0: 堂堂正正的压寨夫人。
1: 哎呀，我说你闹够了没有？
0: 没完，我今天就跟他们拼了。

0: 嫂子，把他给我追过来。
1: 这是谁整的？
2: 金姑娘。嗯。

0: 哥，秦姑娘不高兴也是有道理的，她叫的咱们欢子洞也有些日子了，媳妇儿不是媳妇儿，寡妇不是寡妇。
1: 你闭嘴吧，
0: 我知道你还想着四哥的话，你怕四哥在九泉之下不高兴。
1: 我让你闭嘴。
0: 是，四哥是咱们的弟兄，咱谁也忘不了他，可他的弟弟早就死了，你这样做对秦姑娘不厚道，你知道吗？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看上白姑娘？
1: 你胡说啥呢？
0: 也许你不这么想，可我看得出来，那个白姑娘对你有点意思。
1: 老九，我跟你说，那个白姑娘她可不简单。
0: 是，她比秦姑娘长得好看，又会骑马，又会耍刀，又比秦姑娘懂事儿。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啥意思啊？
1: 老九啊，那个白姑娘的眼睛后面好像还有一双眼睛。
0: 你是说她？不会吧，她可是巴托老叔的女儿。
2: 嫂子，嫂子，嫂子，你等等啊，嫂子，你在哪儿啊？

0: 金姑娘，张包子，七哥，金姑娘，金姑娘没找到，不知道她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走，咱找她去。张包子，出事了，
1: 出啥事了？
0: 十一弟送出话来说，刘家兄弟带着郑永邦把他们地盘上的开拓团打掉了。
1: 这是啥时候的事儿？
0: 昨天晚上，用的也是装神弄鬼的办法。
2: 咋一点消息都没露出来呢？
0: 他们跟我们打了一仗以后。
1: 尝到了甜头，也学会了我们的打法，一枪没放，就把开拓团打掉了，杀了不少人呢。在自己的地盘上惹事儿，叶永年不会放过他们的。
0: 上次的风波还没过去，他们……
1: 这回啊，麻烦就惹大了。
0: 麻烦惹得再大，也是他们自找的，贪得无厌，引火烧身。
1: 问题没那么简单。
0: 刘家兄弟如此胆大，一定是已经为自己找好了一条退路。
2: 你的意思是？
3: 他们想让我们背这个黑锅。你去干啥呀？这是我爹娘的坟。
4: 你爹娘？
3: 你不是？阿爸不是我亲爹，我爹娘早在6年前就死了，这座坟也是空的。 到现在还没找到他们的尸体。

0: 谁杀了他们？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就是糟蹋你那男人，耿三儿。
0: 耿三儿。
2: 伙计，
3: 哎，
2: 你去准备一下，明天我们去丰乐镇拿趟货，去吧。哎，哦，你来了
3: 啊！
2: 哎，来，里面请。

0: 整理风声菜啊。
1: 看来这一次日本是要大动干戈了。我要特别提醒你，最近赵岩城出现了一支很神秘的力量，好像是专门冲着我们来的。我现在到你这儿来都要看着后面有没有尾巴，你们一定要小心。
0: 这是些什么人呢？
1: 好像受过特殊的训练，专门对付三兆地区的抗日力量。哎，还有在打开拓团的现场发现了很多面具，叶永年正在查这件事情。
0: 打开拓团的事我们已经做过安排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查清楚这些人的背景，你要小心。
1: 龙江工委那边最近有消息吗？
0: 上次送那批同志的时候，鬼子已经知道了消息，长官都认为是有内奸。记住，十三省和山里的关系是单线联系，要提醒其他的弟兄，这是原则。
1: 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对了，把这个带
1: 好。

0: 叶先生，叶先生，坐坐坐坐坐。长青啊，给大仙看茶。不看茶。叶先生，找我有啥事儿啊？
1: 你说呢？
0: 啊？是不是老太爷贵体欠安呢？哎呦，你瞧我的臭嘴，瞧我的臭嘴，瞧我的臭嘴，我扇我自己，我扇我自己。
1: 不能够啊！这府上，是赵云城里最好的风水了，啊，又有神仙保佑，鬼魅不侵的，啊，他不能够啊！哎呀，
2: 托您的福啊，老爷的身体一直很好，
0: 我这府上呢也没有什么事儿，倒是我这防卫团的宅子里头，最近很不安宁啊！
1: 哎，
0: 这不会吧？这鬼怕仙，怪怕神。
1: 防卫团里有叶先生临在这罩着呢，不安宁他不能够。大仙啊，你说在我管辖的地片上一而再再而三的闹鬼，我这算安宁吗？啊，今天请你来，主要是想让你为鄙人降妖除魔、分忧解愁的。我在后花园设好了法坛，就等着大仙您登坛做法了。 长青，
3: 在，走吧。
0: 哎，好，
3: 走走，
0: 行。
3: 哎，这个，
0: 啊，这个。

0: 这不是抗联曲子吗？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
1: 可不咋的，我做梦都想唱这歌。干啥呢？
2: 张邦的，
1: 没干啥呀，
2: 聊天呀。
1: 啊，对对，说话呢。
3: 说话呢？你们以为我是聋子？啊？
1: 张邦的，
3: 闭嘴吧！把门给我打开。

0: 唱，咋都不唱了，都活得不自在了是吧？想找死啊？你们给我听着，不许唱歌，不许胡说八道，趁早打消你们想跑的念头。这山里有狼有老虎有熊瞎子，还有土匪。你们要是想回家，就得老老实实的给我在这待着。你是他们的头吧？ 你们都是中国人，都是大老爷们儿，干点啥不好，偏要去当土匪？日本人侵略中国，占领东三省，现在又把战火烧向了全中国。你们身为中国人，不去打日本鬼子，天天在这欺负老百姓，算什么好汉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还有没有点良心，有没有点人情味啊？
1: 我看姑娘你。
0: 好像不是中国人吧？我是朝鲜人，怎么了？啊，
2: 朝鲜人，丫头，你多大了？
0: 我多大不关你的事，我就是要告诉你，你们这样做是卑鄙的、可耻的，你们和汉奸没什么两样，比汉奸更坏。
1: 你敢教训我？
0: 你有本事把我们几个都杀了呀！我告诉你，我们抗联战士可杀不可辱。
1: 闭嘴吧！ 啥抗联不抗联的，不想活了你们！我告诉你们，这个地方比老虎、熊瞎子、土匪更混蛋的是小鬼子跟汉奸，他们抓住抗联的就点天灯，点天灯你们知道吧？啊，就是把你们身上浇上汽油，然后点着了挂在树上。哼，以后你们要是再敢说自己是抗联的，我就先把你们点了。 把门锁上。
3: 嗯。

0: 你说他们不懂规矩，你俩也跟着瞎胡闹。要是整出点啥事儿来，可咋办？啊？不想活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们，把他们看好了，别让他们跑了。嗯。我去给他们做点饭，别把人家饿着。笑啥？笑啥？
1: 张包子，受了点教育，好受吧？
2: 我跟你们说啊，咱可不能让他们每天叽叽喳喳的，张口闭口抗联抗联的。这要是让叶永年的探子听到了，咱谁也没好果子吃。
1: 那我也不能把人嘴全都捂上啊！
3: 是啊，
1: 张包子，赶紧把他们送走得了。要这么一直关着，指不定哪天关出啥事儿来呢。
0: 我已经跟老大说了。 他会想办法尽快把他们送走。
1: 哎，
0: 回去看着他们。
1: 哎哎，
0: 看好了啊！
1: 哎。

地灵开，太上老君下凡来。

0: 你仍该如何去除它？叶先生，恐怕今天我帮不上你忙了。哦，看来你们这些神仙也有怕鬼的时候啊！不是总说邪不胜正吗？叶先生，如今这世道太浑浊了，难免有道高一尺。
1: 魔高一丈的时候，你说是这神仙怕鬼呢，还是这神仙心中本来就有鬼啊？
0: 叶先生，你这话啥意思？
1: 啥意思啊？警匪都能成为一家，你们这神仙和鬼怎么就不能成为一体呢？
0: 我明白了。 叶先生今天不是冲鬼来的，叶先生是冲着我常大仙来的。常大仙果然是神机妙算，连这事儿你都算出来了啊！叶先生，我知道，你一定是为那几张鬼脸的事儿，你怀疑我，装神弄鬼，去对付日本人。我没猜错吧？没错。
1: 看来你娃儿人这心中还真是心有灵犀呀，那说说吧。哎，我知道，我当不成大仙了，我该当鬼了。哎，谁说他当鬼了？
2: 就是啊。
1: 大姐，只要你告诉鄙人谁是鬼啊，那你就继续当你的大仙，怎么样？
3: 这我这事不急啊，你慢慢考虑。长清啊，
4: 在，
3: 叫几个弟兄腾出一间厢房，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大仙。
4: 是，不，来人啊，把他弄出去。
5: 是，
4: 哎，不行，走，走，哎，走，走，走，不行，不行，哎，
3: 快点，
4: 叶先生，走，你们赶快抓我呀！啊，你们赶快抓我呀！
5: 耿大哥，你放心吧，嫂子在我们家呢。本来我想这两天把她给你送回来的，但我看她怒气还没消呢，再惹出啥事儿了可咋办呢？我想等她气儿消了，她自己就能回来。
6: 白姑娘，又给你添麻烦了啊！<笑>
5: 说啥呢？看你客气，你的事儿不就是我的事儿啊？<笑>
6: 恭敬就不如从命了。<笑>
5: 耿大哥，看你说话挺有分寸的，人也挺好的，咋就落草为寇了呢？<笑>
6: 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活法，三十六行各有各的买卖。
5: 嗯，呀，耿大哥，你还有事儿呢吧？
6: 啊，
5: 那你俩先忙，我先回去了。
6: 我媳妇儿就拜托你了。
7: 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照顾她。走了啊！
6: 好，哎，
5: 走了。
7: 秦姑娘找着了，跟这个白姑娘在一起呢。哼，咱们费了这么多的劲儿，那么多人都找不到，这个白姑娘可真是不简单。是啊，
6: 确实不简单啊。哎，有啥情况？
7: 老二被一网年扣了。
6: 啊？
8: 志勇帮把他们地盘上的开拓团打走之后，把许多鬼脸都留在了现场，明显是想栽赃啊！哼，这肯定是刘勇干的。老爷，这事情很清楚，肯定是志勇帮他们干的。那开拓团占了人家的地盘，那现在你看啊，人家早就心怀不满了。
1: 他们扬言说要把地盘抢回来，这事儿世人都知道啊。他常大仙为什么就不知道呢？啊，
8: 爷，那你的意思是常大仙和志勇帮他们俩是一伙的？
1: 常大仙跟志勇帮肯定就不是一伙的。长清啊，你说这常大仙为什么不敢把志勇帮给供出来啊？
8: 那志勇帮是一贯嚣张，那常大仙不想从他自己的口里说出来。

0: 这是可以理解的。
1: 你想事儿啊，总是那么简单。要是爷没猜错的话，这常大仙不是怕智勇王，他是怕拽出萝卜带出泥来。
2: 叶永年聪明绝顶，老奸巨猾，他肯定知道第二次打开拓团是智勇帮所为，扣押老二一定是另有目的。
3: 是啊，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2: 我们得赶快另想办法。
3: 智勇帮虽然在自己的地盘上，但毕竟是跟日本人动了手，照理说咱们是应该保护他们的，
2: 可事实上是他们自己出卖了自己。哼，
3: 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得无厌。
2: 刘勇也是仗着和叶永年私交颇深，又有我们做挡箭牌，才敢如此大胆。
3: 好啊，那咱就看看他的胆儿能大到啥程度。你通知二哥指证智勇帮，
2: 万一智勇帮反咬一口，
3: 那咱只能是水来土掩，见招拆招了。
4: 张猫呢？张猫呢？张猫呢？
3: 啥事儿啊？
4: 仨女的跑了一个。
3: 啥？你咋搞的？
4: 吃完上午饭，那年龄大的女的就喊肚子疼，疼得死去活来的。我爸出啥事就找五哥去了，回来之后就跑了。
3: 你这个小子连个女人都看不住，亏你还跟所长当过警卫员。
4: 我
2: 他要是落在汉奸手里，那就麻烦了。
4: 那咋办呢？
3: 等着吧你。姑娘，告诉我他去哪儿了。我跟你们说啊，现在外边很乱，他一个人跑出去啊，随时都会有生命的危险。我这是为了他好，也是为了你们好，啊！告诉我，他到底去哪儿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再不说，我就点了你们天灯！快说！
5: 金姐姐说，她去找抗联的队伍，回来救我们。
3: 啥？啥金姐姐？
5: 她叫金明基。
3: 他没说他去哪儿找抗联。
5: 没有。
3: 你们是在哪儿被抓住的？
5: 在蘑菇屯儿。
6: 蘑菇屯儿？
7: 叫
8: 听说了吗？
9: 啥呀？
8: 耿三儿抢了仨女的，其中一个跑了，他们十三省所有人都出去找了。你说你一压寨夫人都走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没一个人出来找你啊？这种男人根本就不值得你留恋。
9: 那我咋办呢？我能咋办呢？我小的，我嫁不出去。收美的人来了多少啊，一看我这双脚啥话也不说都走了。好不容易有一个人不嫌我脚大肯娶我，还被日本人给炸死了。耿三儿不嫌我脚大，他肯娶我，他让我做压寨夫人。
8: 啥叫压寨夫人呢？你怎么不懂呢？他真把你当媳妇儿的话，他就不该不跟你住在一起，他不该冷落你，更不该去找别的女人去。焦如清，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呢？你当初不是要杀他吗？他不能杀个女的，他就整出个事儿，把你娶成压寨夫人，把你关起来，整天折磨你，羞辱你。他是在糟蹋你。
9: 我为啥不裹脚啊？为啥不裹脚？我为啥不裹脚？我要是裹脚的话，不就没事了吗？我为啥不裹脚啊？
8: 哎呀，不过。你裹不裹脚有啥关系啊？
9: 我为啥不裹脚？
8: 那耿三儿是个畜生。这个畜生！哎，你干啥？你要干啥？
9: 我要砍了这双脚！
8: 你给我！
9: 我要砍了这双脚！
8: 给我！
9: 我恨我这
8: 双脚！给我！这跟你脚大脚小有啥关系啊？他欺负你是耿三儿不对，跟你脚大脚没有啥关系。

0: 该死的人不是你，是耿三儿。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

0: 气呢。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0: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

0: 气呢。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0: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你这没有一句话问到点子上，你是不是故意的？
2: 我怎么故意了？
1: 你明知道我最近公司 KPI 压力大，你就是不帮我。
2: 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离婚的时候说的好好的，怎么真告我呢？
3: 是你隐瞒婚内财产在先，我只是采取正规的法律手段。
2: 你已经误会我了，说实话，能给你的我都给你了，那笔投资款已经没有了，这点你很清楚的。
3: 那你买新房的钱是哪来的？
4: 告呀！哎，告！哎，
5: 别动手！别动手！
4: 你有本事你就告，你信不信？哎，有本事你告！你告！哎，
6: 不打人了吗？
4: 谁是你妈？叫他妈。
7: 其实上次是我考虑不周了，让你 get into trouble。
3: 怎么会呢？是你帮我。
7: 解个围而已。如果真的想帮你，我其实想带你走。
8: 现在好了，没有预案，彻底开天窗了。季总，你别忘了我们头上顶着一个对赌协议呢，你说怎么办？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该找的地方都找遍了，连一点线索也没有。
3: 不可能啊，她一个姑娘家能跑哪儿去啊？
4: 我看她也不会跑得太远，说不定啊她就躲在附近的啥地方。她要是故意躲咱呢，咱是很难找得到。不过啊，她也躲不了太久，她的目的是要找到抗联的部队。我想到了晚上她一定会出来。

0: 我告诉你，这草地里有蛇，找着了可没法治。啊！说，啥人？
1: 我回家迷路了。
0: 是你啊，你不地窖里的丫头吗？你咋在这儿啊？那俩姐们呢？他们都还关在里面呢，我出去找人，把他们都给救出来啊！找人？找啥人啊？
1: 我
0: 去哪儿找人啊？
1: 我去蘑菇屯。
0: 去蘑菇屯？那咋能往这方向走啊？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你这不越走越远了？
1: 这是哪儿啊？
0: 这是老林子。
1: 老林子。

0: 那你告诉我，蘑菇屯怎么走啊？
1: 远了去了。就你这小样，天亮也走不到。你要救你姐吗？找我就得了。
0: 找你？
1: 啊？咋的？你还不信我呀？拉倒吧，那我走了。
0: 我信，我相信。
1: 那走吧，走。这咋了？啊？咋了？
0: 从这上摔下来的。
1: 你咋那么笨呢？就你这样还勾搭男人啊？来，上来。
0: 不用了，大姐。
1: 上来吧。
0: 没关系，我自己能走。
1: 上来吧。来，上来。站好了。哎，你到底啥人啊？你是姚姐？
0: 我不是姚姐。
1: 那不是姚姐是啥呀？你们要是老实的在自己家里待着，那他们还能去家里抢人啊？
0: 大姐，我看你是个好人，我就告诉你，我们是抗联的。
1: 啥？抗联？
0: 哦。
1: 真的假的呀？
0: 真的。
1: 那是不是耿三把你抢去的？他有没有糟蹋你们？
0: 没有。
1: 真没有？
0: 真没有。大姐啊，你真的能把我们的姐妹救出来吗？
1: 把耿三杀了，不就救出来了吗？
0: 啥？杀他？他不是你男人吗？
1: 你会使枪吗？
0: 当然会了，打鬼子怎么能不会使枪呢？
1: 那我脖子上这枪你会使吗？
0: 这是猎枪。
1: 就用这支枪。

0: 老大，
1: 嗯，
0: 小腿骨折了，我都给他处理好了。现在啊，就是他外伤麻烦点，每天还得换换药，看样子一时半时走不了了。
2: 哎呀，跑啥呢？你说，不跑还会有这种事儿？
0: 你赶紧去看看亲姑娘吧。
2: 看她干啥？
0: 你是真不明白假不明白啊？你说一个女人家的，背着个大活人走了好几里山路，那容易呀？你真是的。哎，快去吧。

0: 谢谢你啊！我跟你说啊，要不是你啊，那丫头就完了。没吃饭的吧？我去给你做饭。
1: 耿三儿，啊，你好大胆子，连抗联的人你都敢抢？
0: 啥抗联？
1: 金姑娘亲

0: 你当土匪当汉奸咱先不说，可你要是跟抗联的人过不去是要遭报应的。
1: 哎，站住，你要去哪儿？
0: 回家，回我自己家。
1: 行了，别耍小孩脾气了，这不就是你的家吗？我们一会儿就把金姑娘送走。
0: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1: 好好好，我知道我不该打你，我也是一时糊涂嘛。你看你走了这么远的路也累了，进屋歇会儿吧。啊，
0: 你把我留下你不后悔？
1: 我耿三啊从来就不做后悔的事儿。进屋吧。

他是个杀人魔王，他是个淫贼淫棍，他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容忍这样的人活着，像我爸妈那样惨死的人，像你这些被他糟蹋摧残的姑娘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

0: 你咋还没睡呢？我刚把那个金姑娘安顿好了，她伤得太重了。那你把金姑娘安排在你这儿啊？那不还有两个姑娘吗？一起给领来，让他们都陪着你，那多好啊！要不，把这个屋子也让给您。
1: 杀人不过头点地。
0: 我已经向你认过错了，你还要咋的？咋的？我要你的命！<笑>又来了，你。是你亲口说的，你欠我的命，我不想等三年了，我现在就要把你的命给结了。
1: 白姑娘又跟你说啥了？
0: 她说啥你自己心里清楚。
1: 我不清楚。
0: 那你去问她爹娘。
2: 问他的爹娘，耿三儿，你究竟还要糟蹋多少人？啊！常道先生，说吧。
3: 不是，叶先生。
2: 你要我说什么呀，叶先生？开头团是谁打的？您不比谁清楚啊？您看，您把我关在这儿，
3: 小子就装神弄鬼，我看你还是没想明白是吧？啊？
2: 行，等明天到了日本人那儿，你他妈就慢慢想吧，你。
3: 叶先生，放开！叶。
2: 叶先生，这确实不是我干的。
3: 废话，爷能不知道吗？你把那龟脸给谁了？嗯，那龟脸是刘老大管我要的。
2: 跟爷玩心眼儿。

0: 这鬼地方也能困得住我程大仙。
1: 秦姑娘，看来咱是整不清楚了。既然整不清楚，我也就不想整了。不过我是说过欠你一条命，说好了是三年就三年。可是现在期限不到。

0: 还不想给你。还有啊，以后端枪的时候手别发抖，容易走火啊。那你就歇着吧。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杀不了我，以后想杀人的时候先看看枪里有没有子弹。你咋就一点记性也不长呢？
1: 小猫子，我和小弟说了，想了一个相对安全的路线，先把他们暂时送到西峰山西境纵队去。不过老五说了，那个姓金的姑娘恐怕一时走不了，骨头虽然接上了，可是伤筋动骨得100天呢。
0: 那咱就先送走2个，等金姑娘伤好了以后再说。啊，对了，老大，我想趁这个机会把青姑娘也送走吧。
1: 青姑娘也送走，这合适吗？她可是你的压寨夫人呢。
0: 啥压寨夫人咱还不清楚。哎呀，青姑娘还年轻，咱别耽搁人家。
1: 我说张包的，
0: 哎，再说智勇帮二大开拓团肯定会瞒不住叶永年的眼睛，以后还会有很多的麻烦。如果把他关在欢子洞里，我真是担心啊。
1: 也好，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2: 枪不能对着人，你不知道啊？拿我枪干啥去了？走活咋办呢？
3: 白姑娘。我没想干啥。
2: 我跟你说的话你都告诉他了？
3: 没有，没说，说了一点儿。白姑娘，
2: 他说啥了？
3: 啥也没说。
2: 啥也没说？
3: 嗯。
2: 是啊，一个土匪杀几个人抢几个大姑娘有啥好说的，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早忘脑瓜子后头去了。我就不该啥都告诉你。

秦姑娘，这是咋的了？满山头都传得乱糟糟的，说咱们长包的要娶小老婆，和你打得不可开交的，有这回事吧？哎，我知道你有一肚子委屈。咱掌包的是哪号人，你还不知道啊？我看这样吧，我倒有个主意，你看行不？那几个闺女确实是不能留在欢子洞，不如趁掌包的不注意，把他们送走好不好？眼不见心不烦嘛。你说的没错，和抗联的作对啊，要遭报应的。来，走。

0: 钥匙呢？钥匙呢？
1: 钥匙在老师那儿，你拿这个试试。快去，我在这看着。

0: 你们干啥呀？我是来救你们的，快走吧，别磨叽了，外边人醒了。
1: 可是我们还要等金姐姐呢。
0: 等啥呀？快走吧。

0: 人走了。哎，张包子，那个受伤的姑娘咋办？
1: 我在后山给她找了一个住的地儿，过两天再把她接回来，然后啊，让十三弟来照顾她。
2: 哥，
1: 干啥？
2: 就这么让她走了？
1: 你说谁呢？
2: 还能有谁？
1: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

0: 丫头，对不起了，找个疼你、爱你、能陪你一辈子的男人，好好的过日子吧。你是个好姑娘，不应该跟着我们受这份委屈。
1: 大哥，老五啊，交给你了，路上小心点。哎，早去早回，你放心吧。四郎大哥，
2: 快走啊！
3: 好了，大哥啊。
1: 路上小心，早去早回。
2: 行，回去吧，大哥。
4: 那两个赶车的也都是咱们自己人吧？

0: 今天我们真是太感谢你把我们救出来了，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回来救你的。嗯，
1: 救我？啊，救我干啥呀？
0: 我知道你嫁给土匪也是迫不得已，嗯，你一定有自己的苦衷吧？
1: 啥？
0: 我听人家说呀，咱穷人家的姑娘被土匪抢上山，不是做老婆就是当丫头，根本就不把咱们姐妹当人。土匪啊，跟可恶的汉奸、狗鬼子一样，一定受了不少苦吧？
2: 哎，我说你们不能少说几句啊，非得把狼招来是不是？
3: 站住！
4: 哎，什么的？哎呦，哎呦，哎呦，慢着，慢着！哎呀，给病人看病的郎中，
3: 郎中，
4: 哎，
3: 这里什么？
4: 病人呐，
5: 病人。
3: 哎，
5: 哪有警察？
3: 老总，哎呀，老总，真是病人。
4: 老总，老总，不能啊，老总，哎，这是不能。
3: 老总，
4: 哎，老总，
3: 这是病人。
4: 这，
3: 哎，边儿
4: 瞧呦，哎，这，嗯。
5: 妹子转过来，让大爷我看看啊！哎，有点姿色呢。哎
6: 哎，水仙，水仙，水仙，水仙，
4: 你干啥呢？他是个疯子！您看看，刚才让他打了个满脸花果山，给他什么？
3: 走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6: 水仙，
3: 快进去，进去，快走！
6: 干啥呀？
3: 进去，进去。
6: 水仙，
3: 这
6: 儿，水仙，
3: 这儿，
6: 走。
3: 这儿，
6: 干啥呀？
3: 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你辛苦了。你去哪儿了？

0: 咋又回来了？不是说好了吗？
1: 本来十二弟都已经和首长说好了，把他留下来，首长都同意了，可怎么说的，非要跟着。他说，你还欠着他一条人命呢。我听老五说啊，过据点的时候，他还真帮了大忙。别看这姑娘平时傻呵呵的，大大咧咧的，他还真有那么一股机灵劲儿啊。你小子，哼，等着吧。
0: 哎，他没看出啥吧？

0: 找人垫背的。
1: 可他们十三姐要是死不认账呢？
0: 咱们每年给易永年孝敬那么多，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还能帮别人？放心吧，有钱能使鬼推磨。
2: 你们可都听好了，无论发生啥事儿，千万不能轻举妄动。我想，易永年敢同时向两个大山头开刀，他绝对不会没有准备。
3: 张宝的，打开套团不是件小事，万一有什么意外，一定要想办法脱身，兄弟们会全力支援的。
2: 我知道。
4: 张班的，我觉得还是不去的好，刘家兄弟为了解脱自己啥事都干得出来，要是有个闪失咋办？
2: 如果不去，十三省的身份可就暴露了，那咱以前做的努力可就前功尽弃了。
4: 哎呀，就算是去了，不是照样有麻烦吗？
2: 麻烦自然会有，可至少咱还有回旋的余地，是吧？啊，对了，这事儿可不能跟秦姑娘说啊，咱可不能再节外生枝了。老大，那我就走了。哎，我说你们都绷着脸干啥啊？我是去赴宴，又不是上刑场。

0: 刘兄啊，以后啊，没事儿多来我这府上坐一坐啊，兄弟之间聊聊天，喝喝酒多好啊！哎，咱俩也算是朋友，算是兄弟了啊。嗯，什么两肋插刀，生死与共，我也不跟你废话了。怎么着，也得做到一个交心吧？啊，你也知道，那日本开拓团被人灭了两回。 两回呀，渡边太君非常生气，这事儿还惊动了人家关东军的司令部。毕竟人家开拓团是受过天皇的表彰，你说这要是毁在，是吧？抗联的手里，这就罢了，可他不是，他偏偏毁在我叶永年的鼻子底下，啊，尤其是第二回啊，兄弟，那可是毁在你的地盘上了。
1: 不是叶先生，
0: 哎，别。
2: 你是不相信我？
0: 你听我说，我知道，日本人占了你的地盘是吧？心里都不舒服。
1: 不是，
0: 别这样。人三国的时候，刘备还占了人家东吴的地盘呢，人怎么做的？华干戈为玉帛联手抗曹嘛？你怎么就不能这样？
1: 不是叶先生，你
0: 男子汉大丈夫，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是吧？心胸要放开一点儿。
1: 你知道我最讨厌的就是小肚鸡肠的人了，
3: 叶先生。哎，你说这开拓团占了智勇帮的地盘，我们兄弟们是不高兴，
1: 可还不至于说为了这么屁大点地儿，我们就和皇军和叶先生你翻不成仇吧？
0: 嗯，你说不是你们，那是谁啊？
1: 还能有谁啊？
0: 这三小。
3: 啊。
0: 来人呢，上酒。
3: 是。
1: 叶先生，兄弟这也是猜测，还是请您自己去查比较好。不过，我倒是可以给你提供点线索。
0: 说，
1: 我觉得十三省不像六子，
0: 不像柳子像什么？
1: 抗联。
0: 你有证据吗？
1: 那跟三儿前几天曾保过三个女人，他们可都是抗联的人呢。
0: 三个女人？啊。
1: 真有这事儿？有，哟，耿长宝啊，来，这大老远的就闻到酒味儿了。叶先生，不好意思，来晚了。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既然来晚了，那我就自罚三杯。
0: 该罚。
1: 好，来坐，耿长宝。
0: 好好。
1: 叶先生，耿长宝，兄弟还有点事儿。
4: 先告辞了。哎，别走啊！今天是叶先生请客，酒是好酒，菜是好菜，咱要是不吃个痛快，岂不可惜了？
0: 说的没错，接着坐。
4: 坐。二掌包的。

0: 接着你刚才的话题说，我耿三儿洗耳恭听。既然你不肯说，要不我自己交代。
1: 啥交代不交代的，大家都是兄弟朋友啊，随便聊一聊，酒桌上的话不当数啊。
0: 安长包的，你说的抗联就是咱们推牌九你输给我的那三个姑娘吗？叶先生，不瞒你说，那天我到智勇帮去做客，我看上了那三个姑娘，长得挺可人，挺招人喜欢，所以我就想用烟土来换。可是刘家二位长包的爱不释手，嗨，就赌了一把，他输了。二长包，那三个姑娘真是抗联的，我咋就没听你说过呢？
2: 你，
0: 哎呀，既然叶先生说了酒桌上话不当真，那我今天也就胡说两句啊。二长包的，你的山寨里咋会有了抗联的人呢？你跟抗联打仗了，俘虏了他们的人，要不是你的朋友？
2: 你被他们胡说，你少在叶先生面前打马虎眼，咋回事你心里不清楚吗？
0: 我要是清楚我还问你干啥呀？他们真要是抗联的，你早就应该告诉我。
2: 你少装糊涂了，他们穿什么衣服你没看见？
0: 我只听说过以貌取人的，我还真没听说过以衣服取人的。
2: 少废话，你敢把这三个女人交出来吗？
0: 不瞒你说，我真交不出来。
2: 交不出来了吧？这说明你心里有鬼。
0: 有鬼没鬼啊，你我说了都不算，得听叶先生的。叶先生，今天你请我们过来无非就是为了打开拓团的事，对吧？其实凭你的眼力劲儿，这还用得着查吗？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这事儿还就是我们十三省和智勇帮联手做的。
2: 你
0: 也知道，我们这些在外边混的人靠啥过日子？不就是靠地盘吗？有人稀里糊涂的就把我们的地盘给抢走了，你说这口气谁能咽得下去呢？再说了，开拓团他又没穿皇军的衣服，我咋知道他是日本人呢？我咋知道这是叶先生你的人呢？穿啥衣服他才是啥人，对吧？二长包的，叶先生，说实话，我们十三省在三兆地区树敌实在是太多了，我不想再招惹啥麻烦，所以啊，我跟弟兄们商量好了，想个办法把他们吓走了就行了。哎呀，不瞒你说啊，那些装神弄鬼的事儿还真就是我们干的，这不是为了不伤人吗？我他娘的要知道他是日本人，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出这个头啊。渡边太君和你叶先生对我们十三省不薄，咱就是不讲道理，也总得讲个道义吧。啊，哦，我说的这是头一回，这是在六蛇帮的地盘上，这倒不是因为我怕啥，咱说清楚了啊，这挨一刀也是死，挨两刀还是死，横竖都是这条命。至于第二次又有人打了开拓团，这事儿我真是两眼一抹黑，嘿嘿，啥也不知道。叶先生，我说的都是真话，就是渡边太君来了，我一个字不改。叶先生，至于那三个姑娘，不是我不敢交，我耿三见过的女人多了，女人是衣服，兄弟如手足，这个道理我懂。别说是已经我穿过的衣服，就算是我没穿过的衣服，兄弟们想要，拿去。可惜呀，这三件衣服，我交不出来了。
1: 为什么呀？
0: 哎，都让我家那个醋坛子给打跑了。哎呀，这几天啊，我正兴师动众的四处找人呢。哎，叶先生，这事儿你不会？

0: 不知道吧？
1: 嗯。
0: 刘老二，等我把人找到了，我就还给你，免得你不好交代啊。
1: 好了，三个女人这不是问题啊，打了开拓团是大事儿。二位长包怎么着也得给皇军一个交代，不是吓唬你们俩，这可是掉脑袋的罪。
0: 啊，叶先生，你看这样好不好？我耿三做事儿，自然由我耿三来担当。你把我绑起来，送到哈尔滨去，去交给渡边太君，他想咋处置我，我认了。谁让咱坐下没理的呢？对不对？
1: 好。
0: 至于六蛇帮的地盘嘛，我劝两位长包的还是缘勿奉还啊，非礼勿动，非礼勿得嘛。第二次打下的地盘嘛，我不清楚，我也就不好说啥了。
2: 啊，不，耿三儿，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第二次打开拓团是我们智勇帮干的？
0: 哎，我可没这么说。二位长包的不会傻到连兔子不吃窝边草这个道理都整不明白吧？啊？也许啊，还真是有人要趁这个机会，想让你们智勇帮背这个黑锅。
2: 叶先生，你可不能听他一面之词，他不是无中生有吗？这是。
1: 行了，刘老二，人家耿三儿一直在替你说好话，你可倒好，把人说的狗屁都不是。他要是一面之词、无中生有的话，那你岂不是不打自招了吗？
2: 我
0: 就是嘛。
1: 行了，我看这样吧，啊，耿三儿
0: 啊，叶先生，
1: 你就在我府上小住几天，等我请示完日本人之后呢，再做定夺。好汉做事好汉当吧，啊，
0: 哎，好好。
1: 刘老二，
2: 叶先生，
1: 你也就住下吧。
2: 啊，
0: 住下吧。
1: 长青啊，收拾两间上好的厢房，好好照顾两位长包的，啊。
3: 是，二位长包的，请吧。
0: 叶先生，还愣着干啥？请吧。
2: 耿三儿，算你狠。
0: 刘老二，现在知道啥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吧？啊，在道上混，一定要懂得道上的规矩。哼，你们贪心也就罢了，还想让别人给你们扛累，啊？我明告诉你，十三省，不是婊子的奶子，想他娘谁捏一把就捏一把。
3: 二位长包的，请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

0: 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爷、yeah, 既然事情都这么清楚了，那你还跟他客气啥呀、啊、你还不如早一点让日本人把他们干掉算了。
8: 把他们交给日本人啊，无疑于让我一下竖起2个敌人啊。这智勇帮和13省要联起手来跟我玩命啊，那我这赵源地区还有安宁日子吗？日本人他可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叶某人往哪儿跑啊？不行。
7: 爷、yeah, 那你的意思是？
8: 这个事儿啊，咱不做处理，跟下人吩咐了，好吃好喝伺候着。等渡边太君回来啊，要杀要剐让他来定，我可不能因为日本人把整个赵源地区的山头全都给得罪遍了啊。而且我估计啊，日本人也不会跟着柳子们下手，没了柳子们，谁给他们看家护院？
9: 什么？你们把我们家老二给扣了？
7: 刘大长报的，你们先后2次打了日本人的开拓团，你知道给我们老爷造成多大麻烦吗？现在这日本人还追着我们的后屁股呢，那也得表示表示，是不是？多少啊，意思意思。
9: 我意思什么呀？我啊，我一年到头孝敬你们还少吗？啊，我可告诉您，你回去转告叶先生，他可千万别伤害我们家老二，不然的话，我这多年的老脸可什么都顾不上了。
7: 哟，刘大长包，那我们老爷也是为了你们二长包的好吗？
9: 少在这跟我扯。
7: 扯什么扯啊？那我们不得想个办法吗？那日本人那么好对付吗？咱们之间那没啥说的啊。
10: 理解理解，完全理解啊。叶先生的一番苦心，我杜某是深表感动啊。耿三儿这个混蛋太不让人省心了，请转告叶先生，我杜某一定会全力配合把这件事情处理好。来呀、啊，把给叶先生的礼物拿上来。

0: 这个给叶先生带去，这是给你的，这何必呢？你一定得收着，不然呢，就是看不起我杜博文。
1: 那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啊，告辞了，
0: 慢走。
2: 副官慢走。
3: 渡边太监，一路辛苦，一路辛苦。咱们里边请。
4: 舅舅，渡边正雄真到赵园来了。
5: 来了，这个老家伙肯定是为了开拓团被打的。

0: 这儿来的。
1: 哎，那日本人的开拓团真的是土匪打的吗？
0: 很有可能啊。哎，我打听了，防卫团的人说了，他们是为了争夺地盘。你看啊，这日本人呢，搞蚕食政策，企图用开拓团的力量取代土匪的位置。他们这个办法肯定会伤害了那些山头的利益，发生冲突那就是早晚的事了。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在没有上级的指示之前，我们不宜介入到这种事情中去，暂时只能是静观事态的变化。
1: 哎，舅舅，土匪虽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这件事情从客观上确实起到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鼓舞人民士气的作用，我觉得我们应该有点行动。我认为应该利用这件事情把那些土匪都发动起来，那么敌人的后方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他们的战场。
0: 不行，徐姐，龙江工委已经派人和我们联系了，他们说省委特派员马上就要到赵远了，在这之前咱们不能冒险，知道吗？
1: 嗯。
2: 耿三认了？
1: 他们都认了，他们说的和我们查的大致相同。
2: 他倒是敢做敢当啊。
1: 是，从表面上看他们就是土匪，什么事都敢做，但是实际上肯定不止如此。
2: 表面？你能不被这种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我很欣慰。刘勇呢？刘勇怎么说？
1: 刘勇把所有的责任都往十三省身上推，为自己开脱罪责。
2: 他想得美。
1: 但是我觉得这个耿三比刘勇更难对。
2: 现在我们要在这把刀上做文章，这把刀只有抗联的大刀队才使用。耿三既然承认了他参与攻打开拓团的行动，也就说明他也有可能使用过这样的刀。你现在马上去查，一定要把这件事查清楚。
1: 嗨。
0: 蓝特贝
3: 啊，欢迎欢迎啊。
0: 好好好，
1: 查清好了
3: 啊。老刘啊，这是
0: 啊，我介绍一下，这是雪琴，刚刚到赵远，是我们的同志，公开身份是我外甥女儿。
1: 蓝特派员，我还年轻，革命经验不多，请你多多帮助。
0: 啊，雪琴是国高毕业，懂得日文，我们已经安排她在赵元医院工作了。
3: 好啊，哎，老刘，
0: 雪琴，你去忙吧。
1: 哎，
0: 好，特派员，请。啊，坐吧。
3: 老刘啊，这个姑娘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可靠吗？
0: 啊，人呢是年轻了点，但是革命热情很高啊。
3: 一定要小心啊，特别要提防敌人派特务打进我们内部。龙江工委出事以后，我们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这个非常的时期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嗯，
3: 关于他的身份你还要进一步调查。
0: 好的，我会注意的。
3: 还有一件事情你必须马上去办。
0: 什么事？
3: 由于鬼子的严密封锁，我们抗联的武器已经十分匮乏，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省领导决定在山里建立我们自己的兵工厂，以解燃眉之急，现在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我们的赵院一带有一个打刀的师傅，他打的刀很受同志们的欢迎，你要想尽办法尽快地找到他，支援山里。
0: 好，我马上办。

0: 孙嫂。
1: 哎，刘大哥，你怎么来了？
0: 哈，哎，孩子怎么了？
1: 病了。
0: 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坐，我去给你倒点水。
0: 不用不用。大车去哪儿了？
1: 别和我提他。
0: 咋了？出啥事儿了？

0: 你怎么回来了？
1: 老子不干了。不干了？那你干啥呀？老子当土匪了，以后啊，不收尸不收穿了。
0: 当土匪？你干什么不好，非当土匪？不当土匪，吃啥喝啥？你给我滚出去！ 我没有你这么个男人，你也甭回这个家，你给我滚出去！就这样，他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
2: 孙嫂，别太难过了。现在形势很严酷，一些人意志薄弱。 也很正常的，我们也不要怪他们。哎，大车现在在啥地方？我也打听过，
0: 听说他真的入柳子当土匪了。我看呢，你还是找找他，好好劝劝他。我不想见他。你不知道，他是认上这条道了，劝也没用。
2: 哎，嫂子，你的身份。
0: 大车不知道吧？不知道，组织纪律我是知道的，亲娘老子也不能说。
2: 上级给我们指示，要我们找一个人。
0: 什么人？一个铁匠，他有祖传的打刀手艺。现在山里面要建兵工厂，急需这样的人。组织要求我们一定要找到他。我认识一个铁匠，他和大车是朋友，以前在一起还做过抗联的事呢。
2: 不过，自从大车当土匪以后，我也很少见到他了。对了，他在赵元城里好像开了个铁匠铺，我去找找，也许能见到他。那好，孙嫂，这件事情一定要小心，不能让其他人知道。我知道，你放心吧。啊，那好，我走了。
0: 哎，
2: 孙嫂。
3: 大车不在家，你还得有生病，这些钱你先拿着。
4: 哎呀，不用，不用，真的不用。
5: 他奶奶的，这都已经三天了，你说叶永年他在搞什么鬼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呀。
6: 长包的吩咐过，无论出什么事，都不能轻举妄动。
4: 那也不能这么干耗着呀。
5: 凭我对叶永年的了解。
3: 他暂时还不敢把掌包的怎么样。哎呀，
4: 大哥，那万一叶永年把掌包的交给日本人怎么办呢？我看咱们现在不能再等了，得赶紧想办法把掌包的救出来呀！你说呢，老舅？
5: 叶永年要敢动我哥一根汗毛，我把他脑袋给拧下来。
3: 墙头硬打不是办法，这只能把十三省全暴露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利用叶永年把掌包的保出来？
4: 大哥，二哥，二哥，二哥，
5: 情况怎么样？
4: 渡边正雄到赵园了，昨天夜里方文团里也住了不少日本兵，大概有一个连队呢。
5: 渡边正雄来的真快，他住哪儿？
4: 东庙，在别渡子信佛。每次到赵园来，都到东庙住些日子。
5: 我看干脆咱们打到东庙去，活捉渡边正雄，用他来交换咱们掌包的，谅他叶永年也不敢不放人。
4: 哎呀，你这叫啥主意啊？
5: 那你还不如去直接告诉渡边正雄，说我们十三省是抗联的。
4: 抗联就抗联呗，那总比让掌包的去担风险强吧？
5: 你这计划不行。老二，
7: 哎，
5: 辛苦你一下，继续打听防卫团的情况，有什么情况咱们及时商量。
7: 知道了。
5: 老六，
7: 哎，
5: 你设法通。

0: 通知十一弟，让他从警察手里也打听着的。如果有什么情况，让他及时通知。
1: 这是交给我吧。
0: 老许，大哥，你还是留在城里继续摆你的肉摊子。如果有什么意外，也好有个接应。老七，老九，你们两个留在欢子洞，做好准备，
2: 把队伍集合好。
0: 对了，要照顾好青姑娘，不能让她惹什么麻烦。
3: 其余的人各自做好准备，万一有什么意外，我们就马上行动。无论如何，不能让掌包的出事。卖香包嘞！谁卖香包啊？卖香包！卖香包嘞！卖香包嘞！
4: 小兄弟啊，
5: 你打啥呀？我不打啥，我找人乔大兄弟在吗？
4: 你是？哦，我是他亲戚。哦，俺师傅在里头呢。哦，
5: 谢谢啊。哎，
4: 没事。哟，
5: 大兄弟，
4: 嫂子，哎呀，好久不见了啊。生意咋样啊？还挺好，挺好。哎，嫂子坐，嫂子坐。
5: 那你想打点啥？我现在给你打去。我不打啥，我找你有别的事。
4: 你找我啥事儿啊？这里乱糟糟的，说话不方便。你有空吗？咱换个地方呗。行，行，走走走。
5: 嫂子，你着急忙慌的找我就为这事儿啊？
4: 嗯。
5: 哎，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也不干。
4: 为啥？
5: 你怎么也……
4: 没啥，就是不干了呗。
5: 乔大兄弟，你把话说清楚了。我就想多活两天呗。那破差事不咋地，要吃吃没有，要穿穿没有的，还整天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没啥前途。大兄弟，这话可不像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记得以前，只要你和大车到了一起。
4: 那就是反满抗日，那就是把日本人赶出东三省。那会儿，你们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爷们儿，可现在，你们都是怎么了？打车入柳子当了土匪，你也想当土匪吗？嫂子，那是以前的事儿了，不要再提了。我呀，想多过两天安稳日子。对了，麻烦你啊，跟那些想找我的人说一声。
5: 就说，我乔亮死了。为啥？你们还是爷们儿吗？还是中国人吗？
4: 爷们儿的脑袋也不是韭菜，割了长不出来。嫂子，以后好好过日子，啊！今天这话，你就当从来没说过，我也从来没听说过，啊！好好过日子，我走了。
5: 孙大车呢？

这就是你当土匪的下场，活着让人骂，死了也得让人骂。放着好好的人你不做，你为啥要干那伤天害理的事啊？你对得起我孩子吗？ 你对得起你自己吗？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说话，你说话呀！打哑巴了。你也哑巴了吗？

滚开，死得好，死得好！你不配做我的男人，你不是男人。

0: 老妈，
1: 别理我，烦着呢。
0: 老爸，别人要骂，就让他们去骂，还能把人给骂死呀？四嫂心里烦，你就让他唠叨两句吧。
1: 大帅跟他媳妇成亲是我做的媒，他俩感情好，相亲相爱。可现在呢，大车死了，死都不得安生啊。有人骂他行，可有人砸他坟呢，那人就是他媳妇儿，天天夜夜想着他媳妇儿。
2: 老爸，八哥，
3: 八哥，八哥，
4: 大超媳妇有危险，得马上转移，得抢在敌人前面。
5: 弟兄们，长包的不在，咱们可得多加小心。
6: 我去吧，那边情况我熟悉。
7: 哎，不，让我去吧，你在这儿等着你哥的消息，说不定还有啥情况呢。
4: 你们都不要动，你们不能暴露。我去通知小秀才，让他把大车媳妇转移走。
7: 如果这样的话，乔亮也会有危险啊。
4: 他也不能动，他一动就会暴露。
8: 快点，快走快走。
9: 我犯什么法了？你凭什么随便抓人啊？
8: 我抓你，我还斩草除根呢。你那小崽子呢？
9: 送娘家去了。孩子犯什么法了？
8: 孩子犯了什么法了？我告诉你啊，你窝藏抗匪，这是重罪，这回有你受的了。走走走走走走，快点你。过来，站着，不许动啊！我告诉你，不许回头啊！回头我就崩了你。我现在去方便去啊，你不准跑。我方便时候我也盯着你呢，啊！我告诉你，别动啊！不许动啊！

0: 拿了我的钱还骂我。
1: 啊，特派员，怎么样，找到了吗？
2: 啊，认识那个打刀师傅的林洛言失踪了。
1: 怎么回事？
2: 不清楚。
1: 你要尽快找到那个联络员，弄清楚情况，因为我们山里急需这样的大刀师傅。
2: 嗯，明白了。
3: 线索断了，我们的对手太狡猾，不管明的暗的都跟我们作对。
4: 这个十三行是重大嫌疑啊。
3: 老师的意思是耿三不是十三行的领头？
4: 如果是，那就说明十三行一定有撑腰的。

0: 如果这个十三行真的有什么问题，那就是我的失职啊。继续查下去，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嗨。

0: 大车媳妇走了，送走了，我亲自把她送走了。见着什么呀？
1: 老大，这点事儿你放心。
0: 可是我担心，他还会回到赵延城。
1: 为什么？
0: 大车的孩子在这儿。
2: 继续敲，
3: 啊！我出去一下。
2: 到。
4: 有新的线索了，这种刀用的是千日公司的铁，这种铁专门提供给满洲关东军。关东军对于铁源的管理途径有很多，暂时还查不出使用范围。
5: 让你的特工队把整个三兆地区的铁匠铺都监控起来。
4: 嗨。

0: 兄弟对不起你啊。让嫂子给你砸了。
1: 今儿啊，兄弟陪你喝两口。

你还记得当年吗？要是没我，能是你拉着嫂子跟他娘去县城治病吗？你也能耐，就去了那么趟县城，嫂子回来就非你不嫁了。成亲那天啊，给你乐的呀，啥玩意儿都往肚子里咽，最后你喝的呀，都不知道是自己成亲了，就非得拉着嫂子的手，说要跟我去闹洞房去。你这最后闹得嫂子一着急，把盖头一掀，眼睛一瞪，你傻了吧？啊，是不是你？你别不承认。

0: 有什么好消息吗？
1: 查出来了，千日公司的铁在三沼地区只有一个用途，那就是给骑兵做马掌用。
0: 你接着说。
1: 这些马掌一直都是由乔记铁匠铺负责打造的。
0: 乔记铁匠铺，那这个铁匠不简单呐、啊，他打的刀居然能够砍断大日本的军刀。立即收网。

都干啥呢？生火！起来！你们都干啥呢？啊？咋睡这儿呢？我让你起来！

0: 哪个里头子的？宪兵队。太君，我可是良民。陆边先生，请你去一趟。哦。哎，你们要干嘛？少废话，赶快给他治疗。
1: 快过去！他伤了骨头，需要住院。我现在只能给他止血，具体情况要到明天医生来了以后再说。
2: 哪儿那么多废话呢？赶快包扎！什么？他被日本人抓了？嗯，是雪琴冒着危险送的情报。这件事。 不但警察署不知道，而且叶永年的防卫团也没有一点消息。看来是渡边正雄的特务和宪兵干的。这件事儿，
3: 日本人怎么知道的？是啊，
2: 这太奇怪了。还有谁知道？除了我们三个，还有孙嫂。
3: 孙嫂。
4: 永年，
5: 卑职在。
4: 那把刀的秘密就是我们打开谜团的钥匙，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5: 卑职明白。
4: 你可以走了。
5: 是。

0: 耿兄弟啊，
1: 哟，是叶先生来了。来来，坐坐，坐。
0: 怎么样？休息的还不错吧？啊，
1: 有吃有喝的，还不用伤神费力，这都亏了叶先生你的关照啊。
0: 那就好，那就好。我就是害怕下人不懂规矩，怠慢了兄弟啊。
1: 叶先生，我耿三儿在你府上也打扰了好几天了，是死是活，也该有个说法了吧？

0: 耿长宝啊，
1: 啊，
0: 不瞒你说，一开始呢，我是想让你到我这府上啊小住几天，给日本人摆个样子就过去了。可没想到事情出现了变化，日本人一插手，我就说了不算了。我现在是想帮你都爱莫能助啊。
1: 叶先生，有啥话你就直说吧。
0: 咱俩毕竟是兄弟一场，事已至此，那我就实话实说了。一开始我一直在跟渡边太君解释，我说你们这个事儿啊，就是一场误会，是几个山头之间为了争地盘啊，不小心误伤了开拓团。我本想呢，这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这事就这么给拧过去了。可没想到，你说这日本人竟背着我去自个儿查这事儿，而且还找到了对你们非常不利的证据。
1: 证据
0: 啊？
1: 啥证据啊？
0: 日本人证实了，这次打开拓团跟抗联有关系。
1: 抗联？你是说抗联也搅和进来了？不会吧？
0: 我说也是不会啊。可是日本人不相信，人家把人证物证全都找着了。你说我现在想为你说话都难呐。
1: 叶先生，听你这话，这意思我明白了。你是说十三省和智勇帮有一个山头跟抗联有关系，对吧？
0: 兄弟是个聪明人，来，你坐。
1: 叶先生，智勇帮在赵元多年，跟你叶先生关系也不浅，自然他们不会跟抗联有关系啊。这样一来，这口黑锅就由我们十三省来背了。
0: 哎，别误会啊，我可没这个意思。我叶永年是一个重朋友讲义气的人，我绝对不会随随便便就冤枉一个好人的。
1: 啥？我们十三省也算好人啊？我可是头一回听人夸我们，难得。
0: 我他娘现在没工夫跟你开玩笑。现在日本人已经抓住了一个人，而且证明这人就是抗联的。你知道是谁吗？
1: 谁？
0: 桥基铁匠铺，桥铁匠。

受委屈了，乔师傅。我请你来，是因为你的刀打得好。这把刀是你打的吧？你是为谁打的？可以告诉我吗？我们可以像朋友那样开诚布公吗？乔师傅。你说什么？

0: 是二哥，
1: 二哥，
2: 二哥，
1: 情况怎么样？
2: 大哥，情况怎么样？
3: 八弟关在日本人那儿，十一弟根本进不去。
4: 老八的偷人被捕，和咱们丢失的那把刀有关。看样子，小鬼子是早有预谋的了。
2: 可是咱们咋

0: 早就把藏在铁匠铺的刀给转移了呀，鬼子不可能知道这个刀跟老八有关系的。那除非咱们是内部出了叛徒，把老八给出卖了。难道是四哥媳妇儿？
1: 有可能。他虽然不知道老八是咱十三行的人，可是他知道老八以前的事儿，而且他到铁匠铺去找过老八，
2: 绝对不可能。
1: 老四的媳妇能出卖老八？
2: 绝对不可能！老四的媳妇能出卖老八？
0: 他恨鬼子可是恨得咬牙根啊！他不可能当汉奸！
3: 哎呀，那现在人不都在变吗？你看咱们现在都跟土匪差不多吗？
2: 胡说八道！咱们是土匪吗？
0: 说不大天，我以为信咱能出卖老八。嗯，
1: 哎，那他找老八干啥呀？这刚找完，下午就出事了。你看着，
2: 老
1: 四媳妇儿做过咱们的地下交通员，会不会是交通站出了问题？
0: 哎呀，大哥，咱还是先想办法把掌包的救出来呀！那老八的抗联身份已经暴露了，万一掌包的他……
2: 我们现在的任何冒险，都有可能会给他们造成危险。
0: 那咱们在这干啥呀？就这么干挺着？
2: 这么不行。
0: 老二，你现在想办法去找老四媳妇儿，看看谁和他联系。
3: 知道了。
0: 那咱们干啥呀？
2: 等。
1: 挡！那刀都架在掌包子和老八脖子上了，你还让我们挡啊？我们现在的任何行动都可能会伤害到他们。哎呀，我是怕这鬼子对掌包子和老八下毒手啊！
4: 你消停会儿吧你。掌包子。
5: 老人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推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少爷，
7: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8: 成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9: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它在用，它在用，它们都在用。原价3,990，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
0: 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

0: 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

0: 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3: 是吗？
2: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0: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6: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

0: 摇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2: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1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8: 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6: 益安宁丸，养好心。
1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4: 用好药，养好心。
1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产包的。
1: 你是谁啊？
0: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乔记铁匠铺的伙计。
1: 乔记铁匠铺的？
0: 我师父已经被鬼子抓了，渡边正雄已经知道他是抗联的人。杜老板派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一声，让你马上逃出去。
1: 真的？
0: 时间不多了，鬼子马上就要对你下手。来，把我衣服换上，逃出去再说。
1: 那你咋办？
0: 叶永年的眼线看得太紧，我们不可能一起走。我留下，你快走吧。
1: 小兄弟，那不太委屈你了吗？
0: 我师父说过，咱生是抗联的人，死也是抗联的鬼。只要能把鬼子赶出东三省，我这条命算得了什么？
1: 你真是抗联的？
0: 长包的，没时间了，赶紧走吧。
1: 哦，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去你奶奶的吧！
2: 别动！
3: 别动！
1: 干啥？还不请叶先生过来？没看见吗？这抗联都混进来了，他这防卫团长是咋当的？啊！再给我拿瓶酒来。
4: 团长，给您搁这儿。
2: 啊，
4: 哎，哎呀，您说这耿三儿下手也太重了吧？他要真是抗联的话，应该下不了这样的死手啊。
2: 看来我们得换个方法了。啊，
4: 哎，要不然他既然不吃敬酒，那咱就给他来罚酒。
2: 他不吃敬酒，同样也不会怕罚酒的。
4: 也对呀，探员，您真觉得这耿三儿跟抗联没有什么关系吗？
2: 他和抗联有没有关系，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5: 有空常来啊！
6: 哎，好好好，
5: 伙计。
6: 哎，
5: 有人来找我，就说我不在。
6: 哎，

0: 大哥，
1: 老四媳妇找到了吗？
0: 还没有呢。大哥，你也怀疑是老四的媳妇出卖了老八吗？
1: 我担心他被敌人利用了，老八抗联身份的暴露直接影响到长伯的生死，也直接影响到十三省的存亡，这不是一件小事。如果老四媳妇真的被敌人利用了，那他现在的处境同样是很危险。要是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对得起死去的老四？
0: 这样吧，大哥，我呀再去打听打听。
1: 千万要小心。
0: 知道了。

小二星，你不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吗？我告诉你，耿三现在是叶永年的座上宾了，他当汉奸去了。

0: 你说话呀。
1: 白姑娘，啥也别说了，他是我男人。
0: 焦世京，算我白玉看错人了，我还可怜你，怕你被他给祸害。就当我从来都没认识你。
2: 你试试啊。
1: 老九。哎。
3: 琼娘。
1: 你哥去哪儿了？
3: 不是说了吗，有点事儿出去几天。
1: 我问你他到底去哪儿了。
4: 哎，秦姑娘，这厂包的事儿我们哪能问得这么清楚呢，是吧老九？
3: 是啊是啊，五哥走得急，我们也不敢问。
1: 你们还想骗我是不是？耿三成了叶永年的朋友，和叶永年搅和在一起了。
4: 不是这么回事，你从哪儿问来的呀？这是
1: 白姑娘，白姑娘还能骗我呀？
3: 白姑娘，
1: 那你们还要瞒我多少事儿？
4: 没有啊。
1: 我问你们，耿三是不是汉奸？
4: 不是。
1: 你们是不是汉奸？
4: 我们是土匪，哪是汉奸呢？
3: 就是我们是土匪，怎么是汉奸呢？
4: 土匪。
1: 老七，老九，你们现在去把耿三找回来，不然的话我跟他没完。
3: 哎，青青，
1: 别叫我青姑娘，以后叫我压寨夫人，听见了没？

0: 哎，青姑娘，
1: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抗联的人？
0: 你怎么了，青姑娘？
1: 是不是？
0: 是，我是抗联的人。
1: 你是抗联的人，他们为什么还要救你？为啥给你吃喝？为啥还给你治病啊？
0: 哦，你是说十三省吗？
1: 只有好人才会帮好人，汉奸是不会帮好人的，对吧？
0: 青姑娘，你都把我说糊涂了。
1: 你告诉我，你觉得耿三是不是汉奸？十三省是不是汉奸？
0: 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对不是汉奸。

0: 太君，你说的就是他吗？没错，就是他。这个人我认识。哦，兄弟们在他那儿打过刀。
1: 打什么刀？ 干我们这行的，还能打啥刀啊？自然是杀人的刀了。
2: 程长波，你倒是敢做敢当啊！
1: 太君夸奖了。有啥敢做不敢当的？一个快要死的人了，有啥说啥？难道还要留在肚子里带到棺材里去啊？
2: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1: 知道，铁匠。
2: 他不仅仅是铁匠，他是抗联的人。他打的刀可以装备几个大刀队。程长波，这是他给你们打的刀吧？
1: 这种破刀他就是给我，我也不会给他钱。
2: 你错了，这是一把真正的好刀。

0: 这也算好豆啊。我看啊，他也只能切个豆腐啥的。
1: 不是杀人用的。耿长毛要不要试试啊？
0: 太君，这不大好吧？我可是个戴罪之身，万一有个啥闪失，岂不罪上加罪啊？
1: 你我切磋武艺，点到为止。
0: 太君，那我就只好遵命了。

0: 我输了。
1: 你的刀法输了，但你的刀赢了。
0: 小铁匠，你他娘太不够意思了，老子没少给你钱，你给我打的那是啥刀呢？啊，你是在糊弄我十三行是不是？
1: 耿长包，是他在糊弄你，还是你在糊弄我呀？
0: 叶先生，太君啥意思啊？哦，我明白了，太君的意思是说我跟他一样是抗联的人。哎呀，我真不知道你们是在骂我还是在抬举我。
1: 你什么意思？
0: 太君，这抗联骂我是汉奸，可你们又说我是抗联，我这要是见了阎王爷，我到底该是个啥名分呢？
1: 名分那要看你自己的了。
0: 看我自己的？
1: 对，刀在你手上，你可以杀他，也可以杀我，我们之间只要倒下一个，你不就有名分了吗？
2: 耿三儿，太君再给你一个机会，你这一刀下去了，不就全都明白了吗？
0: 叶先生，太君不明白，你还不明白吗？柳子有柳子的规矩，我们杀人是为了图财，况且我从来不杀没有反抗能力、手无寸铁之人，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咋混呢？
2: 哼，你这要是不听太君的，你还想出去混？你跟鬼混去！

0: 你等什么呢？你，
1: 我不能杀他。
0: 你不能杀他？
1: 我耿三这辈子就没见识杀过人，
0: 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啊。
2: 小鬼子，狗汉奸夜永年，爷爷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耿三，你有能耐把爷爷杀了。

0: 兄弟，兄弟啊，兄弟，麻烦你，麻烦你回一下你们叶先生，我要见他。
1: 我们老爷没工夫，吃饭。
0: 皇军，皇军也行啊，我要见皇军。
1: 皇军也没工夫，他们都在处置十三行长包的，你呀、是下一个。
0: 他们打算怎么处置耿三儿？
1: 那还用说，他犯了那么大罪，当然是砍头了。吃饭。
0: 兄弟，
2: 吃。
0: 兄弟，兄弟，兄弟，开门呐！开门呐！皇军，不，叶先生，
3: 太监，这耿三儿怎么处置啊？
4: 你怎么看啊？
3: 依属下来看，这十三省啊，个个都是亡命之徒，这真要闹起事儿来，还不太好收拾啊。
4: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需要这样的人。
3: 太君的意思是，逼着耿三儿归顺皇军？
4: 不是逼，是劝。
3: 属下明白了。哎呦，耿三兄弟，怎么了这是？吃不惯呐，啊？哎呦，
5: 叶先生来了，哎呦，叶先生，今儿啊，我算是栽了。
3: 栽什么栽？
5: 我耿三儿闯荡江湖十几年啊，我可从来不杀这手无寸铁之人。娘的！你说这以后要是传出去，我还咋混呢？
3: 你以后该咋混，你不比我更清楚啊？

0: 今天那姓乔的要是不死，你还能在这安生的坐着？再说了，那是他自己撞上去的。
1: 叶先生，这就真不错，整两口啊？
0: 不着急，不着急。

0: 叶先生，你这是干啥？好酒那得要好女人陪着才能品出滋味来嘛。哎，这可不行啊！叶先生，你又不是不知道。
1: 我那个老婆，她是个醋坛子，她要是知道我整这种事儿，她非把我这玩意儿给我敲了不可。哎，不会的，不会的，在我这叶府不会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再说了，谁不知道赵元成，你耿三儿可是一个风流英雄啊！不，你。 你把耿长包给我伺候好了啊！要是伺候不好，小心我把你卖窑子里去。耿三兄弟，那我就不打搅了，你们跟我走吧。
0: 哎，叶先生，你。

0: 你刚才唱的啥歌啊？贼好听。
1: 那是我们抗联部队的歌，是每一个战士的精神寄托。
0: 你真的是抗联啊？
1: 那当然了，你都是我朋友了，我骗你干嘛？
0: 说的人太多了，我整不明白了。

0: 大哥，时辰不早了，咱也早点歇着吧。
1: 丫头，
0: 嗯，
1: 你叫啥名啊？
0: 俺叫翠香。
1: 翠香？
0: 嗯。
1: 我咋听的这名儿跟窑子里的似的？
0: 大哥，你咋骂人呢？俺可是本分人家的闺女。
1: 本分人家的闺女出来陪男人睡觉啊？
0: 俺这也是被逼的，俺爹……
1: 哎，别说，我替你说。哎呀，呵呵，你呀，也是苦出身，你家欠了叶家的债，没钱还，只好把你送到叶府当使唤丫头伺候人。你也不想做这种事儿，可是你呀，你惹不起易永年。被逼无奈，对不对？
0: 大哥，你咋知道的那么清楚啊？
1: 废话，这哪个戏文里不都这一出啊？我这耳朵啊都起茧子了。
0: 大哥，俺要是有啥伺候不到的地方，你尽管吩咐，可是你千万别赶俺出去，要不老爷就要把俺卖到窑子里去了。你就当帮俺这一回好吗？
1: 嗯，丫头，我倒是想把你留下，可是我怕你不敢留下。

0: 这话咋说的？
1: 你知道我是啥人？
0: 你不是十三省的大长帮吗？
1: 你知道啊？
0: 赵元成谁不知道啊？哦，
1: 那照你这么说，你也知道北胜帮的李长包了？
0: 李记，
1: 我听说他倒在了你的石榴裙下，对吧？啊？
0: 我
1: 他娘的！李记睡过的女人也敢上我耿三的炕啊？啊？你把你当娘娘了？我告诉你，我喜欢女人一点不假，可我从来就不干那种刷锅底的事儿。你给我滚！
0: 耿长包，你听我。
1: 你要是再不滚，我就把你这小脸蛋给你捅过烂了。把叶永年给我叫来，我要问问他，把我当啥人了啊？啥空心萝卜烂山药也往我屋里塞呀？他是不是不把我当人了？啊！

0: 是空心萝卜烂山药，还说他是刷锅点儿。爷，我真有那么丑吗？我哪儿丑啊？
1: 行行行，爷都知道了，你赶紧回去吧。
0: 那不行，爷，你可得为我做主。我翠香啥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1: 好好好，爷给你做主。
0: 爷，你别说他梗塞了，就是进宫伺候皇上，我也绰绰有余啊。
1: 来人呐！来人！
2: 老爷，老爷，
1: 出啥事了？
2: 老爷，出大事了！那刘老大带着智勇帮已经打到赵元城外了。

0: 刘志带着智勇帮攻打赵元城，现在情况怎么样？
1: 日本人早有准备，我估计他们进不了城门就完蛋了。大哥，不过他们这么一折腾，我怕会把日本人逼急了，使情况激化，对长豹的不利。
0: 是一弟，不管用什么办法，你和老六一定要想办法进到叶永年防卫团的院子里，设法保护长豹的。
1: 嗯，
0: 千万不能让他出任何事情。
1: 我知道了，
0: 快去吧。
1: 好。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大哥，你怎么了，大哥？啊！大哥，
1: 刘老二，你以为这赵元成是你们智勇帮的天下啊？
0: 这不怪我，不是我让他们干的。叶先生，你要相信我。太君，太君啊，你要相信我，真不是我让他们干的，是他，是他干的，他干的。刘志，刘志啊，你干嘛要和皇军过不去啊？啊，你这不是坑我吗？你要和皇军过不去，那是你的事情，你干嘛要牵连我？啊啊！
2: 刘二长吧。他是他，你。

0: 是你，皇军是不会滥杀无辜的。
1: 太君，太君英明，多谢太君，太君英明，多谢太君，太君英明。
2: 铁罗，知道你哥怎么死的吗？那是为了救你，豁出命来拼死的。爷我就够混蛋的了啊，没想到你比爷还混蛋呢，啊？

哥，大哥！

0: 太君，都准备好了。耿长吧，
1: 太君，自从上次见面之后，我就觉得你不是个一般的人。我很喜欢和你们这样的人打交道。来，坐。太君坐。按照中国的话说是，江湖义气，敢做敢当。太君，我这个人啊，就是不愿意跟官家打交道。中国有句话，官匪不一家。
0: 来，咱们一起喝喝茶啊！哎呦，这玩意儿我真是喝不惯，跟喝中药汤子没啥两样，苦。药有药到，茶有茶到。这个药之道在于治病，茶之道在于养心呐。正所谓苦口良药啊！
1: 茶我不喜欢喝，太君。
0: 要是有老烧子嘛，我就整两口。茶有茶道，药有药道，仁义有仁道。人分阴阳，性别天壤啊。我是个军人，讲的是军人之道。战争是军人的天职，军人的本分。为战争而生存，便是军人之道。 军人有道，盗匪也有道。所谓除恶扬善，劫富济贫，以血肉之躯护道义之存。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道义有道。其实你们的道和我们军人的道是一回事。耿长包。
1: 耿长包，哎呀，对不住啊，大概是昨天晚上的酒喝的太多了。太君，叶先生够仗义的，那酒上的，别提多带劲了，都是正宗的老烧子，一般人啊，那喝不上。太君，你们日本有老烧子吗？有劲吗？
0: 你好像对喝茶不感兴趣啊？太君，你接着说。刚才说到哪儿了？哦，对，道义有道。所谓道义有道，并非所有的盗匪都有道。
1: 这话不错，我就没道。

0: 整天被叶先生关在屋里，没道可走啊。太君啊，你这中国话说的真是不错。别看你是东洋人啊，不过啊，这文绉绉的我整不明白。要是你有啥话，就直说吧。啊，
1: 那我就把话跟你直说了吧。我想给你指条正道，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合作的话，那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你看怎么样？
0: 太君，咱不一直都合作吗？我不能像叶先生那样，我做不到啊。宁当鸡头不当凤尾，这话咱就不说了，狗肉就是狗肉，上不得席面啊。我们这些人都自在惯了，受不了别人的管教，今天打架明天结舌的，给太君你丢脸啊，让你不好做人。你说他是这个理儿吧？

小说

0: 来来来，哎呀，咦，
1: 喝点，哎
0: 老爸牺牲了，给兄弟们打击很大。我知道你心里痛苦，可越这个时候，越得保持清醒。干咱们这行的，谁都会牺牲，咱自个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其实呢，咱们应该为老爸高兴才对。
2: 高兴啊，
0: 起码人们知道他是为抗日牺牲的，人们能记住他，说得好，为他掉两个眼泪疙瘩，这是福气呀，多大的福气呀。行了，回去吧，该干啥干啥，该咋地咋地，多大的痛苦都藏在心里，别握在脸上，更不能让人看出来啊。

0: 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你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

0: 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大
1: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大
1: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

0: 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

0: 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呀、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纵横三诏，一世枭雄，最后的结果也不过如此。知道为什么吗，刘志？那是因为你不够聪明。这个世界是属于聪明人的，要想活得长久，就要学会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耿长邦，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0: 既然他不吃敬酒，那只好给他点罚酒了。
1: 是，卑职明白。我说耿三儿啊，我可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你，皇军是多么器重你，你咋就听不进去呢？啊，你说你这叫啥？不识抬举。
2: 幼年，我的地盘凭啥要让别人收呢？啊，我放着爷爷不当，我为啥要给别人当孙子呢？你他娘的有种的就来吧。
1: 行，爷我最后问你一遍，你是愿意归顺皇军的，还是想要死啊？
2: 你吓唬吃奶的孩子呢？我告诉你，你要是敢今天把我杀了，明天就有人杀了你的全家。

0: 强攻硬打肯定不行，刘志的做法就是教训。
1: 用爆破咱把监狱炸开，把长毛子救出来。十三弟，这个你最擅长了。
2: 对，爆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可以在同一时间之内把外墙和监狱内墙同时炸开，这个概率呢保证在98%之内。问题是敌人的防守的直线距离和斜线距离，这直线距离和斜线距离、
3: 等等，你说的这个什么直线距离斜线距离的，你说清楚点，你让我们能听明白行不行？
2: 行，简单的说呢，那个直线距离啊，就是防卫团和监狱之间的距离呢是大约500米，斜线距离呢就是驻扎在赵岩城里的鬼子和监狱之间的距离，大概是1200米，也就是说呢他们可以同时听到爆炸声。从听到爆炸声到爆炸地点这个时间呢应该是用
4: 你啰嗦了大半天，你的意思不就是鬼子和叶永年的防卫团听到爆炸声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赶过来，然后我们呢就没时间去嘛，对不对？
2: 这还不包括监狱的守卫呢。
5: 爆破肯定不行，只要炸弹一爆炸，防卫团、警察署和鬼子的人很快就会赶到，我们根本没有跑的时间。
2: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哎呀，
3: 这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事儿，你给我们讲了半堂课。
5: 不过爆破也不是不可以用，如果炸弹在城外爆炸，那不是可以吸引鬼子的注意力吗？
6: 老九这办法不错，渡边镇雄不正在赵园吗？小鬼子一定会对他严加保护的。咱们呢想办法在城外整出点动静来，小鬼子呢为了保护渡边肯定不敢擅自出击，咱们就是想办法把防卫团的人调出城外来，剩下警察署那十几根葱肯定不是咱们的对手了。
0: 这办法还行，但是呢动静整得太大了，我担心会引起渡边正雄的怀疑。渡边正雄现在还把我们当土匪，还想劝我们归顺呢。如果搞不好的话，把身份泄露了，那就得不偿失了。
7: 如果按照土匪的方式救人，那办法就只有一个，
3: 绑票。
7: 哎，
0: 这办法对付渡边正雄恐怕行不通。你们想啊，如果我们绑了个小个的，没啥用；绑了个大个的，那就不是救人，是害人了。
8: 好嘞，哎，哎，两位客官，还有点啥？

0: 你上这儿来干啥？给我口水喝。老六，你跟我说句实话，你三哥现在到底咋样了？没咋样，挺好的。啥没咋样啊？人都进大牢了，还没咋样啊？
1: 听谁说的？别管我听谁说的，是不是吧？不过你放心，这事儿包咱们兄弟身上，没咋事儿。你回去等消息啊！
2: 不指望你兄弟了，他是我男人，我自己一个人想办法。
0: 这事儿你听我说，这个事儿
1: 大不了，我就陪他一起待在那儿呗。
0: 说说这话你咋？
1: 他要犯了那蹲黑屋的罪，我就陪他一起蹲。
0: 他要犯了砍头的罪，我就陪他一起砍。没那么玄乎。
3: 掌柜的，结账。
4: 哎，来了。
0: 你在这等我，千万别动啊！我出去打发一下就来。
3: 老板，结账。
4: 哎，哪位客官结账？
3: 哎，这边，这边，这边。
4: 哎，好嘞。

0: 定好了啊，猪头肉、花生米、二两小烧、一碗面，好结账喽！哎，给你抹个零头，
1: 满上。

0: 干什么的？
1: 我找我兄弟。
0: 兄弟？你兄弟谁啊？
1: 小秀子。
0: 在不在？
1: 长官，你看，这俺家新烧的。
0: 去，
1: 拿去尝尝。
0: 去，不然拿你当抗联抓起来啊！
1: 你这说啥话呢？我找我兄弟咋能找出抗联了？你要是你表姐来找你，你也说她是抗联啊？你是警察，她也是警察，你凭啥不让我进去啊？
0: 走不走？不走，真把你抓起来啊！快走！
1: 有种你把我抓起来啊！
0: 走，
1: 真抓呀！
0: 快走！
1: 把我抓起来啊！我不走，你把我抓起来吧！我不走。
0: 来，你
1: 走。我不走，你把我抓起来吧！我不走，让我进去。
0: 走啊！
1: 不走。
0: 哎，雪晴姑娘，
2: 我舅舅在吗？
0: 署长不在，你等一下吧。
2: 好。
1: 你这是干啥呀？你咋看人下菜碟呢？你
0: 没有什么凭啥，快走！
1: 进不让我进呢？
0: 什么就不让你进了？你说进就进啊？
1: 让我进去，要不把我抓起来。
0: 走。
1: 妹子啊，你人长得真好看，心眼也实在，不像那些臭男人。妹子啊，你也是警察署的呀？
2: 啊，不是，我给我舅舅送饭的。
1: 哦，
2: 哎。
1: 来，这俺家刚收的，拿回去尝尝。
2: 不用了，大姐，不用，你太客气了。
1: 尝尝，
2: 可以，
1: 我拿水煮就行了啊。
2: 你是齐明朗的表姐吧？啊，
1: 啥齐？
2: 齐明朗啊？
1: 我不认识啊。俺兄弟小秀才。
2: 啊，对，就是小秀才。你找他有事儿啊？
1: 啊，也没啥大事儿，我就来给他送点新鲜货。让他尝尝，
2: 他出去巡逻了，可能一会儿就回来了。哎，你先坐一会儿吧。
3: 你咋来了？啊？你知道这是啥地儿吗？你就往这儿跑啊？什么东西？拿，出去！这是衙门，你也敢乱闯？你乡下人不懂规矩。雪晴，你别管。
2: 妹子，
3: 这都是你的吧？
1: 兄弟，兄弟，
3: 拿着。拿着。
1: 兄弟，
3: 出去，快点！出去。
1: 谢谢啊，妹子。
4: 大姐，你慢走啊。
3: 哎，雪晴，我这表姐不出数的脑子，你也把她往这儿带，我躲都躲不及呢。
2: 没有，我觉得她挺好的，她真是你表姐啊。
3: 哈尔滨以后才取的，像我们老家那块儿不行叫学名，都叫小名。我小名叫小秀才，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学名是什么。
2: 那再怎么也是你亲戚，你怎么能躲着人家呢？
3: 他，
2: 嗯，
3: 我不躲着行吗？你知道他是谁吗？
2: 谁呀？
3: 耿三儿的老婆，十三省的压寨夫人。
2: 十三省？
3: 嘘，你小点声行不行？我可不想被别人知道我有这么个倒霉亲戚。
2: 知道了。
3: 走，送你回家。行，那我先回去了啊。
2: 不进来坐会儿吗？
3: 我哪有事儿呢？哎，我表姐的事儿你可千万别跟你舅舅说，那可是影响前途的事儿，你必须得答应我啊。
2: 嗯，
3: 我先走了。
2: 哎，你去哪儿啊？
3: 昨天晚上又输了，我得把本捞回来。
2: 明朗，
3: 嗯，
2: 我有句话想和你说。
3: 说吧，都是老同学了还客气啥？
2: 你跟我来。齐明朗，
3: 嗯，
2: 你就想这么混下去吗？
3: 你啥意思啊？
2: 我们都还年轻，应该走一条正道了。你天天这样不三不四的混下去，有意思吗？
3: 那我能怎么办？啊，我去哈尔滨去，没人要咱呀。我去日本留学，那更是天方夜谭了。

0: 我这人啊，命中注定，这一辈子啊，就过一天算一天，混吃等死。雪琴，你要是愿意给我一点人生希望的话，我肯定不会拒绝的。
1: 明老，你有没有想过别的路？
0: 啥路？
1: 我们都是中国人，就应该走一条中国人的路，难道就情愿为日本人办事？
0: 哎，你说这话太可怕了啊！我告诉你啊，你这话到我这算到底了，千万不能对别人说，到时候给你扣个反满抗日的帽子，你吃不了兜着走。
1: 这是可悲。
0: 你知道可悲那就对了，你以后啊，
1: 我不是说的我可悲，是你可悲。
0: 我可悲？我没觉得我可悲啊。
1: 算了，跟你这种人说话简直是对牛弹琴。我走了。
0: 哎，雪琴，咱们俩在一块儿就不能聊点别的吗？比方说咱们班那么多同学，就咱俩碰到一块儿了，这算不算缘分？
1: 就你现在这样子
0: 啊，
1: 想都别想。
2: 耿三的夫人要见他。
3: 没错，在监外边吵了一个多时辰了，轰都轰不走。
2: 让他们见面。
3: 啊，真让他们见面？
2: 我不是说过吗，对付这些野狗就像哄小孩子，该哄的时候哄，该打的时候打，只要能够感化他们，让他们为皇军效力，那将是一支无法敌国的力量。
4: 东西放这儿，

0: 金姑娘，你咋进来了？你不待见我，我上杆子待见你还不行吗？你看你，又来了不是？ 这下可好，你不是不想跟我在一块儿吗？看你还往哪儿跑！
1: 来，坐下。

0: 我不是早让你进来的，咋进来的？一哭二闹三上吊，把叶永年给折腾烦了。没看出来，你还有这种本事啊？
1: 是你眼睛不好使，我还有老鼻子本事没使出来的。
0: 我想抽袋烟，你带火了吗？把我给憋死了。这里边他娘的，连火都不让我带，啥都给收走。

0: 这玩意儿陪着，再住几天也没啥事儿。
1: 你啥意思？你只想抽烟，就没想点别的？
0: 没有，
1: 一丁点儿也没有。

0: 我明白了，在你耿三心里，我还不如易过烟呢。我可想你了，每天晚上做梦都能梦见你，就没有耳朵烧，就没打喷嚏。 我知道你看不上我，想赶我走。我告诉你，你别想撵走我，这辈子我就赖着你了。
1: 你跟着我有啥好的啊？
0: 好不好不关你事儿。
1: 张包的，
0: 叶永年是不是让你归顺他？
1: 可不咋的，你没看见叶永年小子小样，就快给我跪下了。那
0: 你答应他了？
1: 这不正琢磨呢吗？
0: 张包的，你虽然干的是土匪的伙计，可咱是中国人，你要是跟这叶永年，那可是给日本人做事了。
1: 你别管给谁做事，只要有吃有喝，有钱花不就成了？
0: 这话我不爱听。
1: 叶永年，他有钱花，也有吃喝，你能跟他一样啊？他是汉奸，他是畜生。你要是跟他学，你也是汉奸，也是畜生。笑啥呀？你骂，你接着骂，我爱听。<笑>
0: 只听捡钱高兴的，还没听捡骂高兴的。
1: 哎，我就喜欢听你骂。
0: 少拿蜂蜜堵我的嘴，我告诉你，该骂的时候还得骂。
1: 好，
0: 你说，你当土匪也就算了，要真的当了汉奸，那就连畜生都不如了。
1: 二号，二号带出来。
0: 他们这是干啥呀？
2: 枪毙人呗，这也就是第二个了。三号，三号带出来！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1: 比碾死一只蚂蚁都简单。

0: 到啥情况没有？
1: 不要着急嘛。
0: 我看咱们得想办法弄个正儿八经的望远。
1: 从这里到监狱的直线距离是1000米，我的望远镜可以看到8000米，根本就不存在这个。
2: 行，别捏你的血糖镜了，去观察。
3: 干什么你？
4: 你怕了？
5: 嗯，有点。
4: 怕啥呢？
5: 你说我怕啥？你要是……
4: 别怕，他们这是吓唬人的。
5: 吓唬人？你说的轻巧，那活生生的人说没就没了。
4: 他们这是做给我看的。听说过杀鸡给猴子看没？
3: 四号，站出来！走。
6: 小日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走！
6: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5: 你跟我说句实在话，

0: 你不要再见过我们，哪怕一点也行。<笑>你是一个好姑娘。我不想做好姑娘，我想做好媳妇儿。哈哈，行行，就当你是好媳妇儿。我要你说心里话。
1: 说心里话，把你当成我耿三的媳妇儿，实在是太亏你了。女人这一辈子图啥？图的就是有个好男人能够疼她，能够过安稳的日子，不提心吊胆，不担惊受怕。可我做不到。也许你能守我耿三一辈子，可我守不了你一辈子。
0: 干的是危险的营生，一只脚踏在阳间，一只脚踏在阴间，说不准呢，一会儿就让人拉出去给崩了。<笑>你说，你跟着我干啥呢？我不怕，
1: 反正我要跟你一辈子。一辈子？嗯。<笑>一辈子是多长？ 30年、50年、300年、500年，人生无定数啊，谁也说不准这一辈子有多长。有的人轰轰烈烈的活了20年，可他活得值，死了还能给人留下念想，那就算没白活。可有的人啊，活了100年，啥正事儿没干，活着跟死了没啥两样。 他就是活得再长，也不值。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啊！可你说，谁愿意做乌龟王八呢？
0: 我不管，耿三儿，你活着，我也活着，你死了，我也死了。

0: 哎呀，
1: 咋了？
2: 哎哎哎，有情况了！在第三个窗口，找模特在第三个窗口里面。
3: 都看到啥了？
2: 苞米，苞米，还是苞米，
3: 三次苞米，这说明长苞的没问题。
2: 哎，等等等等，变了，土豆苞米，土豆苞米，还有鞋。
3: 鞋？这鞋是啥意思啊？
2: 哎呀，不就是长苞的脚上带着脚镣，行动不便吗？
1: 这是意料中的事儿，要不那棉袄还有啥用？
4: 这一出呢，
5: 是三弟教我的。
4: 啊，
5: 他说这叫啥？
4: 奇遇。
5: 哦，他说能把里边的情况传出去。
4: 十三弟是个大学生，他跪着呢。
6: 哎哎哎，时间到了啊，快走吧，想在里边把孩子也生了呀？啊，
5: 这有啥难啊？哎，你看，这不长这么高了吗？
6: 哎哎，你这臭娘们骂谁呢你啊？
7: 你他娘骂谁呢？

0: 干什么去了？
1: 我到监狱看他。
0: 这当土匪都当到监狱里去了，你还有脸去看他呀？啊！我告诉你啊，以后没事儿不准去看他。去去去去，赶快出城！滚！滚远点儿！

0: 人跑了，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1: 哇，感冒了，被小鬼子发现了。

0: 你是谁？别说话，我帮你把子弹取出来。
1: 哎呀，你为啥救我？我可不认识你啊！别动，胳膊不想要了。
0: 接着换药，伤口。来，姑娘，你能不能回答我几个问题？那看我愿不愿回答。
1: 这个问题，我不想回答。
0: 那你为啥救我呢？因为你救过我。我救过你？你认识的姑娘太多了，都记不住了。我来赵云的第一天，就是你救的我，在树林子里有两个土匪在追我。
1: 啊，我想起来了，你是那个女学生。我们都觉得你是条汉子，挺有中国人的气节。你们是啥人？一群不想做亡国奴的中国人。
0: 不想做亡国奴的中国人。
1: 我们希望中国人能够团结起来，抵抗侵略者。

0: 你放心，十一弟已经去防卫团打听了。
1: 姑娘，你想不想知道我是谁啊？
2: 不想。
1: 我告诉你，我他娘从来不愿意欠别人的情。
2: 你救我一次，我还你一次，咱俩扯平了呀。哦，对了，你可千万别出去啊，外面有人在搜查。
1: 你就不怕我连累你啊？
2: 你救我的时候不也没怕连累自己吗？
1: 我告诉你啊，我叫耿三儿，是十三省的大长包，刚从大牢里逃出来。你救的不是一个啥正经人，是个土匪头子。
2: 我娘告诉我要知恩图报。
1: 那你说你是想要钱呢，还是想要地盘？
2: 我现在就想睡觉。哦，对了，你可千万别出去啊，外面正在搜查呢。
1: 姑娘，以后你要是有啥事请我帮忙，你就言一声，小事就不说了，杀人放火的我都可以帮你。
2: 我是学医的，只会救人，从来不杀人。对了，我能帮你的只有这么多了，至于你明天怎么离开赵元城，那看你的喽。

0: 什么？你救了耿三儿？他在什么地方？
1: 在我宿舍。
0: 哎，你这丫头，你怎么忘了自己身份呢？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1: 他刚从监狱里逃出来，我看到叶永年的人在追他，就把他给救了。
0: 谁让你做的？
1: 我自己。
0: 这耿三儿是什么人你不是不知道？哎，你怎么能……
1: 舅舅，他刚从日本人的监狱里逃出来，我听说日本人要他归顺，他不肯，像这样的人我们不应该救吗？
0: 你这样冒冒失失的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哎，万一哪一天十三省被日本人收买了你怎么办？
1: 日本人可以收买他，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0: 你说什么？
1: 耿三是为了打了日本人的开拓团才被日本人抓起来的，像这么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人，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他也改造成一支抗日的力量呢？
0: 雪琴，你太幼稚了。从根儿上讲，土匪就是土匪，土匪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西街被日本人抓了的乔铁匠是咱们抗联的同志，耿三儿为了讨好日本人，为了保自己的命，亲手把他给杀了，你知道吗？
2: 蒋包的，蒋包的，
3: 蒋包的，你这是干啥呀你？
4: 你为啥不打我？
5: 哎，为啥不打我？哎，
4: 老爸就死在我的眼前，我没能出手救他，我还算个啥东西？我他娘的算个啥东西？我
3: 长包的，
4: 放哥，别叫我长包的，我就不配做你们的长包的。
3: 长包的，别这样，
4: 一边吧。
3: 长包的，
6: 长包的，
3: 哥，
6: 长包的，长包的，
3: 长包的，
6: 长包的，
3: 你不能这样的，你不能这样。
7: 要是吴将做的话，那死的就不是一个老爸，我们十三省全完了。
3: 没错，
4: 是我杀了他，是我亲手杀了自己的兄弟。
3: 长包的，
6: 长包的，
8: 如果我是老爸的话，我也会用自己的生命保全他们十三省的。
3: 是啊，长包的，
6: 长包的，
4: 放开我，放开我！
3: 长包的，
6: 长包的，
3: 长包的，
6: 长包的，
3: 长包的，
6: 长包的，
3: 不能啊！
6: 长包的，
3: 长包的。

0: 你不懂，跟你说了也不明白，这是我们老乔家的祖传秘方。长包，我跟你说啊，普通铁匠铺打出来的那些刀啊，都是拿水淬出来的，表面是亮晶晶的，太脆了。你就拿砍刀来说吧，别说砍头了，切个豆腐那都切不齐整。长包呢？
1: 干啥？
0: 过两招，
1: 比划比划。
0: 嗯。
1: 哎呀，老爸，还真厉害啊！你这祖传秘方还真是管用啊！
0: 那当然了，这就在用料、淬火还有击打上需要一定的火候。哎呀，隔行如隔山，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小日本的那些东洋刀啊，可是真铁练的，咱们那些大刀片子跟他磕不了几回合，只有我老乔打的这刀，才是他们真正的克星。
2: 九哥，赶快进去劝劝吧，长包的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3: 都杵在这干什么呢？长包的呢？
4: 二哥，你先别进去，长包的心里正难受着呢。
3: 是啊，赵元成都传开了，说长包的为了讨好日本人杀了乔铁匠，这事儿搁在谁身上他都不好受啊。
2: 二哥，长包的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咱们十三省吗？
4: 可不是嘛，这事儿啊，咱们又能对谁说呢？张包子只能把苦水往自己肚子里咽。
2: 张包子说了，他以后再也不会用刀了。嗯，张包子，
3: 张包子，这次越狱，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咱是不是该挪了窝了？
1: 不，窝不能挪。咱一挪窝就会暴露了。
5: 孙子，这几天我一直在找你。
6: 那天我突然被抓，后来我逃跑了，我怕组织暴露，一直想找到你跟你说这事儿。
5: 看来啊，形势很复杂。孙子，你很可能暴露。
6: 那个铁匠我找到了，他在赵元城里开了一家乔记铁匠铺。
5: 那个铁匠已经被害了。
6: 被害了？
5: 是日本人和土匪干的。哎，那天抓你的是什么人？
6: 警察。
5: 警察？
6: 嗯。
5: 不会啊，那天警察署没这个命令。
6: 我已经回来几天了，我一直在暗中观察你，我还以为是你出了问题。
5: 孙嫂，
6: 嗯，
5: 你必须立即转移。
6: 我会小心的，你放心吧。
5: 不行，必须马上走。
7: 长包的，长包的，长包的，
1: 老六，情况咋样啊？
7: 四哥的媳妇儿有线索了。
1: 在哪儿？
7: 有人在西峰山看见他。
1: 西峰山？
7: 啊。

0: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大
0: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0: 这儿锻炼。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吗？
1: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0: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

0: 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搓一搓。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6: 哎，
5: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5: 嗯，
6: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5: 嗯，
6: 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5: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8: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7: 怎么防护？
8: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9: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7: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8: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7: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8: 还有一件事哦，
9: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7: 妈妈，
10: 树下躲会儿吧。
9: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

0: 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哇，好壮观啊！
2: 宏伟里边我放了2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3: 它是有300多年，
4: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1: 有一点精疲力尽啊。
4: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0: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6: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7: 爸爸，
8: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

0: 说的那条路。我发现你真是心眼多呀！不是跟你说了吗？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
1: 你这人说话哪有准啊？万一出了岔子，哭都来不及。
0: 哎呦，我有那么没谱吗？我

0: 对不起啊，心急了。
1: 急什么呀你？
0: 怎么着你？
1: 就是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你这个人呢不要命了你是不是啊？没事就走吧，走吧走吧。哎，别耽误老总的事儿，老总都是盲人啊。哎哎哎，没事就走吧。哎，都走吧走吧，都走吧，
3: 走
2: 吧
3: 走吧，走走走吧。
4: 怎么开的车啊？
0: 你怎么开的车啊，老总？你什么？
4: 轮胎炸了，赶紧给我备胎。
0: 是，轮胎炸了，这么危险？
4: 轮胎炸了，准备换备胎。
5: 你看看，轮胎炸了，
0: 轮胎炸了。这事儿您别着急，来帮个忙啊！哎，几位，帮我把摊位挪一下啊！啊，好，先别着急，来，坐那歇会儿，我去拿工具啊。
4: 好，
0: 您坐。
4: 来，我推。
6: 怎么样？上钩了。
0: 工具人，
4: 哎，来来，好，你先来，来来来，好，
7: 是，啊，先放下，都别动，否则我打死
0: 你！求求你了，
7: 快，把先放下，走啊！
8: 秘书长。
9: 老兄，老兄，别开枪！咱们往日无仇，今日无冤，别开枪！
10: 放一枪，把枪放下，
4: 千万别开枪！
7: 闭嘴，都别动，否则我开枪
0: 了！哎，我说，别开枪，别开枪！放了这位老总，他可是个好人呐！哎，求求你，
7: 都别过来，否则我开枪打死他！
9: 别开枪，别开枪，放了他，我放你走！
7: 谁会相信你们这帮狗特务？你们站在原地不许动，否则我一枪崩了他！
4: 你。
11: 侦缉队的兄弟受惊了。
9: 哎，老总，您没事吧？
11: 谢谢老板，要不是你那一锅盖，我今天非交代在这儿。
9: 哟，我的公文包呢？啊！哎呦，没事吧？啊，
11: 没事没事，
9: 没丢东西吧？
11: 没有没有。
9: 好，
11: 老板，我先走了。
9: 好，慢走啊。
12: 哎，谢谢。
13: 好，酒大
6: 书记，林营长，快请坐。哎，林营长，我听美琪说，敌人的兵力部署都搞到了。
14: 是啊。
6: 哎呀，太好了，真没想到会这么快
14: 啊！我偷听到段志宏的电话，南大厂司令部要他送兵力部署图过去，于是我们在半道下了个套子，终于拿到了部署图。
6: 哎呦，林营长，我真是太佩服你了。起初啊，你说要利用袁文才和段志宏的关系搞到兵力部署图，我简直就觉得是天方夜谭，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15: 他呀，做什么都是出人意表，令人意想不到。啊，
14: 现在的问题是要尽快将这份文件送到司令部。
6: 对，目前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对平津实行分隔包围，敌人的封锁也越来越严。
14: 我建议派美琪同志去，一来他了解叶鸿开的情况，二来也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第三，敌人对他已经进行了一次刺杀，他不走，敌人是不会罢手的。
15: 我不怕，我不会被他们吓到的。
6: 哎呀，美琪，叶营长说的对，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出色地完成任务。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就安排美琪出城。
16: 嗯，从这里开始包围城墙，对我们比较有利啊。
6: 嗯，
16: 只有这两个地方，一定要多派士。

0: 兵，在关键时刻发起攻击，打得一个措手不及。
1: 政委，这就是美琪小姐。
0: 好啊，早就听燕双鹰说起过你，天津赫赫有名的大记者。
2: 不敢，司令员好，政委好。
0: 好好好，你去吧。
1: 是。
0: 来，美琪同志，快请坐。
2: 这个就是敌人的兵力部署图。

0: 好狡猾的敌人啊。
1: 马上将文件送到总前来。
0: 梅奇同志啊，对叶鸿开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2: 叶鸿开非常配合，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我方告知其具体的起义时间。
0: 哦，好啊好。这个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争取他起义意义非常重大，不但是减少攻城部队的损失，不战驱敌之兵，对敌人心里也会产生巨大的震慑。
2: 目前已是万事俱备，但是起义之后还有很多具体细则和注意事项，叶鸿开还需要我们派人进行指导，您看看派谁去最为合适。
0: 最好派一位熟悉叶鸿开情况的人前去，不然的话一旦引起矛盾反而不美。
1: 对，这一点至关重要。老李啊，你看派谁去合适？
2: 司令员郑美，派我去吧。
0: 哦，燕双鹰通知说你是被转移出来的，你再回去的话不怕危险吗？
2: 我不怕，叶鸿开我最为熟悉，而且他的女儿林娜又是我的好朋友，这件事情由我去办最为合适。
0: 哦，好，那就这样，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起义的细则。

0: 就是这个司法官，他最近经常化妆出去，行动非常可疑。黄处长曾经说过，对夜后看的监视是冯长官交代的任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立刻向处所报告。是。
1: 师座，
0: 怎么样？见到蔡书记了？
1: 见到了，这是蔡书记让我给你的。

0: 急了。解放军方面指示我们，起义时间定在1月15日，他们今晚就派一位同志过来，指导我们起义的具体事项和细则。这样，你立刻到前线指挥部，将此事详告108师刘师长、109师高师长，命他们做好准备。
1: 是。
0: 还有，命令距城区最近的282团时刻做好应变准备，告诉郭大陆，人不解甲，马不卸鞍，随时待命。
1: 懂了。
0: 去吧。
2: 只要我们接到指示，就立刻从这里发动进攻。
3: 哎，报上说部队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可咱们怎么还没有接到消息呢？哎呦，急死人了这！
2: 你呀，就是沉不住气。
3: 哎呦，
2: 这叫大战前的寂静。
3: 哎呀，什么寂静啊？憋气呀、啊、这！哎，
4: 袁大哥，你看谁回来了？
2: 美琪，
3: 哎，
2: 美琪啊，你怎么回来了？
4: 你抓我胳膊抓这么紧干什么？怕我跑了？
2: 不是说让你不要再回来吗？
4: 我是主动请求回来的。
3: 什么？
5: 这些天这个孙副官行动非常频繁，刚穿着便衣从外面回来，不一会儿又坐车到郊区去了。
3: 郊区？
5: 是的，我们一路跟踪
6: 他去了301师前线指挥部。
7: 我看这个叶红开最近有些反常啊。
5: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楚总，你看下面怎么办？
2: 哼，原来是这样。
4: 对叶家的情况只有我最熟悉，跟叶红开也最好沟通，因此我才主动请缨。
2: 这样也好，见过蔡书记了。
4: 是的，他已经约好与叶红开见面，今天晚上10点在公馆秘密会谈，详谈起义细则。
2: 距离末日越近，敌人的行动就越疯狂。前些日子侦缉队又枪毙了几十名共产党员，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4: 你放心吧，与叶红开会面以后，我就会和叶红开一起到301师的前线指挥部准备起义事宜。哦，对了，上级让我通知你们，总攻的时间定在1月17日晚上11点，要你们在预定的时间占领北马路路口。
3: 太好了，终于等到了。
2: 啊，哎呀，上级为什么不用电台通知？
4: 总攻时间绝密，怕被敌人破译。
2: 我们立刻准备。
8: 是虚张声势，是心理战，大家不要被他们的阵势吓倒。我们还有北平的援军，天津必须死守。现在当务之急，
4: 黄处长，
8: 稳定军心。
5: 我要见总座。
4: 是，
8: 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望诸位精神团结，党国的未来就仰仗诸位了。
4: 总座，
8: 进来。
4: 总座，
8: 怎么了？
4: 黄处长找您。
8: 哦，
4: 就在外面。
8: 诸位，请稍后。你去吧。
4: 是。

0: 侦缉队的特务发现叶红开的行动有些异常，他的秘书经常变装出入公馆。今天我们秘密抓捕了孙副官，撬开了他的嘴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叶红开已经和城外共军达成协议，1月15日准备率部叛降。
1: 什么？
0: 今晚10点，共军代表会在叶公馆和叶红开商讨起义细则。
1: 我早就觉得这个叶红开有些不太对劲，想不到他竟然真的通敌。1月15日，那就是明天。
0: 总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立刻出动，将叶红开和叶公馆控制起来，守株待兔，等共军代表到来即行抓捕。记住，一定要秘密行动，绝不能让消息泄露出去。
0: 是。
1: 哼，抓捕叶红开和共军代表之后，要以他们的名义继续与共军联络。到了起义之时，突然发动进攻，全歼共军先头部队。
0: 妙啊，总座，您这是请军入瓮，让共军进入自己设下的圈套了。
1: 记住，行动一定要隐蔽、迅捷、快速。这样吧，我立刻下令，将守卫叶红开公馆的宪兵调离。
0: 太好了。哦，总座，还有一件事。
1: 什么事？
0: 据孙副官交代，那个所谓的云队长云建明，其实是共党谍报，其真名就叫燕双鹰。
1: 哦，
0: 现在此人已经加入了三合会。
1: 看起来文朗并没有冤枉他。
0: 哎，公子英明，只可惜

0: 造势啊！
1: 立刻下令，抓捕燕双鹰。
0: 总座，燕双鹰和叶家的关系千丝万缕，抓了他势必会惊动共党，让对方有所准备啊。
1: 嗯，你的意思呢？
0: 此人是三合会的二当家，我觉得这件事应该交给袁文才。

0: 李科长，
1: 所有人都换好了吗？
2: 换好了，
1: 安排两个人站岗。
3: 是。
2: 你们两个站岗。
4: 是。是。
1: 所有人都听着，搜查所有房间，抓捕叶鸿开。
4: 是。
1: 走。
5: 哎，黄处长，你们这是干什么？
1: 给我抓起来！
5: 是。凭什么抓我？
2: 老实点，老实点，
5: 放开我！
2: 别动！
5: 放开我！

0: 叶师长，别来无恙啊。
1: 谁让你们进来的？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摆师长的臭架子？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
1: 是。

0: 刚袁文才让小马豪打电话来，说晚上10点他要来听书，把整个厂子都包了。
1: 哦，
0: 小马豪说他要多带一些兄弟过来，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1: 10点钟，
0: 没错，他说的就是10点钟。
1: 书场12点就打烊了，他为什么要这么晚来听书啊？
0: 对呀，我也觉得奇怪呀。
1: 去准备吧。
0: 好。

0: 当家的。
1: 快，里边请。
0: 请啊。
1: 请，
0: 请。
1: 啊，坐吧。

0: 我看就不必了吧。
1: 这是干什么？
0: 戏演到这份上也该收场了吧，云大哥。不，燕双鹰。
1: 这个名字你也知道？
0: 袁爷早就说过，你早晚会死在我的手里。现在怎么样啊？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共党谍报。今天黄云龙给我打电话，的确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1: 其实令你感到意外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今晚的节目。
0: 哦，有意思。嘛节目？我就是奉命干掉你，你死后天燕楼就是我们袁爷的，梅雪琴也是我们袁爷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袁爷的。所以我并不想看嘛节目，就是要尽快干掉你。
1: 哈，这么好看的节目如果不看，那就实在是可惜了。
0: 有意思，你倒把我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我倒要看看究竟是嘛节目让你如此赞赏。

0: 嘛声音？
1: 什么声音？
2: 演出开始了。
0: 哎啊！哟、哎！哎

0: 我说过节目会很精彩，可惜原文才没了。
1: 这种死法真惨。
0: 我说过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2: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
3: 林大哥，林大哥，快，林大姐来了，说是公馆出事了。出事了，下午黄云龙突然闯进我家逮捕了爸爸。
0: 我已经想到了，晚上十点蔡书记和美琪还要到公馆与叶师长会面，已经9:50了。
3: 那现在怎么办？
0: 一旦黄云龙得手，我军的先头部队将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说不得只有硬拼了。高进啊，立刻给郭大陆打电话，率282团杀进公馆协助我们。
4: 是，
0: 兄弟们立刻准备武器冲入公馆救出叶师长。

美琪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我说到处找不到你，没想到

0: 然做了共党的谈判代表。
1: 哼，黄云龙，你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我有什么下场，你是看不到了。来人，抓起来。
2: 是
3: 是。
2: 哎，走，你们。
0: 叶师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一网打尽。等明天你的起义部队遇到共军的先头部队，破，就有好戏看了。
4: 哼，天津解放是迟早的事情，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0: 哼，等共军进城的时候，我早已经离开了这里，去南方了。冯副司令许我到江南剿总任职。
4: 哼，看看你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会败得这么惨的原因。
0: 哎呀，行了，就别发感慨了，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3: 出错了，出错，云建平来了。
0: 哪个云建平？
5: 真的云建平。
0: 没想到你还敢露面。
5: 我来是想告诉你，燕双鹰率领的小分队马上就到了，你要做好准备。

0: 你们大家终于团聚了。我不相信你会有这样的智力，能料到我们来。该怎么说呢？你真的让我感到佩服。经过了这么多严苛的试探，本来我从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但是很不幸，你就是。
1: 过奖了。
0: 有句古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假的就是假的，到最后你还是露出了真面目。天网恢恢，
1: 疏而不漏，说得好。
0: 我认为这句话正适合你。虽然身陷重围，但是你的镇定真是令我佩服，而且你的判断依然很准确。
1: 我以为袁文才能够对付你，但现在看来，事情恰恰相反。是的，他的手下都已经死了，而且死得很难看。
0: 其实，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哦，对了，你问我是怎么知道你会来的？<笑>

0: 又是你，袁建明，你个王八蛋，我宰了你！还冷静，我早就跟你说过，袁建明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必须宰了他。可是你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
1: 怎么不冒充我了？
2: 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1: 现在结果怎么样？
2: 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怀疑自己的判断。我不认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会做这样的事情。
1: 你是个值得信任的敌人。

0: 没事吧？
1: 没事。

0: 事态紧急，敌人已经做好准备，看起来全军起义有可能。你立刻和蔡书记、美琪赶到二八二团前线指挥所，率二八二团起义，将外围阵地移交给攻城的解放军部队。
1: 好的，
2: 郭大哥，
3: 你率二八二团的兄弟们保护师座，
2: 放心吧，兄弟，想不到你还真是共产党。好，这幅硬骨头，上。
4: 老夫人，领导，
2: 你们随师座同去。
4: 你呢？
2: 我还有最后的任务没有完成，要继续留在天影楼。
4: 太危险了，你不能留在城里。
2: 这里的敌人已经被全歼，消息不会走漏出去，因此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好了，不要多说了，立刻行动。
5: 小分队，跟我来，
2: 走。请。

解放，打下北马路，攻克金刚桥，以大部队铺平道路。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大
0: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6: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

0: 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是吗？
3: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是吗？
3: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 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没有一句话问到点子上，你是不是故意的？
8: 我怎么故意了？
7: 你明知道我最近公司 KPI 压力大，你就是不帮我。
8: 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离婚的时候说的好好的，怎么真告我的？
9: 是你隐瞒婚内财产在先，我只是采取正规的法律手段。
8: 你已经误会我了，说实话，能给你的我都给你了，那笔投资款已经没有了，这点你很清楚的。
9: 那你买新房的钱是哪来的？
10: 告呀！哎，告呀！
11: 哎，你别动手，别动手！
10: 你有本事你就告，你信不信？哎，有本事你告，你开！
12: 不打人的吗？
10: 真是你妈！叫他妈！
13: 其实上次是我考虑不周了，让你 get into trouble。
9: 怎么会呢？是你帮我，
13: 解个围而已。如果真的想帮你，我其实想带你走。
14: 现在好了，没有预案，彻底开天窗了。季总，你别忘了，我们头上顶着一个对赌协议呢。你说怎么办？
15: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经锁定了他，我已经锁定了幺三三号战斗机。
1: 你一定要小心，他可是王牌飞行员。
2: 我已经跟了他一路，他已经没有子弹，这次我一定会把他击落的。

I've got to jump. You sons of bitches had better come.

0: 总部，呼叫总部。
1: 飞机已经坠毁，飞行员已经跳伞了。
0: 降落地点在风铃渡后山。降落地点在风铃渡后山。
2: 报告大总，我机已击落133号战斗机，可惜飞行员已经跳伞了。
3: 跳伞了？跳伞了，对我们来讲，这种击落就毫无意义。西乡，你知道吗？133号战斗机的飞行员，是陈纳德飞虎队手下击落我军战斗机最多的王牌飞行员。

0: 怎么没人呢？
1: 那我现在就派人把他干掉。
2: 你又错了，西乡。据说这个小约翰是美国参议员大约翰的儿子，你知道要活捉了他，对我们来讲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就可以在太平洋的战场上向全世界与我大日本帝国作对的国家宣告，大日本帝国是不可战胜的。西乡，你立即派一个特遣小分队潜入风铃渡的后山，一定要活捉这个约翰。
1: 虽然风铃渡是敌占区，我要把他毛剃光了给你带回来。
2: 你又错了，我需要的是全须全影。
1: 全须全影，明白了。我不光把他带回来，我还给你抓两个蛐蛐回来。据说中国的蛐蛐比中国人都厉害，都是全须全影。

0: 太好了，你终于来了。我最喜欢你们的锅卷，晚上你还可以请我吃一点回锅肉。你不可能是日本人，日本鬼子的个子才差不多这么高，也是露出了腿，而且有那种小小的胡子，特别傻。你皮肤这么黑，如果你是日本人，那你的马肯定被猴子强奸过。
1: 我听得懂中国话，
2: 你在侮辱我。
1: Oops， 你这个长毛怪还会使诈，你在天上击落我们九架飞机。
0: 是一架。你开过飞机吗？
1: 我也受过飞行训练。

0: 击落了那些飞机的飞行员，他们都有妻儿老小。
1: 但是他们轰炸了无数的中国的平民、父母和孩子。

最好把我帮结实一点，要不我会飞走。

0: 把枪就留给你防身吧，啊！我找两个人，把你这个毛猴子给你带走，嗯？
1: 哦，算了，别吵！你是土匪吗？别杀我！
2: 你是中国人吗？啊！是，
3: 中尉，你刚刚已经发现了那个飞行员，为什么还让我们离开？
0: 那个大猩猩打掉我们十一架飞机，我想折磨折磨他。你们跟我去了，我把骚鲁的亚庆，
3: 走，中尉，你可以示意鸣枪，让我们过去。
0: 笨蛋，这是地战区，走，
3: 走。
4: 真谢谢你，小兄弟。
5: 你为什么这么做？啊，你为什么要打你？
4: 废话，他们不是日本鬼子吗？
5: 他们就是日本鬼子，我。

0: 被人给救了，给我搜！
1: 哎哎。

0: 那个美国大猩猩呢？
1: 啊，
0: 带我们去找那个美国飞行员。

0: 谢谢你，小兄弟。
1: 行了，当然可以。
0: 别客气，
1: 来，过来。
2: 爷爷，爷爷，
1: 别歇会儿。
2: 爷爷，爷爷，爷爷，
3: 哎呀，你这是从哪儿弄个黄毛的？
2: 美国飞行员啊，开飞机的，让人打下来了，吃败仗了啊。
0: 老爷爷啊，求求你救救我，我是美国的飞行员，我为了中国而大战，求求你，哎呀，救救我。
4: 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此时的风明度竟然还蒙在鼓里，而这个叫柳烟的女人就是因为这件事和莫良逢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5: 不喝了，下次吧。你这茶也太贵了，
6: 下次我给你打五折。
5: 这还差不多。
7: 队长，县长让我通知您，有消息说日军的一支部队已经在青山的后山驻扎了。
5: 看来战士到家门口了，咱风陵渡老老小小全加起来几千号人呢，就指着咱们这支保安队了。哎，可是咱们保安队怎么跟小日本的军队抗衡啊？
6: 什么大军呢？我怎么没看出来呀？就那小日本，那弹丸之国，就那螺旋腿，还有那个，哎呦喂，你瞧瞧咱们中国老爷们儿，一个个那人高马大的，怎么的，宋队长，咱还怕他不成啊？是不是啊，兄弟？
2: 是，那当然。
8: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来，我煮了点麦，来喝。
0: 你别再管我，快去找郑贵俊，快去找国俊。
2: 不是，我不知道国军在哪，我上哪儿去找国军去？啊，
9: 你要找国军啊？
2: 对啊。哦，
9: 在镇上有，柳烟茶馆里面最多了。
2: 是这样，我天快黑了，我赶紧去找去。然后爷爷回来，你跟他说我马上就回来啊。
9: 我知道。
2: 把粥喝了。
9: 你在路上把脸洗一下，别吓着人家。哎，
0: 快快快快快 ，move it，soldier，move it。

0: 谁呀你？我，
1: 真是活见鬼了！你怎么突然跑到我家里来了？
0: 我来找国军的。
1: 找国军？
0: 对，他们说你们家有国军，我刚才看楼底下没人，我就跑上来了。我真不是有意看的。
1: 哎，你慢点说，我怎么一句都没听懂啊？
0: 哎呀，日本人打到枫林渡了，我要找国军。
1: 你说什么？

0: 本人怎么了？
1: 哎呀，今天我在山上打猎，我看着一群日本人在要杀一个美国飞行员，我就把这个美国飞行员给救了。这个美国飞行员说要找国军，哎，日本人打到枫林渡了。
0: 我知道，那些美国飞行员是来帮咱们打日本人的，是吧？
1: 对，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就凭你能救一美国飞行员？
1: 我。这不怎么的？
0: 你转过来，
1: 你去把衣服穿上。
0: 我穿好了。我一直住在这个镇子上，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2: 我住在山上，很少到山下来。
0: 好，我相信你。虽然我是个女人，但是我知道你说的是件大事儿。我带你去找国军，走。
3: 上来啊！
4: 哎呦！哎呀！穆良逢从来没有这样接近过女人，这一杯他心里扑棱扑棱的。
1: 什么花这么香？回头给他摘到山上去。
5: 哪有花啊？是香粉的味道。哦。
4: 可没想到，却碰上了个冤家胡连长。
5: 放下吧。
6: 呦，嘿，这是谁呀？这不枫林渡茶馆的柳大掌柜吗？这出门就是有谱啊，还得雇个人背着。
0: 谁也没指望你这狗嘴里能吐出象牙来。我今天来找你是出大事了。
6: 什么大事小事？老子出生入死不抱着女人睡，抱着枪睡，这就是为了活事儿。
0: 说得好，那你跟我这小兄弟走一趟。
6: 去哪儿啊？
0: 我这小兄弟说了，日本鬼子打过来了，他救了一个美国飞行员，就在山上呢，说不定小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到镇上来了。
6: 听见没有，小日本就要来了，都快打镇上来了。嘿，我说这老天爷是睡着了，让这小子站岗放哨保家卫国呢。哎，我说你怎么就没入伍呢？哎，你们看看他在刘掌柜面前那已经是大英雄了，也是我们的大英雄啊，还救了美国飞行员呢。你俩是评书看多了吧？这评书里也没有救美国飞行员的事儿啊。哎，小子，我告诉你啊，这样啊，你啊要真想当大英雄的话，到兵营里跟着我，我以后保证给你机会救美国飞行员，行不行？
2: 我就是救了美国飞行员。
6: 呸！给你个杆你还真往上爬，说你胖你还喘了是吧？你赶紧给我有多远滚多远啊，别在这编瞎话骗老子，老子没工夫陪你撒尿和泥玩。
0: 哎，吴连长，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我这小兄弟可不像说瞎话的人，你怎么就不能相信他呢？你是一个正规的国军军人，不会连我这个女人的觉悟都没有吧？我死去的丈夫也是国军，对于军国大事我还是懂一点的。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让你赶紧把那个美国飞行员给救走。
6: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如果你要是闲的话，我劝你赶紧回去把招牌摘了，啊，换个男人喜欢的。
0: 我告诉你，你当兵的不干当兵的事儿，我替宪兵队毙了你。
7: 谁呀？燕语扬声的，
6: 这么嚣张。
7: 大林，
8: 给老板，不介意吧？我重令总裁，悄悄学一下，别跟别人说。说。飞行员怎么事啊？
0: 张团长，有人说他在山上救了个美国飞行员，而且小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到镇上来了，你们吴连长就是不相信。
7: 你那枪怎么回事啊？
9: 三八大盖，
8: 日本枪，事关重大，快派人给他叫回来，咱们也看看美国人什么样。喂，你小子，给带路。
2: 脚还疼吗？
0: 没事了，赶快去吧，这不找着国军了吗？
2: 走吧。
10: 将军，第一小队去找飞行员，现在没有消息。第二、三小队已经派过去了，正在赶往飞机失事地点。
11: 告诉他们找不到就剖腹，快去！
10: 嗨。
12: 别走。
2: 有人，有很多人。
12: 还有你说，都去看见了。
13: 是啊，敌强我弱，
12: 那也上。
2: 野猪都比你聪明，来，躲起来。
12: 一踩野猪，
10: 连长，我看咱们还是先躲起来。
13: 是啊，这样上去只能白白搭上咱的性命。
12: 你小子要再骗我，老子一枪崩了。
13: 我不

0: 会儿藏起来。
1: 滚，快走，快！
0: 我走了啊。
1: 嘿，去哪儿啊？
0: 不是，我得去找我爷爷，还有小精灵和酱。
1: 不许去！
0: 为什么不许去啊？我爷爷他们有危险。
1: 你是想暴露我们吗？
0: 哎呀，只要你们藏好了，我不会暴露你们的。
1: 那也不行，你万一出去了，被小日本抓着，把我们供出来怎么办？
0: 哎呀，你放心吧，我被他们抓过，让我供出那美国飞行员，我都没供出来。我给他们引到一个抓野猪的套子里，全都死了。放心吧。哦，
2: 哎，你真要去？
0: 我刚才听着枪响，马上就赶过来了。万一我爷爷他们有危险怎么办呢？
2: 你要是被日本人抓住，千万不能把我供出来，这是叛国罪，要枪毙的。
0: 我知道，这儿离204团有点远，你们也不至于吓成这样吧？我走了啊，走了。
2: 哎，小心点啊！哎哎

0: 得自杀，不能让日本人抓到我。自杀是狗熊。
1: 吴连长。

0: 想去跟他们拼，这不是办法。我不想连累你们，我是美国的英雄。
1: 你逞什么英雄啊你？

0: 嫂子，你干嘛呢？你找什么呢？
1: 我爷爷没给我留红书。我爷爷真的跟美国飞行员在一起，还有小精灵。我没说瞎话，我不是瞎话老子。这样，那个，你们俩在这儿，我去找我爷爷。

0: 美国飞行员。哎，对，
1: 站住！
0: 怎么了？
2: 你个臭小子，万一出去再让小日本碰见怎么办？老子还得去救你。美国飞行员的账，我明儿再给你算。
0: 我不是瞎话老子，我没说。
2: 小子，你听着，这些枪老子先放你这儿，啊？对，你先帮我收着，明儿一大早给我带兵营去。我告诉你，你的小命可以丢啊，但这枪绝对不能给我丢，听见了吗？
0: 嗯。
2: 走，下山。
0: 天太黑，我送你一去。
2: 凭什么打你？
3: 哎呀，爷爷，
4: 你怎么回来了？
0: 哎，这不是美国飞行员呢？
4: 我藏起来了，藏到水洼那儿了。周围弄了不少老虎粪，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碰见小鬼子了，幸亏我趴到树后面才没被发现，走了我才回来的。
0: 没事吧？
4: 没事，这枪怎么回事？
0: 哎，他不愿意拿，嫌沉，让我明天给送回去。哎，你都急死我了。
4: 那就送回去吧，放咱家算怎么回事啊？
0: 哎，可算把你等出来，这枪我给你拿来，
4: 放下吧，
0: 放这儿啊。
4: 好，
0: 还有这个
5: 枪，我替你拿进去。现在吴连长他不想见你，你赶紧走吧。
0: 不是，我得见见他，我得跟他说，我说的是真话，我没骗人。那美国飞行员
5: 兄弟，我看你老实巴交的，劝你一句，赶紧走人。我们连长这会儿心情不太好，飞行员没找到，差点连命都搭了进去。快走啊，我是为你好。
0: 那不行，我得等着，我得跟他说清楚。
5: 等什么呀，等走。
0: 不是，你脾气那么暴躁呢？
6: 嘿，憋死我，放手。我是一个美国的飞行员，我是一个英雄，而美国是你们的盟国，你还这样对待我？嘿，
7: 你要这么闻就能闻到香味了，是不是？是吧？
0: 什么花这么香？回头给它摘到山上去。
8: 哪有花啊？是香粉的味道。
7: 给谁买呀？是妹妹还是媳妇儿啊？
9: 老爷子，他可是大英雄啊，在天上击落了鬼子九架飞机呢。
4: 他那么能耐
9: 啊？
4: 你怎么知道的？
9: 我怎么知道的？上头来电话了，说美国是咱们中国的盟国。老爷子，您可是立了一大功啊。
4: 哎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我孙子把他给救的。
7: 哎，你们镇上最漂亮的女人柳烟，柳老板吧，她呀就喜欢这种香味儿。哎，她一买啊就五盒五盒的买。啊，
10: 老爷爷，你一定会活100年。
4: 借你的吉言呐。
11: 穆兄弟，进来喝杯茶呗。
0: 好。
11: 来呀，坐吧。什么呀？
0: 看看。
11: 你说说你这傻小子，准是杂货店老板娘跟你说的吧？柳烟茶馆的柳老板每次都买五盒，他最会赚这种钱了。你看看我那柜子上面那些红盒子，都是那些男人送来的。你把这个给他退回去，不然你那50只兔子可就白打了。
1: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2: 大
1: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1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1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16: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1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2: 是吗？
1: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1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1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

0: 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7: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准是杂货店老板娘跟你说的吧？柳烟茶馆的柳老板每次都买五盒，他最会赚这种钱了。你看看，你看看我那柜子上面那些红盒子，都是那些男人送来的。你把这个给他退回去，不然你那五十只兔子可就白打了。
1: 他愿意要兔子，那就给他呗。我打兔子容易。那个昨天吴连长他们那个
0: 啊，对了，还说昨天呢，我还没问你呢。昨天吴连长他们把那个美国飞行员带走了吧？
1: 那个日本鬼子昨天搜山，然后我爷爷就把美国飞行员给藏起来了，这吴连长也就没找着这个美国飞行员，吴连长就让日本人发现了，那家打的呀屁滚尿流的，死了不少人呢。
0: 那你跟我这小兄弟走一趟。
2: 去哪儿啊？
0: 我这小兄弟说了，日本鬼子打过来了，他救了一个美国飞行员，就在山上呢，说不定小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到镇上来了。坏了，死了那么多人，你说吴连长他们不会来找我们麻烦吧？
1: 这不能。
0: 怎么不管我们事儿啊？那是我出的头啊。
1: 真
3: 你说凭什么？老子因为你一句话死了好些个弟兄，你让老子怎么回去交差啊？你说凭什么？来，给我绑了！
1: 吴连长是这样的哈，你看昨天这日本人搜山，我爷爷就把这个美国兵他就给藏起来，所以你们没找着，然后日本人发现你们了。
3: 你放屁！什么飞行员啊？他就是个鸟，老子也应该看到一只鸟毛。绑了！
1: 真是误会啊！
4: 臭小子找死啊！还想用刑就美，跟你的账我还没算，
3: 给我打！

0: 本人都打进你家门口了，自己人倒打起来了，把枪都给我放下。吴连长，你先把枪放下。
1: 营长，
2: 把枪放下，他杀了我那么多弟兄，放下。
3: 把他们扶起来。
0: 这唐夫人，这是唐旅长夫人，不准撒野。
4: 营长，这事情不怪我穆兄弟，是你们这几个当兵的欺负我一个女人，我兄弟看不过去才出手相救。
5: 对呀，本来就是个误会。你说昨天日本人去搜山，我爷爷就把这个美国的飞行员给藏起来，他没看见，那怪谁啊？
1: 还敢说瞎话呢？
0: 不要再说了，
6: 你伤了我这几个弟兄，你得跟我回定一趟，不要跟上面有个交代。
5: 回去都没问题，你挺好说话，但我必须得说清楚，这是个误会。
1: 误会？误会害死我那么多兄弟。
4: 好吧，营长，我们暂且相信你，不过你要答应我，一定不能伤害我穆兄弟，否则的话我找你们军长去，走到哪儿我要给我兄弟讨个说法。营长，我想单独跟我兄弟说几句话，行吗？
6: 好吧，我在门口等呢，走。
4: 怎么样，刚才没伤着你吧？
7: 人呢？人呢？
1: 姐，我跟你说，刚才要不是他们跑得快，我一下就去。
8: 外边呢？
4: 瞅你那个熊样，去找点吃的去。没事吧？
6: 吴连长，刚刚接到命令，204团已经全部撤退，我派人到处找你。怎么，那小子惹你了？
9: 要不这小子，我七弟也不会死。
6: 我已经吩咐副营长，带上你连的其他兄弟已经先走了，你带部队走阎王岭，天黑之前一定要赶到清风堂。
9: 那这小子呢？
6: 这小子到了兵营，他还能活吗？
8: 那个唐旅长是谁呀？
4: 唐旅长他是我前夫，早就死了。
8: 这个是我特意给你买的，我和那些臭男人不一样，你拿着。
4: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今天都是我连累你了，你到了部队里头可机灵点啊，多长个心眼。
8: 没事，我在理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那我走了。
4: 哎，等等，带点吃的。路上吃啊。

0: 特遣小组西乡中尉已与特遣大队会合。西乡军汇报，美国飞行员好像被一个中国狙击手给救走了，生死不明。特遣小组全军覆没，西乡中尉已负重伤，正赶往医院救治。将军，下面我们该怎么办？请指示。
1: 一名中国的狙击手居然能歼灭我们整个特遣队。让景衣男来见我去。

你和西厢现在立刻去风铃洞，去看看那个飞行员到底藏哪里去了，还在不在风铃洞。

0: 去吧。
1: 此时约翰已经被宋清送往省城，锦衣男这头凶恶的狼扑空。

0: 什么？那个约翰已经转移了？
1: 约翰已经离开风铃洞。
0: 你一定要杀了救约翰的狙击手。
1: 但是我得到可靠消息，今天他和他的队伍正经过阎王岭。我能够感觉到这个对手离我越来越近了，忍不住的让我兴奋。希望他不要叫我失望才好。

0: 请一句，我记得你在上学的时候，我就曾经说过，你是一个有射击天赋的学生，这一点无人能够匹敌。老师的教导极难铭记于心，我明天就带特遣队出发，请老师等候我获胜的消息。
1: 去吧。

0: 我们的情况，你可以告诉我吗？
1: 秦军，这个人可是个神枪手啊！你什么意思？我在他身上吃过亏呗。哎，秦军，
0: 你在大日本帝国可是第一狙击手啊，难道你就没有失误过？
1: 你说的这种情况，从我拿起枪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发生过。

0: 受饿死鬼。
1: 你干嘛咒我呀？我爷爷说了，我会活得很长，不会死的。
0: 实话跟你说吧，王连长要干掉你。
1: 你说什么？
0: 王连长要你给手下兄弟偿命。你还有什么遗言没有？我觉得你挺实在的，我负责帮你把遗言传达。

0: 动。
1: 没情况。
2: 他奶奶的，一枪干了他，我还头一次遇见。
3: 小心！对方要狙击手，大家都小心点，蹲着，看看对方在什么方位。

0: 我们现在有贼命，必须调查。
1: 我来帮你。
2: 小心！
1: 那就是中国的狙击手。

0: 事，走，
1: 来，
2: 放开点吧，
0: 滚，
2: 放开。宋队长，
0: 刘掌柜的，出事了，98师204团的吴连长在阎王岭遭到伏击。
2: 是204团的吴连长？
0: 穆兄弟是吴连长带走的吧？
2: 是啊。
0: 这下完了。
2: 别乱说，玩什么玩呢？我那穆兄弟一看就是个长命百岁的人。

0: 死了两个弟兄。
1: 罢了喽！哎，
0: 撤，撤，走！
2: 站住！
0: 你哪来的枪？
3: 最灵，看我死了。

0: 干啥呀？
1: 买。
0: 我就挖好仨人的地方，你躺着看咋办呢？
2: 兄弟们，我不配做你们的连长，
3: 我对不起你们。
2: 你找我
3: 怎么向你们的妻儿老小交代？
2: 小白，
3: 兄弟，我来陪你们了。
1: 买，
0: 不买？
3: 你看看你再不买，老子一枪崩了你！要不是因为你，我能死这么多兄弟？
0: 我不买，吓唬谁呀、啊？
4: 他临死的时候跟我说了，让我照顾好他女朋友，
0: 是吧？我也不会照顾女人。那要不是他，我早死了。
4: 买，买！
3: 我操你老了，小日本！
5: 行了，不用了，他跑不了。
6: 那个，跟你们那长官好好说，我相信没什么大事儿。
5: 团长，你先听我说，要不然咱们把那小子放了吧。那小子杀鬼子手也不软，绝对是条汉子。
7: 妇人之见，什么时候学会心疼人了？
8: 那山娃子把你手下的弟兄都害死了，你不毙了他，长点威风，什么还放了他？
5: 不是团长，你听我说，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手下的那弟兄都是小日本杀的。
7: 我不关心为什么，你放了他，你脸往哪放啊？啊，底下的弟兄们怎么看你？你以后还能不能带兵打仗了？你
5: 我的脸往哪放那都无所谓，但是团长，我告诉你，咱们杀一个人容易，如果真把这小子杀了，那这不又多了一个冤死鬼吗？
7: 冤死鬼多了，你管得过来吗？
8: 俗话说，一将成名，万骨枯。
7: 你是个军人，你这么娘娘气，你不变成废物了吗？
5: 团长，可是这个小子，
7: 我204团不养废物，我见一个废物我就毙一个废物，见一个废物我就毙一个废物。
5: 我
7: 好了，明天早餐不枪毙几个犯了死罪的弟兄吗？这个山娃子也害死了咱们几个弟兄，也够死罪了，把他拉出去，一块毙。
5: 明天？
7: 对。也不用你发钱，不就废几颗子弹吗？执行命令。
4: 兄弟啊，你总站着不累啊？坐下歇会儿呗。哎呀，你可算来了，饿死我了。
9: 你看我说的吧，肯定没事儿，这不还得放我出去吗？当兵的也是人，他得讲道理，不是吗？

0: 喝了。
1: 不是怎么的，还枪毙我呀？啊？没事，这事也不怪你。走吧。
0: 兄弟，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爷爷的。
1: 这事儿你不能跟他说，他年纪大了，受不了。

0: 邱上校，
1: 德彪啊，穆良峰这个臭小子救了一个美国飞行员，最高当局就授予他国民英雄，戴老板很不高兴啊。
0: 哟，为什么？
1: 为什么？军统也有很多优秀的狙击手，都是从德国训练的，也是屡立战功。穆良峰救了一个美国佬，最高当局就授予他国民英雄。你说戴老板他能高兴吗？
0: 就是啊。哎，邱上校，就可小气啊！啊，这个小子，前些日子得罪了204团那个张团长，
1: 是吗？
0: 马上就要拉出去枪毙呢。
1: 这可是最高当局授予他的嘉奖令，相当于特赦令。
2: 上峰可是命令马上送到204团，你说这……
0: 哎呀，邱上校，咱们呀先把这个嘉奖令压下来，等这个小子被枪毙了以后，咱再把他给拿出来。你看看，既让这个小子跪了天，还让上峰不怪罪咱们，更重要的，咱们给那个戴老板呀出了一口气儿啊。啊，
3: 穆良峰，你真够幸运啊，一个普通老百姓竟然跟我们这些逃兵一起执行枪决，真够体面，够壮观的。
4: 团长，
5: 这是嘉奖令。
4: 什么？您是要我把他送到204团吗？
0: 哎，你可别以为是啊，特赦穆良峰的呀。你去了以后啊，一看这小子还没有被拿出去枪毙，您呢就把他先扣下来。一看，拉出去枪毙的，把这个嘉奖令拿出来，交给张团长，把这个事儿啊推给他。
4: 团长。
6: 哎，来了来了！
1: 高长高长，
4: 团长，这可是畅春楼的头牌啊！
6: 啊，这翠玲也不怎么就看上我了，我躲都躲不掉。这玩意儿可能叫王八草绿豆对眼，谁让我长得太男人了？
4: 那你还叫他达令？
6: 当然叫达令。翠玲也是人嘛，陈少尉，什么事？
4: 哦，团长，那个穆良峰呢？
6: 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了。
4: 执行枪决了
6: 啊？
4: 那我就回去了。
6: 别，什么事儿？你神经兮兮的，说。
3: 兄弟们，准备好了吗？
7: 好。
3: 那就送他们上路吧。
4: 总部下了个文件，穆良峰救美国飞行员有功。美国支援援华航空队上报到国民政府，国民政府觉得在与日交战的关键时刻需要树立国民典范，所以决定授予穆良峰国民英雄的称号，并向其颁发国民英雄的奖状。总部派我来通知你，省城的记者马上过来采访穆良峰。你看我不想说了，你非逼我说这个，
8: 快走！
9: 我冤枉我。我没说瞎话，我就是救了那个美国的飞行员，而且你们营长说了要给我公道的。
3: 你嚷什么？你要真觉得冤枉，就去找阎王老子说去。你还觉得冤枉？我死了那么多兄弟，你要再嚷嚷，老子在你身上。

0: 让开上十八枪，给你死成全尸！
1: 你给我听好了啊！我告诉你，我就是冤枉，听见了吗？我要见你营长，我要见你。
2: 嚷什么？
3: 废话！
1: 营长是你想见就见的吗？准备好了吗？
0: 哎呀，这人命关天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早来呀？
3: 还早来啊？我的车都颠散架了，
0: 还好你是能跑，让我的车早散架子了。加油，快加油！
3: 是。
1: 我要见你营长。

0: 这么远的路来得及吗？
1: 来不及还啰嗦什么？加油门，加大油门！
2: 来来来，哎，女士们，哎，先生们，先在这儿坐一会儿啊，先坐下，坐下，坐下，哎，好，这个哈，这个木梁峰呢，现在呢还没有到，咱们大家先在这里呢稍微的等一下，好不好啊？啊，
3: 木梁峰，你不是挺能打吗？打呀！拉下。

0: 哎呀，约翰先生，别着急啊，这个心急呀，他吃不吃热豆腐吗？要想吃这个热豆腐啊，就得先得肿肚子，肿完了肚子还得旋肚子，旋完了肚子还得磨肚子，磨完了肚子还得垫卤水，垫完了卤水还得蒸豆腐，哎，这才能吃上这个热豆腐。
1: 哦，其实我也挺喜欢吃热豆腐。
0: 哦，
1: 但是我没想到在中国吃热豆腐是这么难的事儿。
2: 见到他们是不是已经枪毙了？要真枪毙了，咱们怎么跟那记者和那美国英雄交代啊？
3: 跟美国人交代？我跟我妈都交代不了。对呀，鸣枪，鸣枪示警。
2: 别打轮胎啊，
3: 去

0: 团长，
1: 我连方刀，人都杀了吗？人都杀了。一般执行枪决已经完毕。哎呀，这是天要下雨，人要嫁人，阎王爷让去，是拦都拦不住啊！这是，
0: 团长，我们宪兵队的张队长陪同记者马上到团部了，我就这么回去，怎么跟长官交差啊？
1: 那我也没有办法啊。
0: 现在记者怎么办？估计这会儿他们已经到团部了。

真大。走。好样的，这子弹见到你都拐着弯的走，没打死你。嗯。

0: 我看你这个样子，是不是打鬼子让鬼子打的啊？
1: 还真不是，是他们几个。来来来，你们几个都过来，来，咱再比试比试。我爷爷说了，我丢什么，我也不能给穆家人丢脸。
2: 怎么跟贾官说话的？团长，团长，这人倒是没死，可一会儿怎么见记者？关键是那个美国战斗英雄约翰非要见他，他现在被你的兵打成这样，见到记者肯定会胡说八道。要是记者把这些登到报纸上，别说是您了，就是98师的师长也扛不住。
3: 好，我有办法，只要把他留下来给我当兵，只要当了我的兵，就什么都好说了。
2: 这小子这么野能行吗？
3: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他还有两个家人，一个爷爷，还有一个小精灵。嗯，他还有一个心爱的女人叫柳烟，在风铃渡茶馆当老板。
3: 他最怕什么？
2: 他最怕丢他们老穆家的脸。嗯，
3: 有了，你看我的，我这三寸不烂之舌能顶上千军万马，你跟我学着点。嗯，知道我为什么来吗？
0: 因为你不是军人，你是个三娃子，
3: 所以我要让我的士兵把你押到风铃渡去游街。什么你的家人呢？什么你爷爷？什么柳老板、小金灵？让他们好好看看你，你是个杀人犯，然后拉出去毙了。
2: 大叔，人家都说男人膝下有黄金，我给你跪，
0: 哎，
2: 我给你磕，哎，我就真的，我求求你了，千万别把我拉到今日游行去，我丢不起那人的。
3: 得站起来，站起来。
0: 我给你想了一个办法啊，
3: 可以免去你油气。
2: 怎么办啊？
3: 当兵，给我留下来，给我当兵，这样这叫将功折罪。你可以上战场，冲到前面去，打死他一两百个小鬼子，这样你立了战功，就把你违法通通的抵消了。你只要给我当兵，我就可以有理由不杀你。
4: 穆哥哥，我太想你了，我每天晚上都梦见你。你看，来，这把枪是一把好枪，送给你。来，它叫 Belonging 枪。
5: 啊，好，行了，记者来，老板请来，来小伙请，来。
6: 第一局击手

0: 团长。
1: 二嘎子，
0: 哎，
1: 记得新来的那个山娃的木梁房，你给我看着点，千万不能让他出兵营。
0: 团长，是一个大活人，我怎么看呢？
2: 可也是啊。
1: 哎，回来要口令。
0: 口令？这我们出门都没有口令啊。
1: 哎，管他要口令，他新来的口令他不懂。
0: 团长，这咱们以前出兵营，他没有口令。

0: 少废话，今天晚上口令是地瓜。
1: 地瓜，
0: 记得了吧？是地瓜。
2: 哎，团长，您干什么去啊？
0: 用膳。
2: 用膳。什么人？
0: 我。
2: 你？口令。
3: 什么口令？
2: 把手举起来。
3: 国民英雄，我知道国民英雄代表着什么吗？
2: 站住！你干什么去？
3: 回家。
2: 回家？啊？
3: 啥呀？
2: 通行证啊。
3: 通行证是啥呀？没有。
2: 没有通行证，谁都不许出这个兵营。
3: 为什么呢？
4: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大
4: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啊。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7: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9: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7: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7: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 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4: 嗯，
5: 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
4: 嗯，
5: 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7: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1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9: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7: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4: 嗯，
5: 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
4: 嗯，
5: 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7: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 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1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

0: 叫一个方便舒服。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5: 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8: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5: 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通行证是啥呀？没有。
1: 没有通行证，谁都不许出这个兵营。
0: 为什么呢？
1: 不许就是不许，你给我回去。
0: 你，还有你们三个，等着啊！都站好了，我找团长去。
1: 你爱找谁找谁去。

0: 我不干了。
1: 你又怎么了？又干嘛不干呢？
0: 团长骗我。
1: 他骗你什么了？
0: 他欺负我啥？我要回家。
1: 哎，回什么家？你当这儿是旅馆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儿就是你的家。
0: 我家在山上呢，我跟你说不明白。
1: 站住！我告诉你，臭小子，你进到兵营，你就是个当兵的啊！你现在回去，那就是逃兵，那是要枪毙的。
2: 要枪毙？
1: 喂！喂，你真走啊？
0: 不然呢？
1: 我告诉你，等团长回来治你。
3: 德彪，我听说军统那边也有狙击手，而且是到国外受的训练。你说这穆良逢得了国民英雄，是不是抢了这个军统的风头？还有，枪毙穆良逢的时候，那个特赦令，是你有意通知晚了呢，还是什么呢？
4: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哎呦，老兄啊，你要这样说，你这是要害死我呀！你啊，这是上峰的意思啊！你这么说，你不仅把我给带进去了，你连带老板也给得罪了。哇，
3: 这事儿是我听军部李参谋他老婆跟我扯扯的。
4: 你呀，是留下了一个那个烫手的善军啊！
3: 这
4: 你知道吗？

0: 穆亮鹏显得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过敏英雄。上峰交代了，要你们务必保护好穆亮鹏，如果有什么闪失，你呀扯不来就得倒着走。
1: 不是、啊、
0: 不要以为一个国民英雄刚刚到了你们团里就被日本鬼子夺了命去了，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全中国的抗日士气都会因此被你们团打压下去啊。

0: 在木良逢这个事情上，咱俩可好有一比，那是一条绳上拴两个蚂蚱，跑不了我，也飞不了你呀。
1: 哟，哼，你还想找个垫背的了？
0: 来来来来来，喝。
1: 哎呀，你还真行呢你啊！我先给你透个风，日本画中派遣军军中有一个恶魔般的人物叫京一，他呀是大日本最高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是日本第一狙击手，还获得过皇家赏赐的军刀。
0: 你说的是日本军刀组？
1: 啊，对，就是他。这个人啊，特别的愿意出风头。他呀，很可能盯上了木亮逢。我跟你说，你呀，让木亮逢在你们团里出个一万。
0: 一万？
1: 比如说呀。病死了，再比如说呀，晚上走路不小心掉在坑里摔死了，如果是让小日本给打死了，你可惹了他麻烦了。
0: 我说德彪，到底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自己掂量着办。
0: 病死？
1: 嗯，
0: 掉坑里摔死？

0: 怎么回事啊？
1: 来来来，看看。
2: 小布，穆连峰，
3: 这是训练，严格训练。
2: 这不是训练，
4: 这不是刚刚被你留下的李奎师的任务闪娃子吗？哎呀，这大晌午的跑到这里干什么？哎呀，这孩子倒是说实话。
3: 德彪，没什么事儿，你可否先走一步？
4: 好，赵团长，那我就先走一步。
3: 好好啊，不言说，不言说。嗯，
2: 把他带上来。
5: 是人吗？什么国民英雄、男子汉？我看你连狗都不如，狗撒尿还有味儿呢。你可倒好，前脚起誓，后脚你就推翻。我当初我真是错看了你，就该把你拉到风陵渡去游街，让乡亲们往你脸上扔臭鸡子儿、吐唾沫。
2: 我告诉你，我撒尿是有味道的。我不当这个兵，我是有理由的。
5: 你什么理由？
2: 你骗了我。
5: 我骗了你？
2: 多明白呀，就是你骗了我。
5: 谁跟你说的我骗了你？
2: 还用别人跟我说呀？我自己想明白的。
3: 我现在告诉你两件好

0: 事儿。这第一件呢，我相信你是好人，不是下滑篓子，是你救了那个美国飞行员。咱们再说第二件好事儿，因为你救了美国飞行员，政府呢授予你国民英雄的称号，还给你颁发了国民英雄的奖章，好看啊。
1: 这是给我的？
0: 当然了。
2: 那从始至终我们形影不离，对不对？
3: 对。
2: 那也就是说，你去法场之前你就知道我救了美国飞行员，我获得了这个国民英雄的称号，对不对？
0: 对。
2: 要不是今天下午我想明白了呀，我这一辈子我都得让你蒙到鼓里头啊！我不跟你玩了，我要回家去找我爷爷，我要到镇上去找柳老板。
0: 莫良房，你刚才说的对，没错，完全对。在法场上我是骗了你，因为我是为了你好。我看你是个难得的神枪手，既然你想走，那走吧。
1: 你这里都有事瞒我呀？你把话说清楚我再走。
0: 我告诉你，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小日本要杀你。
1: 谁杀我呀？除了你们杀我，谁杀我呀？我得罪过谁呀？
0: 你得罪过谁？你是不是杀过小日本啊？
1: 杀过。
0: 我告诉你，有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小鬼子要杀你。
1: 他在哪儿？你告诉我。
0: 我要知道他在哪儿，我早就让全团的人先把他杀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你回到你家，他追到你们家杀你，有可能杀你的爷爷。你回到镇上，他追到镇上去杀你，还会杀了柳老板。我为了他们，我把你留在兵营里，这样他们也安全了，你还能一举两得。你想想，能抗日打鬼子，这事儿多光荣啊！这个事情要是在报纸上宣扬开来，那么对群众那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啊？一定是群情激愤，团结一致，齐心协力驱除倭寇。
1: 那你这么说就是你对了呗？那我做错了，行，我给你赔不是。
4: 指明，指明。

0: 起，
1: 下来吧。哎呀，
0: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1: 走。
2: 怎么样？孟良逢的事儿搞定了，他听了我的劝，愿意留在兵营里给我当兵。
3: 真办到了！哎呦，志明啊，你可是把个烫熟的闪玉抱在怀里了，你可抱紧了，这兽要不小心啊，就给你烫一个花。
4: 不是，你这一说我糊涂了，这给我烫出花，那我到底怎么办呢？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冀中死法，
2: 哦，病死、摔死，
4: 不代表，万一这小子命硬，他不死可怎么办？
3: 俗话说得好啊，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儿。再说了，这木兰凤他还不是铁杵，你呀、啊，只要能把他磨成个小个子，这不难吧？
4: 小个子。
2: 好，你放心，我把他交给赵猛子。

0: 您是赵猛子长官，小五，在不在国营吧？快！我就是，你就是国军第一狙击手赵猛子长官，幸会，打个招呼。
1: 我叫穆良逢，
2: 你就是那个国民英雄啊？
1: 他们都这么叫我。
2: 这怎么了？这犯什么事了？在这受罚呢？
1: 算是自我惩罚吧。
2: 也好，像你这种刚从乡下出来的，刚当兵，这段时期啊，免不了受罚。先练习练习，有好处啊。在部队呢，要想少受罚，

0: 就要听命令。
1: 那长官，这命令是什么呢？
0: 跟你这人解释命令。你从小就听谁的话？
1: 我爷爷。
0: 你有没有不听你爷爷话的时候？
1: 有过那么几次。
0: 那什么后果？
1: 被野猪顶撞过。
0: 你看被野猪顶了吧？那就说明你爷爷是为你好。你爷爷说的那个就是命令。在部队呢，如果你不听命令，有可能会被枪毙。你上过刑场了，你怕不怕？
1: 怕。
0: 怕就好。去玩去吧啊。
1: 长官，我是来报道的。
0: 啊，那该找谁去找谁去吧。
1: 找的就是你。
0: 不可能，我们是204团狙击排，不可能要你这样的人。
1: 这是团长的命令。
0: 命令？
1: 刚才你也说过了，如果您违背了命令，后果是什么呢？会被枪毙。到了刑场上，你怕不怕呢？我再冒昧地问一句，是团长大呢，还是您大呢？我个人感觉是团长大。那既然是团长大，你就得听团长的命令。
0: 你给我滚远点儿！我们204团狙击排不可能有你这样的乡巴佬。
1: 你这个人的性格怎么跟野猪一样呢？哼！
0: 报告，
2: 进来。报告团长。
3: 报告团长。
0: 您跟我说那什么国民英雄，我可不要啊。
4: 为什么呢？
0: 不为什么。
4: 不为什么？为什么不要？
0: 团长，我们狙击排都是什么人啊？都是精英，那都是多少人里面挑出来的。我不要这死乡巴佬。
4: 错。因为他是个乡巴佬，他才没有机会向你杀死那么多鬼子。因为他是个山里娃，他没有受过像你那样的训练。如果他有你那个条件，我相信他木良房杀的鬼子不会比你赵莽子少一个。
0: 团长，部队里有多少受过训练的士兵？有多少人有机会去杀鬼子？有一个人像我杀了这么多鬼子吗？
4: 赵莽子，赵莽子，你早晚会被这种骄傲的情绪栽大跟头。
0: 您说我骄傲？我不要他，我不是为了咱们狙击排吗？为了咱们团，为了保住咱们的荣誉。您现在说我骄傲，就因为他？您从前可从来没这么说过。
4: 对，我把他安排到你们排，就是要刺激刺激你，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0: 那您就是瞧不起我了呗？
4: 不是我瞧不起你，因为木良逢上级会瞧不起你。赵王子，这就一山容不了二虎，你是军中的老虎，他是山里的老虎。今后的日子，今后的事儿，你自己掂量着办。
0: 说了半天，团长是让我整的。

这个木良风还想骑到老子头上，今晚我就让你尝尝当兵的滋味，给你来个下马威。

0: 我们是204团狙击排，狙击排的夜间集合，必须在一分钟之内穿戴整齐，集合完毕。
1: 今天有一个人没有做到，
0: 给我出列。没有穿戴整齐的出列，木良峰出列。

0: 报告长官，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在集合的时候要穿戴整齐，没有人。
1: 好，那我来告诉你，在部队睡觉的时候，衣服装备一定要放到最方便穿戴的地方，一旦下了命令，你最快的速度穿好，马上冲出去。
0: 报告长官，我在山里打猎的时候就不用穿那么多，麻烦。我爷爷说了，只要带上必须用的东西就可以了。你看他们穿成这样，挺繁琐的。
2: 哎呀，其实我觉得……
1: 你给我闭嘴！
3: 想爷爷了吧？
1: 我跟上面打报告，你赶快给我滚回家去。
0: 我早就想回山里头了，要不是团长说有一个特别厉害的鬼子狙击手会来杀我，他如果找不到我就会杀你们，我才不会留在这儿呢。
2: 你们听见没有？他那话的意思就是，他留在我们狙击排是为了保护我们。
0: 团长说的，我枪法很准。
1: 你们听见没有？那个意思就是我们都是孬种，我们需要一个死乡巴佬来保护我们，你们说我们是不是啊？
4: 不是。
2: 你听见了吗？
1: 你听见没有？
0: 他们是好面子，我爷爷说了，一个爷们儿不可以在别人面前说不行。

0: 是爷们儿吗？
1: 是。
0: 那你好不好面子？
1: 好。
0: 打雷下雨怕不怕？
1: 不怕。
0: 太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就跟我站在这儿别动。
2: 军警们，所有人向右转，木梁房除外，木梁房向左转。军警们起步走，回营房睡觉。
0: 站直了，爷们儿，
1: 能怎么地呢？
3: 哎，兄弟们，你们说这小子是不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啊？
4: 是，这小子居然说留在咱们狙击团是为了保护咱。我要是团长吧，我一脚把他踹到大门口。
5: 行了行了，别看了。睡觉睡觉都睡觉睡觉
3: 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

0: 会下雨的。
1: 我知道，不下雨还不让他在那儿站着。
2: 老天爷，我又不是你捏的。
0: 你说那小子咱们军训还他能行吗？
1: 当然不行了。
0: 那咱们想一想把他轰走得了。
1: 怎么轰啊？
0: 能轰我早轰了。这上面的命令你轰一试试。这现在最重要的是咱们这次部队调防任务很艰巨，离小鬼子很近，那一旦听到警报必须马上冲出去。就他这速度，到时候跟小鬼子撞上了，咱们大家都倒霉。
1: 那咱们可倒得冤枉大霉了。就外面这肚子都想着不拖死他们才怪。
0: 哎，小五，咱俩是好兄弟吧？
3: 别！
0: 你是我的兵对吧？
4: 是不是？
0: 我交给你个任务。
3: 停！
0: 从明天开始，教会这小子所有的军法军纪。
3: 别呀、啊，这个我来不了，别让我来呀、
0: 啊！你不来还想让我来啊？我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啊？我要教他，要不我把他掐死，要不他把我气死。
1: 那你意思是要把我急死？
0: 不是，排长，咱们说说啊。有好事儿，你从来没想到过我。
1: 哎，一到坏事，一件一件往我身上推。
0: 这倒是坏事，这是好事儿，这是锻炼你能力的时候啊。
1: 这是好事，你自个儿教。
0: 外边的肚兜小子自己在雨里站着呢，挺孤单的。你是不是想陪陪他呀、啊？
3: 叫我！
5: 这怎么这么冷呢、啊？

0: 谁让你进来的？我让我自己进来的，你们都不能睡觉，我也要睡觉。你给我出去！
1: 为什么呀？
0: 我刚才跟你说了，让你在外面站军姿。我已经站好了。谁说站好就可以进来了？我现在命令你，马上给我出去！
1: 外边在下雨，而且还在打雷。 野猪在下雨的时候都知道避雨，你不知道啊？
0: 你说什么？
1: 我说野猪都知道下雨的时候避雨，你不知道啊？
0: 你小子给我起来！

0: 参军了，还成了国民英雄，这对我们来说是耻辱。
1: 大卫，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我要亲手把他给杀了，要让所有的中国人知道，大日本帝国是不可战胜的。我听说木良峰和茶馆的流言关系不一般，我要知道他们的底细。
1: 嗨，
2: 二位慢喝。
3: 二姐，喝哪了？
4: 那那木头又立功了。
2: 那还用说？
3: 姐，我听吴连长说，这两天日本来了一个特厉害的狙击手，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男，一直盯着小木，心狠手辣，特别狠，想要他的命。
2: 别听人家瞎说，人家小木从小在山里长大的，就那小日本那罗圈腿，你别说人家小木了，我他也追不上啊。
3: 姐，可不是这么回事啊。我听说木良峰那小子自从救了美国大兵之后耀武扬威的，这回是什么什么警一男，然后过两天再来个什么什么什么警二女什么的，好狗抵不住赖狗多，早晚有一天被咬死。
2: 说谁是好狗赖狗呢？
3: 姐，
5: 哟，这儿啥时候变狗窝了呀？
2: 吴连长啊，你好久不来呀。
5: 来，哎，来，给我来壶生普，再来壶小烧。
2: 哦，您这是什么西洋喝法啊？
5: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叫普洱兑酒，是越喝越有。
2: 来，给您。
5: 来，你给我拿俩杯子去啊。
2: 哟，这不没腾出手吗？来，给您。哎，您最近忙什么大事儿呢？
5: 嗨，这不最近局势比较紧张，也就抽不出时间到你这儿来嘛。
2: 哦，哎，那个204团木良逢他们忙什么呢？

0: 哎，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呢？是个傻子，滚，快滚！嘿，我就。
1: 大伟，我打听到了，穆良逢和狙击排正在去往鸡鸣山的路上。
2: 很好。如果他们真的有去鸡鸣山，就会经过木川的防区。吉祥，通知木川大队，找机会击毙木良风。
1: 明白。
3: 长官，
4: 哎，怎么了？
3: 这出点事儿，您来看，您来看，这儿，这你看看，哎，
5: 长官，您看这车好端端的，它怎么就坏了呢？你们是狙击排的吧？
4: 是啊。
5: 哎，长官，你可要救救我们呀！你看我们这一车伤兵，要是再不救他们，他们可就全完了。
3: 是啊。
6: 狙击排。全体下车！

0: 你们快上车吧。
1: 谢谢长官
2: 。
1: 哥，你缺不缺德？好好的车让你修都修坏了。
2: 你懂个屁呀！我告诉你，别看你个子比我高，你照样是我弟。咱们宪兵队张德彪张营长都说了，就让我在这等着个木良逢。只要他们把他的车给骗下来，要是他们运气再不好，半路遇到小鬼子，他就得乖乖的回他姥姥家去了。
3: 哦，原来这么回事。
2: 你去看那车。
3: 好。
4: 小五，我拿他跟你换狙击镜。
0: 不换。
3: 为什么呀？
0: 好，排长，
5: 狙击们全体立定。
0: 你，把枪都摘下来，动作快。
2: 营长，营长，
4: 小六子，怎么样了？
2: 我已经把他们车给扣下了。
4: 好，干得好。等回去以后啊，我给你记一功啊。
2: 哎，营长，我们扣他车有什么用啊？
4: 你看你不明白了吗？
6: 只要他们有两只脚不行，他们就会经过木船的防区。只要狙击派走到这里，那就一定跟他们碰上。
2: 营长，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和狙击派过不去呢？
6: 不是我们给他们过不去，实在是狙击派跟咱们过不去，尤其是那个木良逢啊，你看看老是惹得上峰不高兴。你记住了，要吃好当兵这碗饭，会不会打仗这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眼神，要喝上峰的口，明白了吗？
2: 是营长。
7: 之所以我不背枪，就像咱们这些老兵啊，实力得以保存，一会儿碰到鬼子呢才能大显身手。至于你啊，给咱们做做后勤应该感到光荣啊。走。
8: 不是那个啥，

0: 我觉得吧，你也该光荣光荣了。来，
1: 哎，吴大夫，你给我站住！谁让你站下来的？
0: 排长，你没明白，他说光荣，就给他了。
2: 你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
0: 起就起吧，你说你喊啥呀？哎呀，
2: 我告诉你啊，这是命令。

0: 长，那我先走了。
1: 好，你就是风铃渡的宋队长？
2: 是啊，你是？
1: 我是204团的小六子，宋队长，出事了。
2: 出什么事儿？
1: 我们204团的木良逢他。
2: 你说？是204团的木良逢。
1: 对对对，就是他。我说这小子的命本应该很硬，没想到却被日本人打死了。本来我想告诉木良逢的家人，可是他家里只有木老爷子一个人，我这笨嘴拙舌的，我怕木老爷子再有个好歹，我可担待不起。宋队长，还是你去说吧。

0: 张峰这才当兵几年呢就死了，咱们风铃柱几年才出来一个幕僚。
1: 宋队长，你这还有心思喝茶呢？我正找你呢。我听说怎么204团跟小鬼子打起来了，
0: 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1: 你这不是废话吗？我当然是听说的了。
0: 是啊，穆良逢被打死了。
1: 此话当真？
0: 嗯。哎，吕老板，你干嘛去？
1: 那总得有人给他收尸吧。
0: 这收尸也轮不到你啊，还有穆良逢他爷爷呢。刘老板，这事儿你可不能告诉穆老爷子，要是穆老爷子知道穆良逢死了，老爷子受不了闭脸，咱们怎么办？
1: 那不管怎么说是咱镇上的人吧，咱也不能不管他呀。
0: 刘老板，这寡妇门前是非多，你这风风火火的，你就不怕唾沫星子淹死你啊？再说了，你要是真的喜欢穆良逢也得藏着掖着呀。
2: 哦，就是啊姐，多事不少事，咱们走吧。
1: 哎呀，宋队。
0: 哎哎，柳老板，柳老板。

。

你们没有人见过204团的人吗？兄弟，见过204团的人吗？你们没有人见过204团的人吗？

0: 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2: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2: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 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8: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

0: 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兄弟，兄弟，兄弟，
1: 醒来！
2: 你疯了！
3: 你才疯了！

0: 哎呀，
1: 科长，
2: 小
0: 王子，小五，哎呀，可找到你们了，活着就好。我还以为你们都回姥姥家了。怎么样，部队损失大不大？
3: 报告团长，狙击排伤亡不大，但失踪已远。
0: 谁？
4: 还能有谁？
3: 穆良逢呗。
0: 这怎么又是穆良逢啊？
3: 他不服从军纪，刚一打起仗来，自己跑到山上去打鬼子去了。
0: 这
3: 打完仗，我们还上山找了一圈，没找着人。
0: 这
4: 是啊，团长、哎，
2: 这小子，咱们打起仗来谁都管不上谁。这小子跟他说过了，让他遵守军队的军纪军法。这打起仗来，一丢丢也不见了。
0: 哎呀，这个穆良逢，穆良逢，这个混小子，王莽的，他要真是回家倒好。你说他到处乱跑，万一碰到咱们野战医院的吕大夫、护士什么的，他乱搞起来，你们不都打光棍了？气死！赶紧找，快找，快找！
5: 这人去啊！
6: 人世间的事儿就是奇怪。穆良逢和赵小田就这样阴差阳错的相逢了。在赵小田被穆良逢救起的那一刹那，赵小田开始注意这个迷路的男人了。他决定把穆良逢留在医院。为什么这么做，赵小田心里也不知道。
4: 不用，我自己行。
5: 谢谢啊。
4: 不知道你是女的，我刚才不是有意冒犯的，你懂的。
5: 行了，算了，还看，看见这个没？
4: 看见了。
5: 这叫军衔，你大我大。
4: 你大？
5: 看前面去。
4: 不是，你刚才跟我说这204团真能跟我们会合吗？
5: 你要我说几遍啊？
4: 不是，咱们现在向东走，他们向北走，那不在一条路上啊。
5: 我问过了，你们204团是到前面帮我们挡鬼子去了，等他们挡完鬼子肯定又会来找我们的。
4: 不是，你说的是真的吗？他们我跟你说，我现在不回部队那我就逃兵，那就枪毙我。
5: 你当兵第几天了？
4: 第五天了都。
5: 你看啊，别说是第五天，就算是第二天也不能是新兵了，对吧？
4: 对对。
5: 你放心，你现在在我们这儿帮我们照顾伤兵，也是当兵，你们部队不会怪你的。你
4: 就算是部队不怪我，我们那排长他肯定得处罚我。
5: 你排长谁啊？这么凶？
4: 猛子，你看给你吓着了吧？你说那家长太凶的，可难看了。
5: 你放心，你们排长要是处罚你，我骂他。
6: 而柳烟对这一切浑然不知。从现在开始，他们三个人的命运即将纠结在一起，上演了一部生死离别、肝肠寸断的悲伤故事。
7: 穆良逢，我叫你小穆好吗？虽然咱们俩没说过几句话，但你是这辈子对我最好的男人。那天在茶馆里，为了保护我，你举起了刀。那一刻，你就是我心目中的男人。你送我香粉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在你心目中的分量。我又何尝不是呢？认识你，就忘不了你。你老实。最重要的是，你敢做敢当，你是个汉子。你真的对我很好。谢谢你。
6: 此时柳烟做梦都想不到，穆良逢偶遇的这个赵小田也是野战医院的一枝花。

0: 嘛呢？
1: 挖了点草啊，不，送你束花，
2: 挂点小彩。
0: 没这个必要吧？这花又不能当饭吃。
2: 那个，这些花都是谁送的？
0: 我哪知道？
2: 欺负大嫂，敢来个问题？
3: 这花送的太没品位，这都是什么呀？你
4: 太没品位了，这什么花呀？我实不相瞒啊，在咱们医院，只有我才是懂得护花的。
0: 你护花，你还摘花？
2: 不是，那你是花王吗？这些花都是来向你觐见的。
0: 别贫了。张姨、啊、你去告诉我们医院那些人，以后别给我送花了，这花好好的长在身上，没招谁没惹谁，干嘛老摘它呀？再说我赵小天是看到花走不动路的那种女孩吗？你这心里没有她，就是给我送一大花园也没用。
2: 行，那我回去跟他们说一声，让咱们医院那帮大爷们儿从今以后谁也不许给你送花，就算看看我也把它拿走，行吧？我过去了。

0: 陈复兴了。
1: 每天都遇到市井里这样的事，这些战士在家乡也都有爹娘，都有妻子儿女。要不是因为打日本鬼子，他们今天也不会躺在这儿。他们走了倒也轻松了，可他们的亲人余生都要在悲伤中度过了。
0: 哎，不要太难过了。

0: 又一个二零四团的，二零四团碰见鬼子的钢军凶多吉少啊。我叫张一，
1: 木良方。哎，不对啊，二零四团去挡完鬼子就会回来协防的啊。
0: 你听谁说的？二零四团在前线，我们医院在后方，后方是安全的，他回来协防个屁啊。
1: 哎，不对不对不对，就是有人跟我说二零四团会回来协防。
0: 胡说八道，逗着你玩的吧？
1: 不，他不像是逗着我玩，他怎么可能会骗我呢？他为什么要骗我呢？
0: 他为什么要骗我呢？谁告你的？
1: 女人。
2: 我问过了，你们二零四团是到前面帮我们挡鬼子去了，等他们挡完鬼子肯定会回来找我们的。
0: 女人天生是骗子。
1: 那我得去问问，麻烦你。
3: 哎，左吧兄弟，我带去吧。
1: 你看见小田了吗？
4: 没有。

0: 你要干嘛？
1: 我要回204团。
0: 回去干嘛？你知道现在前线打得多惨烈吗？
2: 你这种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回去就是送死的份儿。
3: 不要小看我，我很厉害的，我杀鬼子一枪一个。
0: 你厉害？你有多厉害啊？你能比你们排长猛子还厉害？
3: 我是国民英雄，他算个狗屁啊！有机会我一定要让你看看我们俩到底谁厉害。
0: 行，国民英雄，我知道你，你是挺厉害的。不过就凭你一个人，救不了整个204团。
3: 我一个人怎么了？我一个人怎么了？在深山野林里头，也是我一个人面对无数野兽，就是我一个人。还有，你骗我，204团明明上前线去打仗去，你骗我说他不会回来协防野战医院，个骗子。
0: 那是你笨。

0: 我以为我那么说没有人会相信，谁知道你会信啊？怪我吗？
1: 哎呀，个骗子！
0: 你回来，穆良逢，我问你，你是上前线杀鬼的重要，还是留在这儿救战友的性命重要？说啊！
1: 都重要。
0: 好，那我问你，现在医院缺人手，如果你走了，说不定一个战友的性命就耽误了，你还走吗？走走走走吧，看到刘如凡，反正是被我骗来的，医院多死几个人，你也不会关心。
1: 骗子。
0: 哎，回来干嘛呀？
1: 我告诉你，是我自己要回来的，而不是听了你的命令才回来的，知道吗？
0: 嗯，我相信。然后呢？
1: 没有了，我说不过你，所以我不跟你说话，可以吗？
0: 好。
1: 再见。
2: 赵小田明知道自己骗了穆良逢，可他还是想把穆良逢留在医院。
3: 再见。
2: 好像只要穆良逢离开医院，他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4: 时间了，我也不知道这封信你能不能收到。我与部队失散了，我被一个叫赵小田的医官给带到了医院，成了一名医护兵，每天都很忙，可我的心里空荡荡的，想的都是你。我想回风陵渡看你。
2: 而柳烟这边真是寡妇门前是非多。
5: 兄弟啊，你再回去会不会热脸碰到冷屁股？人家柳老板可是风铃豆一枝花，瞧得上你吗？
6: 是，看你说的，这花你闻我闻，咱又不刨根儿。
5: 我听说那柳老板可不是黄花大闺女，
6: 这才更有滋味呢吗？
5: 你在身板能行吗？
6: 哎，兄弟，你可别瞧不起我啊，我这身板，跟个卷驴似的。走吧，
7: 客官，您的酒。
6: 哎，朱子，我们这来老半天了，怎么没见刘掌柜啊？
8: 我们掌柜的这回有事儿，您不是也看见了吗？这会儿您要是不来啊，我们都打烊了。
6: 哎呦，你这手比我这脚还嫩呐！哎，官爷，您吃啊。
9: 刘爷。
8: 哎呦，刘爷，您来了，我给您倒茶。
10: 叫你们刘掌柜的来。
8: 爷，我们掌柜的有事儿，还是我给您倒。
10: 跟你们刘掌柜说，我刘仁贵这么大一个贵人，到你们柳烟茶馆来喝茶，他听到我的声儿，连面儿都不露。他是看不上我刘仁贵吗？啊？
6: 哎，喂，你就知道欺负人家伙计，什么东西呀？
10: 这帮乌龟王八蛋穿身狗皮，头上顶个花儿，就不知道你们姓什么了啊？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风陵渡。怎么着？你们还想横着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队长带着你们从这儿过，那也得我哥说了算。
6: 哎呦呦呦呦！一个平头老百姓，你敢吃到我头上来？啊！
10: 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我吃定你这王八蛋，我先煮你的头，再割你的蛋，拿去喂狗。你想啃我呀？你啃得了吗？
11: 我就
5: 我走。这是干什么？
11: 滚！
5: 这位大哥，啥事都没有，你这是何必呢？来，我敬您一杯，以后交个朋友。
10: 我呸！凤陵渡不是你们耍横的地方。兔崽子，别装孙子了，赶紧去吧。
12: 爷，我们掌柜的真有事。
10: 你告诉你们刘掌柜的，天大的事都得给我搁下。他在凤陵渡开茶楼，最重要的事就是把我刘仁贵伺候好了。他那男人唐旅长不都死了吗？在凤陵渡能罩着他的男人就是我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明白了还不去？快点！
1: 去去。
2: 二爷。您说的话我已经听到了，我男人是死了，不过我还没有沦落到指望别的男人来罩着我，即便有一天我吃不上饭了，我宁可沿街乞讨，也不指望什么男人罩着我。
0: 哎呀，刘岩妹子，你误会了，我不是那意思。你男人不是死了吗？你一个人开个这么大的茶馆多不容易啊，再碰见个像柱子阿凤这么着又不让你省心，我的意思是啊，你嫁给我，你不用担心，我们家那口子不管我娶小的，我都娶了四房了，你嫁给我正好凑一五魁啊。
2: 二爷，您这么说话也不怕别人听见笑话？
0: 好，还是柳岩妹子了解哥的心思。走走走，上屋说去。
2: 我这开的是茶馆，你要喝就喝，不喝就请你走人。
0: 柳岩，我是给你脸你不要脸，你瞪鼻子上脸呀、啊？我刘仁贵看上你是你的福气，我三番五次上门的抬举你，你连个小手都不让我摸。好，你个小寡妇还想给自己立个贞洁牌坊不是吗？我今天倒要看看，我让你自己卖卖你自己，我看谁敢说个不字。
2: 刘仁贵，我柳燕今天还给你留着些许面子，往后请你别等我这门，免得脏了我的地方。
3: 他妈的，你这个王八蛋，没这么欺负女人的。你今天要不给柳燕道歉，老子我妈的
0: 还愣着干什么呀？把他们给我轰走！
4: 是，快滚，快，
3: 快走！赶紧滚！快跑！
4: 快跑！
0: 柳燕妹子，跟我上楼吧。

0: 跟他去，老头儿，不是，他哪儿冒出来了？怎么着，你也想跟我争这女人啊？你行吗？啊？呀，你瞪我，哎，你还瞪我，还愣着干什么？把他眼珠子给我抠出来！
1: 是。
2: 老东西，识相的话，把自己的眼珠子挖出来。
0: 呀呀，老头身手不错呀，我让你见阎王爷。哎呀哎呀，老头，你怎么敢飞我？你知道我是谁吗？啊，我哥是镇长，你等着，我要你的命！
3: 你要不是镇长的弟弟，我还不打你。

0: 哪儿受的伤啊？
1: 在风铃渡。
2: 你们去风铃渡了？
1: 我们去风铃渡的柳烟茶馆喝茶，没想到碰到小鬼子的特遣队进入风铃渡，我们为了保护风铃渡，就跟小鬼子火拼了起来。哎，是不是？
3: 对对对，跟鬼子火拼了一下，鬼子死了十来个，我们也受伤了。哎，两败俱伤嘛。
2: 吹吧，就你们俩还打小鬼子？
1: 你小子懂啥？你连枪都没拿过。我告诉你，打仗凭的就是眼疾手快，先下手为强，知道吗？我们先发现了小鬼子，打了他个措手不及。
3: 对对对，鬼子被我们打得乱了阵脚，吓得屁股尿流的跑了。刘掌柜还直夸我们呢，还向我们敬酒，请我们喝茅台。哎呀，
2: 幸好。

0: 刘掌柜的他跑了，你们认识刘掌柜的？风铃洞之花柳烟姑娘，谁不认识啊？你也认识刘掌柜？
1: 不是你刚才那个比方特别好，这刘掌柜恰恰就跟花一样。
0: 兄弟啊，你是不是看上刘掌柜了？那好，咱们各凭本事，谁抢到算谁的，不伤和气。
1: 我不用抢。
2: 他不会看上你的，
1: 那他更不会看上你。人家都说寡妇好猛男，刘掌柜喜欢的是雄赳赳的汉子，不是你这种人。这可不一定，我爷爷说了，这个爱情是不分年龄的。我爸爸就比我妈妈小好几岁，我爸爸娶我妈妈的时候，他还是个毛孩子。不跟你们聊了，你不懂。
3: 好好养伤。
0: 哎，
4: 爸，我不告诉你。

0: 逢呢？
1: 没在。
0: 哎，别闹了，我真找他。
1: 没在啊。
0: 那我走了。
1: 哎。
0: 我到枫林渡去看爷爷了。哎，怎么走了呀？
1: 哎，你干嘛去？
0: 我去找他呀。
1: 行行行，人都走远了，你坐坐坐，咱俩聊会儿。

0: 不是你说你跟小木才认识多少天，你就关心他成那样？咱俩认识都这么多年了，你咋就不知道关心我一下？这我要走了十几天，是不是死了你都不会管？啊？啊？我跟你说，
1: 说话的是不是我走了十天半个月，我死了你都不会管呀？
2: 你死活关我什么事儿啊？这不小薇呢吗？哪轮到我呀？
3: 少这台，你这句话就像刀子扎到我心一样，嘎吱嘎吱的。世人就懂新人欢，谁懂旧人愁？
0: 他穆良峰有啥好的？他不就个子高一点，眼睛大一点吗？其实我张一眼睛也挺大的，平时我眯着眼收敛，我睁大眼睛也光芒四射的，你看看。
2: 没看出来？
0: 你就是肤浅。你等会儿，这个男人不能光看他的外表，看的是他到底有没有才。
2: 嗯，
0: 你看历史上，宋江、李逵，没有李逵，拿破仑，哪个没才？
2: 你说谁？拿破仑？
0: 对。
2: 是不是我们院门口每天修黄包车，拿着破仑招揽生意那个？
0: 我说的是法国皇帝拿破仑。
2: 我知道。张毅，我真不是嫌弃你，我是怕咱们万一在一起了，这以后有了小孩基因不好，恶性循环。
0: 我长得矮能怪我吗？那得怪我妈。儿子的高矮跟父亲是没关系的，真的。
2: 张毅，你就别再臭贫了，你这要被小薇听到了，整吃不了兜着走。走了，
3: 真走了。
4: 修破沙破轮，哎哟，张大夫这么打，
0: 真有一米七五。
4: 一米八，
0: 我怎么没提昨天穆良峰和刘老板的事儿？可我也没证据啊，这不会偷鸡不成蚀把米吧？哎，不管了，以后再说吧。
5: 穆良峰没有想到命运让柳烟那个女人离开了他，

0: 却把另一个女人赵小田送到他身边。锦衣男这边也在恶狠狠地盯着穆良逢的一举一动。
1: 锦衣君，据我所知，204团现在就在枫林渡附近驻扎，我们要进行一场突袭战，消灭204团，逼近枫林渡。穆良逢就在204团，我们把穆良逢杀了，就可以消除因穆良逢所提升的抗日热情。
2: 枫林渡有204团重兵把守，他们对枫林渡的地形非常熟悉，打枫林渡可能损失惨重，但是我认为这就是战争。
1: 好，
2: 我相信大日本帝国的士兵不惧牺牲。
3: 排长，你说穆良逢这小子算什么国民英雄啊？这仗一刚开打，人就跑没影了。
4: 狙击班，继续前进。
3: 我跟你说啊，这种话以后别乱说。这穆良逢是团长亲自点进来的，你就当傻人有傻福气。
4: 哎呀，排长啊排长，我都为你叫屈啊。你好歹也是咱们全军的楷模吧，你不管怎么样也杀了100多鬼对吧。哎，穆良逢那小子算什么呀？他不就是救了一个美国飞行员吗？我怎么感觉他的功劳比你还高似的。
3: 你要干嘛呀？你要挑事儿啊？啊，我告诉你，你挑事儿我真生气啊。我生气了，那小子也不在，我得找个人发泄一下吧。咱俩是好兄弟，要不你借我用用。
4: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3: 臭小子不学好，我告诉你，这次枫林渡战役团长都亲自上了，到时候战场上谁管用大家心里都明白。
4: 哎，排长，照你这么说，鬼子一旦占了枫林渡的话，那穆良逢的老家可就被抄了。
3: 抄不了，战场离枫林渡有20多里呢。走。
0: 那两个士兵说鬼子要打枫林渡，而且还提到了柳烟。穆良逢终于按耐不住去了枫林渡。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如果中了鱼枪，挟持不住，再不送医院就来不及了。团长，胡子，外面情况怎么样？
1: 外面小鬼子太多，咱们恐怕冲不出去啊！
2: 别的办法了，我们只有跟小鬼拼了，要死大家一块死。

0: 行不？
1: 这玉观音是我妹妹的，怎么在她这儿？
2: 快！
3: 小凤，小凤，
2: 快点！
3: 白正义啊！
2: 团长怎么样了？
4: 脱离危险了，已经转往玉香贵总医院了。
3: 好，刚才送你去过是狙击牌的，不许有问题，一定给治回来。
4: 你放心，交我身上了，快！
1: 赵小田每天都想见到穆良逢，可是他没想到，再见到穆良逢的时候，他已经是个伤员了。
5: 他不是回风铃渡了吗？怎么跑到姚家店总监上去了？
6: 他糊里糊涂的，肯定是迷了路。鬼子真狠，刀口那么深。
5: 你哭了？
6: 我没哭，别乱说。
5: 你别蒙我，你做了这么多回手术，从来没见到你这么伤心过。我看你是爱上这小子了。
6: 你瞎说什么呢？

0: 手术做完了，人没危险。哦，对了，猛子，你妹刚哭了。
1: 啊？
0: 而且做手术的时候一直在哭。
1: 为什么呀？
0: 我跟你妹认识这么多年，头一次看她哭得这么伤心，不是因为穆良峰那小子，还能因为什么？
1: 他们俩认识吗？
0: 穆良峰在这儿当过医护兵，你们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那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哭。
0: 他哭了。穆良峰这小子一定是欺负我们呀。
2: 来进去。
3: 穆良峰，你。
2: 瞎吵吵什么？这是医院。
0: 那是谁啊？那是我妹，赵猛子妹妹。
4: 谁要敢欺负她，她就已经死了。
2: 行了，小猛子，你能不能不把所有的事

0: 我告诉你，感情这个东西几天的都多，瞬间都可以发生的，明白吗？
1: 不能吧，我妹妹那是我一手带大的，她有这种事了她能不跟我说吗？再说了，我妹那还是个孩子呢。
0: 行，我问你，小天今年多大？
1: 19了。
0: 对呀，19了，那是大姑娘。人说长兄为父，长兄为父，你对她关心了多少啊？你关心过她的感情吗？哎呀，
1: 我妹看上那死乡巴佬了。
0: 行了，你以后啊，就别再说人乡巴佬不乡巴佬了，啊，也别告诉我你最懂女人，你连你妹妹都不懂的人，还告诉我你最懂女人，呸！
2: 这是吴连长和小五去给你抓的鸡熬的鸡汤，来。
3: 孟良峰的情况怎么样呢？
4: 在医院享清福呢，小天给他喂鸡汤，喂一口喝一口，喂一口喝一口，
3: 这就说明赵小倩喜欢上那孟良峰。
5: 没有山鸡味儿，还是烤的油油香喷喷的山鸡好吃。
2: 你现在不能吃烤鸡，会上火。哎，等会儿当人家面别老说什么山鸡的，不管人家从哪抓的鸡都是一番心意。
5: 是的，医官。
2: 现在没旁人在，不用叫我医官。
5: 那叫你什么呢？
2: 叫我名字。
5: 赵小天儿。
2: 嗯。
5: 不行，吴连长说了，在部队官大一级压死人，我要真叫你赵小天儿的话，你哪天一生气关我禁闭，那我可就惨了。
3: 可是呀，他心里呀还想着那个刘老板，可让小倩这么一搅和，你说他这个心里还不七上八下的？
6: 照你这么一说，赵小田喂鸡汤是个坑。
2: 怎么了？
7: 小木没事了是吧？
2: 没事了。
7: 喂鸡汤呢？
2: 没有啊。
7: 还骗我，我都看见了，你还不承认？
2: 哎呀，你是我哥，我还能骗你啊？
7: 完了。
2: 怎么了？
7: 没事。妹妹，你看你都19岁了，哥啊对你的关心不够。
2: 发烧了？
7: 哎呀，我是跟你说，这医院里肯定好多人都喜欢你，我是你哥他们也不敢说呀。你有没有看上他？我跟你说，小木可是逃兵啊，他这次伤好了那得送宪兵队的。
8: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9: 是吗？
8: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9: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10: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8: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

0: 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着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吗？
4: 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

0: 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7: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

0: 可是逃兵啊，他这次伤好了，那得送宪兵队的。
1: 不行，他说了，他不是逃兵，他只是跟你们走散了，顺便到我们这儿来当医护兵的。
0: 什么叫顺便呀？啊，部队里哪有顺便呀？他那叫临阵脱逃。
1: 不是顺便，其实是我骗来的。
0: 你骗他干什么呀？
1: 哎呀，咱们这儿缺人手，缺的厉害，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0: 好，就算是缺人手，那他也是逃兵，他这是违纪了，知道吗？而且是临阵脱逃，这是死刑。
1: 你敢？
0: 好，我免了他死罪，但是活罪也逃不了。
1: 那也不行。
0: 那有一个办法，我不追究。
1: 什么办法？
0: 你告诉我你们俩什么关系？我看在你是我妹妹的面子上，我饶过他。
2: 哎，哥，你想什么呢？我跟他才认识几天啊！
0: 这感情的事儿，这不是几天的问题，那瞬间就有可能发生。随着时间的流失，再加上一直没有穆良逢的消息，此时柳烟已经把穆良逢放在了心里的最深处。
3: 刘老板，来信了！
4: 哟，竟然他爸您亲自来送信啊！
2: 我送信亲自去，我吃饭不如亲自吃。哦呦，
3: 您有本事您别亲自去茅房啊！哎呦，
4: 您真会开玩笑。哎，这信都是你的啊？
3: 刘老板，这让人所有的信加一起，也没有你一个人的多啊！都是当兵的血汗肉麻花啊，是吗？
5: 他爸。
3: 哎呀，这回信的事儿啊，就交给我了。只要我给他们回信，下回他们还再来喝茶，咱们就发财了。<笑>好啊，回
2: 信去吧你。去。刘老板，我走了啊。哎，
3: 您慢走啊。
2: 哎，对了，
4: 这是穆良逢他爸给穆良逢的信。
6: 您待着，省得我再给他送去了。<笑>
7: 好，哎，我大酒去了啊。穆爷爷，刘老板，
6: 正要找您去呢，就您一封信。我的信。哎，我不认字儿。
1: 你给爷爷念念。梁子，你不能怪爷爷生气，因为爷爷从小把你拉扯到大不容易，爸爸跟爷爷都不希望你去当兵，丢了性命。爷爷年纪大了，你应该在家多陪陪他。爷爷说你最近枪法越来越好，枫林渡大山里有不少土匪。 这些土匪不去打日本人，专门打劫我们这些苦难的老百姓。你在家保护爷爷，爸爸也放心。爷爷，梁总的爸爸去哪儿了？为什么总是不回来？他爸死了。爷爷，你不是说要问刘老板一些事情吗？走。
6: 死了，
1: 为什么还会写信啊？

二等兵穆连逢在姚家寨一役中作战英勇，以一当十，英勇负伤，经军部核实，复合受勋条例特颁发忠勇勋章一枚，以示鼓励。

0: 好玩好玩好玩好玩，
1: 国民英雄木良凡，我终于成长。好玩
0: 好玩好玩，
2: 这是我报纸，先生。
3: 上厕所。
2: 我先。

0: 获得了忠勇勋章嘉奖，哼！中国人就是好大喜功，做给自己人看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们吴怀威是给穆良峰吃了一个大力丸，勾插上犄角，他还想做羊的事。 这大力丸吃多了，未必是好事啊！还给他放了一个月的假，那我们就让他的假期早点结束吧。
1: 吴连长，
2: 啊，我这次可不是来找事儿的。
1: 我是来告诉你，穆良峰他命大没死。真的假的呀？什么真的假的？我都说了，信不信由你们。哎，对了，还有个事儿，过两天啊，镇长要来这儿开庆功宴，你呀，好好准备准备。好，我走了。
3: 小穆他没死，佛祖保佑，穆连长的话是真的。
4: 回来看看我们。穆良峰伤好了，赵小田不得不和穆良峰告别，赵小田的心里顿时空落落的。哎呀，
5: 镇长来了！
6: 林姐，
5: 喊什么喊？镇长您来了。
6: 镇长，刘老板呐，等会儿要借你的茶馆宴客呀。借我的茶馆？哟，我这茶馆这么破，我是怕失了您的面子。嗨，
7: 在咱们枫林渡，谁不知道咱们柳岩茶馆那是头顶头的呀？哟，
6: 瞧您说的，那咱们枫林渡也太寒碜了吧？我这破茶馆都变成数一数二的了。
8: 刘老板，好消息啊！ 国军2044团在姚家店打劫，打退了鬼子两个营的战斗英雄，来到了咱们枫林渡。镇上的人都去迎接战斗英雄了，连镇长都亲自出营了。
6: 战斗英雄谁呀？叫什么名字？
8: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上级啊，要求保密。
9: 八成是穆良峰吧？
10: 姐，六成。
6: 就你啊，两成五。
10: 什么六成八成的，要真是穆良峰，那就好了。我这当镇长的脸上也有光嘛。<笑>那镇长，我们两个人赶快准备准备去啊。好。
6: 走啊。
10: 哎，刘老板，这事就说定了啊。
6: 放心吧。
10: 小穆呢？
11: 走了。
10: 他把这个东西落下来了。
11: 这不是我送给白文书的那块吗？穆良峰！
10: 哎，算了，人都跑远了，下回来再说吧。
11: 这东西怎么在他那儿？难道
10: 不会是他偷的？

0: 你们是英雄啊，大队的英雄啊、
1: 哎！你要真是带着乡亲们到八十四团，咱们四团还不得投降啊？啊！吴林良，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204团的国民英雄莫良锋，欢迎，热烈欢迎！
2: 谢谢谢谢。
0: 战斗英雄就是你，穆小哥呀！哎，我记得3年前，镇里举办打猎。

0: 比赛，你中了个第一名，镇里最好的步枪被你得了去，对不对？啊，那时我就说呀，咱们风凉洞最棒的小子就是穆小哥，咱们中国人呀都像穆小哥似的啊，别管你是东洋鬼子还是西洋鬼子、南洋鬼子、北洋鬼子，那谁敢欺负咱们中国人呢？对不对？
1: 对。娘，
2: 你先别告诉穆老爷子，哪天我跟梁鹏亲自拜会他，给他一个惊喜，好吧？
0: 好好好，来来来，向咱们预备了酒宴，来来来，这边，来，
1: 走，
0: 来，敬你们，
3: 小心。
4: 穆小哥，这里虽然是茶馆，可是这菜做的是相当地道啊，你是有福气的啊。我呀，前几天就通知柳老板要在茶馆开庆功宴。柳老板是费尽了心思，你看这饭菜都是最好的。
5: 镇长说的没错，你这么大的英雄凯旋归来，这要是哪个镇上不都得好好庆祝呀？只是我这个门面太小了，没给你办得隆重点儿。

0: 锦衣军，那个叫穆良逢的人被授予了忠勇勋章，对此你有什么想法？你不觉得耻辱吗？
1: 对不起，老师，
0: 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即便您不找我，我也会来找您的。我还知道他获得忠勇勋章以后，部队上给他放了一个月的假，他现在已经回到了红陵渡，我这就去把他干掉。你认为现在是一个好时机吗？
1: 老师，您不知道，他现在是国民英雄，风陵渡的老百姓为了欢迎他，举办了盛大的宴会。
0: 这个宴会举办得越盛大越好，我就是要让风陵渡的老百姓知道，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原来是个草包。
2: 少佐阁下，
3: 刘仁贵，我这次来风陵渡是要你把穆良逢灌成烂泥一滩，方便我动手。
2: 是少佐，属下一定办好。
3: 你不是一直喜欢那个柳烟吗？
2: 好，
3: 只要你把事儿办好，你就可以把他铸成首犯。
4: 大哥，这穆良逢在里边开庆功宴，咱们进去闹事合适吗？
5: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我大哥是镇长，我就是二哥，明白了吗？柳烟这小娘子本来就是我的女人，穆良逢这傻蛋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就呸！他是傻小子睡凉炕仗着火力旺啊，我倒要看看是他旺还是我旺。走。
6: 哈，真热闹！
7: 哟，送的茶，
6: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表弟刘仁贵，这位是穆小哥，
5: 我认识，
8: 认识。
5: 给咱们风陵渡争光的穆小哥穆良逢，哎呀，我认识你爷爷，我特别敬重老爷子。
8: 你认识我爷爷
5: 啊？
8: 你跟我爷爷是好朋友，那我得敬你。
5: 好酒量，哎呀，我们柳烟妹子是千杯不醉呀，能陪穆小哥和张团长喝酒，那是你们的福分呐。怎么着，我来敬穆小哥几杯？倒酒，柱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9: 柳烟，
5: 今天是我们风陵渡款待两位英雄。要显出我们的热情和对两位英雄的重视。柳烟妹子，这酒啊，我觉得你来倒，你说是不是？
10: 好啊，柱子。
5: 第一杯。
8: 没倒满。

0: 来，木小哥，好酒量，爽快，倒上。
1: 大英雄，你还能喝吗？
2: 我能。
0: 快快快，快满上。

0: 数着呢，20倍了。
1: 爽快。
2: 呀呀呀呀呀！
1: 哎呀，木小哥不行了，柳儿妹子，我陪你喝会儿。
3: 今天是人家的庆功宴，又不是你的，你喝什么酒？
2: 那就大家一起喝。来，张团长，我敬你。
4: 看见了吗？太君让我把这小子灌晕。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办好，哼！穆良锋，你就等着吃太君的枪子儿吧。
2: 走，

0: 你们干什么呢？
1: 老总，我们听说风陵渡出了个国民英雄，叫穆良逢，对吧？
0: 哎，对，是有这么个人啊。
1: 我们是受了十里八乡的乡亲们的委托，前来拜访他的。
0: 啊，你们来的正是时候，穆小哥正在柳岩茶馆喝茶，我们镇长都亲自去陪着他了。
1: 好，那谢谢了啊。
0: 等等。你们这些什么东西？把那个长的打开，我看看。
1: 老总，都是些随身的东西，没什么可看的。
0: 打开。

0: 想看啊，我就给您看。但是我实话告诉你，这里边装的呀是枪。跟您开个玩笑，您要想看啊，给您看，来。
1: 哎，不，我看后面那几个。

0: 您看吧，这些钱您拿着请兄弟们喝喝酒吧。
1: 这都是那过去吧。哎，等等，你要是不知道在哪儿，我告诉你，柳烟茶馆就在前面一拐弯就到了。慢走。
0: 好，谢谢啊。走，谢谢。

0: 到我们这儿来发财来了。我们这雅间就趁你俩的身份。
1: 我们要一间房，
0: 雅间吧，
1: 下房就可以了。

0: 这么小小的一个镇子，一个旅馆会居然这么贵？
1: 帝国现在的军费很紧张吗？
0: 现在全国的战事对我军相当的不利，太平洋战场美军占尽了优势，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节俭一点比较好。还有你们所有人在这里不要随便与人说话，以免暴露自己的身份。
2: 快！
3: 爷爷，爷爷，你身上好香啊。爷爷，我现在赚大钱了，我要娶媳妇儿了。
4: 你要娶谁呀？
3: 我不告诉你。
4: 哎呦喂！你没事吧？啊？哎，
3: 腰不好，媳妇儿该不要我了。
4: 你干嘛喝那么多酒啊？刘仁贵那坏人，他是故意灌你的。你真傻，让你喝你就喝呀。
5: 真晦气，这身衣服白换了。也行，柳烟这头倔驴，就让这小子先收拾收拾他吧。有一回就有两回，到我上手的时候，他就不会踢我了。

0: 我是二爷，您是打尖还是住店啊？我想在这里杀个人。那您忙着。
1: 小心雷啊！你蹲这儿干嘛呀？当看门狗啊？
2: 要你管，要你口，让你的疯狗屁！
1: 臭丫头！你看那两人，持枪钥匙，还不知道说什么窝囊气。你要待这儿，我不管你啊！我进去。
2: 哎，等一下，穆哥哥是不是跟刘老板在一起？
1: 你问这么多干嘛？哎呀，实话告诉你吧，你穆哥哥呀。 这会儿在给我们刘杰暖被窝呢，嫉妒吧？我都嫉妒，风铃度哪个男人不嫉妒呀？别等了，回去吧啊！
2: 我那个，那刘老板的房间在哪里呀？
1: 你知道了也没用啊，楼上左边数第三间，你进不进去啊？不进去我进去了啊。

0: 姑娘，小姑娘，我问你一下，风灵渡最好的客栈在什么地方？
1: 好像是。
2: 温柔乡就是英雄冢，就任慕凉风长眠于此吧。
3: 我们动手吧。
2: 你着什么急？中国人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4: 林一君，你不是也在听？
2: 听和听是不一样的。这次我们胡定了。

0: 我干什么了？
1: 怎么去啊？
0: 我得回家。
1: 哎呀，天都黑了，你明天早晨走不行吗？
0: 不是，这么晚不回去，我爷爷该担心了。
1: 不会的，你想啊，你现在都是战斗英雄了，爷爷要是知道了得多高兴啊，不会担心的啊。找什么呢？
0: 我包呢？
1: 那儿呢？哎，我去拿，我去拿。
2: 是柳岩。

0: 给你的，你拿着。
1: 我为什么要拿？你当我什么呀？
0: 我没当你是什么呀？
1: 那你给我钱是什么意思？
0: 不是，这钱不是偷来的，我在部队里立了功，他们奖给我的。我给你一半，那一半得给爷爷。你拿着。
1: 我问你，你给我钱，是不是就是因为你上了我的床？
0: 是啊。
1: 你给我走，我一文钱都不会要你的，你马上给我走。
0: 不是，那不行，这钱你得拿着，这是我该给你的。
1: 你给我走，你给我走，你给我走。干什么你？
0: 别出声。这狗叫的不对。
1: 怎么不对了？
0: 你躺着别动。

0: 不叫了。我想问你，你为什么生那么大气啊？
1: 你还好意思问我呢？我还没问你呢。你上了我的床，你给我钱，你倒

0: 什么？
1: 不是，可是明明是你把我拉上床的呀。
0: 这么说是我不对了，是不是？这么说是我想男人想疯了，对不对？
1: 刘掌柜的，你想男人有没有想疯我不知道，但是我上了你床，我给你钱有什么不对？
0: 好，好，好，是我不要脸，是我把你拉上床，是我贱，对不对？
1: 不许那么夸自己，不许那么糟践自己。你干嘛生那么大气呀？我早知道你不肯，我就不这么干了。
0: 我当然不肯了。你等等，你说我不肯，你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说清楚。
1: 我上了你的床，你就是我的女人，我给你钱养活你有什么不对的啊？你是不是不肯做我的女人？
0: 好意思，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呀。
1: 不明白呀，爷爷说了，男人上了女人的床，那就得对女人负责任，是不是？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上了我的床，然后我就是你的女人了，你要对我负责，你要挣钱养我，对不对？
1: 对。
0: 这钱我拿着，我都拿着。不过我不会自己花，我要等着你打了胜仗回来，咱俩一起花。
1: 不用等我，你可劲儿花，我能赚。
0: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 你说。
0: 你以后要是挣了钱，都分我一半，行不行？
1: 只要我活着，我就能赚很多钱，我都拿一半给你。
0: 不许乱说，我不许你死。你要好好活着，然后你要挣钱养我一辈子。
1: 贪心。
0: 答应我。
1: 行行，我答应你，我什么都答应你，刘掌柜的。
0: 你还叫我掌柜的？
1: 那我该叫你啥呀？
0: 随便你。
1: 得叫你刘掌柜的，因为你这辈子都是我。

0: 上要得手了，为什么要放弃？
1: 我相信我自己的感觉，如果我们刚才开枪的话，不但打不死穆良锋，而且还会打草惊蛇。一旦这条蛇钻回洞里去，想要再抓它就难了。
2: 我觉得你是不是在胆怯了？
1: 人类的战争史一定是先有胆怯，而后才有战术的。

0: 就别出来了，天都黑了。
1: 那你回去好好陪陪爷爷啊、哦、我过两天上山看你们去。
0: 进去吧，贵娘子。

0: 姓梁，姓梁，姓梁，你怎么睡着了？
1: 肚子好痛。
0: 哎，快，
1: 好像被谁打了。
0: 我背你回家，等回家哥给你揉啊。
1: 我不要回家，我要跟你回山上。
0: 行，咱回山上，然后哥给你吃烤的鱿鱼香喷喷山鸡啊。
1: 陆哥哥，现在什么时辰了呀？你好像在刘老板那里待了好久。
0: 没有。
1: 陆哥哥，你学坏

0: 干嘛去？这是，
1: 走吧，去哪儿啊？
2: 当兵去。
1: 你都这么大岁数，人家部队不要，
2: 我要我也去。
1: 你都把我搞糊涂了，
2: 我不糊涂。我当兵干嘛去？我替你挡枪子儿去，我保护你去。
1: 哎，我自己会小心的。
2: 死的那些人哪个没小心啊？啊，你有九条命啊！

0: 枪丝不长眼睛。你爸走了20年，死活不知道，我就当他死了。老穆家就剩你一个传宗接代的，我不能到你这辈儿让老穆家绝了种。
1: 对，爷爷说的对。
2: 爷爷，人部队军法可严了。
0: 少蒙我，我给你两条路，一个是我跟着你一起去当兵，再一个你跟我躲在深山里，你选吧。
1: 我要去。
2: 没有第三条啊？
0: 没有。我再说一遍，老穆家不能到你这一代绝了种。
2: 包给我。
1: 干嘛呀？
2: 爷爷，我跟你说点悄悄话，告你个秘密。
0: 我不跟你说，你有屁秘密？
2: 真的。你不许跟来啊！
1: 为什么呀？
2: 不许跟来就不许跟来，你要跟来我就不跟你玩了。
1: 哼！
0: 不让你跟你就别跟着。我看你有什么秘密，你说吧，有什么秘密？不是就你这么个大个子，傻呵呵的，他怎么会看上你呢？
2: 对呀，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他怎么能看上我呢？那他让我上他床了。
0: 真的？
2: 真的。
0: 不是，男人跟女人那点事儿你懂吗？你会吗你？
2: 我怎么不懂呢？那公猪和母猪睡在一起，这不就有小猪崽了吗？他让我上他床，我俩还亲嘴了呢。
0: 你敢肯定啊？
2: 敢肯定。爷爷，我还给他钱了呢。我跟他说，我说爷爷说了，这男人上了女人的床，他就得负责任，得养他。
0: 对呀，对呀，对，这钱他收了吗？
2: 收了。他跟我说，他说这钱他不会乱花，等我打完仗，我们俩一起花。
0: 你哪来的钱呢？
2: 我打鬼子部队给的。
0: 部队还给钱呢？
2: 这我给你。
0: 干啥呀？
2: 花呀。
0: 我要钱干什么呀？都给柳老板呢。
2: 他花不了那么多。
0: 花不了也得给呀，这叫聘礼，你懂不懂啊？我说那个
2: 聘礼
0: 这孩子，我跟你说，整个风陵渡的女人当中就属柳老板长得漂亮，种好，让他给我生个重孙子，那可太好了。哎呀，你小子行啊。
3: 柳燕姐，穆良逢这人又老实，身子又壮，将来你跟他生的孩子一定能看力气活。
4: 人家是打猎的，又不会种地。
3: 哎呀，他种好你这块地就得了。
4: 哎呀，你还什么都懂呢。
5: 姐，嘿嘿，镇长来了。
6: 什么事儿啊？
5: 不知道，我看镇长的嘴啊都咧到脑袋后边去了，肯定是好事。
6: 哦，
5: 哎姐，我听说镇长他老婆都死了十几年了，而且镇长有毛病，你小心点儿。
4: 镇长的毛病你怎么知道？
5: 姐，我婶子跟他特熟，这事可不能往外说
4: 啊。啊，你赶快啊，把那雅间给我收拾好啊，一会儿把镇长给我请到雅间去。
5: 哎，那我去了。
4: 请镇长。坐。您今天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7: 哎呀，刘老板呢？俗话说，这寡妇门前是非多呀。
4: 啊，
7: 这个话虽然糙，但是理不糙。虽然你是寡妇，可是在咱整个风陵渡，就您这小模样，就这小身段，那也是一枝花呀。
4: 哎呦，镇长啊，您这可真是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啊。
7: 不是我给你甜枣吃，是有人给你甜枣吃。
4: 谁呀？你说的是刘仁贵吧？
7: 那不，我这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啊。我也是，嗨，说不出口。
4: 哟，您还害羞了，有话直说吧。
7: 我是正式来向您提亲的。
4: 啊？
8: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

0: 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1: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0: 嗯，
1: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0: 啊，
1: 一天都不落。
2: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1: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0: 嗯，
1: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0: 啊，
1: 一天都不落。
2: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

0: 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

0: 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搓一搓。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吧？
5: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7: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5: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吧？
5: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7: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5: 怪不得大家。

0: 我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大
0: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

0: 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搓一搓。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吗？
5: 大爷，
6: 哎，
5: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5: 嗯，
6: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5: 啊，
6: 一天都不落。
7: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5: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9: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您还害羞了，有话直说吧。
1: 我是正式来向您提亲的。
0: 您老人家？
1: 我是啊，有其心而无其力。我是来替别人提亲的。
0: 哟，您自己都打了大半辈子光棍了，再说了，就您那点事儿，到现在都没搞明白呢，还管我呢？
1: 我那丑事，算了，我看得出来啊，你跟穆小哥，那就是一对干柴和烈火呀。我这个油要是不给你们泼上点儿，那烧不起来。
2: 这是礼金啊，
1: 这个事儿咱就这么定了。穆家托我正式向你提亲。
0: 镇长，这是穆老爷子的意思呢，还是小穆自己的意思？
1: 哦，他们爷俩那是无话不谈的，当然是他们两个人的意思。你看，你要是同意的话，咱们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
0: 我不同意。
1: 啊？

0: 信。
1: 还有吗？
0: 没有了。哦，穆良峰不在镇上。大卫，要不然我们去他住的山上去找他。
2: 山上？
1: 穆良峰从小就在山上长大，他对那里的环境一定比我们要熟悉。以自己的短处和敌人的长处抗衡，这是狙击手的大忌。
0: 对，
1: 穆良峰和那个女人的关系一定不一般，男女间情感的事情一向都是说不清楚的，所以我相信穆良峰一定会回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这个镇上解决穆良峰。
3: 哟，站长，
4: 队长，正想去你家看你呢。
3: 是

0: 哎，怎么样，镇长？
1: 哎呀，别提了，在他那儿啊，我那杯茶水啊，都泡成白开水了，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他还是不同意。哎呀，实在是对不起啊，穆老爷子、穆小哥，我有辱使命啊。这礼金，你们就先拿回去吧。啊，你们先拿着。
2: 他不同意，
1: 怎么说也是不同意啊。
2: 哎，那个爷爷，你帮我一下。哎，镇长，不管他同不同意，
3: 对，
2: 这个你拿着。
3: 哎，对对对，
1: 没完成任务啊，不能收礼，
3: 看看，
1: 不能收礼啊。
2: 哎呀，
1: 这事儿没办成啊，我也别扭，我也憋得慌。我要吃了这个，我不得拉稀吗？
3: 说的呀，收着吧，镇长。
1: 哎呀，我还有点事儿，有什么事儿啊，咱们以后再说啊，不能收礼，我先走了啊。哎呀。

0: 哎呀，这傻小子，看人家柳老板是个小寡妇就能弄到手，人家就算是个寡妇，那也是个寡妇之王啊。
1: 爷爷，镇长为什么不要这个山鸡啊？
2: 没做成，不好意思收呗。
1: 你不是说我上了人家的床，肯定没问题吗？
2: 爷爷就不行看走眼呢？
1: 爷爷，你先回去，你拿着。
2: 干啥去？
1: 我去问问刘掌柜的。
2: 人家都回绝你了，你还问人家干什么呀？
1: 我得问清楚。你先回去吧，你慢点啊。镇长是不是去找过你？
3: 是啊。
1: 是不是去提亲了？
3: 是啊。
1: 行。哎，干嘛去？
4: 给我回来。
3: 你站住！
4: 我不带。
3: 不对，你还站住？
4: 你管我呢？
3: 谁管你了？镇长来提亲，我不同意，是有原因的。
4: 我爷爷说的没错，你说人家已经回绝你了，你还去找人家，你不丢人呐？我走了。
3: 你就不想知道原因吗？
4: 原因是你不想嫁给我。
3: 哎呀，我不想跟你绕绕口令。我不同意嫁给你是有原因的，你就不想知道是为什么吗？
4: 本来去让镇长给你提亲，那是爷爷的意思。我
3: 意思是说你没有这个意思是吗？
4: 我原来有这个意思，现在没有了。
3: 为什么？
4: 爷爷说的，说我要是在战场上被日本鬼子打死了，那穆家就断种了，所以让我娶你，说你种好能给我穆家生个胖娃娃，能传宗接代。
3: 就是因为我种好人漂亮，所以你才来让镇长提亲是吗？如果我要种不好呢，你就不来提亲了是吗？
4: 我想是的，那是爷爷的意思。即使你种不好，我穆良房一样娶你当老婆。
3: 我种不好你也娶我，那么说我要谢谢你了是吗？我真是万分感谢你。
4: 那倒不必了，经过这么一来一回，我不想娶你了。
3: 为什么？我种好，我人又漂亮，你凭什么不想娶我？
4: 如果你嫁给我，然后给我生个胖娃娃，然后我又在战场上被日本鬼子打死了，你怎么办？你要是带着孩子不嫁人，那我死我也死得不安心。你要是带着孩子嫁人，人家也不对你好。来的这一路上我就已经想明白了，你不嫁给我是有道理的。我走了。
3: 遍地狼烟风，我愿意嫁给你。
5: 怎忍看雨如
6: 敬义军让我盯着他们不让我下手是什么意思？
4: 为什么？
3: 因为我种好人又漂亮，我愿意嫁给你们穆家生儿子。
4: 你就不怕我在战场上被日本鬼子打死吗？
3: 我不想嫁给你，你不想知道原因吗？
4: 我现在不想知道了。
3: 我就要告诉你，因为我前夫跟我拜完天地，还没有进洞房就上战场了。我不想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4: 这个你不必担心，部队给我放了一个月的假，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入洞房。
3: 你看着挺老实的，其实一点也不老实。
4: 我挺老实的。

0: 这中国的男女谈情说爱，这太轻佻了。要是日本的女人这么轻佻，那就太过瘾了。麻辣味还是很诱人的，大和民族就差这么一点。
1: 穆良峰要和柳岩成亲了。
0: 有戏，金榜题名时，东方花烛夜。到时候，穆良峰一定会得意忘形，放松警惕。趁这个机会，我一定要送他一份大礼。
2: 大卫，您的意思是？
0: 我是要。 让他吸食变丧尸，到时候我看中国的报纸会如何报道我。<笑>
2: 怪不得你只让我盯着穆良峰，不让我动手。
0: 再去给我加一点枸杞。
3: 小弟，吃的、喝的，一粒免费。人可以不到啊，人可以不到，但这红包必须得到。这俗话说得好啊，这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我是葡萄一个没吃，光吐皮儿了。
4: 嘿，你小子吃谁的葡萄了？
2: 别吐了，别吐皮儿了，喝酒吧你啊！
3: 哎，老爷子，老爷子啊，
2: 今天呀、啊，这酒馆告这个呀，不需要。

0: 新郎新娘拜天地。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1: 傻小子。

0: 淘气了，闹了这么久。终于有我和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了。
1: 干嘛呀，猴急的。

0: 认识我呀？
1: 现在你就是我的人了，你就是我媳妇儿了，全镇的人都知道了，你是我媳妇儿。

0: 生从监牢里逃出来，就是为了找你。没想到这个世界变成了这个样子。
1: 不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你问他。
2: 他就是我的前夫唐旅长，我真的以为他死了。我听部队里的人说他吃空饷被枪毙了，他怎么就活了呢？
0: 枪毙了？老子手眼通天，老子把他们买通了，你是不是盼着我死啊？你现在在这儿给我投汉子，我们唐家里里外外也是有脸的人呐。我告诉你，你活是唐家的人，死是唐家的鬼，今天你务必跟我走。
1: 我告诉你啊，他刚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们俩拜过堂了，是吧？我们俩还躺过这张床，她现在是我老婆。
0: 我也告诉你，我早就跟她拜过堂了。你现在要是不想让我把她带走的话，那除非窗户外面打了一颗子弹。

西乡，大卫，敌人全干掉了吗？我不识数，我只开了两枪，打死了几个，你自己算。你看这能打死的根本不是穆良风，哼，真是浪费子弹。西乡，回来，已经打草惊蛇了，跟我走。

0: 咱非要木良峰归队啊，他除了给咱们惹事儿还能干嘛？
1: 这你都看不出来啊？团长为了这趟差事把车都给咱们用了，他可是团长的心尖啊。咱们军出这么个国民英雄也是稀罕事儿，这要不把他的宝贝儿弄回来，他不跟我没完啊？

0: 我娘是病死的，唐里长帮我安葬了我娘之后就霸占了。他之前娶过两房太太，后来都被日本人打死了，也都是可怜人。
1: 那这么多年你也受了不少的委屈啊，你说我就放一个月的假，还偏偏赶上这个男人回来，你回来就回来呗，还偏偏赶上鬼子来。不是我没别的意思啊，你说咱们俩怎么办呢？我爷爷还等着要孙子呢。
2: 小五，陪着。
3: 这是谁呀？是怎么回事？
1: 唐松山，我老婆的丈夫。
3: 你老婆的丈夫？
2: 等会儿，

0: 这老婆的丈夫不就是你吗？
1: 哎，不是，我老婆的丈夫是她丈夫，不是我老婆是，哎，我就这么跟你讲，我老婆的丈夫不是她丈夫，我老婆是我老婆，就是他们俩没洞房的。
2: 等，你什么时候有老婆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刚刚有的，这不放假了吗？我就把我老婆娶了。我跟你讲，我可倒霉了，我刚跟我老婆还没洞房呢，她，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听得莫名其妙的。我给了你几天假，你连人话都不会说了是吧？
3: 哎，行了，我来说吧。是这样的，
4: 刘烨，
5: 谁呀？
4: 刘烨，你不认识我了，刘烨。哎，
2: 行了，你现在人已经埋了。你得赶快跟我走了，咱们团部接到师部的命令，要马上开赴前线，你得回去报道。
1: 报告排长，我的假期还没完呢，我跟我老婆还没
2: 假期取消了。
1: 不平，我跟我老婆说两句话。
2: 别磨磨唧唧的，差不多行了，赶紧上车。上车啊！我告诉你啊，我来之前团长让我特意叮嘱你，你别忘了你自己什么身份。
1: 我不是我什么身份？
2: 您是国民英雄，您是战斗英雄，
1: 不得了吗？
2: 但你别忘了，你是一个兵，你别给我们204团丢脸。
1: 我就和他说两句话。
2: 看你那样，女人方面我最有经验了，我什么时候见你那样过？
1: 老婆，
2: 哎，站住！
1: 我说两句话行不行？老婆，我马上就回来，然后和你洞房。
3: 早点回来，我等你。
2: 站住！
6: 眼前这一幕让柳烟想起当初和唐旅长结婚时的情景，他认为这是命，他预感到这一别再也就没有见面的日子了。
7: 你这个日子在这干什么呢？
8: 别别话
7: 是吗？
8: 不是我跟你吹，看着没？看着没？啊，这都是我当年打死的小日本。哦，你这谁给埋起来了？我真恨不得把他们再挖出来，再补他一桌子。
7: 补，走，补。
2: 行了，
7: 别谈这个事儿了，还是谈正事吧。
8: 啊，谈这事儿。嗯，你怎么让我给穆连逢提成副排长啊？你不让我赏他升官干什么呢？
7: 你呀，还是黄埔军校的嘞。你动脑子想一想啊，让这个穆良逢升成了副排长，他的责任就大了呀。你呢，就有事就找他，没事也找他，这不你整他的机会不就多了吗？这是其一。其二，
8: 我说小穆升了副排长，胡子莽子小黑都得不服气啊！啊，他们得打来打去。嗯，看，小妹这仨小子可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7: 就是啊，
9: 军医，
10: 排副好。
9: 婚礼啊，
1: 给我经理吗？
9: 你现在已经是排副了啊。
1: 排副什么意思？
9: 这是一个排，我是排长。副排长的就叫排副，明白了吗？
1: 啊，行，副的就得倒过来叫是吧？
9: 可以这么理解。快点，你让他们举着手啊。
1: 那怎么的呢？
9: 回礼呀！
1: 啊，行，放。
9: 敬礼。
11: 在战场上啊，死的是不长眼的，谁死了谁伤了啊，谁是被谁打死的，又是被谁打伤的，谁知道啊？那个穆良逢啊，他就是个山娃子，哎，一转眼成了国民英雄，你再让他捐了躯，这对他来说那不是无上光荣吗？
9: 长官就有点长官那样，知道吗？
1: 嘿，明白，
9: 明白就下命令。
1: 下什么命令？
9: 你想让他们站一晚上？
1: 那得说什么呢？
9: 解散。
1: 那散了。
9: 好好说。
1: 解散。

0: 全部战士尸体。老实讲，小鬼子第六师团呢，我们真有点顶不住。他这个兵法云呐，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看咱们呢，就得在切断敌人补给线上做文章，咱们把小鬼子粮食给他接了。另外，上方对我们的要求是执行这次任务，完成也得完成，完不成也得完成。
1: 那我给您叫营长去吧。啊，
0: 你叫营长干什么呢？我这不是跟你说呢吗？
1: 团长，你这事儿跟我们说不着，我们是狙击排啊。您现在一跟我说，我都害怕。您不会又想派我一个狙击排去吧？啊，这事儿要派可得派全团人去啊。
0: 王子，这次我们204团都去，我也去。俗话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我先顶他一个吧，说你狙击排，一个能顶几个？
1: 我们啊，一个顶半个吧。
0: 啊？啊，不对不对，反应大了，啊，顶半个。
1: 团长，我们拿的都是狙击枪，那冲锋陷阵是不管用啊。你想让我们干这活行，那一会儿您给我配上4枪手雷，配上7到8把歪把子，如果能够配个重机枪或者轻机枪什么的更好。我觉得您要是达不到的话，
0: 少王子，还7、8把歪把子机枪，我现生也来不及呀。王子，你什么时候没执行任务学上讲条件？
2: 记得。
0: 马上集合队伍，准备执行命令。
1: 是团长，谁敢跟您讲条件？
0: 是。
3: 老师，国军和我第六师团的战斗已经到了相持阶段，敌我双方都在寻找战机。
4: 锦衣军、西乡军，你们做得很好，但据我所知，204团的狙击排一直没有出现。如果狙击排的穆良逢他们没有被消灭的话，即使我们赢了这场战役，他们一样会威胁皇军的指挥官。所以我设了个圈套，让他们钻进来。
3: 老师，那么您的计划是什么？
4: 我认为国军会让狙击排袭击我们最重要的部分。我们最重要的地方是后方补给线。现在你去安排一队人马，装成运粮队，再抓一些中国百姓。狙击排一旦营救那些老百姓，就会暴露他们自己；如果不救，他们就会留下骂名。即使他们赢了这场战斗，我们也查清了他们的兵力虚实，有利于我们消灭狙击排。
2: 嗨。

0: 鬼子下一波会扑得更凶，兄弟们隐藏好，别伤了自己啊。小黑，去挑几个兄弟，一会儿跟我走。
1: 是，
0: 排副在这守着，我们到后面包抄。一会儿鬼子打退的时候，记住了，一定要打光他们。排副，穆排副，
2: 报告排长，有什么事情？
0: 有没有问题？
2: 没问题。
0: 你能不能回答的肯定点？你这么说我怎么这么不放心啊？有没有问题？
2: 报告排长，我以前在山上打猎的时候，同样的路线野猪只能上一次当，它不会上第二次当。你说小鬼子明明知道我们布了地雷，他能上当吗？
0: 上级既然安排咱们在这儿，他们已经考察好了地形，鬼子要打通补给线只能从这条路走，懂吗？兄弟们，各退各位。我把这儿交给你了，有没有把握？说话呀，有没有把握？
2: 没有。
0: 我都说这么清楚了，你怎么还没把握呀？
2: 报告排长，每次野猪让我逼到绝路的时候，他都会拼命，但那个时候我掉头就跑，根本就不跟他一般见识。
0: 以后不许再跟我提野猪。
2: 是，
0: 咱们现在打仗呢，咱们身上有任务，你见着小鬼子掉头就跑，上级怪罪下来你怎么跟他说啊？我不跟小鬼子一般见识。
2: 明白了。
0: 我告诉你，你现在在带兵，兄弟们的命都握在你手上，一会儿枪炮一响，你脑子别给我乱热啊！你的一个错误可能会导致兄弟们丢命，明白吗？
2: 明白。
0: 还有，枪炮不长眼，你个死乡巴佬，给我小心点儿！我可不想背着你的尸首回去，看着我妹呼天抢地的。
3: 小飞，走。

0: 他不让老子给他们拼了！不许动，这是命令。
1: 走！起来！起来！起来！啊！

0: 刚刚陪着完成任务，好样的，再这么下去你该追上我了。
1: 排长，排长，
2: 排长，他现在急需输血，他什么血型？
0: 他是 O 型。
2: 谁是 O 型？换衣服吧，把他衣服脱了。

0: 我现在这点血根本就没什么用，这是人家猛子命大。
1: 你还学会谦虚了，别装。
2: 顾良福，
1: 得，还真来
0: 了。哎，别别等
1: 啊，我走了啊。哎。
2: 这是你走失落下的。
0: 我找半天了，我还以为我丢战场了。
2: 你哪儿来的？
0: 一个老兵给我的。
2: 他人呢？
3: 小心！
0: 死了，为了救我死的。他临死的时候跟我说，这是他女人给他的，让我照顾好他女人。可是他也没说他女人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儿，我上哪儿找他呀？
2: 他是不是姓白？在兵营里办完书的。
0: 他姓不姓白

0: 白我不知道，但是我管他叫小白，因为我刚跟他认识不久，他对我挺好的。你说他在部队里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他姓白呢？
1: 他是我老乡。
2: 小天，这一出征可能要三年五载，咱俩才能见上一面。我走了，我不在的这段日子没办法在你身边照顾。
1: 我一大活人还不能好好照顾我自己啊。小白，咱俩从小在一个村长大的，我一直把你当亲哥哥，你这一去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这个你认识吧，你找我要了几次我都没给你，你知道这是我妈唯一留给我的东西，现在我把它送给你，因为你要上战场了，我希望它可以保佑你平安归来。
2: 小天，你对我太好了，不管将来我能不能娶到你，你依然是我的亲人。
1: 怎么又说这种话？我呀，一定要在医院帮我找个好嫂子，让她好好照顾你一辈子。
2: 那就说好了，你如果找不到一个好嫂子的话，你依然就是我的好老婆。

0: 因为这块玉是赵医官送给白文书的，赵医官和白文书是从小长大的伙伴，
1: 男戴官衣，女戴佛。
0: 赵医官希望白文书在战场上。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包住婆，早上好啊！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2: 护护护，护你个头呗！啊，对哦。
3: 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这么好的眼镜啊，快点帮我配。
1: 您先别着急，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4: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3: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8: 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9: 我先走了。
4: 试力架横扫饥饿，

0: 就很有历史感，
1: 有一点精疲力尽了，
0: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2: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器人和人最难逾越的鸿沟，不只是智能，还有触觉。人手拥有约17000个触觉神经单元，能分辨发丝的重量与温度。当前多数机器人灵巧手的触觉分辨率和感知密度还远不足以像人手那样细腻。如何让冰冷的机械从粗糙的触觉进化为人类般细腻的肤觉？逛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今天走进鹿山仙材，解锁电子皮肤的仿生奥秘。这层薄如蝉翼的薄膜不是传统的硬质传感器，而是一套具备本质柔性的仿生感知系统，相当于机器人的第二层皮肤。它能真正模拟人类皮肤的复合感知逻辑，实现从触觉到肤觉的跨越。
1: 这款电子皮肤最直观的特点就是软、薄、准，它可以灵活弯折拉伸，适配任意曲面，完全不限制机械结构的运动自由度。更重要的是，普通触觉传感器有一个致命短板，测温度会干扰力度检测，测力度又会漂移温度的判断，没法在同一个位点同时分清轻重和冷暖。我们的这款电子皮肤能同时精准捕捉到力度与温度两个信号，而且两个信号互不干扰，这是实现真实仿生触觉的核心前提。
0: 鹿山锂电型电子皮肤，基于离子在电场作用下的动态排布原理，外力改变离子耦合间距，温度改变离子迁移速率，两种物理量各自独立转化为电信号，从根源上解决了信号串扰的行业痛点。
1: 它对微小力极为敏感，指尖触碰、脉搏跳动都能精准捕捉。同时，宽量程设计既能感知轻语，也能承受高负载抓握，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信号依然清晰稳定，可靠集成于机器人灵巧手，真正复刻出接近人体皮肤的原生触觉。
0: 有了压力、温度双模态的同步反馈，机器人不再盲目用力，它知道鸡蛋是凉的、易碎的。热咖啡是烫的，需轻拿。触觉成为具身智能的真相确认者。
1: 另外，我们的电子皮肤还有一个亮点，具备300%的拉伸应变。拉伸应变不等同于一般的弯折能力，材料被拉长后仍保持原有的传感性能，属于更高维度的柔性指标，直接决定电子皮肤能否适配关节大活动、全身曲面大型电场景。有了高度的拉伸应变，也就有了贴合万物的可能。
0: 仿生触觉的落地难点不止于单次性能，更在于批量应用下的一致性、稳定性与长期可靠性。
1: 我们的核心能力是对离子聚合物配方和封装工艺的精密调控，从核心功能层的分子级设计，到精密涂布复合，再到全流程质量管控，每一步都有严格标准。目前产品在实验室已通过数十次弯曲测试，性能衰减低于5%，同时实现了-40度到80度宽温域环境适应性的统一。
0: 依托鹿山近30年高分子材料技术积淀，结构调控到多层功能材料的复合与封装，鹿山锂电型电子皮肤实现了全链条自主研发，已完成小批量试产，正建设年产100万级传感器单元的中试线，为大规模工业应用做好准备。
1: 我们做这款电子皮肤，最终是希望触觉感知能走进更多领域，它可以是机器人的感知终端，可以是医疗监测的

0: 鸡蛋的脆弱，读懂脉搏的律动。当智能假肢能感知温度与触感，当虚拟世界拥有真实可触的交互体验，这不再只是科幻，这是扎根广东的制造力量，让科技触见未来。广护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货新意。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2: 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4: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2: 这一下给安心了。
3: 还有一件事哦，
4: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好了，
4: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接下来收看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活力中国调研型聚焦广东，激活健康中国创新引擎，跑出湾区合力。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粤产影片成暑期档中坚力量，第一票仓再掀电影消费热潮。7月21号起，广东城际铁路启用新版运行图。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近日，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广东，见证这片创新沃土如何以教育、产业跨境深度融合，激活生物医药引擎，在建设健康中国的时代考卷上，奋力跑出协同发展的湾区合力。
2: 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活动室里，几位红鸟硕士班的学生正在进行小组研究，他们分别来自先进材料、智能制造和生物医学等领域。小组研究的项目是希望制造出有弹性、能感知温度、能够给烧伤患者使用的人工皮肤。
3: 我以前是学土木工程的，我来这边也是进行了一个比较大的学习，然后现在我主要负责是血管化的设计和构建。
4: 你以前的知识感觉到现在有用上吗？
3: 其实有部分是差不多的，因为像我们做智能制造，其实主要就是做材料，然后做构建，就是更好的利用它们的性质拼合起来。
2: 没有传统的院系，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致力于将学科融合贯彻到底。本科生入学前两年接受通识教育，第二学年末再确定专业方向。王文瑞所在的红鸟硕士班更是突破了传统硕士生培养模式，不设置学科和专业分界线。研究生在经过前6个月自主学术探索后，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与合作团队，并通过双向选择确定自己的学术导师。
5: 我们是

0: 创业的气氛是非常的好，他创业去哪里，我就希望就在我们学校旁边，因为你也看到我们有很多世界一级的实验室，一般初段工资是买不起的，用不起的，全世界招聘老师也在这附近，所以我希望做黄冈科创创新基地，初创企业就在我们学校旁边，他可以把我们实验室对他们开放，那你需要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老师对他们开放。
1: 除了打破常规，积极培养跨学科人才，充满活力的粤港澳大湾区还吸引不少海外人才回流。2024年，康方生物自主研发上市的全球首个肿瘤免疫加抗血管生成机制双抗药物伊沃西，截至目前，企业已开发50多个拥有完全自主产权的创新候选药物，其中8个自研新药已在商业化销售，包括2个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双抗新药。
2: 中国公司在近几年给大家的印象是我们在早期研发中的效率似乎是更高的，我们也和国外的公司有一些交流，他们有的时候会说，哎，你们怎么做的这么快，就我们这样近水楼台的优势去做合作。你像我们和中种有非常多的合作，和中山的其他的几家医院也有非常多的合作。
1: 大湾区的创新合作不仅限于企业和院校之间，粤港澳三地的跨境合作更让这片创新沃土迸发出了强劲动力。
3: 这里是横琴的粤澳合作中药科技产业园，目前已经有100多家企业入驻了这个园区，其中有超过半数都是来自澳门的企业。那么在广东港澳药协通政策的加持下，不少内地的院内制剂通过这里流通到澳门的千家万户。
1: 从前跨境中医药科研成果如何落地转化是困扰两地研究平台的难题，如今从澳门的实验室到横琴的转化平台只需30分钟车程，这就是横琴为人熟知的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圈。
4: 我们不光推广我们的澳门项目到内地，因为现在内地的企业也有一些所需，他们希望扩大市场，我们现在是帮助一些内地企业呢在澳门进行研发，然后对接到一些土语系国家进行全球性的一个推广。
5: 到现在为止，产业园一共推动了26款这个中药产品品种在海外，主要是葡语系国家，主要又是莫桑比克和巴西注册，这个是作为药注册的，只要锲而不舍做下去，一个点一个点的去攻，总会是会有效果的。
1: 在广州国际生物岛已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6500家，全年研发经费投入超38亿元。中山有生物医药企业650多家，培育出包括康方生物、中智药业等一批知名企业。从广州中山的生物医药产学研合作，再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中医药出海，这是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锚定健康中国，广东省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做大做强医药和医疗器械、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锻造更多万亿元级、千亿元级新兴产业集群。到2027年，广东计划实现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集群规模超1亿元，归上医药工业规模超5000亿元。广东台记者刘雅莹报道。7月20号，省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及坚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理论研讨会在广州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林克庆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字字千钧，意蕴深远，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宣示了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信心，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阐明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和基本途径，标志着我们党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从6个优秀特质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引导广大委员和机关干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要从实 14个坚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在政协不折不扣贯彻落实。要从5个必须深刻领会新征程的使命召唤，以协商有效凝心，以凝心实

0: 实现聚力。林克庆强调，要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以钉钉子精神抓好重点任务落实。要紧扣中心工作，精准选题，深入调研，提出切实管用的对策建议，多做宣传政策，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做实做细界别群众工作，深化港澳台侨联谊工作，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上，12位同志围绕会议主题做交流发言。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5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企业预期总体稳定，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中生产指数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2: 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了光量子信息技术的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件获批上市。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
0: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算力规模持续提升，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传输通道持续拓宽，近2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
4: 下一步，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
0: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5: 最新发布的中国低空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广东综合指数位居全国第一。支撑这张全国第一成绩单的是一套正在运转的 AI 数字低空管理运行体系，它实现了非前非中非后全流程闭环管控，相当于给全省低空治理装上了智慧大脑。
0: 作为全省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的枢纽，广东省低空飞行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去年底正式发布，目前日均处理飞行数据8000万条，监视全省低空飞行超5万架次。基于这套数据底座，技术团队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画出了一张全省低空飞行热力图，用不同色彩标识空域运行热度，哪里忙哪里闲一目了然，推动航线规划从经验预判走向数据说话。
6: 通过这些飞行热力图，为我们这个低空的这个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提供一个参考，那么提升这个通行效率，另外也是降低这个运行风险。
0: 庞大的飞行轨迹数据来源于全省各类低空感知网，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太一科技正是重要的数据供给方之一。这家企业自建运营覆盖广东18万平方公里的低空感知网，12个一级骨干垂起固定翼节点，1345个二级机库，2551个三级机动编队，年飞行里程超50万公里。
7: 目前我们依托低空行业数据空间和自研的城市云演平台，最快7天可以完成一个城市的数据更新，同时实现应急场景下8分钟能快速抵达现场。从100000万工程的日常巡检到洪涝山火等突发事件的应急保障，这些使用场景都让低空技术

0: 真正成为我们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的使用力量。
1: 在汇聚各方数据的基础上，广东低空经纪公司把 AI 数智贯穿非前非中非后全链条。
2: 现在我们实际上就是要完成国家省市三个层面的互联互通，作为二级的中枢，我们要把国家的空域管理部门的三个层级和我们内部的需求应用全面的打通，来实现这些样的功能。通过管理的创新、协同的创新还有技术的创新，能实现我们未来想飞即飞，飞得安全，飞得顺畅。
1: 广东台记者陈礼贤报道。
3: 2026年度全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00亿元，截至昨天下午，广东以28.61亿元的票房稳居第一票仓，票房全国占比达到14.2%，观影人次及放映场次均居全国第一。在这场汇聚超100部影片的暑期档中，粤产电影爆款频出，强势领跑，成为暑期档的中坚力量。
1: 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以来，票房已突破14亿，上映首日就以不到50%的排片占比撬动了全国超80%的单日电影总票房。广东的排片及票房占比均超过50%，深圳和广州分别以4.4%和4%的票房占比包揽上映城市前两名。粤语地区观众对周星驰作品的深厚情感与广东本土影视产业的崛起，一举点燃票房大盘热度。
4: 我们呢要用轻松的心态去面对最困难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功夫女足里面的其中一个主题。
5: 星爷传承给我们每一代人的这个精神很重要，所以的话呢，我希望我们作为年轻人，作为新生代，面对挫折啊，不要随时放弃，一定像今天的电影主题一样，心中这团火永不熄灭。
1: 电影《功夫女足》全程在深圳拍摄，作为核心拍摄地，深圳市工人疗休养院在影片中化身为女足挥洒汗水的大本营。沙滩、百年古榕树、复古石头房悉数出镜，承载了女足集训、队员商议战术等核心剧情。随着影片热映，景区相关配套服务也同步升级，计划推出专属打卡线路，配套观影福利。
6: 我们这边主要是一些生活的气氛还有训练的气氛在这边拍摄，电影热映后吸引了很多年轻的群体还有亲子课的一些到访。后续的话，我们也推出了一些系列的联名活动。
1: 功夫女足稳居档期票房首位，给阿嬷的情书则凭借长尾效应暂居档期票房亚军。近日，该片在2026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导演奖，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影片艺术质量的肯定，更是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又一次成功表达。
7: 此时我的内心非常的荣幸和感动啊，当然这个荣誉也是属于我电影的所有的幕后主创们。
8: 影片传达一个核心的主题，叫做情义。情义是中国老百姓最朴实的人生信条，心存善意，对帮助过自己的人永远心怀感恩。我希望把最真实、最朴实的中国老百姓的面貌呈现给全世界的观众。
1: 粤产电影的持续爆发与广东产业政策的推动密不可分。去年五月，广东出台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不仅为影视佳作的生产保驾护航，也打开了电影家消费的无限可能。从银幕上的光影到赛场、餐桌、商圈、书店等场景的延伸，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成为激活广东暑期文旅消费的通行证。
9: 多种艺术形态的持续破圈突围是创新文化发展的有力证明，各类文艺形式在这里多元共生融合发展，舞剧、方言电影、微短剧、商业院线电影，艺术表达受众定位各有差异，但都能依托城市完善的这种产业配套、成熟的市场规则，快速对接资本。
1: 广东台报道。
10: 明天起，广惠、广肇、广清、广州东环、琶联和穗深城际铁路将启用新版运行图。运行图调整后，广东城际铁路每日将开行营业列车306列次，其中穗深城际将开行营业列车52列次。来看看有什么新变化。
1: 今天在广青城际广州白云站有不少

0: 小家庭带着小朋友准备搭乘城际出游，也有刚放暑假的大学生结伴出行。
1: 我们准备去清远，打算去玩漂流，因为没有玩过，想体验一把。
0: 新版运行图启用后，广东城际全天将开行飞霞至广州白云、番禺至惠州北等五条站站停交路，白云机场北至佛山西、新塘南至深圳机场等六条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
2: 那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运行图调整的话呢，还是继续沿用这个站站停列车加上这个大站快车还有特快列车的一个公交化的运营模式。那广州白云站这边的话呢，每天都是由广州白云往飞霞方向的一个站站停列车，以及广州白云往青城还有往飞霞的一个大站快车。
0: 站站停列车意为每站都停，而特快列车的停靠站点比大站快车少，站点之间的通行时间更短。
3: 运行图调整之后，穗深城际的大站快车将新增停靠长安站，广惠城际的特快列车将新增停靠东莞西站，取消停靠广州长荣站，进一步加强枢纽站点间的联系。
0: 当前城际白云机场北站与白云机场东站之间统一执行票价4元，广东城际铁路全线网票价已经在公布票价基础上统一实行9折优惠。周一至周四搭乘广州东环城际铁路和广肇城际铁路可享受公布票价的7.5折优惠。广东台记者王玉哲报道。
4: 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通知，对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的38项典型经验做法进行推广，深圳多项经验做法入选。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就是以居民需求为中心，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整合各类生活业态，兼顾日常刚需与品质消费的社区综合服务圈。当前深圳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遍地开花，便民商业业态丰富多样。记者通过实地探访发现，光明凤凰城15分钟步行圈覆盖了学校、社康、三甲医院、政务大厅、公园与地铁站点等，民生资源齐全。加上最近刚刚开业的一家大型商业体，解决了居民就近消费难题。
5: 经常要去菜市场买菜，然后5-6公里这样子，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在家附近楼下这样子，然后过来的话就5分钟，就很方便。
6: 我们区别于传统的商业体，不以流量盈利为核心，优先补齐片区的这个民生的短板，依托地铁还有公园资源，打造全民友好便民优先的一刻钟社区的生活场景。
0: 近年来，深圳加快打造全域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城市。2023年即印发《深圳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5年又入选全国第二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其中，深圳优先发展社区商业中心或邻里中心，推动统一规划、统一招商、统一运营、统一管理，丰富商业业态配齐便民设施等经验获得推广。
7: 毕竟这边地铁开通，商场这边配套都齐全了以后，我们的出行啊、购物啊、生活的体验明显的提升了。
8: 光明社区呢将持续推进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打造，通过国企设施落地、轨道交通联动以及空间微改造，不断提升片区宜居品质与居民幸福感。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9: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教授龚胜昭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扎根职教一线30年，他从零创办国家极高水平专业，打造国家双高计划专业群，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
0: 1996年，龚胜昭调入学校负责创办精细化工技术专业。当时专业面临方向不明、没有教材、没有设备的困境。龚胜昭带着团队用了1年时间调研了珠三角50多家精细化工企业。在一次次调研中，团队逐渐摸清了产业特点，明确聚焦日用化工和涂料两大方向，开始自编教材、自建实训基地。
10: 我们的调研就是要根据产业的发展啊，不断调整我们的专业方向以及我们的教学内容。如果用我们的专业语言讲，就叫做专业的动态调整。所以这一点呢，就是

0: 陆陆续续就跑了很多企业。
1: 作为团队负责人，龚胜昭始终坚持带头干，升本方案撰写，课程建设，产教融合一线。他带动年轻党员教师分头攻坚，带领团队建成两门国家级精品课程，八次荣获省部级科技奖励，助力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超50亿元。团队先后获评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和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成为全国职教战线的一面旗帜。
0: 新玩意出始才叫团队，新不玩意出始呢叫团伙。我们党员老师呢都是积极的去联系企业去做调研，以及跟企业的合作，带着学生一起做项目，特别是用产业技术的科研来促进我们的教学，来促进我们这一种学生的培养。
1: 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龚胜昭对未来发展有着清晰规划。他表示，将持续深耕产业、科技、教育三位一体融合发展，坚守党员奋斗本色。
0: 根据产业的需求呢，做好我们可转化的科研。第一个是往产业转化，变成企业的生产力；第二个呢是往我们的教学资源转化，变成我们的教材这一些教学资源，当然一如既往的做好我们的那个育人工作。
1: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七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保持不变。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同意将澳门特别行政区相关创新主体纳入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服务范围。今后，澳门特区相关创新主体可享受到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所提供的专利预审服务，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专利布局。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我省2026年高考本科普通类和体育艺术类已完成投档。投档后，招生院校将对考生电子档案进行阅档，并按学校招生章程公布的录取规则分配专业。分配专业后，提交省招办审核，省招办审核通过后即被录取。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TV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大家晚上好，七月以来我们省平均累计雨量217.2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46%。其中台山新会累计雨量更是超过了500毫米，打破历史同期记录。明天台山新会所在的中西部一带还会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一直到后天，中西部的雷雨都会比较活跃，局部地方雨势依然强劲，各位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避开容易积水的路段，途经山区公路也要多关注周边山体情况，小心落石和滑坡。大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雷雨逐渐减弱，主雨区会往西收缩，高温区域明显，陆地上雷雨频繁刷存在感。那么在菲律宾以东洋面呢，也有热带云团正在发展，处于台风活跃的时节，各位要保持关注。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5到32度。佛山中雨，26到30度。中山雷阵雨转大雨，26到32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深圳雷阵雨，26到30度。珠海中雨，26到30度。韶关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

0: 河源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梅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度，汕尾中雨25到30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汕头雷阵雨转中雨27到33度，潮州雷阵雨转大雨25到32度，清远中雨24到30度。 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云浮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阳江阵雨26到32度，茂名中雨25到31度，湛江雷阵雨27到32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
1: 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广东卫视 4K
2: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你是怎么复刻的？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必须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1: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哇，好壮观啊！
2: 宏伟里边我放了2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3: 它是有300多年，
4: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1: 有一点精疲力尽了。
4: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0: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5: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

0: 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1: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说的干不干呀、啥时候采收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比一年好了。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0: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急。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 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处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

0: 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0: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十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1: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0: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3: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

0: 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1: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

0: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基础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1: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2: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3: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2: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

0: 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哇，
2: 好壮观啊！
3: 宏伟里边我放了2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2: 它是有300多年，
4: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1: 有一点精疲力尽了。
4: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0: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5: 你们在嘀咕什么？
1: 没什么，对不起，季总。
6: 吃错药了吧你？你想当暴君呐？
5: 你这投诉书，上面写着许密宇和客人同房过夜，那可是白纸黑字。如果交涉到底与事实不符，这些签字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得承担法律责任。
1: 白总监，你快看许经理，他今天疯了呀！他自己作风不正，反过来扣我20分，你们当领导的管不管？而且我们那么多人联名写的投诉书，总经理他看不看的呀？
7: 季总他自有秘密武器。
6: 什么秘密武器？
7: 无可奉告。
6: 承认不行，就这么难吗？
7: 怎么样，赌不赌？
8: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那个季总啊，八成是看上你了。
9: 妈，你瞎说什么呢？
8: 那要不他为什么给我这个老太婆开这么高的工资啊？
5: 上次的事是我误会你了，还说了那些乱七八糟的话。
9: 什么话？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1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13: 跟上了、
14: 啊、好饿呀，
15: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16: 我先走了。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7: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看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比镜，专业。
18: 我呢，我叫白金泉，56岁左右那个时候就觉得看东西，特别是看远呢、啊、有重影，有时候看电视啊，好像也是有重影这样的。看近也有影响，看什么东西都好像很模糊的嘛，有时要眯着眼，所以买老花镜写字的时候你就肯定要戴上嘛。街边卖眼镜的去买了，手机上平台也去买了，买了大概有10多副吧。看近可以，看远还是重影啊。有时你一看着这是什么东西啊，要戴上去，你不看又放下来嘛，又摘又戴的那个嘛。就很不方便嘛。后来呢，我就是看手机看到有一个超视力广告，我说那么神奇啊，那么好啊，我去店里面去配了，验光很认真，特别专业。我现在戴了这副是差不多6年，我就觉得这个超视力真的不错，看书、看手机、看电视，我就走路啊都是很清晰，看远看近，一副搞定，不用取下来又戴上去那种。都很方便，它还有变色啊、防蓝光啊之类的。一出外面，特别是有阳光的时候啊，它就变茶色嘛，保护你的眼睛的，挺好啊。
17: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服。我是巴夫，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晚上有安排吗？跟我去探个店。
1: 跟让人加班似的，你黑心老板，
0: 吓我一跳。
1: 我也想好好支持一下你来之不易的春天，但是 KPI 的寒冬马上就要到了。黄金周刚过，距离暑假还有两个月的时间，红梅天也马上就要来了，接下来的日子难熬啊。

0: 当初啊，我们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楼，整个小区的楼王。
1: 有正气，
0: 你们看，好，这阳光老好嘞。户型啊，也是这种南北通透的。
1: 真的，
0: 夏天小窗一开，那家里面都是风不停的呀。
2: 你们家啊，装修了老有档次的，这个电视背景墙气派的嘞。
3: 是的，
2: 用什么材料啊？
0: 意大利进口的鱼肚白大理石。
2: 有怪了。哎，
0: 你们过来看。
1: 好好好，
0: 来来来，过来啊。喏，这是他们专门找人啊设计的婴儿房。
4: 你们真是想得周到的呀。这孩子还没生呢，这满屋子都已经买好了。这个婴儿床，这个牌子好贵的呀。
1: 肯定的啦，
4: 要上万了吧。
0: 哎呀，我儿子跟媳妇儿他们两个都能挣的呀。他们不光舍得给我孙子花钱，最近还给我换了一副老花镜。哦，你们摸摸看。
3: 哎呦，老轻
0: 了。对，老轻了。戴了就像没戴一样。
4: 这可不便宜吧。
0: 哎呀，也就18000了。
5: 哎呀妈，哪儿18000，12000。
0: 对对对。哎呀，瞧我的记性。
2: 哎呀，你真是越来越凡尔赛了。
3: 对，
2: 你就享你儿生的福吧。
3: 对。
0: 哎，我们也不白占便宜的呀。他们做儿女的孝顺，我们当父母的也要拿出点心意来，对吧？
3: 对对对对对。
0: 我跟我们家老聂啊已经商量好了，媳妇坐月子钱我们掏。哎呀，
4: 你这婆不当的，这表率。
0: 应该的，应该的。
3: 吃饭了，哎，吃饭
5: 了，吃饭，吃饭，吃饭了。
4: 过来，过来。
6: 是不是钱？不客气啊。
5: 人妻良母，
6: 也不晓得合不合你们的口味啊。
3: 哎呦，那媳妇老来塞哦，太棒了！
5: 别忙了，吃饭
7: 啊！最后一道菜，哎呦，
0: 不错，你们坐啊，我去帮帮忙。
3: 好，你吃。
0: 哎呀，你们没有点外卖啊？早点说嘛，我可以过来提前帮你们做好的呀。
5: 哎呀，妈，这个你就落伍了。这家餐厅很火爆的，正宗法国菜。最关键的是，他怕那个外卖小哥把这事给耽误了。喏，顶着大肚子去餐厅取的餐，多吓人！你说。
0: 哎呀，小心点呀！
7: 哎呀，你说这干嘛？妈，等我忙完这阵子，我亲自下厨给雨辰做几顿新鲜的。
0: 哎，好。

0: 这有什么好看的呀？
1: 你出什么事了？怎么会收到法院的传票啊？
0: 以前公司出的事儿解决完了，跟我没什么关系。
2: 你回来，我话没说完呢。
0: 不是，哎，我看你今天没吃什么东西啊，你饿不饿？
1: 我不饿，我没胃口。你是不是嫌我烦了？
0: 我没有嫌你烦啊。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要不上医院看看去？
1: 你这没有一句话问到点子上，你是不是故意的？
0: 我怎么故意了？
1: 你明知道我最近公司 KPI 压力大，你就是不帮我。
0: 哎呀，公司团建的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嘛，是不是？
1: 你总有理由。我也不知道你这个副总裁的位置当了到底有什么用，我嫁给你到底有什么用？
0: 咱别上纲上线的啊。行，我去商量商量，行不行？
1: 不行，你没有一句话有诚意，不如不嫁。
0: 行，我答应你。
1: 答应什么？
0: 团建的单子。

0: 子啊。
1: 团建的单子怎么样了？
0: 团建的单子给你做，在普隆饭店办好不好？
1: 这还差不多。
2: 高兴了，高兴了。
1: 哎呦，我感觉他在踢我。
2: 行，你歇会儿吧啊，把那个垃圾给扔了。

0: 哎，慢点慢点慢点，我抬高一点。哎，好好好，稍微右边一点。好，放。可以，谢谢季总。
1: 谢谢季总。
0: 没事。
2: 季总，

0: 需要回避吗？啊，不需要，我可以完成接待工作。好，反正我就在你身边。谢谢。
1: 对，好，谢谢，
2: 聂总。哎，
3: 秦慧，我是总经理助理薛瑞，薛总助，你好，你好。哎，季总呢？在宴会厅门口恭候大驾。哦，
1: 老公。
2: 哎，
1: 薛总助，我带我老公上去了。
2: 好，聂总这边请。我上去了啊。
3: 哎，
2: 放我屁股。他们上去了。
1: 哎，季总，聂总，原来无恙，原来无恙，谢谢你捧场。哎呀，
2: 什么话？这个不能谢我，这要谢他。他为了这个生意啊，那是天天跟我磨呀，顶着这个大肚子跟我磨。
1: 这不是我应该的吗？
2: 是，
1: 我也是为酒店创造盈利，这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
2: 是是是是是。
1: 走，我们进去聊吧。
2: 好，徐经理，你来带一下路。
1: 聂总，鲁经理，
4: 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1: 好，跟我来吧。走吧。
2: 啊。

0: 谢谢陈叶太太，你们的位置。谢谢啊。有什么好谢的？给我们来杯菊花茶。
1: 子瑜，聂先生、聂太太要喝点菊花茶。
2: 嗯，好的。
1: 您二位还需要点什么？跟我说就行了。
2: 再来杯温水。
3: 经理，您在宴会厅吗？
1: 我在，宴会厅交给我就行了。
3: 穆经理，这个宾客名单，请您再确认一下。
4: 秘书姐，厨房那边有急事，让你赶紧过去。
1: 让前台好好检查一下这份名单，肯定有错。
5: 顾总，
1: 顾总来了，
4: 赶紧
1: 拧一下。
4: 顾总，哎，来，欢迎，
1: 你好，
4: 来，这边请。
1: 来，顾总好呀，终于等到您过来，昨天还见到顾太太呢。来，您坐。
4: 坐。

0: 你这又在闹什么脾气呢？昨天不都说好了吗？晚上爵士班没有演出，换成白班。楼上300个人在团建，他们都吃你的传点，这不是给你打广告吗？
1: 我给谁做都不给他做。
0: 妈，你这又是跟谁过不去呢？
1: 还不是那个鲁珍珍啊，怪不得他一大早跑到餐厅来吆五喝六的，原来是他的单子啊。他的单子我不接。你要赶我走啊？
0: 妈，鲁珍珍是我们普荣饭店连续半年的月销冠，她的客人有来入住酒店的，有到康宝部办健身卡的，有常年来做 SPA 的，还有经常来吃饭的，遍布我们整个酒店。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还不如不要做了。
1: 哎呀，我不就是发个脾气吗？真是的，你不知道我是多不能看她那张脸，一想到这么好吃的点心给他吃，我恨不得往里面掺点沙子。
0: 妈，你在外面不要这么乱讲话好不好？你要拿你自己的绝后不当回事，还不如不要做了，砸的是自己的招牌。
1: 哎呀，我不就是发个脾气而已吗？真是的，我一会儿做点心的时候啊，我闭着眼睛，我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行了吧？
0: 这还差不多。那你待会儿就在厨房做点心，哪儿都不要去，行不行？行不行嘛？
1: 行行行，
0: 说好了啊。

0: 这不是蜜语？
1: 胡总好。
0: 哎呀，不得了啊你！人家都是过一年长一岁，所以你这是越过越年轻，还越过越漂亮了。
1: 人逢喜事精神爽嘛，畅漾把这么重要的团建放在我们酒店举行，那就是对我们酒店服务质量的最高肯定。我当然要拿出最好的精神面貌面对各位老朋友了。来，这边请。
2: 哎，
3: 胡总，哟，我亲自来接您了。
2: 叶太太，
3: 请进。
2: 好好，
3: 请。胡总，
2: 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
4: 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
2: 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
1: 胡总，
2: 胡总，胡总，胡总，胡总，天天念叨你是这个乳牛肉，他那个宝贝儿子，一天不吃到你那个乳牛肉，他就不好好吃饭。
1: 你可太客气了，其实我们中餐厅也有很多美味的菜色，有机会您可以带小夫人还有孩子一块过来尝尝。
2: 行行，有时间带他们来尝尝。
1: 你们先吃，有什么事跟我说。
2: 小年啊，哎，看见没有啊，这才分手几个月，人家这个变化多大呀，这明摆着将来是前途无量。
5: 哎，我刚才这走到跟前，哇塞，吓我一跳。嫂子，不是不是，那个蜜语姐变化太大了。
6: 哎，你们刚刚没有看到她跟服务员交代事情，那眼到手到的功夫完全就是职场精英的范儿啊。
3: 那看起来离婚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6: 芝芝姐，
3: 说坏话？
6: 没有，
2: 没有。
3: 今天是你们团建的日子，也是我的主场，咱们要相互支持呀。
5: 那必须的，芝芝姐。嗯，
3: 好的。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2: 能不能跟你聊几句啊？
1: 聂总，不好意思，我现在很忙。
2: 咱们聊两句吧。马岩传票我收到了，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离婚的时候说的好好的，怎么真告我的？
1: 是你隐瞒婚内财产在先，我只是采取正规的法律手段。
2: 你已经误会我了，说实话，能给你的我都给你了，那笔投资款已经没有了，这点你很清楚的。
1: 那你买新房的钱是哪来的？

0: 你怎么知道？你查我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玉玉，我是觉得夫妻一场没必要，闹上法庭真的是不好看。要缺钱花的话，你告诉我多少钱，我打。
1: 我只是想要回我应得的。
0: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呢？
1: 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聂玉成，如果你觉得我还是那个任人欺负的许蜜雨的话，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法庭见。
0: 不是，
2: 什么法庭见呀？
0: 别在这儿说了。
2: 许蜜雨，你要不要脸？离婚这么久了，还管前夫要钱呢？
1: 这是我跟聂雨成之间的事儿，与你无关。放手，
2: 我是他老婆。许蜜雨，我警告你，你要是敢把这事闹到法庭上，我就让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
3: 小贱人，你敢动我女儿一根指头，你试试看
4: 吧。来了，
3: 你试试看。
2: 死老太婆，你能不能好好管好女儿啊？一天到晚像个叫花子似的，到处要钱。
3: 我呸！我女儿要她自己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聂雨成，要脸的话，别耍花招，把你那一屁股债洗洗干净，要不然你出轨那些丑事儿，我一嗓子吼的，地球人都知道。
2: 你吼呀，你最好吼大声一点，要不然我会把你啊，跟你们家那老东西啊，敲诈我老公的事儿，告到公安局去，看谁更吃亏。
3: 你告呀！哎，告呀！
4: 你别动手！别动手！
3: 你有本事你就告，你信不信？你有本事你告，你告！
0: 不打人了吗？
3: 谁是你妈？

0: 季总，哎，毕竟珍珍她是个孕妇，这么做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有说法呢？
1: 是，
2: 是你们先让我女儿不痛快的，你们还要什么说法呀？
1: 啊，聂总，聂太太，受委屈了。这件事确实是我作为总经理在管理上的失误，请允许我向两位郑重的道歉。聂总，这样，我尽快安排聂太太去医院做检查，产生的一切费用都由我们酒店来负责。
3: 季总，这笔费用难道不应该他们两个负责吗？
4: 我们可以负责。
1: 许经理是我们酒店的员工，焦师傅是我们酒店的合作顾问，他们的事本应我们酒店负责，而你们的损失我们一定会努力的补偿。但是陆经理，你也是酒店的员工，你应该知道这里是酒店，而不是解决私人恩怨的地方，所以请你也尊重我们酒店的处理原则。
3: 季总，我不计较私人恩怨，我是担心我肚子里小朋友的安危啊，你不能这么委屈我吧。
0: 季总，你看这……
1: 所以我说了，让你尽快去医院检查，我们会负责到底。聂总，
0: 嗯，
1: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很好的合作伙伴，您应该也不希望因为这件事影响到我们后面的合作，请看在我的面子上，我们息事宁人。
4: 对不起，我妈确实不应该动手，我们要管住她，我也有责任。你要罚就罚我吧，我都接受。
1: 你母亲动手确实不合适，但我想说的是，你没有错，所以不需要道歉。今天不管你是员工还是客人，首先你是一个人，让别人知道你不是好欺负的，是你本该有的权利。

0: 来，把这换了。哎呦，哎呦，哎，哎呦，
1: 哎呦！要不是今天我发现的早，你是不是打算瞒着我把钱给他了？你钱多了难受是吧？
0: 哎呀，我不怕你担心嘛，想跟他讲道理，先试试看。
1: 你跟他有什么道理好讲的？我不接受你把家里钱给那个女人，你找个最好的律师跟他打官司。你一直蹲那儿干嘛呀？你听到没有？
0: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这胃疼，你帮我倒杯热水行不行？
1: 你早不疼晚不疼，我一说正经事儿你就胃疼，你疼着吧你。

0: 看那小狐狸精神气的，今天还不是被我狠狠撕了一下。哼，你看看他今天的样子，解气，大快人心。哎，跟妈说实话呗。
1: 什么呀？
0: 你跟那季总。
1: 妈，你又来了。
0: 哎，你先别着急啊，我一说到这事儿你就这个态度。
1: 谁叫你老乱点鸳鸯谱的。
0: 我怎么乱点了？你就说今天一个大总经理挡在你面前，对着那小狐狸精低三下四的道歉，那他什么意思啊？瞎子都能看得出来。
2: 这件事确实是我作为总经理在管理上的失误，请允许我向两位郑重的道歉。
0: 我说啊，那小狐狸精不就是仗着聂雨辰有点本事吗，在你面前耀武扬威的，还敢到总经理那儿去告状去，呸，给他脸了。你要是跟季总在一起，哎，你不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吗？到时候啊，姓聂的都得看你的脸色，你看他们还敢不敢在你面前撒野。
1: 哎，不过我跟你说啊，以后不管什么情况你都不能像今天这么冲动了，行不行？
0: 你看你啊，像白眼狼，妈在替你出气报仇啊。
1: 我是怕你受伤。再说了，你女儿现在过得不好吗？你干嘛老那么介意他们？
0: 那他们以前这么欺负你，你都原谅他们啊？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在街上走，你的鞋底上不小心沾了一块口香糖，你肯定是要把那个口香糖甩掉，对吗？你总不能跟那个口香糖斗一斗吧？
0: 那要是他们以后再……
1: 他们以后如果再敢欺负我，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老老实实的立正挨打，你就放心吧。啊，

0: 看管理学的书啊。
1: 谭先生。
0: 要做职业经理人。
1: 哦，就是给自己定个目标。我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
0: 不会，有理想是好事儿，但职业经理人太辛苦了。其实你不用这么拼的，不管你做什么，你在我心里都是最棒的，真的。
1: 您今晚要走了？
0: 嗯，对，车马上来。啊，对。
1: 啊，好。哎，那我送送你。
0: 好，我自己来。谢谢
1: 陈先生，上次的事儿我还没机会谢谢你呢。

0: 自己帮了我这么多，还有上次我喝多了，如果做了什么没礼貌的事情，还希望你见谅。
1: 没有没有，其实上次是我考虑不周了，让你 get into trouble。
0: 怎么会呢，是你帮我
1: 解个围而已。如果真的想帮你，我其实想带你走。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您很喜欢这里的工作，但环境还是太辛苦了。我的公司也招人，你愿意来吗？
0: 韩先生，你这次飞哪儿啊？
1: 香港，我把业务挪到香港，这样就可以经常来这儿了。哦，
0: 离谭老先生更近一点，也方便照顾他，
1: 也可以经常看到你。
0: 车来了。
1: 谢谢了，那多保重，下次见。
0: 下次见。

哎呀，他煤气灯脸色太冷了。

0: 天好烦啊，走两步鞋就湿了。前两天看到 BV 家出了一款新的雨鞋，还挺好看，有点想买。在忙什么呀？干嘛一直不回我微信？受潮了，去回个炉，不行就扔了吧。
1: 好。
0: 小亚，
2: 哎，
0: 你提醒一下库房那边，这个天食物比较容易发霉，千万检查好食材。
2: 好。

0: 戚总好，这是您点的红豆薏米水，
1: 我给您挂个厨师袋。
2: 进来吧。谢谢。我觉得味道可以，你让李师傅再加一点陈皮。
0: 嗯，
2: 这个甜汤有祛湿的功效，可以作为梅雨季入住客人的赠品。
0: 我觉得您的主意不错，现在去安排。
2: 好。
0: 嗯。

0: 抱歉，季总，我们主编说郊区的雨太大了，他中午赶不过来了。
1: 那晚餐呢？
0: 晚上行路不太安全。再说了，我们主编他已经下榻了那边的洲际酒店，时间也不早了，我们该告辞了。
1: 好，

0: 刚刚我们提到那个价格已经是我们给到的最高价了，
1: 麻烦季总您再考虑考虑。
2: 好，我们认真考虑，
1: 先走了。
3: 好的，我送各位出去。
4: 要不要找他们副编审再谈谈？
2: 他们原本看中的是一内一外两个场地相互呼应，但现在赶上梅雨天，外运路他用不了，压价也是意料中的事。
4: 我们给的已经是最低的报价了，如果按照他们的报价，我们做下来一定是亏的。
5: 季总，你是在国外沙漠待的时间太久了吧？
6: 你忘了上海最讨厌就是这个梅雨季啊！
5: 现在好了，
6: 没有预案，彻底开天窗了。季总，你别忘了我们头上顶着一个对赌协议呢，你说怎么办？
2: 谢谢魏总的提醒，我在中东北非的沙漠区确实待过一段时间，和当地人也打了不少交道。那些热带沙漠气候区的居民对鲳鱼热情是很高的，我们的淡季对他们来说没准就是旺季。
5: 你们都听见了吗？鲳鱼？你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吗？
7: 季总，展开谈谈。
2: 好的，目前我们已经和北非地区的八家旅行社合作，他们今年会开辟东亚鲳鱼新线，从本周起一直到月底，鲳鱼团会陆续的入住我们普荣饭店。
6: 那也是杯水车薪，就算你所谓的鲳鱼团住到我们酒店，能把客房住满吗？那他们要走怎么办呀？再找个鲳鱼团、鲳鱼团吗？
2: 是权宜之计，但至少能提高30%的入住率。还是魏总你有一劳永逸的办法，也不妨拿出来跟大家讨论讨论。
6: 我
7: 好了，先按季总的意思办吧。
2: 好的。
8: Welcome. Yeah, thank you. Welcome. Okay, okay. 这位朋友，帮我一副的 skinny。
9: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啊。有人千里迢迢来鲳鱼，有人看到了这个湿哒哒的天气，倒烦死了。
10: 有生意总比没生意强。
9: 鲳鱼团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你看吧，到时候这阵儿过去了，又得打回原形。
11: 喂，你好，普荣饭店为您服务。啊，
9: 6月6日晚入住，10号退房是吗？双人标间是吗？啊，双人标间有的，请问您的手机号是？
12: 问一下客户有没有什么特殊需求。
9: 请问您对房间有什么要求吗？楼层要高一点，要安静一点。嗯，您放心，我们酒店隔音很好的。好的，期待您的光临，再见，女士。
12: 顾小妍，
9: 嗯，
12: 你昨天是不是也接到6月6号到9号之间的订单？
9: 嗯，好像是吧。
12: 你现在就确认一下。
9: 好。嗯，查到了，是有一单，预定的时间是下个月6号到9号的。
12: 你再查一下，在这个区间内还有没有其他订单？
9: 查这个干什么呀？
10: 是。
9: 嗯，查到了，一共有5单，4单是6号到9号，还有1单是6号到10号。
12: 咱们也要跟其他班子的同事都说一下，凡是有在下个月6号到9号或者10号这个区间的订单，都标记备注一下，然后汇总到史焕焕这里，由你来记录下来，每天给到我，好吗？
9: 好，徐经理，这又是为什么呀？
12: 你们想一下，每年的6月7号到10号是什么日子？
9: 高考。
13: 高考。可是小三门的等级考，上周不是已经考过了吗？
12: 所以我们更不能错过大三门的考试，既然订单都给我们足够的暗示，我们就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9: 可是
11: 万一是巧合呢？咱们普荣饭店可是五星级酒店，这一天下来连吃带住怎么都得上千吧，有几个高考生家庭能消费得起？再说了，谁知道这附近有没有考点？
12: 是巧合还是机遇，我们要查清楚再说话。咱们这个地方实行3+3新高考已经好多年了，每一年有几个考点，这些考点都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应该调查清楚。酒店是一个服务行业，我们不能等着客人主动来找我们，我们要自己主动去发掘客人的需求，给客人提供最好的服务，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知道了吗？
11: 明白。
12: 开动吧。

0: 看什么呢？那么认真。
1: 酒店附近的高考考点。
0: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徐经理的话了？
1: 谁听徐经理的话了？我表弟今年高考，我就是好奇，随便查查。
0: 要我说啊，像这种拉客户的事儿，怎么着也得先从市场部、销售部那边先传出点风声吧。像我俩消息那么灵通的人，我俩都不知道，那肯定更是没谱。这许经理也真是会给自己找麻烦。
1: 又不是找你麻烦，话那么多。哎，快点吃吧，吃完还得换班呢。
2: 许经理，您不去吃饭，在这儿忙什么呢？啊，
3: 做点小研究。
2: 您缺那么多红点干什么呀？你准备买房了？
3: 不是，我就是看看这些高考考点都在哪儿，看看有没有在我们酒店附近的。
2: 嗨，您就别操这心了，咱们酒店附近啊，从来就没设过高考考点，那些考生很少上咱们这儿来住的。我先走了，姐。

0: 你在家？在家怎么不开灯啊？给你手机发微信也不回。你刚不说话呀？哎呦，你那窗也没关。
1: 屋里这么吵，也不知道开个除湿机。

0: 早就买双靴子怎么了？我每天挤着那么大个西瓜喝老什么呀？哎，
1: 医生说让我明天上医院做一个腹部的增强 CT， 你能陪我去吗？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您看，您把我们大家都逼成什么样了，连前厅部的白永俊白总监都做起调研了。
9: 那不是好事吗？代表各位潜力无限。
10: 我是想着我们可以先从互联网直播开始走一波流量，看看效果怎么样，如果效果好的话咱们再进行广告投入。
8: 一开始我们要花多少钱，获客成本会有多高？你这是在玩大海捞针吗？
11: 我是不想让我们销售部输给前厅部，这是我们销售部的业绩啊，我是抢也要抢回来的。
10: 你明明知道宽利是剽窃我们的想法，如果让他们这时候抢跑的话，我们岂不是白忙了一场？
9: 不白忙，不管是谁先想到了这个点子，都不可能是一家酒店吃独食的。
11: 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你动一个试试。我告诉你，这里现在是我的家，我请你出去，立刻马上出去。
5: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7: 宝贝，
6: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一下。
5: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快跟上了。

0: 钢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快跟上了、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
8: 宝贝，
6: 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2: 快跟上了。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Thank you.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快跟上了！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啦！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快跟上了！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啦！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人们，我听说普荣即将跟蒋芷淳紧密合作了。
1: 怎么回事？
0: 你们不知道吗？季总和蒋芷淳是一对儿。
1: 天哪，强强联合，双 A。
2: 下雨了，快去收衣服吧。
3: 好好工作吧，徐明宇。

0: 来了，
1: 顾小妍，有什么事儿吗？
2: 徐经理，咱们酒店高考期间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
1: 现在说。
2: 好好。哎呀，我表弟今年高考的考场就在咱们普隆饭店附近，听说是新增了一个考点。我舅妈呢就想着能不能高考期间带着我表弟住到咱们酒店来，但是又怕太贵了，就想着让我帮忙打听打听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毕竟他们都是工薪阶层嘛，你理解吧，徐经理。
3: 我理解。他说的那个新增的考点是不是杨槐路那边那个新华财校啊？
2: 你都知道了，
3: 我正打算明天过去看看呢。你看，就在这儿。如果说规模和地址都合适的话，我想跟酒店申请一下高考生的优惠政策。
2: 那太好了，那你带着我一起去，正好我也帮我表弟看看考场。
3: 好啊。就这儿。我们走过来，从酒店大堂到这儿步行11分钟，这个步行时间还是比较理想的。
2: 那要是客房电梯拥堵呢？
3: 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制定一个错峰出行的计划，按楼层制定乘坐电梯的时间。这个可能需要客房部配合一下，让每一个楼层的服务员到时候帮着维持一下秩序。
2: 徐经理，你想得真周到。
3: 一生就一次高考，这可是每一家的头等大事，我们当然要帮客人多想一些。
2: 嗯，
3: 走吧。
4: 哎，南京产品。
5: 老亚叔，亚拉进去看看嘛，只想坐一起。
4: 坐一起？可你在吃他们谁要我陪啊？
3: 这是我妹妹，她要高考了，我想带她来熟悉一下环境，我怕到时候她考试紧张，影响情绪。
2: 对对对，我们就想看看教室，熟悉熟悉路线。
4: 高考生。这倒是蛮负责的，等了个啊，我去开门啊。
3: 等下。
4: 来，这个都走。
6: 白总监，
7: 有什么事情等我开完会回来再说啊。
6: 这个明天会能用得上。
3: 啊？这个是我这两天总结的做的一些高考考点的研究，您看一下。今年咱们市新增了5个考点，有一个就在咱们酒店附近，叫新华财校。
7: 嗯，
3: 我已经去踩过点了，情况属实，他们已经在布置考场了。
7: 不是，你说的这些跟我开会什么关系啊？
3: 他们都是咱们的潜在客户啊，考生、考生家长，甚至监考老师。季总不是在动员管理层集思广益吗？
7: 不是，你这算什么潜在客户啊？我跟你讲啊，血战沙场的人满脑子全是战斗，就是你请他来5星级酒店享受，他也没这个心思。而且我们周边好多快。

0: 爱捷酒店，这要是招揽高考生，我们抢不过他们的呀。这都市老百姓过日子，谁家高考还要住五星级酒店呀？
1: 白总监，我说的这些不是异想天开，最近我们已经陆陆续续接到了好多订单，都是高考期间的预订，这是在我们还没有推出任何的优惠政策，没有做任何的广告的情况下。我觉得沉在水底的商机是无限的。哦，这个是我让史焕焕总结的预订信息，您看一下。
0: 这加起来才十一二个呀，一层楼都住不满，而且这也不确定全部都是高考生家庭，还不如季总弄的那个关系团呢。徐经理，不值当的，但是你用心了，有更好的想法随时找我啊！我真要迟到了，来不及了。
2: 来，回来再说哈。
1: 慢点啊，白总监。
3: 依我看啊，季总你也没有必要太过忧虑了。
4: 这两天
0: 关羽团不是已经入住了吗？
2: 没错，已经入住了。哎，
0: 已经比往年同时间段入住率好太多了。再说了，再好的旅游景点它也有淡季和旺季吗？对吧？咱们自己酒店也有自己的运行周期的嘛。哎，对了，这两天广媒体啊生意不好很正常的。
5: 黄总监说的是事实，我们酒店目前的经营状况与其说是平静，还不如说正在经历一个固定周期的低谷。别的酒店也跟我们
6: 淡季的经营方式绝不是顺其自然，旅游会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但生意不会。我们的酒店除了接待游客之外，还可以承办公司活动，提供顶级美食，请大家从这个角度广开思路，踊跃争取一些新的商机。
0: 啊，既然季总都这么说了，争取新的商机。钱总监，你有何高见啊？啊，白总监，白总监，在，怎么了？
5: 白总监，大家在等着你提主意呢。
0: 我
5: 好了好了，咱们呀也不要再难为白总监了，本来嘛也轮不到前厅部来操心吧。啊，
0: 哎，不瞒各位啊，这两天我在琢磨一件事情。
6: 你说。
0: 我在琢磨这个高考能不能从这个考生身上做点文章。你看看，这已经把人都逼到什么份上了。白总监，高考高中生他也不是旅行团啊，啊，他还在考试之前来一个逍遥游吗？哎，不过也说不准啊，万一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就是写我们普荣饭店呢？毕竟咱们饭店可是有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光辉历程了，对吧？
5: 黄总监，我是做过调研的。哎，哦，季总，您看，您把我们大家都逼成什么样了？连前厅部的白永俊白总监都做起调研了，
6: 那不是好事吗？代表各位潜力无限。白总监，你接着说。
0: 我，哦对，我发现今年的高考新增加了一个考点，就在咱们酒店附近。
6: 有多近？
0: 有，反正不太远。
6: 新考点叫什么名字？
0: 叫。
6: 你是在哪儿发现这个新考点的？是市教委的官网，还是教育考试院的官网？新考点有多少个考位？考生家里情况如何？白总监，没关系，别紧张。是你做的调研，还是你找？
0: 我们合作调研，还有个人，那我把他叫来，他清楚一些。
6: 啊，
0: 好。
7: 立刻叫许经理过来会议室一趟，快点。

0: 从我们饭店走到考场需要多久？
1: 从大堂出发11分钟。
0: 你去过现场？
1: 我去过了。新增的这个考点叫新华财经技术学校，30个考场，每个考场30个考位，一共900名考生。
2: 对，许经理跟我一说，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商机。
0: 你打算怎么做？
1: 我打算先降价，再做定制服务。
0: 降价的幅度多少？
1: 先降一半。
3: 我反对啊！价格降一半，普通饭店不变成快捷酒店了？
4: 啊，先不说面子啊，利润往哪儿放？从哪儿来？
1: 面子的问题好解决，我先回答您关于利润的问题。咱普荣饭店一共368间客房，现在90%以上都是空着的。我们每天每间房间算上员工成本，大概要消耗100元左右。每个高考家庭入住，就算是半价，也要付600元。那么就是说，我们有500元的利润。虽然说这个空间不是很大，但是总比空着强，是吧？
5: 许经理，这账可不能这么算呐。你算的是无广投入，可我们的促销方案一旦确定下来，广告费宣传费那是打着滚的往上涨啊。
1: 那也不一定，现在是电商时代了，咱们饭店跟点将纯直播团队有包年服务。我是想着我们可以先从互联网直播开始走一波流量，看看效果怎么样。如果效果好的话，咱们再进行广告投入，不一定一开始就火力全开拼命砸钱。
5: 广告怎么投放我当然知道，可你知道我们的目标客户才不到1000人，
4: 点将纯的粉丝量几千万，遍布全国，命中率有多低你知道吗？
5: 你也说了，我们一开始不必要火力全开，那你告诉我，一开始我们要花多少钱，获客成本会有多高？你这是在玩大海捞针吗？
1: 钱总监，刚才您说的这些按常理说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的建议也有我的理由。之前咱们跟点将纯团队已经合作过几次促销，效果都非常好。平台的大数据显示，对这部分内容感兴趣的大部分都是上海地区40到50岁的中年人，而这部分人群跟我们的目标客群，也就是高考考生家庭高度重合。所以如果我们在这次营销当中加入普荣饭店和高考这两个关键词，我想对这部分人群的命中率还是相当高的。的确，您说的没错，我们这次目标人群是很少，命中率的确很低，但是大家不要忽视了有家长群这样一类群体的存在。如果我们能够给高考考生家庭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服务，只要我们命中一个，就相当于命中了全部。
0: 那你打算怎么定制服务？
1: 首先我想设定高考家庭专属楼层，这样让他们免打扰。其次我想给他们提供不同口味的营养套餐，每天统计人数，按需配餐，这样既能节省厨房用料，又可以保证高考考生的营养。再次我想调整一下服务时间，早餐提前1个小时供应，夜间增加夜宵时段，还有咱们酒店的健身房游泳池在高考期间免费对考生进行开放。
5: 许经理，那按照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整个酒店都得为这些考生服务咯？那其他客人的生意我们还做不做？
0: 现在客房部入住了多少间？
6: 满打满算也就80间。
0: 那就是20%的入住率，你能给酒店带满3层的客房吗？
1: 3层不够，我要6层。
7: 哦，哎呀，许经理是从哪儿练的胆儿啊，突然变得如此嚣张。
1: 其实还好，6层也就180间客房，只占900个考生的20%。我这个估计其实还是比较保守的。咱们全市11个区，所有的高中都要打乱分考点，离新华财校最近的高中也要5.4公里，而且毕竟老中山路这个拥堵的路段，我判断大概这900个考生家庭中80%以上是需要预订酒店的。我之所以没有把固执拉满，是因为考虑到了其他的酒店以及多元化的客户需求，所以我相信6层绝对不是一个夸张的数字。
8: 真的？
1: 真的呀。 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就可以享受50%优惠，再加上你的员工折扣，算下来比外面的3星级酒店还便宜呢。
8: 太谢谢你了，徐经理，我现在就去订上啊。
1: 你先别着急，我这只是口头消息，还没有到最后确定呢。哎
8: 呀，等确定就来不及了。徐经理，歪了，
1: 谢谢。

0: 高考房的想法真的很好，相信一定能为酒店带来不错的业绩。
1: 谢谢季总的肯定。高考房的促销，季总想好跟谁合作了吗？
0: 销售部那边已经和点将纯团队沟通他们的意向和档期了。
1: 跟蒋小姐合作当然好了，现在网上都很关注你们两个的消息呢，大家都在期待你们下一次同框。
0: 我和他只是工作上的合作，仅此而已。
1: 那为什么要一开始隐瞒你们两个的关系啊？季总之前跟蒋小姐是不是认识啊？
0: 我们是大学同学，我真不是故意的。所以你介意的是这个事？
1: 没有啊，我怎么会介意这个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来前方。那些疑惑没答
1: 案。季总之前跟蒋小姐是不是认识啊？你跟蒋芷淳之间就是简单的工作关系，那为什么要一开始隐瞒你们两个的关系啊？
2: 你还在生我的气？
1: 对，我是在生气，我不想再做那种别人说了对不起我就立刻没关系的人。

0: 钱总，高考周的促销直播让我来盯吧。
1: 你先做，做嘛。陆经理，你目前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出外勤。互联网直播的工作量有多大，你不是不知道，你盯不下来全场的。
0: 我盯得下来，你看，我现在穿着高跟鞋我都能工作。我怀孕这么长时间，我什么时候影响过工作了？身体上的问题我都能克服，把这机会给我。
1: 陆经理，不是我不把这个机会给你，主要是这个案子是季总亲自抓的，我是怕我……
0: 那您就跟季总做个推荐。我不是想在季总面前表现什么，我是不想让我们销售部

0: 给前厅部，这是我们销售部的业绩啊，我是抢也要抢回来的。钱总，我自始至终也是您的人啊，业务上面整个普荣饭店没有人比我更懂电商直播了。我老公就是在旅行社的，经常跟一些 MCN 公司有深度的合作，我太知道这种新领域的前期调研工作该怎么做了。钱总，把这机会给我，我一定能做好它。
1: 你也别太拼，差不多就行了啊。
0: 谢谢钱总。
2: 走，小孩走。走吧，真人姐。
3: 嗯，
2: 兄弟，走。
4: 等我一下。
0: 喂，老公，我晚上真的赶不过去了，回家再说。
5: 叶雨成，跟我进来。
6: 哎。
7: 等一下。
6: 哎，妈。
7: 真真呢？
6: 没来，
7: 就你自己一个人。
6: 嗯。
5: 叶雨成。
6: 哎。啊，我进去了。
7: 没事的啊，妈妈在外等你。
6: 是，知道，你放心，把手机拿着。
7: 进去吧。
6: 啊，来了。
8: 魏总说这个方案对咱们宽利酒店同样适用，请段总笑纳。
9: 季风，你这次绝对想不到，忙活了半天却替我做了准备。把这份方案快速修改一下，发到宽利的高层群里，让我老爸也看一下。
8: 好，那直播团队还用点将唇吗？要不要重新招募一下？
9: 就写点将唇呗，这不现成的吗？
8: 可他不是季风的人吗？
9: 你把蒋老板想简单了，他可谁的人都不是。
7: 姐，小段总电话。段总好。
9: 我以为点将唇跟我们宽利集团才是真正的战略伙伴呢。上回你来参加我们酒店承办的宋院国风赏，那流量简直是汹涌澎湃啊，这怎么这回又不带我们玩了呢？
7: 小段总何出此言啊，我们团队可是一直都期待着跟宽利有更进一步的合作呢。
9: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那我就开门见山喽。我们宽利呢最近想搞一波高考房的促销，不知蒋小姐是否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啊？
10: 之间的合约不是还没有敲定吗？可以先来听听我们的报价。
9: 只要蒋小姐肯给面子，我段翱翔愿赌服输，咱们可以公平竞争啊。
7: 好啊，段总想约什么时候？
10: 就现在。
7: 给我一个地址。
9: 不必了，我的车现在正停在你们公司楼下。
7: 好，我现在过去。是啊，你也不要太担心啊，医生的意思是还有救的，我们家玉成还有救的。
8: 你的外卖。
7: 又是外卖又是外卖，给我儿子做个饭有这么难吗？

0: 徐经理，听说对面宽裕也要搞高考周了。
1: 是吗？你怎么知道的？
0: 早上听大堂吧的一个女孩说的，她昨天不小心撞见小段总在打电话，被她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当时小段总正好提及宽裕拿下了一个头部主播，要搞高考促销呢。徐经理，你说怎么就这么巧呢？咱们酒店刚刚要搞高考周，对面宽裕立刻就同步了。
1: 你先吃，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2: 哦，季总，这是我们销售部连夜赶制的直播活动合约书，田总监已经校对过了，请您过目。这是销售部配合直播活动做的一些线上营销方案，也请您过目。这是钱总监特意安排传讯部做的一些线下宣传方案，请您校对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
3: 钱总监现在在办公室吗？
2: 钱总监他。
4: 季总啊，您找我？
3: 说曹操，曹操到啊！来，快进来，坐。看来销售部这次对直播项目真的非常重视。这么短的时间就拿出了这么漂亮的调研报告，表现确实亮眼。
4: 季总啊，说实话，就电商直播这一块，我什么都不懂，老古董一个呀。好在呀，我们部门有人愿意挑大梁。您今天看到这些报告，完全出自他一个人之手，要不然我今天也交不了差啊。
3: 那这个幕后功臣是谁呢？
4: 陆真真。季总啊，您别嫌我啰嗦啊。鲁真真这姑娘啊，是年轻，有时候做起事情来没轻没重，可是挡住人家能干又肯干，您说是不是啊？
3: 钱总监喝茶
4: 啊。当然了，我们部门的人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可就电商直播这一块，对我们普通饭店来讲，那可是一个新鲜玩意儿。季总，您要是想找一个有经验、有能力的人，陆经理可以考虑的。
3: 谢谢钱总监的提议，陆经理表现得这么优秀，我不会视而不见的。放心。
4: 好。
5: 是我找季总有急事。
6: 哎，您预约没有啊？
5: 钱总监好。
6: 钱总监，
3: 出什么事了？
5: 高考周，对面宽裕也在做。
3: 这消息哪来的？
5: 大堂吧的服务员无意中听到段总电话。

0: 下雨呢。哎，
1: 下雨天还跑步，真不让人伤心。

你看一下。他们的合同我还没签，但是恐怕我扛不了多久了。段浩翔开出的条件是给主播分成40%，行业最高的。

0: 现在我们董事会更倾向于让你们两家去摆擂台，这对你们很不利。
1: 只要能让普荣饭店上这个擂台就行了。
0: 可如果把你们的全套撤了呢？我们团队现在想把你们摆在后面，先去博宽礼，再去博普荣，这你能接受吗？
1: 接受。
0: 这你也能接受？你们前期调研还有宣传的费用，这不都给宽礼做的广告吗？他们这是坐享其成啊。要不然这样好不好？我先帮你们加播一场，就在他们播的前一天，我用我自己小号去。
1: 不行，这样你就违反行规了。
0: 可他们先下手在先啊。
1: 我先问你个问题，是段翱翔全程跟你对接的吗？
0: 嗯。
2: 季总，是你同意的让宽利先行？
1: 是。
2: 你明明知道宽利是剽窃我们的想法，如果让他们这时候抢跑的话，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一场？
1: 不白忙，不管是谁先想到了这个点子，都不可能是一家酒店吃独食的。让他们先打头阵，造势也好，把热度炒起来了，我们再在后面吃现成的，不也是正好吗？
2: 你认真的吗？有几个高考家庭愿意为五星级酒店买单？如果让他们先吃的话，还有我们的份吗？
1: 但现实是，点将春那边的合约受制于宽利，不能违约。
2: 所以你为了不让点将春违约，要把普荣的利益弃之不顾吗？

0: 你信不信我？鲁经理又拿大单了，不
1: 请客吗？珍珍姐，
2: 忙的忙死了，请什么客呀？闷声发大财啊，珍珍姐！好，晚上请大家吃饭唱歌。
3: 喂，今晚上有 party 啊，
0: 有空的都来，
4: 必须去！
0: 珍珍姐。

0: 你怎么还在这儿？我这不是等你回来商量雨成手术的事儿吗？你怎么加班加了这么晚？你在哪加班啊？怎么一身的火锅味儿？我点的外卖。这个是雨成爸爸托了关系才约到的手术时间。 你到时候想单位请个假？后天，后天我要上班啊！那你就请个假呀！雨成又要住院，又要做手术，好多手续要办的。
1: 妈，我后天真的不行，我后天有一场很重要的直播，我得全程盯着。
0: 直播算什么呀？这边是你老公要手术呀，到底哪个重要？你不清楚啊？ 要是聂雨辰现在做完这台手术，能恢复健康，回到公司上班，我立马辞职，全程伺候他。要是他现在没有这样的效果，我们大家不要再一起内耗了。各司其职不好吗？各司其职？我倒要问问你，我儿子病倒的这些日子，你尽到你的职责了吗？你照顾他的日常起居了吗？你为这个家做了些什么？我养家呀。
2: 我天天挺这个大肚子，我早出晚归的，我愿意吗？
0: 聂雨辰现在这个样子，我再不挣钱，我再不工作，这家怎么维系啊？
2: 说的倒好听，这个家里钱是你挣的吗？啊，那都是我儿子挣的，
0: 他供你吃供你穿，给你买学区房，花钱找最好的妇产医院给你生孩子，
2: 那都是过去。月子中心的钱不都退了吗？家里的存款全都拿去给他治病了。
0: 你这些事情你问过我吗？你经过我同意吗？你跟我商量过吗？这还需要商量吗？家人生了病，不要先救人吗？
2: 那我就这么搭上我的后半辈子，半死不活的过吗？
0: 什么半死不活的啊？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2: 你动一个试试。我告诉你，这里现在是我的家，我请你出去，立刻马上出去。
0: 出去！

0: 季总，
1: 跟你说个事
0: 儿。啊，好。
2: 宝宝乖，
3: 乖。男人，宝宝是乖。男人啊，
4: 哎，什么事啊？
3: 我孩子呢？
4: 啊，在新生儿监护室呢。
3: 那我家人呢？
4: 啊，他们都去看宝宝去了。哎，你的宝宝太小了，浑身软塌塌的，
3: 要转院。
4: 你跟我讲不好使呀，等医生来了，你跟医生讲呀。
3: 你走好吗？
4: 哎，你这个隔尿垫要换了，恶露不清理，要生病的呀。
3: 走，走。
5: 那个不好意思，这个凳子我能借一下吗？

0: 明天的直播，销售部的代表临时有事儿去不了了。
1: 谁啊？
0: 陆真真。
1: 出什么事儿了？
0: 他现在人在医院，具体情况还不知道，但明天肯定是出不了院的。
1: 那直播怎么办？
0: 所以我才来找你，我觉得你是接替他的最佳人选。
1: 我不懂销售啊。
0: 你不用懂，普润饭店高考周促销活动虽然隶属销售部那边来具体运营，但你才是这个项目真正的开发者。在项目前期，从产品调研策划到内推，你不仅仅了解这个项目的来龙去脉，你还掌握了他的客人诉求。更何况的是，你说服了我。在电商直播平台上，我相信你比鲁经理更能表达出他的价值。
1: 好，那我试试。不过有两件事可能要拜托你帮忙。第一，就是你能不能找一个临时代班的大堂经理在这边盯着。第二就是
0: 晚上爵士吧的演出交给我。
1: 那我去准备了。
0: 直播结束以后我有话跟你说。
2: 那边
3: 慢点，来，请闭眼睛。
2: 我今天
3: 会
2: 试一下，我
3: 就
2: 错
3: 了。好了，
1: 上场，谢谢。
4: 赵总监，你开什么玩笑呢？你当时答应过给我充足的房源的。
5: 小丹总，我们这儿就剩25间房，我全都给您了。
4: 我不管，我还有100间。
0: 这也不是什么保密项目，而且今年的峰会还会提前到6月初举行，刚好和高考的时间撞上了，所以不管是谁先上的直播间，这笔钱他们肯定赚不了。
4: 爸，为什么你一点都不理解我？
6: 你闹够了没有？
4: 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对我，就是因为你从来都没有站在我这边。
6: 混账，你自己不成器还怪到我的头上。
7: 他很好，是我没有好好珍惜，所以我现在很后悔。我很想弥补我们之间的感情，你觉得现在还来得及吗？
8: 我觉得你还是直接跟季总说吧。
9: 我还真挺羡慕你。
0: 宽利集团的太子爷羡慕我？
9: 别以为我听不出来你在讽刺我。
0: 我可没这个意思啊。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哎，不知道为了 check in，
8: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7: 给你个惊喜。嗯。
9: 需要帮忙吗？
10: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11: 你年轻的时候啊，比他没多
7: 了。你这话是嫌我老了？堂堂五星级酒店，
10: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桌上？
12: 给两位的纪念日增添一点小情趣。
10: 叶枫先生呀，思维集团的金牌经理人嘛。
11: 我打算重整普通饭店。
12: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我本来就是个局外人。
10: 哎呀，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9: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0: 我可以鱼死网破，
7: 那要看看在这儿我能走多远，
10: 能不能进万能凯龙家。
7: 人之贱走无敌，是天下乌鸦一半黑呀、啊。
9: 男人犯的忌，找一个女人会有点太 low 了。
7: 你让你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2: 我打人的吗？
10: 真是你妈，你叫他妈。
11: 您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怎么去庇护人。
13: 你是以什么身份来跟我说这些？
12: 你又是以什么身份
11: 来接近我们酒店的员工呢？
7: 好像我们员工是一座酒店。
10: 马强浩回来了。
7: 咋个办？
10: 躲。
14: 一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
15: 吴蒙三个草一颗也不能少。
16: 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17: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建立去追逐。
18: 你是你们村的遗传人，我是我们村的花椒大王，我们结婚吧。
6: 4K 超高清电视剧乌蒙深处，广东卫视每晚播出。
19: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播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播新意。

0: 你的服务离我给你好评的标准还差得多。
1: 我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我又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了。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3: 马上播出。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试力架。
8: 我先走啦。
9: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
13: 了？哎，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0: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1: 跟上了。
2: 啊，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0: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秉旭，
1: 我是郑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通信领域半年报新鲜出炉，工业增长传递信心。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落幕，世界期待中国方案。
0: 世界杯落幕，新王加冕，传奇挥别，一代人的绿茵记忆就此落幕。
1: 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上午国新办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
1: 会上公布的一系列数据透露出哪些信号呢？一起来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工业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
2: 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运用普及率超过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
1: 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船舶海工装备领域，一至五月，船舶新接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的81.2%，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
2: 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
1: 此外，今年上半年中国医药工业整体创新能力显著增强，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
3: 继续加强原始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运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产业发展，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0: 透过这份成绩单，不难发现，科技创新正在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关键力量。
1: 在广东这片科创热土上，新智生产力的培育又跑出了怎样的加速度呢？一起来看。近年来，广东持续优化产业政策，培育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企业超3700家，上市企业超150家，已建成从基础软硬件、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到场景落地的完备产业链，产销规模持续领跑全国。在深圳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展厅内，机器人在各类应用场景中开展作业测试。近期，企业先后与多个亚洲国家建立合作，以自身具身感知全站技术方案为核心支撑，携手落地多类工业智能化场景解决方案。

0: 通过全站自研以及成本控制，实现了国产替代化。我们不断地去发掘具身智能行业中下游客户对于数学传感器的一些核心的技术需求，并将它落实到我们的产品中去。
1: 半导体产业是信息时代的

0: 今年一至五月，珠海高新区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增速突破50%。
1: 今年以来，在人工智能技术带动全球存储和封装基板领域高速增长背景下，我市的集成电路产业延续了强劲的势能，一至二月产业规模增速高达50.6%。
0: 今年以来，珠海在先进材料、制造等领域频频突破。一月，云际新光微电子有限公司首条6英寸 MEMS 芯片生产线贯通，填补了珠海特色工艺半导体制造领域的空白。三月，百亿级半导体材料重点产业项目珠海亿元半导体材料产业基地通电投运，一系列的项目落地，进一步完善本地半导体产业链生态。
2: 珠海现在已经在完善就整个生态的建设，特别像从上游的 IC 芯片再到下游的机器人企业。
0: 在深圳、珠海聚焦前沿技术的同时，惠州则在产业创新生态上走出了一条差异化路径。近年来，惠州不断健全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队培育机制。2025年，高新技术企业增至3493家，近五年平均增速在珠三角排第一。
3: 率先在全省推出了这个创新积分制，给企业精准的去画像。目前呢，我们入库的企业呢是有3800多家，有15个银行推出了积分制的科创的信贷产品，解决了企业它融资难、融资贵的一个问题。
4: 当前，我国微短驱用户规模已突破7亿，2025年其市场规模超1000亿元。2026年，微短驱作为新型文化业态被写入15五规划纲要，行业迎来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
0: 坐拥影视底蕴、产业集群、区位优势与文旅资源的广东，凭借全链条产业生态、差异化扶持政策、多元场景资源，迅速在千亿赛道中脱颖而出，成为微短驱产业的超级片场。一起去看。
5: 近日，在广州黄埔区影视短驱协会成立暨高质量发展大会现场，集中发布多项产业成果，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时，湾区智诚模型超市正式发布，构建覆盖文本、推理、图像、视频全场景的模型服务矩阵，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抢抓 AI 加影视短驱产业新机遇。
6: 我们在算力中心部署了各种主流的开源模型，将自主的算力转化成低价的资源服务。同时呢，我们也聚合了国内主流模型厂商的生态资源，能够为区内的短剧创作者和企业争取更多的模型折扣优惠，大大降低了企业使用大模型的成本。
5: 目前，广州黄埔区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已突破1000亿元，集聚超20000家科技企业、人工智能、超高清显示等前沿技术，为影视短剧创作筑牢了强大底座。
7: 我们更聚焦于是影视专业化的人才的定向委培，建立了华南地区首个 ALP 中心，也就是一个专业技能认证，然后再把他们分配到不同的订单里面，
8: 构建校内的工作室以及校外的产业社区双空间联动的架构，在扎实的学术的基础前提下，提供创新创业的空间和产业资源，以及可以为 AI 影视企业提供新的人才储备。
5: 日前，国内首家专注微短剧出海的影视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正式启用。基地采用基地加资源运营模式，提供从拍摄到全球发行的一站式服务。此外，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办法正式发布，覆盖剧本、拍摄、技术、园区、人才等全产业链。其中，园区置景装修最高补贴1000万元，剧本创作每部最高10000元，澳门取景拍摄单部最高奖励60000元。
9: 横琴是非常适合做这么一个出海短剧基地的，在这个资金的往来，在这个文化的交流以及这个演员的出入境的签证这方面，它有非常多的这个优惠的这个或者说就便利的条件。
5: 与此同时，内容创作端也在发力。本月初，网络短剧《骑楼下的交际人》在汕头小公园开机。该剧以1985年改革开放初期的汕头为背景，讲述青年女性林念安继承家传非遗技艺，在改革浪潮中匠心创业的故事，展现潮汕人敢为人先、守望相助的精神。
10: 看了这么多这个汕头当地的这些特色景观之后，给我们建立了很深的一个信心，因为我

0: 非常有松弛感，我觉得这个偶然和必然的关系的那种把握，不是光靠体力的事儿，脑子还是非常哲学。
1: 尽管在本届世界杯上，西班牙队以七连胜强势夺冠，但有一只黑马却让冠军束手无策——佛得角队。这是唯一未被冠军西班牙击败，也是唯一让其未能取得进球的对手。而这支黑马球队能圆梦世界杯，离不开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坚实基建助力佛得角足球腾飞，也见证中佛深厚的合作情谊。
2: 佛得就是
1: 对我们而言，无论是作为球队还是作为国家，这都很好。虽然是一个小国，但是我们有一颗大心脏。
2: Thank you to all of them. We feel all the love that they give us during this World Cup.And this was really important for us.
3: 佛得角和中国已经建交50年了，很多那个学校、医院，还有那个最近的我们进世界杯用的那个最大的那个足球场地，都是中国这边帮我们建的。
4: 中方对佛得角国家体育场的帮助呢，不仅限于交钥匙，我们还先后派出了技术专家组，驻场运维，升级了消防、照明，还有转播系统，并且呢，同步培训当地的运维人员，保障场馆长效稳定的运营，持续的服务当地的民众。
1: 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落幕，又一个四年轮回画上句点。从青涩少年到传奇老将，绿茵场上，我们见证他们的辉煌，自己也逐渐两鬓染霜。这不只是世界杯，更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代人青春的共同记忆。我付出了一切，拿出了最好的自己，这就是足球，这就是一个足球运动员的人生。有时赢，有时输，必须继续向前。确实，这是我最后一届世界杯。
5: 它代表了一代人，然后也代表了我们这代人的青春。
6: 在近日举行的第六届肿瘤放射外科大会上，肿瘤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团体标准正式发布，为临床诊疗提供统一规范。
1: 资料显示，肿瘤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凭借毫米级精准定位等技术特点，被称作肿瘤治疗的无形手术刀，无需开刀即可对病灶实施消融打击，尤其适用于脑肿瘤、早期肺癌、寡转移肿瘤以及无法耐受外科手术的患者。
7: 我们传统放疗是大而全，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将放疗剂量控制在安全范围，这种安全范围对肿瘤控制不利，对正常组织起到保护作用了。那我们通过立体定向放疗，针对肿瘤的区域给一个高剂量照射，同样起到一个全身治疗一个作用。
8: HBRT 放射消融是高精准的放疗，跟常规的放疗比起来，是它的那个正常组织的剂量呢明显的减低，对免疫系统剂量也明显的减低，所以的话能够提高治疗的效果。
1: 近年来，国内开展肿瘤立体定向放疗技术的医疗机构持续增多，但在适应症筛选、靶区勾画和全流程质控等方面，长期缺乏统一的执行依据。为此，肿瘤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团体标准正式发布，为内地肺癌立体定向放射外科诊疗全流程划定统一技术规范。
9: 在放疗的精准度方面，在这种肿瘤的追踪技术方面，在这种先进性方面，能跟欧美国家能够同步啊，能够使我们国家的癌症病人的这种生存率啊，能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
10: 来看晚间快讯。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由华南农业大学牵头，联合多个单位共同完成的禽流感疫苗创制与源头防控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该项目团队历经20余年攻关，创制我国首个禽流感疫苗、国际首个水禽专用 H5 亚型灭活疫苗，创建国际首个全禽源反向遗传疫苗研发平台，实现全元素中国造原创性突破。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1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7: 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
8: 吴蒙三个草一颗也不能少，
9: 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10: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建立去追逐。
11: 你是你们村的遗传人，我是我们村的花椒大王，我们结婚吧。
6: 4K 超高清电视剧《乌蒙深处》，广东卫视每晚播出。
12: 哇，好壮观啊。
13: 宏伟里边我放了两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14: 它是有300多年，
15: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16: 有一点精疲力尽了啊，
17: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6: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3: 快跟上了！
2: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头试一下。
3: 我先走了。
4: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宝贝，
5: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0: 快跟上了。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头试一下。
3: 我先走了。
4: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生活像一堵玻璃墙，我能看见一切万象，色彩斑斓，形状各异。我知道那是我近在咫尺的梦想与渴望，可是却触不可及。

0: 事。嗯，我思考了你跟我说的千叠图，我认为应该大胆进行尝试，借鉴西方现代美学，把它们进行深度融合。
1: 你看，他们追求的曲线流动、纹样的城市化、对称构图与装饰性，不就是跟咱们描绣线稿上的那种视觉语言感觉很相似呀？
2: 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太过于西化了。
3: 我也觉得，也太时髦了点。
1: 时髦就对了呀，我们本来不就是想让咱们描绣设计上更加时尚吗？我们就应该
0: 打破那些陈旧的观念，真正的把西方美学融入其中。
2: 不是说融入不好，而是这样的设计确实是脱离我们原有的文化了。
1: 没有啊，袁老师，你看啊，蝴蝶在这里了，在抽象化的展现中，有了层层叠叠的蝴蝶，无穷无尽，这样的几何秩序，不就是一种全新的设计语言吗？
2: 描绣设计里啊，这样的细微差异，还有线条上的顿挫，就是一种不完美的感觉。但就是这种不完美，恰巧是活态传承的证明。古而有拙，才是文化不断传承的密码。
0: 袁亮老师，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差异确实还蛮大的。感觉对美的追求不一样。
2: 沈月老师，我们的描绣呢，不仅要美，更是苗族文化的容器。它也不仅仅是一种装饰，而是我们世代先民生命的隐喻。我们的设计呢，的确要跟上时代，要创新，但是不能一味地模仿西方的表现方式。
3: 对，不然就不是我们的东西了。
2: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跨越了千年的文化传承，还是得多花点心思呢。
3: 师傅，停一下。金浩。
4: 师叔。
3: 没事。你来这干什么？
4: 我等人呢。
3: 那个民宿的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老主任有没有帮你跟那些老户主好好沟通啊？
4: 沟通好了，那我姑父出马肯定都能搞定啊。
3: 那就行，别让老主任太累了啊。有什么事儿就到村委会来。
4: 小的，三娃子已经在跑各种手续了。
3: 行，你们回村创业的人，我们村委会肯定大力支持，放心吧。
4: 谢谢支书。
0: 月亮老师，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2: 我觉得不仅是中间的这个大花朵嵌着小花朵，也可以把这个小花朵嵌在蝴蝶的纹样里。
0: 小花朵
2: 蝶在花丛中，花在蝶身上，这样蝴蝶和花朵相互映衬，相得益彰。
3: 蝴蝶因为有花的点缀而更生动，花又因为有蝴蝶的衬托更娇艳。
0: 这样。
2: 我觉得可以小一点。
0: 再小一点吗？
2: 对。这个大小差不多。
0: 我似乎是明白了。你们俩看一下，这样好吗？
2: 到时候啊，这些花朵我们可以用彩色蜡染来做，这样就可以突出整个画面。
3: 对。我们的描绣针法本来就立体，再加上色彩的对撞，画面一下子就生动了。
0: 对，鲜艳的配色可以凸显生命力，还能强化图腾的神圣性。

0: 蝴蝶的繁衍需要花蜜，花朵的繁殖呢需要蝴蝶授粉，这样生生不息的抑郁也可以融入其中。
1: 蝴蝶妈妈本来就象征着万物之源和族群的生命力，再加上大花和小花的融入，更有了关于生命、自然和美的故事感。
2: 月亮老师的想法果然是更高超一些。
0: 什么高超啊，只是我们以后的新设计都要这样思考，这可不仅仅是一幅幅刺绣，更代表着文化的传承嘛。
2: 我来做一下修改。
1: 轩宇老师，你这个软件画画也太方便了，像我们平时都只能用这个，效率可就低多了。
2: 你管它纸还是平板，只要是能画出好的那样就得了。
1: 那不一样，你这个又快又好又方便，比我们这个可真是强太多了。
2: 你来试试。
1: 我可以吗？
2: 我教你，我帮你按住这里，然后你就在这儿随意的画个圆。
1: 我点这儿。
2: 对啊，点。你尝试画一个对联上，稍微等一下。
1: 哎，是圆了。
2: 对啊，
1: 好神奇啊。
2: 神奇吧，我再教你曲线和直线怎么画，你看只要点亮这边。
3: 去桥上蹦极，
4: 是我朋友做的一个桥旅融合项目，说是让我去体验一下。我觉得挺刺激的。
3: 哎呦，那你朋友挺厉害的。
4: 是，他们是专门做这个户外旅游项目，还有什么探险、跳伞、攀岩。我之前发的视频啊，他们看过，还特意来村里考察了一下。我在想，如果把我们村的这个攀岩给做起来的话，那对于我们村来说是一件大好事。
3: 他们来村里看过，
4: 是，
3: 印象怎么样？
4: 满意的不得了，说我们这儿岩壁条件好，规模又大，再加上我的推荐，他们那天巴不得立马就投资啊。
3: 真的？
4: 而且他们初步估算了一下，这起步投资就得上千万了。
3: 上千万呢？那这个事情要是做成了，你可是头号功臣啊。哎呦，到时候我们村啊就水陆空旅游全方位覆盖了。哎，青奥，我觉得真不错啊，继续努力。
4: 没有，我就是费了点口舌，不值一提。就是我朋友到了，我就先过去了，回头我再找你跟你聊。
3: 行
4: 啊。啊，这儿呢。哎，青奥，你要可以走了吗？
2: 可以。
4: 来，走。
2: 我来，
4: 走。
5: 不是昌普啊，你怎么让我说你呀、啊？不是，你说你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声啊？
6: 那20万，你说拿就拿了。
7: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这些年种红缨子高粱挺稳定的，这钱闲着也是闲着，试试呗嘛。
5: 不是，问题是有老麻家那小兔崽子，这事儿你搞不成。
7: 你看啊，这些年他出去在城里办公司也挣了一些钱，他在城里能搞，我相信这在村里也能搞。
5: 是你相信他，那么当年多少人都相信他，你妹妹是最相信他的，可是结果呢？结果你不知道吗？
7: 爸，这两码事儿，这月亮是月亮，他是他，民宿是民宿。
5: 你这孩子，你说你让我怎么说你呀、啊？你呀、啊，就是太实诚了。
7: 哎呀，我这实诚是随您的嘛，您不是从小教育我要实诚吗？
5: 但是我没有让你对他实诚啊。
8: 爸，我们这几个孩子都是您看着长大的，这小子虽然吊儿郎当，但他本质上不坏。
5: 你们小时候一个一个都是好孩子，可是谁能想到他欺负你妹妹？我想起这事儿，我就生气。我告诉你，哎呀，
7: 爸，这说什么都晚了。现在三娃子已经在城里跑各种手续了，这证儿都办下来，这钱已经投出去了。
5: 不是你确定要干是吗？
7: 对。啊？
5: 不是你妹妹气我，你也跟着气我是吗？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就是胡闹。知道吗？
7: 爸，你放心，我不胡闹，你儿子也没那么傻，这钱呀、啊、能拿回来。
5: 你生米都做成熟饭了，你怎么拿回来嘛？
7: 我们跟村里各个老屋的屋主啊都签了合同的，如果他不靠谱，这钱随时可以撤回来。
6: 哎呀，您放心吧，乡里乡亲的他不会赖账。哎，
7: 这小子真要赖账，那麻叔也饶不了他。
5: 老麻饶不了他吗？啊，我告诉你，老麻肯定会支持他，这是好事儿，对他们来说。

0: 是好事儿。你要这么说的话，绝不能参与。我告诉你，这钱不能拿。哎呀，
1: 爸，说实话，我觉得咱能不能把这心放宽一点啊？你看看，在这村里，咱们家算是好的了吧？现在想吃啥有啥，想用啥买啥，你想喝两口，哎，茅台我都买得起。
0: 不，茅台不喝，太贵。
1: 偶尔喝两口，
0: 那也不行。
1: 最重要的事情看啊，一个孙女，一个孙子，天天绕着您屁股后边喊爷爷爷爷爷爷，您开心不？
0: 你这点没说错啊，老麻家就没有。
1: 哎，
0: 哼，老大啊，我说你实诚，你还真是实诚啊。我知道你是怕爸爸生气，特意带着爸爸过来钓鱼，让我消消气儿。但是有一点，嗯，你这事儿绝不能让老麻家参与，必须要跟他划清界限。只要说起来麻家，哎，
1: 爸爸爸，上钩了，快快快快，提杆子！哎，等等，我拽拽拽拽，对对对对对，哦，
0: 乖乖，你帮我。
2: 老李家的那块地呀，现在还是有一些纠纷，回头呢，我们再去了解一下，然后这个情况呢，给他解决了，嗯。哎，你好，
3: 支书，
2: 哎，艾草，
3: 支书，我找你有点事儿，
2: 我们先回去吧，一会儿开会，艾草，
3: 支书，
2: 什么事儿？
3: 那个，有个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
2: 你说。

0: This amazing engineering feat is Bailinghe Bridge. Yeah, and the bridge goes right over a deep valley and connects the two mountains. See? Yeah, the bridge is 2,237 meters long and 370 meters above the valley. Yeah, it makes the transportation way easier and boosts the economy big time. So come, have a look with me.
1: Yeah! 徐总到了。哎，徐总。
0: 我朋友 Frank。
2: 啊，你好，你好啊 ，Hello。
0: Yeah, remember that friend I told you about, the claim gym guy. This is Qing Hao.
2: 哦，对对对 ，Hello, Frank.
0: Yeah, yeah, yeah. Okay. So good night, Frank.
2: 哦 ，good night.
0: Bye.
2: Bye bye.
0: 恐高吗？
3: 不恐高啊。
4: 你要去学习啊，那这是好事啊。的确啊，村里每户呢不能养太多牛，要想突破收入的局限，还真得从这个方向摸索一下。哎，我听说有网红的粉丝给你寄了好多奶粉，那小牛的奶粉吃都吃不完呢。
5: 对，有两个人特别好的网红，他们的粉丝也很热心，给我们寄了好多好多吃的。
4: 哎，你看是不是这两个主播？你看是不是他们俩？
5: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头上戴这个的，对对对，他们人特别特别好。
4: 他们俩还来拍过村里的刺绣展示会呢。
5: 我刷到了，他把咱村里拍的也好看，把那个展示会拍的也特别壮观。
4: 哎呀，我们出去学习的时候啊，也看到好多地方在搞这种直播、短视频、电商的这些尝试。嗯，你别说，现在还真是个机会。
5: 我就知道你支书肯定还是有眼光，所以我这回真的想去好好的、系统的学习一下。
4: 对，这专业的事情呢，就要到专业的地方去学。我同意。
5: 嗯，但是我们家宋碧他好像不是很同意，我每次跟他说他都不接话。
4: 嗯，没事，宋碧那边呢，我去找找他，让他支持支持你。
5: 谢支书。哎，
4: 不用谢，我应该做。
5: 这真是帮了大忙了，真是。
4: 没事，我改天找他去。
5: 嗯。

0: 不是我说不怕，那肯定是假的呀。这吉尼斯世界纪录300-70米蹦极，哎呀，
1: 不错了，很多人呢一站上去腿就软。哦，
0: 腿倒是没软，但是我现在也麻了，腿动不了了。
2: 还行，还有本事开玩笑。
0: 我没开玩笑，我说真的。
1: 可以，
0: 那试吧，来吧。
1: 这样就不错了。

0: 这个麻将好行，第一次蹦极表现成这样很不错的，
1: 对自我极限的突破，对未知挑战的征服，一点犹豫都没有就站上去了。这个麻青蒿

0: 哎，我看到现在网上有好多人啊，就是为了追求流量，为了迎合部分受众，给自己打造的那个形象啊，哎呀，都是违背公序良俗的，特别低俗，很不好。
1: 我也确实刷到过，有好多就是那种扮丑的呀，然后卖惨的呀，把自己打扮的，哎呦，简直是不堪入目那种。
0: 所以啊，你坚决不能为了博流量走上这条歪路。
1: 是说我肯定不会干那种事情啊，我是好好拍视频的人，我不可能办那种事。
0: 对，你的人品我放心。
1: 就是拍拍村子里的日常，放放牛，割割草什么的，给村子里多做贡献，正能量。
0: 挺好的，你这想法真的不错。我出去学习的时候啊，也听很多人说，这个手机呢，现在就是新农具，这个直播和短视频啊，就是新农活。你要是掌握了这些，你就属于新农人了。我们村在这方面还真是短板，没有人做。
1: 哎，秦昊那个账号有个视频，前两天还火了一下呢。
0: 哦，是吗？那后来呢？
1: 好像没有后来了，他那个视频现在已经不火了。
0: 所以啊，你一定得系统的学习，要不然火就是一阵子的，长久不了的。
1: 所以我这回真的打算去好好的系统去学习一下，我要把这个事情长久的干下去。
0: 行。既然你有这么大的决心，我跟村委会一定全力支持你。然后，凤壁那边啊，交给我，你放心，我有招。我明天就去。
2: 怎么样？哎呦，
3: 谢谢谢谢。哇，就今天这个日子，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了。这项目真的太刺激了。
2: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第一次时间有限，下次带你玩个遍。
3: 好好啊。
2: 来，徐总。
4: 走吧。
2: 走。

0: 没事啊，
1: 没事，
2: 有点使不上劲儿，刚是麻，现在是有点软。
0: 走吧，
3: 上我车。
4: 啊？啊，不用，我就坐这辆吧，挺好的。
3: 我要跟你聊聊村里菲拉达的项目，上车。哦，
0: 去吧，徐总这少有的最高级别的待遇。
1: 啊，行，我真是荣幸啊，受宠若惊。
0: 去。师傅，等一会儿啊。
5: 行，徐总，慢慢开啊。
6: 嗯，好。

0: 哎呦，轩宇老师哪个时候也能教教我们呢？你们可不许想着找人家轩宇老师学习。
1: 为什么？
2: 太难了。
0: 你们哪样意思嘛？
3: 你说呢？
0: 别瞎扯。
2: 讨厌。
3: 到底是我们讨厌还是谁讨厌呢？
0: 就是谁讨厌谁讨厌。
2: 好了，
0: 不要说了。
2: 就是。
0: 不要影响人家小蝶，向轩宇老师学习。好了，我只是向人家轩宇老师请教而已。那你别瞎说，
2: 咱不瞎说。
0: 你好好请教。对呀，轩宇老师可是研究生毕业的哦。
2: 他们家还有一个服装厂呢，听说还不小弄。你看他用的那些新鲜东西就晓得了，可高级了。
0: 对，好多我都没有见过。就是，他教我那个软件可难了，我都学不会。
2: 那你就可以天天向他学习了。
0: 我倒是想天天向人家学习，人家哪有时间天天教我呀？
2: 哦，
0: 看来还真是想天天找人家轩宇老师学习哦。哎。
4: 又来了是不是？哎，我们说的是天天学习，你想啥呢？
0: 对呀，我们说的是
2: 天天学习。吃饭了你们？哎，你干嘛去？
0: 我学习去。
2: 哦，学习，学习，学习，
0: 轩宇老师，加油加油！
2: 一定能成。要是小蝶姐和轩宇老师真的能在一起的话，
0: 那就太好了。
2: 万一人家支教完就走了呢？
0: 那可以把小蝶姐娶到杭州去的呀。
2: 就是啊，哎，你们咋个晓得他在杭州就没有女朋友？他又帅，学历又高，家里还有钱呢。
0: 也对，感觉有点不现实。
2: 哎，怎么能泄气呢？我告诉你，他们俩的事儿一定能成。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助力，
0: 必须成，必须成，
2: 一起成，
0: 搞定，
2: 搞定。
0: 我回家吃饭了。
2: 吃饭。

0: 月亮。
1: 哎，哥，你咋个来了？
0: 走，吃鱼去。
1: 今天钓到大鱼了？
0: 这么大一条鱼，我足足遛了一个多小时呢。
1: 我还是不去了，回头爸妈又要念叨我。
0: 不去爸妈那儿，去你那儿。
1: 行。
2: 二嫂，
3: 哎，
2: 二嫂，
3: 你来干哪呀？
2: 走，吃鱼去。
3: 哎，我不去了，我还想着等一会儿给学习班那边打电话呢，我就不去了吧。
4: 去什么学习班呢？你这……
3: 哎，月亮在呢。
1: 二嫂，我哥今天可钓了大鱼啊。
3: 大鱼我也不吃了吧，我真的满脑子全是学习的事，一点胃口都没有。
4: 今天这条鱼特别大，我遛了仨小时，手都掉麻了。
3: 啊？嗯。

0: 你看我说我不去吧，你这一下子我这吃鱼的馋虫又给勾起来了。那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过去啊。等我一会儿，月亮啊，
1: 快点啊。
2: 艾嫂是真爱吃鱼啊。
3: 就是我怀疑啊，他是猫转世。哎，
4: 就那个河里钓的这么大的一条鱼啊，我们吃一条的功夫，人家都已经吃十条。
2: 十条啊，
3: 哇，他那个喉咙不知道啥构造，跟我们不一样。
0: 来了来了来了，
3: 你是猫转世啊？
0: 狸猫换太子，吃大鱼走。你是不是又说我什么坏话呢？
3: 谁说你坏话？
0: 我光听见什么喉咙不喉咙什么，我喉咙我也不吃刺儿啊。哇，这么大的鱼啊！这能吃得完吗？
2: 我哥还怕不够你吃的呢。
0: 在你哥那我简直是个饭桶。我现在满脑都是学习，我没有那么好的胃口了。
5: 哎，行了行了，别装了，
0: 咱要不把青蒿一块接上吧。
5: 提什么青蒿啊，我们去月亮家吃饭，这说什么青蒿？这是
0: 月亮家吃饭，在哪儿也不能少了乌蒙三棵草啊，对不对？
2: 那你下车。
0: 大哥，你说句好话，
5: 我觉得这鱼确实太大了，咱们把青蒿接上吧，要不然吃不完。
0: 就是
2: 啊，你们俩故意的吧？老小的不吃鱼，就是个叛徒。哎，
5: 我咋个是叛徒？
2: 不让我理妈青蒿的是你，现在又想要教他一起吃鱼的也是你。你不是叛徒是哪样？你还是个大叛徒。
0: 对，月亮，你别停，就你能骂他，我们说谁都不停，你就使劲骂他，我就爱看你骂他。
5: 闭嘴。你可能让人家看笑，
2: 那我哪样说错了？
0: 你说的还真不太对，你哥真不是叛徒，他真是为你好。月亮，那天收拾老宅的时候，把以前给你写的那些诗又都翻出来了，自己又开始念，又开始抽风了。你不信，你问你哥。
5: 幸亏我没吃饭，要不然全吐了。
0: 那些诗写的呀，真的是，哎呦，太肉麻了。你说。你怎么受得了他呢？
2: 你怎么跟麻青蒿学的一样油嘴滑舌的？啊！
0: 但我不是叛徒。
5: 我下车。
0: 要不咱一块儿下车吧，到地儿了。人在哪儿呢？

0: 那跟村里领导沟通的事儿就麻烦你了。
1: 好嘞，白云，村里只要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金亮，我心里有数。
0: 行吧，反正以后我们这个项目工程期还长，你慢慢考虑。
1: 嗯，好嘞。
2: 哎，七号。
0: 咱俩合作愉快，
3: 哎，合作愉快，
0: 也对称，
1: 绝对上，绝对上。
2: 辫子，啥辫子？

0: 我说是你们俩。
1: 亚索，
2: 你看看你下手狠的呀。
0: 就是，
3: 那你不早说，
2: 你给我机会解释了吗？
0: 就是，
3: 我好不容易把月亮给说通了，你看看你，
0: 我怎么了呀？
4: 就是啊，
1: 亚索。
0: 哎，我就不压球，还不让人说话了。昌普，你以后动手之前，你能不能先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你再动手啊？
2: 就是，
0: 你们两个人打架，能不能不要把我搞成这个样子？你让我回去怎么跟凤碧解释？说你俩打架，结果你俩啥事儿没有，我衣服扯成这个样子，我衣服不花钱啊？
2: 就是。

0: 你吗，秦涛？关键时候能不能不要总掉链子了？你说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结果你和那个女人在村子里，尤其还是在燕子情报站门口，你让村里人怎么说？
1: 就是，
0: 我真气。

0: 月亮打个电话问问他怎么样了，好点没有？我现在可以给封闭打个电话。我说我看见你们家艾草了，在街上跟一个女的在搂搂抱抱，你怎么想？
1: 你没完没了了是吧？
0: 我都解释了一万遍了，人家是在国外长大的，他就是一个正常表达情绪的一个行为，那叨叨叨个没完了你就？
1: 你跟我们可以这么说，你跟月亮是这个关系吗？你跟月亮说说试试。
2: 看他是不是理解你，是不是说哦对，任外国人是这个样子的，麻雀好奇，你继续吧。当年你潇洒，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就留下月亮一个人在村子。我就看他一只股，一只股，我怎么劝都没用。
1: 你说你回来干什么？本来想着你回来了，月亮心里那块坚冰终于有融化的可能了。你倒好，又来这么一出。行了，成冰山了。

0: 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
1: 轻落成茧。
2: 那你要走多久？你

0: 行了，就这样吧。你跟月亮的事儿啊，就此打住，我也不管。
1: 我告诉你，我要是就这么打住了，那对月亮来说才是一种折磨了。
2: 他的心里会有一道坎儿啊，
0: 他心里最大的坎儿就是你。
3: 王清豪，赶紧去跟那个辫子富婆绝交，赶紧去跟月亮道歉去。
2: 不是大哥，你出的主意能再馊一点吗？人家是让我跟村委去聊聊投资的事情，这对我们村来说是一件好事儿。再说了，我是被抱的那一个，就因为这么一个误会，怎么着我以后见了女人我就躲呀，跟全世界女人都绝交。

0: 哥，月亮这疙瘩还得你来解。
1: 喂，
2: 哥，大哥，
1: 昌普说的对，我衣服你也给我卖。

0: 咋了？
1: 几点了？补充点能量来。
2: 你咋还不睡啊？
1: 加了点糖。我一看马总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我就过来问问一下。我现在是既高兴又惆怅。
3: 这怎么高兴又惆怅起来了？
1: 你搭理回来了？
3: 爸，你让我缓一缓，这搭理是从哪儿来的？
1: 那英语的搭理你都不明白？
3: 我能听懂，但是打哪儿论的呀？这个搭理
1: 啥记性啊？你那天你跟刘婶不说吗？你城里头有一个前女友，感情爆炸了那个。
3: 爸，那个是我骗人家的。
1: 行了，你骗呗，你留意就得了，你骗我干啥？来就来了呗。
3: 什么叫我骗你？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人。
1: 你燕子姐都跟我说了，开着汽车来的，那个汽车大的能把你那个车装进去，说你大岭那个汽车标比你的车轱辘都大。你大岭下来的时候，旁边有个人扛着梯子，咔把梯子一架，咔咔咔咔咔就进去了，走的时候咔咔咔收起来，不知道以为消防车呢，你知道吗？
3: 这也太扯了。
1: 说长得是小辫一大堆，头上蒙块布，两腿细又长，穿着牛仔裤。爸一听啊，不错啊。
3: 搞错了，那人家是在网上看到我的视频特意找来的。
1: 网恋了？
3: 这怎么就网恋？他来我们村考察的。
1: 考察你呗。
3: 考察村子
1: 啊？不是你前女友啊？
3: 那不是。
1: 哎呀，整岔了。你觉得这个开这个大飙车的这个女人怎么样？
3: 挺好。
1: 小雷姑娘我见过。这个姑娘虽然我没见过，但是我一听，我觉得都有夫妻相，
3: 是吧？
1: 这老话不说吗？这有钱不如有房，有房不如有人，有人不如有孩子。
3: 孩子好？
1: 那当然孩子好。小雷姑娘也不错呀。
3: 是啊，那可不。
1: 她跟小辫子比，那也是大长腿呀。一笑露着小白牙。我知道你现在其实也特别矛盾，站在十字路口，你是选择这个开着汽车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女人，还是选一个乡里乡亲每天挥鞭放羊发家致富的女人？你说这两个你喜欢哪？爸给你当参谋。
3: 行，那你参谋吧。
1: 这个城里也挺好，爸在山里头生活了半辈子，哎，一下子到城里去生活了也不错。但是有一点你考虑过没有？
3: 你说。
1: 生活习惯不一样，吃的不一样。你就每天让我洗澡在那池子里头，我能习惯吗？
3: 那可不行，
1: 我都是在乌江里头游泳的人。
3: 对啊，
1: 以后闹了矛盾了，就我这笨嘴笨舌的，我和你妈能说过人家吗？
3: 那不糟了吗？
1: 那你就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
3: 对，那我多悲哀啊。
1: 假使说你跟小雷姑娘在一起了，

0: 乡里乡亲的，住的是一座山，喝的是一江水。
1: 是，
0: 那你到底想选谁呀？
1: 那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全都要了。
0: 哎，那可不行啊，咱们国家是一

0: 你就是在这糊弄我，你光在这儿，
1: 选小雷，是不是？
2: 对。
0: 但是我绝不是强迫你啊，
2: 明白？
0: 因为是你娶媳妇儿，选择谁是你的自由。我跟你说，我比较开明，只要你喜欢，不管是城里的、城外的，年纪比你小的、比你大的，皮肤黑的还是皮肤白的，幸福就要靠自己去建立、去追逐，知道不？
2: 好嘞，明白。哎呀，
0: 爸刚才说的虽然有点乱，但是都是肺腑之言，忠言逆耳。
2: 是，我明白了，我真懂你什么意思了。那就去休息去吧，早点睡觉吧，这不早了。
0: 行，赶紧把奶喝了。
2: 行，那你也早点睡，哎，休息去吧。去吧。
0: Good night.
2: Good night.
0: 好好的想一想。
2: 行，我好好想。你赶紧睡觉去吧。去吧。
0: 早点睡啊，
2: 好好睡觉。好好做梦啊，梦里啥都有。那几个菜喝成这样了，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试力架。
6: 我先走啦。
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4: 跟上了。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试力架。
6: 我先走啦。
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爸，爸，
11: 不能上，不能上。
12: 爸，有我在，您放心。
7: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9: 宝贝，
8: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4: 快跟上了。啊，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试力架。
6: 我先走啦。
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临床上，以心脑血管病是人群中死亡率的第一位。
14: 哎呀，
13: 它伤害这个阳气啊，会让您的心血管系统呢作用就下降了。
14: 炙甘草，拍打心包经。啊，太好了！
15: 是不是两个手拍？
13: 对于那些有动脉粥硬化、血压升高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
7: 盛夏防心梗护心有妙招，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23日21:40健康有道。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2: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3: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1: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3: 好，爸爸，路上小心。
1: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4: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3: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3: 爸爸，电线杆倒了。
1: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3: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们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头试一下。
3: 我先走了。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0: 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头试一下。
3: 我先走了。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这个马挺好啊，你看也太不着调了。管他呢，
1: 那个辫子姑娘，咋个样？肯定比我好嘛。
0: 你瞎说。真的，你在眼看上去是洋气得很。洋气是个啥词儿啊？那我们苗绣啊，原先多少年前还说我们土气，现在我们都走向世界了。
1: 那咋个一样嘛？
0: 你这是长别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晓得不？
1: 我哥也不是咋的，还向着他呢。
0: 也是，那个马廷浩也不知道给菖蒲下了什么药。又帮他入股，又帮他说话，真是个没脑子的菖蒲。我那菜白叫他挖走了。哎呀，他帮谁呀？他这是。
1: 不管他，我给你种。
0: 你还笑得出来？你到底是咋想的？

0: 总编，呦，来，药煎好了，喝了吧。
1: 哎，我不想喝了，这药太苦了。
0: 良药苦口，苦尽才能甘来，坚持一下啊。
1: 又喝。

0: 盯着我干嘛？有事儿啊？
1: 哎，小事儿。
0: 啥事儿吗？
1: 那我就说了。
0: 嗯。
1: 我知道这个事情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但是我确实是为了咱们家的未来在想办法。但是我会考虑到你的担心和顾虑，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我确实是挺想……
0: 你还是想去学短视频和直播，是吧？
1: 嗯。
2: 哦，对对对，就顺着那条路往下开，然后你再开，你就能看到一家这个燕子超市。啊，你开就行，我就在路边呢。啊，哎，我看到你，看到你了。迟到了，我等你好久了。
3: 哎呀，都快绕吐了都。
2: 不是，你后面怎么就跟着这一辆车啊？
3: 这只是先头部队，过几天还有很多材料要运过来的。
2: 啊，
3: 放心吧。
2: 行，哎，挺好。
4: 哎，这水放哪？
2: 啊，那你就放我后座上就行。
4: 哎，好。
2: 这样，我待会儿在前面领路，你们跟好我的车就行啊。
3: 行，嗯。
2: 谢老哥。哎，
4: 没事。你慢点啊。

0: 一会儿啊，把这些做好的全部得走，给你爸妈带去点啊。咱们呢，先做一顿豆豉火锅，你最喜欢的。
1: 太好了，
0: 我就做了啊。哎，媳妇儿，人家说了，这有可能就是最后一期培训班了，而且人家这一期是短期高效速成的培训班，是专门针对我们这种农村电商从业人员的，而且还有什么价格特别优惠，只要3800块钱，但是我知道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但是它原价要9800呢，媳妇儿。
1: 那你去吧，去了以后好好学，学好了回来好好干。
2: 啥？没听懂啊？
3: 我说我听懂了，但是我一下子有点没反应过来，我以为你不会同意，和我想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媳妇儿。
1: 你这人真是特别奇怪，我不同意的时候吧，你就耳边吵来吵去；我现在同意了，你又在这叽叽喳喳的。
2: 我这是个压球。哎呦，你真好啊！辛苦啊，一会儿请你们喝饮料啊。
3: 来。
2: 带上这个，还挺正规啊！你以为我是伞兵游泳啊？安全无小事嘛。
3: 是是是，安全最重要。
2: 你看一下这份物料清单，这个上面打勾的就是今天运送到现场的。
3: 这么多吗？
2: 这才是一部分，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物料呢。
3: 行，
2: 我们可能还是要临时聘请一些村民过来帮忙干活。
3: 你看着办就行。
0: 需要我出面的时候，你直接跟我说，我相信你。那太好了，还有这个啊，来。
3: 人家百合姐跟我说了，你想出去学习的事儿，她非常支持，
0: 让我叫你去。对嘛，那人往高处走，水才往低处流呢。我这也是为了咱们家在想办法，为了美好的将来。我发现这麻青蒿回来之后，你这嘴皮子越来越溜了。
3: 哎，我跟你说，我看他们网上那些搞直播的人，跟你一样净耍嘴皮子。
0: 不管是3800也好，9800也好，该教教，该学学。但是你可要记住了，咱们开工没有回头箭。
3: 我知道，这是为了咱们家的将来，我肯定会好好学的。
0: 你原来上课就爱走神儿，你这次可要集中精力啊！
3: 我知道，那是我以前不懂事儿，我现在提起学习了，我两眼都放光，我浑身都打了鸡血一样。我要卯足干劲，我凿壁偷光，我要暗度陈仓。哎，不是这个，我还要卧薪尝胆，我还要头悬梁锥刺股，我还要所有的招我都要用上。
2: 光耍嘴皮子没有用。
0: 脚踏实地才是成功的关键。
3: 遵命。
0: 你这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你赶紧跟人联系，我可跟你说好啊，咱可没有试错的机会。
3: 这能有什么错呀？我肯定跟他们好好联系。谢谢。

0: 阿姑，机器的那些产品啊，是真的不用担心了。嗯，对，很稳定，而且我们现在对机器也很熟悉了，不成问题。
1: 我觉得机器，咱们是走上正轨了。现在就是有点担心设计方面的问题啊。
0: 是，那个飞鸟图和外销单的设计确实有点愁人，也不知道月亮姐思考的如何了。
1: 那边我想是没有问题的，大可以放心。我现在就有点担心轩宇老师那边的事儿。
0: 他肯定没问题，
1: 可是轩宇老师毕竟是老师啊，他要是一忙起来得上课，那我们也没办法。
0: 那回头我再问问他。
2: 也对，
0: 哎，
2: 你不是想找一个？

0: 孙宇老师学那个平板上的设计嘛，你正好拿着姑娘们的那些画稿，你去找他去，正好现场看一看，他设计到什么程度了嘛，好不好？
1: 好。
2: 舍不得我走是吗？没事儿，你好好在家里。等我学成归来，我很快就回来了，啊！我是去学拍视频，到时候咱们两个一起拍，你一定会火的，你会成为全村最漂亮的小妞。到时候我给你吃最好的草，咱们一起拍最好的视频，好不好？你答应了啊！好好在家陪着凤碧，啊！
1: 可以给我交画稿了，我给轩轩老师带过去。
3: 快好了，
4: 马上，先收他。嗯，
5: 我这个画的太丑了，是要被笑话的。
4: 没事，以后多练练就好了。
3: 我练了好久了，还是这个样子。
4: 哎呀，你平时工作那么忙，能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1: 有一种交作业的感觉呢哈。
4: 你看看，还是人家杨老师画的好。
1: 你们平时多学学，
5: 那你帮我
3: 多教我啊，
4: 就光头吧。
1: 小蝶姐啊，这感觉像老师要打分了，好紧张啊，
3: 好像回到小学。
4: 人家轩宇老师平时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给你们画红勾勾呀？
5: 那你去找他，看他给你打红勾勾不？
4: 小孩子别瞎说，
1: 红勾勾不一定，但小蝶姐的脸要红了，
5: 跟我的衣服一样红，
1: 小蝶姐
5: 一样红，
1: 耳朵都红了，呀，干活，
3: 确实红。

0: 行，你咋个才来啊？
1: 咋个才来？我哥俩地里全是活，刚忙完。东西都到齐了吧？
0: 没呢。嗯。哎，老姜。
2: 哎，
0: 老姜，你出来一下呗。哎呦，来了。哦，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民宿的股东之一滚长土，这个是我们这次民宿装修的负责人老姜。哎呦，
1: 你好，孔老板，辛苦了，辛苦了。行，你们先聊，我过去看一下。
0: 哎，行，那你先忙啊。
1: 好嘞。
0: 来吧。你也看看这个吧，我就不用看了，你看明白就行。嗯，你得学着看，要不然以后咋个办啊？我说过了，我是一个甩手掌柜，再说了，过段时间我们家高粱就熟了，到时候我很忙，民宿我没空管，民宿你管就行了啊。嗯，
1: 都我一个忙。哎呀，你能吗？
0: 来，好了，
1: 月亮的相亲了没有？
0: 我哪知道啊，我可不敢给他打电话，自己去看看呀。
1: 那你这样，你陪我去他家里走一圈。
0: 我可不去。哎，我哪有那个胆子啊？给我壮壮胆，快！

0: 哎，哇，真香啊！哎呀，这个好了，好，
1: 那香吧，好香好香。
0: 现在加水不？等会儿，
1: 好，
0: 一杯的。
1: 哎呀，太香了！我今天一定要多吃点。
2: 好的，
1: 奶奶也多吃。
2: 好的，好的，多吃火锅是你的最爱，多吃火锅下饭。
1: 嗯，
2: 你们小时候啊，多爱吃，因为家里穷，吃的少。哎，你还记得不？你们小时候到乡里去参加活动，
1: 嗯，
2: 让马俊涛看见政府食堂里那么多菜，一口气吃了八碗。

0: 记得不？
1: 记得。这么小的个儿，把肚子吃这么大，把我们笑死了。回去的路上还一直跟我们说，千万不要碰它，万一把它碰摔倒了，它肚皮会爆炸的。
0: 这个臭小子，从小就不让人省心。
2: 哎，原先呢，你们两家可好了，你爸和他爸。好的呀，就像现在啊，秦昊和昌普一样穿一条裤子。
1: 以前他经常去我们家吃饭，我们也经常去他家。
2: 嗯，有一次我记得你爸和他爸喝醉了，就在村里啊大喊大叫。你爸说你要嫁给他家秦昊，他爸就说呢他儿子必须娶你月亮。就连我看着你们长大的呀，我都觉得你们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双啊。
1: 那都多早以前的事儿了。
2: 我也不明白，这个臭小子说走就走，怎么就那么混呢？整个两家吧闹得现在这样，村里也炸了锅啊。不说不说了，能吃快吃啊，你看你都瘦了。嗯，你不是最爱吃不吃火锅吗？吃吧吃吧。嗯，来来来，你喜欢吃肉就多吃点肉啊。来了，嗯，好。
3: 去吴奶奶那儿了？
4: 对啊，他一上去人就彻底放松了。
3: 说吴奶奶那儿确实是一个放松的好地方。
4: 是啊，这一上去就啥也不想了，啥也不管了。
5: 什么都不管也挺好，挺自在的。
4: 嗯，
3: 哎，
4: 嗯，
3: 那吴奶奶对月亮这件事情怎么看？
4: 哦，这个我听月亮说过，她说吴奶奶也希望她能早点找个好人家把自己嫁了。不过呢，她没有像我爸妈那样逼得那么紧。
3: 吴奶奶还是像以前一样那么好啊？
4: 那当然。
3: 哎哎，我想到个事儿
4: 啊，
3: 你说这月亮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吴奶奶那儿
4: 啊，
3: 那我是不是可以从
6: 到了月亮呀，秦昊三啊，老妈好久不见啊，
3: 你怎么来了？
7: 金宝哥出来看看月亮。
6: 月亮我也好久不见了，十分想念，正好路上碰见小雷妹，我就给她也带来了。
8: 月亮在吧？
6: 月亮，
9: 哎，月亮不在。
8: 哦，你这位是？
9: 我是月亮他哥滚昌普。
8: 哥哥好
9: 啊，
8: 我叫林金宝，跟哥问声好。
9: 啊，我晓得，我晓得，谢谢你上次给孩子的礼物啊。
8: 礼物？不值一提，小意思，下次我还来送。
9: 啊，不不不不，那个，要是上次我在的话，这礼物啊就不会进门。
8: 我这也不是外人了，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3: 不是外人，难道是内人啊？
7: 金宝哥是来看看怎么翻新月亮家的。
8: 翻新啊！我上次跟月亮说了，我要给他家好好翻新翻新。我说出去的话，必须做到，格局嘛。我看看这个，
9: 这事儿你晓得吗？
4: 这我哪晓得呀？这那个月亮不是说你们俩没咋联系吗？
8: 月亮太忙了，他哪有时间跟我联系？没关系，我可以不忙，我主动联系，主动翻新，我再给他干一个都没事儿，小意思。
7: 哎，我看你的民宿开始装修了。
3: 是是，嗯，马上要开始动工了。
8: 恭喜恭喜恭喜！那月亮这栋你要改造吗？
3: 要，当然要。
8: 太棒了，我出钱，把月亮这儿改造翻新成
4: 最漂亮的。
8: 啊，
5: 我们这个是一个整体化的改造啊，这是我跟昌普的主意，你就不要来添乱。
4: 对对对，这是我们俩自己的主意，跟你没关系啊，
8: 主意都不用变。思路也不用变，我入股，你们给我个方案就行了。
7: 我也可以入股。
8: 哎，
3: 不是，主要我们份额满了。
8: 大舅哥，
4: 这我们
8: 是还火焰高啊？
4: 啥大舅哥呀？这月亮不在家，你赶紧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8: 好不容易认识你了，哎呀，有话想诉说。
3: 啥话？
8: 悄悄话，
4: 别啥悄悄话，有话就当面说啊，说说。
8: 当着外人面不好说呀。
9: 谁是外人？
8: 青浩，小雷妹一直想

0: 深度游一下你们村，你麻烦你当一下向导的，那个正好我跟长浦兄有正事要聊。小雷面啊，
1: 好好好，
0: 想深度吧？谢谢。
2: 要不你先去吧。不是我们一会儿一定仔细研究一下。
0: 辛苦了，
2: 这边请啊，
0: 好好游啊，
1: 好，
0: 深度点啊，不用着急，不用着急。大舅哥，
2: 这啥大舅哥？有没有正形啊你？
0: 较早了。
1: 你有点心不在焉吧？
3: 没有啊。
1: 小看女人的直觉。
3: 那不真没有啊。
1: 你一直都有。
3: 我就是在想民宿的事情。
1: 民宿这个事儿是有。
3: 对，我这有点工作狂。
1: 但只占了一小部分。
3: 啊？
1: 是因为金宝哥吧？我说话直，但不瞎说。
3: 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你肯定知道。金宝哥跟你不一样。
3: 那肯定不一样，我跟他是两个人。
1: 我意思是你跟金宝哥不一样，他呢想做啥就做啥，是做了之后再想问题。你呢好像总是想的太多，是做之前想问题。
3: 你说的是这个不一样。
0: 话到嘴边不知如何开口啊。
2: 好，那我走了。
0: 哎哥，叔，我觉得月亮啊对我差点意思。
2: 哪样意思？
0: 我热情似火，他冷若冰霜。
2: 你这感觉也不能说不对啊。
0: 这感觉越对我这心里越不舒服，但是不影响我喜欢他。我跟您说句实话，这几年刘毅没少给我介绍，我一次没去见过。
2: 为哪样？
0: 为了花椒，我就想把我的精力和时间全部用在花椒上。
2: 那现在咋有了？
0: 现在按理来说也不应该有。随着我的格局越来越大，我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我更应该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用在花椒上。那我第一次见到月亮，我就沦陷了，我完蛋了。这么好的姑娘，我想照顾她，我想让她幸福啊。你信吗？
2: 信。
0: 我很真诚，你怎么还笑啊？
2: 我没笑，没笑。
0: 你别敷衍我。
2: 不是，你说
0: 以德服人，以情动人。任何坚冰，都抵挡不顾热火。若坚冰不化，证明火不够大，我还得烧。
2: 对不起，我真笑了，对不起。那个，你这些词儿是从哪里学的？都是一套一套的啊。
0: 哥，
2: 不是，
0: 我跟你。抛去心窝子
2: 啊啊啊！
0: 除了花椒
2: 啊，
0: 月亮是我最用心的一个人。
2: 明白了。
1: 你跟月亮从小一起长大的？跟他哥也是。
3: 是啊。
1: 我晓得你对他有意思。
3: 你看出来了？
1: 你心里有月亮，自然装不下别人。你只会在他面前变笨，在别人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跟你说了，女人的直觉。
3: 直觉？
1: 我觉得你应该学学人家金宝哥，勇敢一点，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别想那么多。况且我觉得月亮心里也是有你的。
3: 也是直觉？不管你这个直觉对不对，总之听到这句话我很开心。
1: 放心，我现在是以朋友的身份在跟你聊天，不是以相亲对象的身份。你心里装的是别人，我只会拿你当朋友，有什么说什么就行。
3: 之前就没看出来你的性格就这么敞亮啊。
1: 难道我看起来像萌妹子吗？
3: 你看起来确实也不像是一个女汉子呀。
1: 你这人能把天聊死，难怪人家月亮不搭理你。
3: 是，你又晓得了。
4: 女人的直觉。
3: 哎呀，挺高兴的，今天也算是我们俩真正的认识。

0: 想那么多，勇敢去追吧。嗯。
1: 哎，我那边的事儿啊，忙完了。哎呀，说实话，我也不想忙那边的事了。我主要就要忙这边，我要让月亮知道我很真诚。嗯，但哥，你得帮帮我呀。
2: 没有意思，大哥，真不是我帮不帮的问题，关键得看月亮他自己是不是。因为
1: 明白，因为他优秀，追求他的人多啊。但是他只要没嫁，我不放弃。
2: 哎呀，你这人，
1: 我这人一根筋啊，而且认死理儿，
2: 这是一个意思吧？
1: 所谓啊，金城，哎，你不用提醒我，金刚石
2: 是？
1: 不是，因为那个谚语，正所谓金夯，哎，
2: 啊，行了，直说吧，你说大白话就行啊。
1: 做的要比说的好，我入股。
2: 大哥，你别闹了，行不行？
1: 我全投，让月亮持股就行。
2: 不是。关键不是我呀，我不是老板，青蒿他是大股东，他说了算。
1: 你有老板的气势，你是大哥，你就能决定了。
2: 我决定不了，我就，说不明白你这是。
1: 大哥，我给你提供一个思路，你看行不行？把小雷妹也拉进来，全员参与，把民宿这个生意做大做强啊。
2: 我们就想慢慢做，没想过做大做强。
1: 哥，月亮的事儿我听你的没问题，生意的事儿你必须听我的。任何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任何不以做大做强为目标的生意那都是闹着玩儿。
3: 我们弄这个民宿本来就是闹着玩儿啊，
1: 把玩儿变成生意，这是多好的一个机会啊。我能做得到，你要相信我呀。
4: 还聊着呢。
1: 哥，还没聊完呢。
4: 回来了。
3: 聊完了啊。
1: 这看来聊得挺好。
0: 挺好，特别好。
1: 没白来，我也没白来。我跟哥聊得好，达成共识了。
2: 别，这是啥达成共识了？别胡说八道啊。
1: 行，先保密。那我们就先走了。你跟月亮说，没事的时候让他多看看微信。我跟哥说了，入股的事儿你们好好考虑考虑。
4: 我考虑好了，不考虑。
1: 别这么快拒绝我呀，我拳头也行，我很真诚。
4: 我也很真诚。再见。
0: 那我们走了。
4: 好，
0: 有空来夜郎村玩。
4: 行，没问题，一定到。拜拜。
1: 说好了，哥。行，
0: 拜拜，
1: 拜拜。
2: 你看着我干啥？啥也没谈出个结果来。
4: 那他到底说了什么呀？
2: 那他倒是说了一句，他说他要死追月亮。
4: 唐朵，这个事情你到底咋看嘛？
5: 我咋个看？拿眼看呗。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了，别问我啊。
6: 但是吧，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个好事。
4: 怎么好了？
6: 就像你那个小甜甜妹妹说的那个样子，你之前总是什么事都没做，然后就想这想那的，然后把自己搞得那么复杂，还又顾忌着脸面，还想着你跟月亮以前怎么样，所以你跟月亮就一直没有进展，对不对？
5: 还跟那个富婆啊拉拉扯扯，不清不白。
6: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那活宝哥加入进来了。
5: 有竞争了。
6: 我跟你讲，你要是再不努力一点的话，你搞不好月亮跟人家跑了，所以你必须要努力努力再努力才行。
4: 不是，为什么我觉得你们说的好像这个李金宝赢面很大一样？
5: 他有没有赢面我不想的，我只想着你现在是个输面。
6: 王星浩，我跟你讲，你要是再不努力，再这么瞻前顾后，再这么要脸，我把话先放在这儿。首先破冰的一定是他李金宝，你信不信？
4: 这不行。别的事情我可以输给他，但月亮我不能丢啊。
5: 行，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你得赶紧去艾草。当年他为了追凤碧，那真把自己的脸丢乌江里了。
6: 我丢脸怎么了？你对自己喜欢的人，你就要把自己的脸丢掉，你才能不把那个人丢掉。我跟你讲，你确实就是我这种始终如一的精神。
4: 有道理。当年你把你的脸丢乌江里，回头我就把我的脸丢悬崖上面，我就给他来一个理直气壮死皮赖脸。 我追。

0: 哎呀，艾草说的对呀、啊，我不能总是水中捞月，是不是？我虽然心里有月亮，眼里也有月亮，但是月亮的心思我就是猜不透啊。
1: 完了，还是不懂。你的那个聪明才智在此时此刻显得真的是一文不值看。不要再猜了，不要再想了，直接去做，义无反顾，就像我对凤碧那个样子。嗯，必须要心无旁骛，一句话你就不要脸，
2: 破釜沉舟，
1: 卧薪尝胆，
2: 悬梁刺骨。
0: 来来来，不喝懂酒不懂酒，喝了懂酒才懂酒，是吧？
1: 那你懂还是没懂啊？
0: 懂了，懂了，懂了，
1: 懂了。那快
2: 听我，
1: 听我，懂？
0: 嗯嗯。

0: 哎，月亮，就那边在施工，有点危险，你要不要带？
1: 不用了，谢谢。
2: 哎呀，你快回去吧，不用送了。
3: 你注意安全啊！
2: 哎呀，晓得了。
3: 哎，你到那儿，你要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知不知道？
2: 放心吧。
3: 哎，
2: 啊？
3: 你去了城里，老婆都不要了。
2: 对不起，凤碧，我有点高兴过头了，我太激动了。
3: 反正你在外头就照顾好自己啊。
2: 你放心吧，我肯定会好好学习的，到时候回来我一定干出一番名堂。

0: 照顾好我的牛啊。
1: 万豪啊，你是傻子吗？
2: 我走了，你快回去吧。你也照顾好自己啊。回去了。
1: 慢点。
2: 知道了。长谱，滚长谱，滚长谱，滚说，
3: 滚什么滚啊？
2: 不是我来找长谱呢。
4: 你就回吧，他不在。啊，
5: 你喊哪样啊喊？
2: 民宿的工地上吧，出了一点事儿，你这股东得过去给出一点意见。
4: 我早就跟你说了，我是个甩手掌柜，具体的事儿我不管。走。
2: 不是，我要对你花的钱负责呀。我得对我的股东负责呀，我花的每一笔钱是不是都得跟你说一声啊？
4: 你负什么责？昌不去，我告诉你啊，而且我们那个钱要拿回来啊，听见了没有？
5: 别糊涂，来爸，
4: 你是不是账目有问题啊你？
2: 哦对，再不去的话，你的钱收回来够呛。
4: 大不大？
2: 很大。
6: 没大事儿吧？哎，
2: 婶，那个我有点大事，我跟昌普细说一下啊。
6: 快，
2: 那婶，我们先走了啊。
3: 妈，我再聊两句。

0: 张鹏啊，张鹏！
1: 哎呀，别叫了，都走了。
0: 不是，这俩孩子在一块肯定是有事儿啊。你
1: 能有什么事儿啊？他们俩干的都是正事儿。
0: 什么正事儿？你懂啥呀？
1: 哎呀，行，
0: 他们在一起肯定是要闹事儿，你不知道吗？
1: 别瞎琢磨了，干活，干活。
0: 懂个啥呀你？
2: 胆儿够肥的呀，还敢来这儿？没看到老鬼在啊？
3: 我找了一个正当理由啊。
2: 行，赶紧说吧。说完了，我还得回去干活呢。
3: 你先赶紧救救我吧！啊，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2: 啥没办法？
3: 我的计划还没开始呢，就失败了。
2: 什么计划？
3: 我原来想借着给月亮送安全头盔，对吧？借着这个机会跟他说两句，那结果他
2: 转身就走。
3: 啊，
2: 废话，是我也走，什么莫名其妙？你这不活该吗？
3: 你风头精喝多了吧，净说风凉话。
2: 谁让你瞎出什么馊主意的？那接下来呢？准备咋办？
3: 那我肯定得先让月亮能停下来听我说两句，那我才有机会跟他解释我跟徐白云之间的误会，对吧？才能交代清楚我跟他到底是哪样关系。
2: 还交代清楚？人家能听你说两句话就不错了。
3: 你以后少喝点风油精，又说风凉话。
2: 我喜欢那个味儿。
3: 要不然这样，你替我去跟月亮解释。
2: 我替你去啊？
3: 啊。
2: 马前航，你晓不晓得现在月亮是怎么说我的吗？他说啊，哥，你就是个叛徒，大叛徒，你还跟马前航合伙起来来骗我。我还替你说好话，我们兄妹俩的感情都破裂了。我，
3: 哎，为了兄弟我下半辈子的幸福，叛变一回不丢人。哎，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我找吴奶奶替我出面。
2: 这倒是个好主意呀，
3: 是吧？
2: 啊，你知道你走的那一天啊，月亮不是不见了吗？
3: 啊，
2: 我们找了一天一宿，终于在吴奶奶家找到了。吴奶奶说，她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3: 啊，
2: 吴奶奶自己的心都快碎了。后来吴奶奶说，别让我再看到马景浩，看到他，我就扒了他的皮。
3: 啊？我印象中的吴奶奶很慈祥啊。
2: 嗯，是。

0: 你牵一下。
1: 你看，无艾草。
0: 无艾草啊。
1: 哎。
0: 你牵一下。
1: 好。嗯。
0: 哎，好嘞。
1: 好。
0: 站着。
1: 哎。

0: 你慢点，我跟不上。慢点。
1: 怎么了？
0: 累。
2: 哼，活该。
0: 你说有什么大病啊？为什么不从那边上山，要从这边上山？
2: 我故意。
1: 我就是想让你爬爬山，吃吃苦，一会儿一身臭汗，也让吴奶奶看看你的诚意啊！
0: 让我演戏精是吧？
1: 你以为我愿意呀？说起来就让我生气。现在为了你啊，我这做哥的一点原则都没了。
0: 不是，都是兄弟，要原则干什么呀？哎，你要不帮我提两单吧？
1: 不提，快点！
0: 哎呦，我要死了！
1: 快点，
0: 救命啊！哎。

我以为百鸟之王最有看点，没想到这个小翠鸟也有这么大的气场。这就是融合与创新呀。

0: 这亭子挺好，什么时候建的？
1: 啊，你走之后建的。本来村里啊想让吴奶奶搬到新村去住，但是吴奶奶不同意，说在这儿啊能看到新村，每天在这儿站一站看一看，看到新村的变化。多美啊。后来何叔动员村里的人给他盖了这个亭子。
0: 哎，这地方是真美啊。那你说要是给这一块稍微推一推，回头也弄一个民宿，那不比那什么帐篷酒店差。
1: 想啥呢？自己的事儿八字没一撇，你就惦记上吴奶奶的了。
0: 我没惦记，我就说一说。
1: 说一说，在这儿说行。一会儿上去的时候，把你那张臭嘴啊，
0: 行。也不知道谁嘴臭。
1: 说啥呢？
0: 我说我渴了，你给我倒一杯。哎，
1: 自己过来。
0: 哥，
1: 哎，乖啊，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当无人机携 4K 镜头翱翔，岭南呈现出独特视角的壮美。看万绿湖如翡翠镶嵌大地，观港珠澳大桥如银链串起明珠，这是南粤大地的空中画卷。朋友们，欢迎收看本期的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一同来领略不一样的绝美广东。

当最后一帧画面淡出，岭南的形象却愈加鲜明。 4K 镜头如同时光雕刻刀，将这片土地最美的模样定格成最深的记忆。愿这些影像如岭南秋风，轻抚每一颗热爱这片土地的心。朋友们，下期再见。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是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儿。
2: 他妈的穷鬼！

0: 耿浩，你哭什么？
1: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员要很好的安置。
2: 是。

0: 孙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店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偏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孙科长，
4: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4: 是。
2: 老林呐、啊，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好。

0: 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嘿嘿，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呢。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备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1: 嗯。

0: 你是到街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
3: 不要紧，下个学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0: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3: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4: 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5: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4: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5: 你觉得有可能吗？
4: 哎，谁知道啊。
6: 回答确实一些。
4: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会供见你们。
6: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4: 5000。
7: 3000。
4: 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
5: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4: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5: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4: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到现在快三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0: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2: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骨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
2: 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地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0: 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1: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0: 干杯，
2: 干杯，干杯。
0: 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1: 夫人真是作起诗来了。
0: 来，跳舞吧，来个伦吧。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1: 我不会跳。跳得不好。

0: 副司令，你
1: 好。
2: 请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嗯。大将，大将，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攻击袭击，垮了。
2: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0: 是，走。难道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这一家伙，来扩展我们的地盘呢？啊？
3: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破步行路，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啊。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阿兰小姐，
0: 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3: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0: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啊，
3: 我大爷，领教领教啊！
0: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3: 那为什么呢？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都抽出皱纹来了。
0: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4: 干杯！干杯！
2: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0: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子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燕婷。
1: 哦，夫人，你早。
0: 别老是夫人夫人，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1: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0: 你刚来，忙什么呢？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1: 好吧，把他扶起来。是共产党吗？说。
2: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

0: 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0: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当排长。
0: 哦，老革命了。才混是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
1: 不说。
0: 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
0: 我哥哥被俘虏。
2: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3: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0: 可我大哥死的冤呢？
3: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4: 贺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0: 是。
4: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

0: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1: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2: 你的意思是？
1: 据49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2: 对，
1: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2: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0: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3: 沙河徐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收买蛇皮喽！你这儿有蛇皮吗？

0: 心的。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0: 先拍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2: 我看用不着，
1: 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0: 沙河戏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1: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妈的，
1: 动心早有准备。
0: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排就要完蛋了。
2: 船上去全完蛋，
0: 那怎么办？
2: 撤
0: 撤！
3: 司令还没有来命令啊。
1: 我的话就是命令。
2: 是，
1: 黑大队长。
4: 有，
1: 在3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码头山一带。
0: 好吧。
5: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1: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副。

0: 住一夜吧。
1: 好吧。
0: 哎呀，
1: 老乡，你出去，我明儿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叙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4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

上诉转移，李汉光得获请，得获情报。

0: 也许。
1: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呢？
0: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1: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0: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2: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共军不远呢，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他想
0: 谁？独眼龙？
1: 何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在车，崔阿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现在走吧，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副司令？
3: 司令，夫人，副司令的
4: 报告，有人来送信。
3: 什么信呢？要紧的事情啊，你去吧。
4: 是。
3: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5: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家送信来的？
3: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4: 是什么样的人呢？

0: 是个独眼龙啊。那你把信给我吧。
1: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2: 嗯嗯，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7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局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0: 好，就这样吧。
2: 哎，好。
0: 好，再见。
2: 好，再见。
1: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2: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0: 啊，
2: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1: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3: 参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夜里讲的呀，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到。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哼，自从你打死我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3: 你哥哥？
0: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很
3: 哦，
0: 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2: 你
0: 胡说，我逼着你这个奸细，
2: 我宰了你。
0: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什么？
2: 49号来电。

0: 昨天晚上你看见贺志雄了
1: 没有？
2: 你胡说！
3: 跑到我这儿来报私仇来了，你他妈的混蛋！

0: 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傅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49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墟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3: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多尔让他送的。
2: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2: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10万大山3000别动军8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
3: 交给他指挥好了。
2: 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1: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2: 那怎么办呢？
1: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4: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5: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4: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5: 你是红儿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4: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震霆，别生气了， 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5: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4: 振廷，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5: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4: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5: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1: 今天跟副司令谈的怎么样啊？
4: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2: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才会给你个好差事。
5: 是，就位。
6: 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2: 嗯，
4: 这还有封信呢。
7: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得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6: 好啊，我们走了。
7: 好，
2: 哎，
8: 报告，
7: 怎么样，秦大帝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
8: 秦大帝会不会暴露呢？
7: 不，红军时代秦大帝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8: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青石沟又近。
7: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8: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耿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
1: 是。
0: 你先看看这封信。
2: 你过去是干嘛的？
3: 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
2: 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
3: 好几个月了，一直钻在地洞。

0: 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吧，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1: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2: 他是干什么的？
0: 给韩光来送东西的。

0: 了啦，
1: 小心，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0: 振廷，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阿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0: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1: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0: 你太过虑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

0: 我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着。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1: 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他
0: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1: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0: 好吧，好。
2: 副官，我们龙龙须的东西都到齐了。
3: 剩点，
2: 快快
4: 快搬呐！
1: 闪开！
4: 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5: 给司令进东校。
6: 40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4: 什么？曾泰？
7: 让我下课去走啊！
8: 几个我都没恨
9: 过。哦，又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4: 大伙快搬了。我操！有可以
10: 了，等。哎
2: 我们到齐了啊。
6: 曾泰，
4: 滚进来！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副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0: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
1: 我要你自己说出来。
0: 侦察科长曾泰。

0: 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区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实一点。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邓清，
1: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3: 带下，
4: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2: 嗯，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5: 别动，起来。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2: 对，
6: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1: 他娘的，真痛快！
2: 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总部有命令，要我们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2: 总部的决定英明。
3: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2: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2: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特一举歼灭。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

0: 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
1: 高啊，
2: 来干杯！
0: 为了我们的胜利，
3: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1: 副司令，
0: 准备好。
1: 我懂了。

0: 交给马政委，要绝对机密。49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
1: 我知道一条小道好走。
0: 好，你们走吧。

不能！哎呀，秦大殿，完成任务要紧啊！你别管我，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他妈的，想跑，找死！
1: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瞎子，他也过不去。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 就是抓不回来，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不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不可能的。命令特拉隆大队，抢在西边山头。
1: 是。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哎呀，这是哪儿啊？
1: 澳门呢有七座山，嗯，那么这是澳门最高的一座山，哦，它叫东望洋山。
0: 东望洋，你是不是有个灯塔叫东望洋灯塔？
1: 对对对对，因为东望洋灯塔在这，所以叫东望洋山啊。然后这里面就是有些展示，但是有些实用的性的东西。
0: 这还能实用现在？啊，
1: 你瞧这个风球，
0: 啊，就是刮台风那个啊，
1: 这一排风球。
0: 哦，这个怎么形状不一样啊？
1: 对，你能猜猜哪个风球代表最大和最小吗？
0: 最大的风，这个吧，识字这个，这我觉得像比较严重。
1: 最小呢？
0: 最小就是圆片吧。
1: 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上面都写着呢，每小时多少公里啊，都可以看，这180是吧？哦，哎，少了一个，你瞧，
0: 哟，怎么少一个？
1: 挂着呢。
0: 哦，这还用着呢。啊，
1: 就是像今天这个时刻，那么是3号，那风速达每小时41至62公里，
0: 阵风是约每小时110公里呀、啊。
1: 就是现在这个时刻，
0: 咱们出宫吧，这么危险。
1: 挂的，你瞧那个台风当时影响的船只，哎呦，是吧？这个树木、建筑，哎呀。
0: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看水平什么一个仪器插在这儿吧。
1: 对对，
0: 三角架
1: 是，就是澳门的
0: 经纬度的标点。
1: 对，澳门的这个标点。这个灯塔其实可以上去的，我上去过，
2: 这上4层。
0: 哦，这还4层啊。
1: 但是这个上去啊，它是螺旋的，单螺旋的一个梯子，很窄，就像我这身材比较好的能上去。
0: 您要能上去，我也差不多了，
1: 也能上去。今天没开，
0: 那个没开，省咱俩尴尬。
1: 对，这是整个东亚地区第一个现代化的灯塔。过去你比如泉州那都是古塔，远处一看这两个古代的塔，那就是家乡到了，港口到了。但这是有功能的。
0: 那个塔在当初就属于就地标性质，
1: 对，标
0: 识，你看见就到家了。
1: 对，
0: 这个是有是实际功能的。
1: 对，这个灯号呢，1216，一呢就是亮，是吧？
0: 一是亮，
1: 二就是暗两下，16呢就是再亮一秒，
0: 得暗6秒。
1: 哦。

0: 就是每个塔的是不是这个亮的这个时间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哦，
0: 你看看，
1: 这是土坡人设计的一些，
0: 这就是灯塔的暗语，
1: 当时管理的一些规律。哇，
0: 严密哈，这就是炮台哈。
1: 对，
0: 这就是打仗维护家园用的。等于教堂是他们为自己的心灵安抚所建，是吧？
1: 对。哎呀，这就是望洋山上三件宝：教堂、灯塔和大炮。一个呢是精神方面的，一个呢是安全方面的，一个呢是物质方面的。昨天你吃过脯，爱了。那么今天咱们看看，土脯和今天吃的葡国菜有什么区别？
0: 就是看看葡菜跟土葡菜有什么区别，
1: 有什么区别？
0: 走走，咱们先吃，咱们边吃边聊，边吃边聊。
1: 好，走。
0: 打卡成功。哇，受过精神洗礼啊！我打算再深入了解一下葡人的生活。这问题是从哪家深入呢？有什么好的推荐没有啊？啊？这是什么呀？
2: 有一个朋友讲过，一个半亿，我讲唔可以，我唔爱。
0: 1.5亿都不卖的餐厅，这是什么餐厅啊？能不能3秒钟给我所有信息？快！哦，是不是这个？哎。
3: 没有
0: 开门啊！哎呀，好不凑巧、哦，这就是1.5亿的店吗？这个我是没吃着啊，有机会你们谁来我边玩，你们来替我吃吃尝尝啊，完了可以私信发给我，看味道怎么样，值不值1.5亿？没有吃上，还挺可惜呀、啊。

0: 嘛。
1: 啊，有那么一股奶香味儿，软，就是没有到那么烂的感觉。中式里的烩饭呢，是剩米饭会拿

0: 哎呦，哇，这就是主厨吗？
1: 嗯，你好。
0: 哎，您好，您好，您好，我们是朋友推荐过来的啊。
1: 谢谢谢谢，
0: 感谢。我们要尝最正宗的蒲菜，这是您吧？
1: 对，是。
0: 哇，这正宗鲜肉。哎呦，我看你好年轻哦。
1: 不大，76。
0: 我天呀，一点都不像，我觉得顶多50。
1: 坐。
0: 哎，好好，我们坐在那张桌哈。嘿，哎呀，您做了多少年厨师啊？
1: 做了54年。
0: 22岁开始做厨师，
1: 对。
0: 您之前是一直在开餐厅吗？
1: 澳门回归之后就开了，之前在总督府工作。哦，
0: 给总督做饭呢？
1: 做了26年，6个总督。哦，
0: 我听说就是您为了学这个葡萄牙这个菜，就是自己学了5年葡萄牙语是吗？
1: 对啊，我学5年。
0: 自己下工学的，
1: 对，因为我可以跟他们沟通。当年我入去都是做学厨的，即系冇资格去买煮嘢嘅，系做啲下难嘢。嗱，我是82年去葡萄牙读咗学咗3年啦，全部嘅葡国菜，包括面包、西饼、蛋糕、沙律台啊，同埋啲叶盘啊，全部要学晒。翻返澳門咧就一升就升3級，升做總廚嗰位，冇中國人做總廚，我第一個。那你先坐一下，
0: 好，
1: 我先去做幾道菜，你想想。
0: 好，謝謝你，
1: 坐一下。

0: 哦呦，
1: 对，你好，
0: 这么快。
1: 这个是非洲鸡，祖国香肠。
0: 啊，真快呢。这个是蟹肘吗？
2: 对，螃蟹肉。
1: 有的哪个有？
2: 马家修，普通话的咸鱼。
0: 为什么马家修这个鱼在蒲山里地位这么高呢？
2: 好像森林啊、圣诞节啦、啊，他们敲去，因为很贵的，叫普通话。
0: 哦，在葡萄当地本身买进收这个鱼的，
2: 对对对对对。哦，你擅长。
0: 哦，谢谢谢谢谢谢成哥。
2: 即系马家休啊，即系等于我哋澳门食鱼翅啊，即系好高档先至，好高级先至有马家休俾你食啊。系啲鱼肉系特别滑，同埋咧你摆到听日食咧，佢都一样咁好食，因为你有啲橄榄油浸住佢，佢唔发干啊。

0: 哇，都有韧性。
1: 对对对，好吃的。
0: 嗯，好吃。非常蟹斗啊，
1: 蟹斗好吃。
0: 谢谢谢谢。哎呀，我先尝一尝啊。尝一尝蟹斗。哇，好吃。嗯，好吃。
1: 蒲菜咧就主要是重口味的香料，啊，盐糖都要重口味嘅，但系澳门菜咧就要清。

0: 您自己开餐馆以后来吃饭的应该是中国人居多是吧？
1: 对对，就这样。
0: 您的口味上有变化吗？
1: 对，有变化。普通的没有下猪肉，只有螃蟹肉，但是我改良了加点猪肉。菜式方面都要创新啦，啊，譬如嗰个红肠啊。澳门回归20年咧，我哋就开始改变嗰个红肠，我就将红肠个心就攞咗出嚟，就摆酿咗嗰个中国嘅润肠落去，就叫做中国心啦。
0: 葡萄牙的外皮里边包着一颗中国的心，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啊。
0: 尝开这个鸡肉吃，这个为什么叫非洲鸡呀？
1: 因为之前的他们还慢慢的。
0: 哦，之前烤的有点黑哈。
1: 非洲鸡其实咧，葡国就叫做烧鸡，佢个鸡皮咧好多油噶。呢鸡皮一烧咧，佢滴喺个炭度咧就好易抢火，就烧到黑掹掹。做餸嗰个话，佢话呢鸡呢个鸡系咁噶，呢个叫做非洲鸡，所以就系烧到。

0: 葡国咧就系一样咁做法，就冇汁，系我哋用嗰汁啦，有甜椒粉啊、花生酱啊、辣椒啊，因为佢葡国冇呢个汁嘅。
1: 哇！好吃好吃好吃，
0: 氧化钙铜。
1: 哇！我尝尝这个吧，这个美容啊，朋友们。谢谢。外表是那种焦焦的，还有点黏黏的感觉，完里边明显是猪肉的颗粒感，
0: 也好好吃。
1: 好吃好吃。
0: 之前普通话都是养鱿鱼，我因为鱿鱼咧就系话胆固醇高唔健康，我就用咗花胶桶代替个鱿鱼桶，
1: 就是大黄鱼肚啊。
0: 对，大鱼肚。

0: 放松吗？我看您身上绣的那是奖章吗？
1: 啊，对啊，我有两个奖章，
0: 两个奖章。
1: 对，呢个就是旅游公职勋章啦，有一个咧系葡国政府俾嘅，就是厨艺专业勋章。全澳门咧有两个勋章咧，就是只有我一个。
0: 就两个时代的时候，您一个人有。
1: 对对对。
0: 哇，高高高！我听说是说您是全年无休是吗？
1: 对对、啊，
0: 一天都不休息。
1: 没有休息。
0: 哇，您这太敬业了，爱劳动了，我怕不得一年就上六天班。您76岁了，
1: 对，
0: 坚持到现在，每天上班做菩萨。
1: 嗯。
0: 您的动力在哪儿呢？
1: 跟客人、跟朋友吃吃东西、聊聊天，喝一点红酒。
0: 可以啊。
1: 啊。
0: 就是喜欢这
1: 是这个动力。
0: 哦，这是动力。饭我们也吃了啊，占用您的时间了，该咱得谢谢您，成哥，祝您越来越年轻啊。这就是1.5亿的店吗？这个我是没吃着啊，有机会你们谁来我边玩，你们来替我吃尝啊。

16岁、20岁到呢度，懂啊嘛，做嘢做嘢咁大个，点知啊咁大个，慢慢俾你个有咩？海关20岁海关。

0: 我打我们，
1: 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打我们，伊个没招啊！我打我们六零有个多朋友，
0: 有一个朋友讲好，一个半夜，我讲唔好意思，我唔来，我终于瞓过，我终于呢个位，我终于挨到啊，有个多朋友，我终于做嘢，我有力做嘢，我终于做嘢，我有力做嘢。
1: 我真的三十年都咁 happy， 咁 happy， 好多朋友也在，有杯，有杯。

0: 根本吃不够啊！你说这人为什么一天只能吃两顿呢？
1: 我可以吃宵夜啊！
0: 哎，宵夜不能吃，我要减肥呢。我不吃啊，你们替我吃，多吃点。
2: 今日咧，我要带大家去一间喺澳门开咗37年嘅葡国餸啦，系好多葡国人都知嘅一间餐厅。呢间餐厅咧，都咧就喺个斜路上面。

0: 计咯。
1: 点啊？好唔好食啊？
2: 好味啊！我嗌住你招牌啊！
1: 系啊，试下啦，试下啦。
2: 马介休头通粉，仲有煎马介休，同埋忌廉煎大虾。
1: 系啊系啊，你试下啦。
2: 你呢兩個餸都是首創係咪啊？
1: 其實就不是首創的，好像嗰個馬介休通粉咁樣，其實每一個家庭都有，只不過佢哋用豉仔，咁我哋落咗通粉。
2: 哦，咁你哋點樣諗到呢啲餸噶？
1: 都是我先生啫，啊，佢好中意諗嘢。
2: 覺得呢個幾好味咯，佢同平時食開嘅通粉好唔同啊！我第一次食馬介休整嘅通粉啦。
1: 佢葡國人咧係好多用好多奶啊，好多忌廉啊咁樣，咁佢就諗下用忌廉加少少咖喱落去咁樣。

0: 其實呢個好啱，我覺得都好啱中國胃咯。
1: 係啊係啊，好多中國人啦，中意用嗰個誒麵包嚟點嗰個汁嘅。
0: 的確係啊，係好唔錯啊。咁你當初點樣諗到開呢間店㗎？
1: 我哋第一間鋪頭咧就係1987年嘅。我開嗰間店咧都係我個先生嘅意思。
0: 啊，我記得你先生係葡國嘅海軍。
1: 係啊，佢因為軍人。
0: 咁你最開始有時候點識煮葡國餸㗎？
1: 因為我喺葡國住過幾年，
2: 我唔夠膽講話叻過當地嘅女人，但係我可以講我係識做好多好多個葡國餐。
0: 你真係完全應驗咗最近有句説話係叫做一身好強嘅中國女人。咁樣你哋最開始有冇諗過翻葡國度住啊？
2: 有有，回歸之前我哋已經冚棒準備曬走噶啦。咁後來佢改變咗主意。佢對祖國好有信心。又一日一日一日比較好，所以我哋咪留低。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This is my hometown dish. Then I just want to introduce to Macau and local people how this like it or not. More unique, you know.
1: I think it's 70年是缅甸过来的。澳门就变成我的第二个香，将那个味道又keep住一直做到发扬光大。
2: Most of our ingredients from organic farm located in Italy. So what's most amazing about Macau is that with just one bite, you can travel all around the world.
3: 哎呀，又饿又想吃啊！你说有吃什么都行，哎呦，披萨也行，要不来那辣点那印度叫什么塔利，我记得，其实羊腿也行。哎，哎是这个哈？哎，善缘呢？约到我这儿见。
1: 这是一座已经列为世界遗产的建筑，由于受当时文艺复兴的影响，所以在欧洲的各个国家各个城市其实建起了很多的剧院，但是澳门还没有，所以呢就精心的筹划，就在岗顶的山坡上建了这样一座剧院，规模并不是很大，但是在当时是澳门一个文化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舞台。其实这个剧院呢是在中国第一个西式的剧院，欧洲各地的还有亚洲各地的一些剧作家，很多人聚集到这个剧院来演出。
3: 哎，善院呢约到我这儿见。
1: 好，院儿。
3: 哎，善院。
1: 哎，我去下去啊。哦。
3: 哎，善院，您慢着，慢着，慢着。
1: 你看到那个少妇的微笑了吗？
3: 谁？
1: 美丽的少妇，
3: 就看您冲我乐了一下，我也没看见少妇。
1: 对，这儿呢是岗顶剧院。
3: 哦，就这个哈。Hello,
1: it's me。他们说，一座城市要没有一个剧院啊，就像一个少妇没有微笑一样。
3: 哦，这就代表少妇微笑。
1: 所以他们就建了一个剧院，少妇就微笑了。那你瞧，这么一个前地，周围有很多处世界遗产。哦，你像河东图书馆、圣约修院。教堂，然后他们那么和谐的融在一起，
3: 其实就跟我们美食一样哈。
1: 这澳门的美食也是啊，就把很多的这样风味能在一条街上一个地方呢融合。我建议您，去一口吃遍世界试试。你这个一个是欧洲的，一个东南亚的，一个美洲的，在一个地方有，你去找找。就是
3: 在一个地方能吃到，
1: 一口给它吃掉。
3: 走吧，咱们好好感受感受，
1: 感受感受。
4: 我们呢刚从北美这个巡演回来，对于我的理解呢，北美啊这个畜牧业比较发达，所以说呢就是牛肉比较多，咱们现在吃牛排去，走。

0: 感觉像走在老上海一样。哎呦，您好您好您好，邓大厨邓大厨，您好您好。我听说您这是这个创意料理的法国菜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我非常感兴趣，能带我看看吗？
1: 好，走，我们往厨房看看。
0: 我看看怎么创意法儿。
1: 好。
0: 哇哇，另外一份景象。
1: 我们来做蛋挞。澳门的特色，
0: 法餐做蛋挞合适吗？人不葡式蛋挞吗？都，
1: 我们也是葡式蛋挞的概念，但是做加了法国的元素。我们用了油封的蛋黄，还有法国最出名的鱼子酱。我们是采用葡国肠，还有一些新鲜的蔬菜去代表澳门的美食文化，
0: 借助了一个澳门元素哈。
1: 然后加上了一些来自欧洲的蓝纹芝士，去增加它特别的风味。
0: 吃完都长知识，
1: 嗯，对。然后再进去烤箱焗，烤个3分钟。
0: 哎，曾总，您是哪儿的人啊？
1: 我是台湾。
0: 台湾人
1: 是。
0: 为什么想起学习法餐了？
1: 因为之前在台湾最厉害的名厨就是张振成，然后为了学习法餐。哦，
0: 哇哦，还是有偶像哈。
1: 是的，是的，
0: 还是偶像影响了，可能是。嗯，哇哇。到点了，到点了，朋友们。
1: 之后我们是选用鸭油去做法式油封的盖面，去让这个蛋黄呈现半流心的状态。做葡挞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它会有一个焦糖。那上面的话，我们会撒上一层糖，
0: 等于它底味是咸的，上面是有一层是甜的，哦，复合口感。
1: 那我们是用火枪的方式让它产生焦化的反应，然后再加上我们来自俄罗斯的鱼子酱。
0: 哇哇哇哇哇！来，朋友们快看一下，像不像一个小鸟的巢？对，那我就先干为敬了，朋友们。哇！哦吼吼！一入口蛋液在你口腔中爆开，包裹着它这个酥皮，完了你在你慢慢融化的过程中，突然由甜变成了咸。
1: 是的，
0: 哇，哇，好好吃，好好吃，
1: 谢谢，
0: 完美完美，有点没吃够的意思。
1: 你在外面等着，我不要把你送上去。
0: 这一看就给我准备的，这么大座儿，哎，推开看看，哇哦。在1996年的这栋房子楼下的一条街呢，叫新马路，繁华了100来年了。完了，那边就是大三巴。完了，楼下条街让你在楼上一看，就跟到了民国那种电影片场似的，有点穿越回民国了，
2: 老好看。
0: 哎，上菜啊！
3: 这是您点的那个酥皮龙虾。
0: 龙虾汤，先来一勺汤喝喝。龙虾的洗澡水一样，满口都是龙虾味，真的，就像咱们吃那种龙虾头，过完油以后，那种做的龙虾面，比那个味道还要重。
1: 这是招牌的酥皮龙虾汤，啊，它跟一般龙虾汤不同的区别是在于它的酥皮是反折，通常的话是酥皮煲汤，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让酥皮当作它的碗，做法式的酥皮，然后让它做千层的概念，然后去把汤放在碗里面去。
0: 完美完美完美！哎呦，哎呀，鲍鱼来了！哎，您好，我在那瞎尝了尝，我说里边是不是有胡萝卜什么的？
3: 我每天都是清晨，然后都是从内地运往新鲜的蔬菜来澳门。哦，鸡蛋啊，猪肉啊，其实鱼类啊，都是从珠海运过来。
0: 这个我们内地就管这种工程就叫菜篮子工程。
3: 没有错，没错。哦。澳门很特别，它虽然很小，但是它可以获取所有各地食材的资源。我还接触到各个样的文化跟特色。我讲求就是融合在地澳门文化，展现出与别人不同的东西。这是我们招牌威灵顿鲍鱼，用干鲍。
0: 完了，这层是鹅肝哈。一个是西方，一个是中方，这个做法是法式的，你看看，这承载了好多种食材哈。
1: 因为鲍鱼是中国专门招待贵宾的食材，所以我们以这个为主题做惠灵顿的概念。然后我们放上我们自己航心的干鲍，它是要经过4天的发泡，然后再1天的蒸煮。上面的话是好香的蘑菇碎跟香菇碎，还有松露。那我们用菠菜啊去把它做包裹。鹅肝啊、鲍鱼啊，它都属于比较容易腻的东西，所以我们加一点蔬菜去做结合。然后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蛋皮，它溏心之后它的汁会流出来，所以要做一层蛋液去包裹住，不会破坏酥皮的口感。

0: 我先替你尝一尝鹅肝啊。
1: 比咱们普通那种煎出来的鹅肝颗粒感更重一点，而且没有煎出鹅肝那么油，因为鹅肝本身脂肪量很高，这个做出来的脂肪量并没有那么高。
2: 对对对，
1: 好吃好吃。
0: 我替你们尝尝鲍鱼。
1: 哇，鲍鱼好软哦，但是它那个芯儿还有点弹牙。鲍鱼入口第一个口味就是感觉是在高汤里煮了很长时间，有那么一股胶原蛋白的味道。
2: 对对对，
1: 希望有机会多来尝一尝啊，真的好吃。您学习做法餐学习了多久？
2: 学习法国菜做了15年。
1: 做法餐的话，会就是让一些食客质疑没有？因为做法餐一般都是法国人多啊。
3: 以法国来说，法国人做什么都是正宗的，因为毕竟是他们家乡菜。那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了解我们的食材，还有我们的产地，我们用我们的烹调增加法国的口味去做结合性。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料理法国菜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感悟就是看到客人吃我的食物的喜悦性，他能尝出我想要的感受，是我最骄傲的。
4: I like it really a lot. It's different flavors, different texture, so everything is new to my mouth, to my tongue, and that makes the food a great experience. So it's really something special. And I would like to say most of the times it's thumbs up and not down. So I'm very happy, and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1: 您学习这么久法餐，为什么要学习？就是学完法餐要在澳门开一个法餐这个呢？
2: 因为澳门它是一个很多元化的城市，那它可以做各式各样的菜，可以吸收到各式各样的文化，像东南亚啊，各式各样的泰国菜、美食文化都能接触到。
1: 正好说的东南亚了，我想问你，咱们这边有什么比较正宗的东南亚菜，叫泰国菜什么的？
2: 如果看推荐的话，可以吃一点那个缅甸糖粉。在三胆镇附近，离这边很近。那如果想吃泰国菜的话，可以去蛋仔那边。
1: 那个我就不耽误您了，那就门口等。
2: 好。
1: 其实，在澳门有很多东南亚籍的这些朋友在这里工作，他们也带了各地的文化、各地的美食，丰富多彩。
5: 我是1976年嚟澳门，喺三镇啦，呢区咧就系。好多緬甸華僑嘅，咁我哋就做翻我哋自己老本行，我哋買翻撈麵啊、魚湯飯啊嗰啲咯，魚湯就日日都有，一日有幾次。我哋就想會獨特啲，就攞咗個糖蝨魚嚟做咯，又要拆肉，又要再爆翻啲魚，佢再熬翻個湯底出嚟。椒薯心係緬甸嘅魚湯飯獨有嘅，佢有個高纖維，又有中和嘅作用。呢個椒心咧一定要嗰啲湯滾咗先可以放椒心落去嘅。洋葱啊，香茅啊，姜啊，嗰啲味道又散发出嚟，咁先好浓稠嘅一个鱼汤。佢翻啲粉咧，就佢就会将嗰啲汤嘅味道挂喺嗰个粉嗰度。我就同我爸爸讲话，我一定要成全落去啦，将佢嗰个愿望一直做到发扬光大啦。
1: 澳门交通还是很发达的，虽说没有地铁，但是有轻轨。从澳门半岛呢到蛋仔呢，有轻轨可以路过；坐公交呢，可以有4条大桥连接，还是很方便的。咱们这下边既然就到这边了，咱们去吃吃泰国菜怎么样？

0: 我来块鱼吃。
1: 哇，三文鱼哦。哦。哇，柚子。哇，柚子好甜哦。
2: This one will be a bit spicy.
0: 咖喱。
2: 咖喱。
1: 咖喱。泰国最著名的咖喱，真的是。

0: 上这个。哦吼。
1: Up together with a leaf。
0: 这个是他们泰国当地的是吧？这个。哦。
1: It's a the taste aromatic is really good with the wok。
0: 我形容一个事儿，你就明白这个菜特别像什么？特别像咱们晾干的豆角丝儿。我说这个菜蛮特别的。
2: 感觉正宗泰国菜是不是
1: ？For me to be authentic Thai food, that hard to say in specific way. But we have like the curry, the way that the curry paste that we use is like it have our own character like Thai, and also like you can see like my mom's recipe is like because my family is from Chinese, but it's like.Even the method, I think, is like close to Chinese one. But when it's have like ingredients, it's like Thai. I also feel like this is can be the Thai dish as well.
0: Oh, 我明白明白。其实还是到当地的话，还是做了一些变动，但是外面不离其中是，最后做出了还是泰国菜的味道哈。哇，真好。
1: Are you ready for the dessert?
0: 还有甜品嘞。来，我先替你们尝一尝这个。斑斓做的小汤圆，软软糯糯的，完了入口有一股茶叶的香味，应该是叶子的香味儿。哇，真的就是好，好爽口，特像我们的排叉。嗯，上面有黑芝麻，完了也是面粉炸的，哇，蛮好吃的哦。哦，这个炸过东西的可能会有点点让你感觉有点油在嘴里，但吃这个的立马消失无踪了，真的。哇，没想到泰餐这么好吃啊，有辣的，完了到清淡一点的，完了到鱼生沙拉这种健康食品，完了包括到现在的甜品，没想到泰餐这么多变化，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尝尝啊。反正今天我吃挺开心，谢谢谢谢谢谢。吃了那么多各国美食，感觉在舌尖啊来了一趟世界的巡游。虽然说这个澳门的地方很小，但是它的美食江湖却很大。
3: 是的，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到16世纪的庙宇，17世纪的教堂，可以走进18世纪的民宅，吃到19世纪的美食，深入20世纪留存的市场，感受21世纪最新的潮流。葡萄牙的教堂、阿拉伯的瓷砖、印度的香料、里斯本的蛋挞，都能在这片小小的中华大地落地生根。我想，这就是澳门的魅力。
4: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南海之滨的东莞，更多以发达的制造业为人所知。装点世界的同时，山川的容颜也在经历巨变。然而，洗尽铅华，这里的人们依旧因循时节，用淳朴的民风把天时的赐予凝聚在餐桌之上，美味之中。

0: 仿佛一夜之间，东莞最高山峰的脚下开满了白色花朵，花蕊中晶莹的液体散发出清甜的味道。罗卫国一早便开始打理蜂箱，再过些天，山坡上舞动的花海将在蜜蜂数百万次的飞行中转化成蜂蜜。蜂蜜是罗卫国的额外收获，养蜂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给花朵授粉。
1: 你没有松到头吗？
2: 没的，没红皮的头松，你给满。
0: 这50亩花田是罗卫国家的荔枝林，从开花授粉到挂果，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天气晴朗，花开繁盛，但罗卫国开始警觉，这并不是丰收的预兆，必须扫除适量花朵，避免争抢养分影响挂果质量。

0: 国为国收成的秘密，来自40多年的经验。此时正值清明节前，山谷里一种野生植物刚刚展开黄色的小花。
1: 两毛。
0: 鼠曲草，当地人叫艾草，长江以南的人们习惯把它当成春季尝鲜的野菜，而东莞人更是独有心得。高温热油混合鸡蛋煎制，鼠曲草释放浓烈芳香。与鲫鱼同煮，去腥提鲜，为汤汁增添别样的余韵。罗卫国和家人更喜欢传统做法，加入糯米粉，揉捻成团。花生碎、芝麻、白糖、椰蓉做馅儿。树菠萝叶衬底，蜡质表面不易粘连。

卫国赶在清明节前完成了所有扫花工作，现在终于可以短暂歇息，感受春季山野的味道。东莞夏季丰沛的雨水是荔枝生长最重要的条件。栉风沐雨，两个月后荔枝终于挂满枝头。罗卫国家的荔枝品种以桂味为主，桂味的外壳凹凸明显，核小肉厚，天然糖分高。而最令东莞人着迷的是它绵长的桂花香气，为此当地的大厨们用足了心思。

0: 鼠曲草的微苦衬托出馅料的香甜，两种看似对立的味道彼此呼应，相互交融。
1: 这不能啊。嗯，你在干啥？

0: 可以啊，嗯，好吃，可以摘啊。
1: 整整半年，罗卫国和老伴儿一直没有停歇。到了收获的时刻，儿女们也赶回来帮忙。连续几天，根据订单，罗叔起早贪黑。
2: 十点钟起床。
0: 十点。你现在也差不多搞到中厨啊。
1: 离开枝头，荔枝的风味会逐渐散失，因此最好的荔枝应该在果树下享用。然而果农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品尝，全家一年的收入都将仰赖这一个月的采摘。

东莞常年湿热，四季没有明显变化，但谙熟天时的东莞人不但能够敏锐判断季节的流转，甚至昼夜之间的细微差异也能精准把握。初夏的清晨，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凌晨3点熬制的豆浆表面开始凝结，到了关键时刻

0: 张挑起，分离出腐皮，油润透亮，其薄如纸。小心划开，折叠压缩后制成的叫腐竹。腐竹在中国各地都有制作，但在东莞，黄百森要付出更多辛劳。趁气温较低的深夜开工，是为了赶上清晨第一缕阳光。
1: 我从1962年跟爸爸干这个做腐竹，

季的东莞阳光直射，日出后气温急速升高10度以上，30摄氏度，只需要2到3天，腐竹便可以脱水定型。成品腐竹遇水后，逐渐恢复活力，变得松软弹嫩。简单凉拌就能发挥甘香本味。与鸡蛋、红枣熬煮，便是柔润甘甜的腐竹糖水。东莞人更偏爱一种做法，生长超过2年的鳙鱼先过油，熬出白汤后再加入腐竹，鱼肉与豆类中不同氨基酸相遇，鲜味成倍放大。东莞保留了大量类似的传统菜品，外表质朴却搭配精妙，回味悠长。如今腐竹生产多在工厂中完成，耗时费力的手工作坊在东莞为数不多。第一步，去除纤维较粗的黄豆表皮，脱皮后研磨，让豆浆更加细腻，也更适宜长时间熬煮。

海森不停调整火力，他要把豆浆的温度控制在80度左右，避免沸腾。风扇促进空气流通，加快表面冷却。因为网络，老黄家的作坊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不过他们等待的并不是腐竹。

0: 刚成型的腐皮与豆浆一同盛入碗中，被称作腐皮豆浆。豆香浓郁，口感黏糯嫩滑，略带胶质，这是传统制作工艺的额外惊喜。
1: 真的要吗？下个了，啊，就是高温的啊。

手工作坊完全依赖天气，突然的降雨让小店暂时停工。此刻家人也可以从容准备一顿午餐。腐竹过油开始富有韧性，香气也更浓，加入羊肉炖煮是老黄家的拿手菜。

小小能放慢节奏，安心享用美味，家人闲坐，灯火可亲。雨水丰沛的东莞，年降水量是北京的五倍。端午前后的大雨被东莞人称作龙舟水。雨水中一种植物正在疯长，鹿兜树，当地人叫它林旁。厚实的叶片边缘长满自我保护的利刺，东莞人却对它格外偏爱。小心去除硬刺，清理过的林旁叶在东莞主妇手里开始显现奇观。它们被编织成不同造型，寓意着吉祥美好。端午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表现在食物上，各地都会吃粽子，但味道和形态千差万别，这一点在东莞最为明显。盛产香蕉的麻冲，人们就地取材，用蕉叶包裹上馅料，如同一个个小金字塔，富有蕉叶的植物清香。观草，生长在咸淡水区域的一种水草，相传东莞因这种植物而得名。在水乡道教，人们多用它捆扎果蒸粽。果蒸粽的馅料甜咸兼备，脱皮的绿豆口感沙软绵密，咸蛋黄带来持久厚重的咸鲜，五花腩肉裹满五香粉，贡献充沛的油脂，但这些都无法与一种东莞特有的粽子相提并论。用林旁叶编织成的菜篮、鱼篓等正在装入丰富的馅料，

林庞仲奇特的外观并不是他的全部，东莞人的祖辈选择林庞还有更深层的秘密。天然林庞叶富含与大米相同的芳香成分，七八个小时的蒸煮能为粽子增添更加浓郁的稻谷芬芳。

端午节当天，每一个家庭都用时令美味礼拜神明，祭奠祖先。在东莞，由于制作方法和馅料的差别，风格迥异的

端午之后，东莞进入漫长的酷夏。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夏季太阳直射，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将持续3个月以上。地表温度超过50度，珠江口的表层水温急速上升。然而在水下，一种极致美味开始酝酿。

整整两个小时，雌性青蟹用尽全力完成了最后一次脱壳，这意味着它从此迈入成年。海水与淡水交汇的珠江入海口是青蟹的栖息地。

在东莞，青蟹一年四季都能品尝，不过它的肉质和风味在不同季节却各有千秋。冬春的烟仔蟹是未成年雌性青蟹，半流质的膏体，淡雅清甜。加入简单配料，在密封瓦煲中焗烤，又嫩鲜美。

夏秋的膏蟹是成年雌性青蟹，橙黄色蟹膏更加致密紧实，鲜味浓郁内敛。在许多人看来，膏蟹是青蟹最诱人的阶段。然而东莞人还在等待另一种季节点化的极致美味。夏至，珠江口的水温达到一年中的峰值，

天后，一些雌性倾泻体内发生奇妙的变化，通体逐渐呈现油润的金黄色，人们称之为黄油泻。

0: 平均1000只青蟹才有一只能够蜕变为黄油蟹，而且只在最热的6到8月集中出现。珠江入海口开阔的水域都有黄油蟹，东莞并不是集中产地，但正因为如此，收获才显得更加珍贵。
1: 那个油呢仲可以，
2: 你今日就有边角化咗啲，
1: 已经通透啦，整到啦，系咪先？
0: 黄油蟹体内仿佛充满金色油脂，这是由于在高温季节里，青蟹卵膜破裂，汁液渗透全身所致。这是青蟹中的极品，烹饪必须小心翼翼。

如梦幻般的金黄色枝叶与蟹肉浑然一体，呈现出绵密的颗粒感。黄油蟹的鲜味是普通膏蟹的十几倍，悠长的鱼味中带有松子般的油脂香。

0: 黄牛界的成因十分复杂，至今还无法人为控制。要享受一只黄牛蟹的美味，需要一方风土的精细缔造与独得天时的机缘巧合。雨水渐少，到了夏天的尾声。
1: 好，现在可以上了。
0: 距离珠江口几十公里的平原上，年近七旬的卢国华开始新一轮的播种。

体型细长的白色根茎，被当地人称作爬齿萝卜，它所含糖分是其他同类植物的4到5倍，但由于芥子油类物质含量高，味道辛辣，口感粗糙。要驯服爬齿萝卜的桀骜，卢国华延续着祖辈的方法。深秋10月，东莞天气晴朗，最适合晾晒。借助阳光和北风，爬齿萝卜中的水分和芥子油渐渐挥发。

新鲜蔬菜干制是冬瓜人保存食物的习惯。冬瓜包成两毫米的薄片，只需晾晒两天，变成了家常食材冬瓜干。脱水后的冬瓜干清香四溢，与肉类搭配蒸制，冬瓜干的纤维再次恢复活性，保吸汤汁，柔韧缠绵。爬齿萝卜要变成可口的食材，则需要更长的等待。晾晒一周，萝卜变得柔韧，释放出淡淡清香，这是一个关键性。

0: 卢国华需要仔细分辨，待晾晒到七八成干，立刻进入下一道工序。
1: 这个最晒四天可以啊，四五天，四到五天。
0: 转入室内，开始阴干。耙齿萝卜伴随轻微的发酵，体内淀粉逐步转化成糖分，并产生大量游离氨基酸等纤维物质。距离收获已过去一个多月，耙齿萝卜有了新的名字，阴菜。冬管温润的天气赋予阴菜如果脯般的口感，柔韧

中国人习惯用腌菜搭配油脂厚重的红肉，腌菜贡献清香，是化解油腻的最佳辅佐。煲汤最能展现腌菜的灵魂，选取牛后腿肉和整条腌菜，再加入黄豆进一步增鲜。熬煮两个小时，腌菜的香甜与牛肉的醇厚充分交融。牛肉脱胎换骨，鲜嫩弹牙。然而汤才是主角，两种食材精华汇聚，彼此平衡，柔

0: 果憑即影放裏面，不一依扶啊，不一落扶啊。
1: 卢国华祖辈生活在东莞，他见证了自己的村庄一步步演变成现代化都市。高楼环抱中，卢国华固执地保留下一小片土地，在方寸之间感受物候流转时

0: 深秋，北风渐起，东莞迎来一年中短暂的干爽，这是冬令风味集中登场的季节。
1: 这里来搞了，买给我的了啊，
2: 干排。
0: 孙国和与妻子到菜场挑选猪肉，为半个月后的一次重要家宴做准备。夫妻俩都是村宴厨师，多年搭档，配合默契，偶尔的争执也是因为烹饪上的见解不同。瘦肉剁碎，肥肉切丁，按照接近1:1的比例。加入大量白糖搅拌。
1: 拌炸，放少量。

0: 白酒必不可少，不仅增添酒香，更利于抑制细菌滋生。
1: 嗯，对了，搞定。
0: 灌入肠衣，开始酝酿东莞人的家常美味——腊肠。
2: 炸了之后比靠快，关要干得比较快嘛。
0: 莞式腊肠肉质紧实，身材短小圆润，便于晾晒。和岭南其他地方一样，东莞人将制作食物的巧思封存进腊味里。烹饪猪头在中国很多地方的年节菜里必不可少，不同的是东莞人不厌其烦，要仔细去净所有细骨，用海盐反复揉搓，精细按摩是为了让盐分深入食材肌里。充分晾晒后，猪头皮均匀透亮，富有喜感的造型是东莞人喜欢的年节彩头。清蒸是对腊猪头皮最高的礼遇，柔韧中带有胶质，汁香盈口。还有一种腊味，工艺繁复，只有冬天才能见到。简单晾晒，增加猪肝弹性。选取猪臀间肥肉，冰冻后用盐、糖、酒腌制，嵌入猪肝内部，形成精巧的造型。

外层富有韧劲儿，内里油润微甜。这种神奇的辣味有一个吉庆的名字，金银润。如果说此前的辣味在整个广东地区都能见到，那么对油鸭的加工则体现东莞人对这种风味的精益求精。普通的白鸭育肥一个月，皮下脂肪变得丰厚，腌制两天自然晾晒，直到油脂渗出，成为东莞人餐桌上的油鸭。然而这只是前奏，肥鸭食管周围布满脂肪，手工翻转将油脂包裹在内，脱水收紧后的食管紧紧锁住油脂，奇特的滋味要等到烹饪后才能显现。用素淡的萝卜搭配鸭喉，汤汁清澈浓郁。油脂已经完全融化，用力咬开，刹那齿间爆浆，这是品味鸭喉最美妙的

0: 历经半个月的晾晒，孙国和家的腊肠咸味中透出醉人的甜香，这是秋风和阳光的味道。
1: 廿几岁应该都系咁上下嘅啫，你话头底衫。
2: 哇！呢张你哋大
3: 唔得，你妈系短发几型啊！
1: 我爷爷，
0: 今天儿子第一次带未婚妻回家，

0: 特地用心打扮。
1: 房子那边的小姑娘啊，那叫我老公婆去。那起码你老钱。
2: 嗯，好。
1: 你把房子这边啊。啊。
0: 精心准备的家宴即将开始，孙国和争取到掌勺的机会，但妻子仍然不忘见缝插针，用行动表达自己对调味的意见。今天餐桌上的压轴是辣味煲仔饭。正式的东莞宴席上很少看到辣味的身影。家人团聚，辣味上桌，质朴的菜肴代表着对家庭新成员的接纳。

转眼到了冬至，这是东莞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今晚又一个家族将齐聚餐桌前，主妇谢燕珍一早就开始忙碌，

糯米粉反复揉搓，团成直径两厘米的丸子，煮熟制成小汤圆。这只是其中一道菜的开始。东莞长夏无冬，农作物一年两到三熟，几乎四季耕作。从前只有到了冬至，颗粒归仓，人们才能空闲下来庆祝一年的收成。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制作最丰盛的食物，从山区一路绵延到海洋，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的传统风味，从多种角度集中展现着东莞美食的魅力。水乡万江，人们用糯米包裹上甜咸两种馅料，以颜色区分口味的差异。这种黏糯的食物叫冬团，寓意冬日的团圆。同样用糯米做皮，生活在山区的客家人在馅料上独辟蹊径，鲜肉、腊肉、虾干与萝卜丝等同炒制成馅料。包成不同形状，口感软糯，鲜香浓厚。这是客家人在冬至一定要享用的美味——萝卜板。

沿海地带，人们更喜欢用甜味迎接冬至。大黍，颜色接近紫薯，口感类似山药。与红糖、鸡蛋熬煮的糖水，色泽温暖，是沿海居民的节令美味。谢燕珍住在山海过渡的丘陵地区。傍晚，家族成员逐步汇集，全家四。

20多口人，每年只有冬至才能聚齐。忙碌了大半天，家宴主菜的食材已经备齐，鱿鱼、香菇、鸡肉、腊肉等多达10几种。食材的丰富彰显着

几个小时前制作的汤圆终于派上用场。复杂的汤底衬托汤圆的素净清香，这道费时费力的节令美食叫做咸丸。

一年的辛劳告一段落，祖先和神明的牌位前再一次摆上丰盛的食物。千百年来，风土与传统塑造的习俗仍然根植于东莞人今天的生活。时代在变，但人们对亲情的寄托、团聚的喜悦与对祖先的感恩、自然的敬畏，都凝聚在食物之中。

银屏山下，罗卫国不能休息，他要为来年的荔枝做准备。天气放晴，黄百森继续在灶火旁忙碌。新的一年，卢国华依旧守护自己的一方田地。作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先行地，半个世纪以来，东莞已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但四时流转，乡土之中还能窥见祖先留下的足迹，星星点点，温暖如初。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阔凭鱼跃，一条会飞的鱼和一个老寡

0: 梦想相遇，江川渔火亮，八种野生河鲜和一个大厨的创新相逢，鱼排炊烟旺，一种有刺生物和一个渔村的生活相连，港口启程，踏浪赶海，燃起希望的烟火，老广的味道之港口天下鲜。江河是老广的血脉，大海是老广的胸怀，乘风破浪是老广的一种信仰。港口撑起了生活的天空，味道凝聚起了族群的记忆。鲜甜滑嫩的鱼，肉质饱满的蚝，金黄多汁的蟹， Q 弹爽口的虾。老广的餐桌足够大，可以流过一条河，摇曳着江川渔火，能够容纳一片海，喧嚣着港口繁华。
1: 依家海到阿边要几长时间？
2: 大概半个钟。
0: 晨光初上，涠洲岛的渔民已经穿梭风浪，出海谋生。
1: 跟着表姐夫一起出来，那个了解在海上的一些捕捞啊，内陆的一些朋友啊，来旅游了，我可以跟他们介绍一下。
0: 在涠洲岛，潜捕海鲜的渔民不少，但能够下潜到20米以下的屈指可数。冯耀辉的表姐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3: 我们定好的
1: ，OK， 没
3: 关系，放电网了。
0: 穿上救生圈，戴上潜水镜，拖着氧气管，纵身一跃，从水面潜到10几20米的海下，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水压。表姐夫深潜就为了一种独特的海洋生物。
1: 表姐夫呢，主要去捞石蚝。
0: 石蚝是涠洲岛特有的野生蚝类，因其外表像石头而得此名。石蚝属于绿食动物，以漂浮的藻类和微生物为食。除了外形有别于生蚝，橘红色的闭壳肌更是它独有的标志，也因闭壳肌酷似蛋黄，被当地人称为蛋黄蚝。石蚝的营养价值丰富，肉质紧实，口感厚重，清蒸和爆炒都是岛民的最爱。要在浑浊的海底泥沙里捕捞到石蚝，除了充沛的体力、娴熟的技术，还要看运气。
1: 人起来了，看到了
3: 吗？啊，有个洞
1: 啊！这个石蚝好大。拜拜。在干嘛？
4: 我回来啦！
5: 今天收获怎么样？
1: 啊，那么长时间没出海了，肯定大把货了。
5: 啊，这东西交给我了，你们等一下带客人去买菜。
1: 嗯，走。
4: OK。
0: 18岁离开家乡外出闯荡，今年的冯耀辉已经43岁，奔波了半辈子，在不惑之年，他决定选择跟随妻子回到故里，做起了海岛民宿的生意。
1: 我煮饭。
5: 我煮内，
1: 告诉客人这个岛上哪些东西好吃啊，什么东西值得吃啊，应该怎么玩呢、啊？那是我的事情。
5: 我煮菜，客房。
0: 傍晚时分是夫妻俩最忙碌的时候，懂事的儿子也会帮忙打打下手。
6: 一般放假期的时候，我们家非常忙，帮忙端菜，拿碗、拿筷子、拿纸巾。铺桌布。
0: 儿子一直是冯耀辉夫妻俩最大的牵绊，为了能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他们选择了从城市回归，也因此收获了如今一家三口既忙碌又幸福的生活。
6: 我不怎么爱劳动，我爸太多话了，我妈我觉得我妈没有什么不好的。
5: 拜拜，关菜啦！

0: 我最拿手就是海鲜，我们这里海鲜好吃吗？
1: 除了带游客赶海体验渔家风情，妻子的一手好厨艺帮自家民宿温暖了游客的胃，留下了游客的心。
2: 适合你们是吧？
3: 对，
2: 真的很好吃。咱慢慢
4: 吃啊。好的，
5: 辛苦了，贝爸。
2: 辛苦了，贝爸。
6: 你们
2: 慢慢吃。
6: 贝爸，我咽贝。
1: 小院子里的忙碌告一段落，冯耀辉来不及吃晚饭，马不停蹄地赶到码头，他要带领另一批客人体验海上捞飞鱼。每年4到6月都是飞鱼洄游到涠洲岛产卵的季节，此时夜网飞鱼就成了冯耀辉主推的海岛体验项目。
6: 你看到它的浪里面翻白身子就是了，你看那边，我看那边啊，哦，那有，看到飞起来，看到没有？你一发现它，你就直接用那个灯，用你的灯直接就照住它，你看到吗？啊，看到没有？灯光照住它，我们这个网呢，就是放到它鱼头啊，一定要从鱼头方向去啊。如果不从鱼头方向的话，它就会跑掉了，照它屁股，它就飞掉了啊。哎，对，哎呀，没到它面前的时候，你轻轻慢慢放下去啊，不用急。看到啊，我在鱼头下面啊，啊，起来了，看到吗？看到吧，起来了，看看蓝色的很漂亮的鱼，非常漂亮。
1: 飞鱼广泛分布于全球各大温暖海域，以能飞而著名，但实际上它们并不懂真正的飞翔，而是为了躲避天敌跃出海面，利用鱼鳍在空中滑翔。飞鱼是涠洲岛春夏季最时令的特色美食，岛民的厨房通常会安排清蒸和红烧两种烹饪方式。
0: 我们当时也讲究鲜，放点姜丝，放点蒜，啊，炒香是吧？然后放点蚝油，放点酱油，放点糖嘛，两广人吃比较甜的。
7: 第一次来
1: 晚上11点，忙碌的一家人才吃第三餐。
0: 来，尝一下本地的石蚝，涠洲岛特有的，
7: 太漂亮了，
0: 哇哦，
7: 真漂亮！
8: 哦，这就是我们晚上打的那个飞鱼。
6: 对，
2: 千辛万苦，
6: 就这个飞鱼汤，这个夜饭是最好的，
8: 好鲜呐！
6: 来，吃。
1: 美食最能慰藉劳累的身躯，也是链接不同世界的媒介。冯耀辉觉得民宿的关键在民不在宿，人和物，人和地，人和人互动过了，爱上这里的美食，听过这里的故事，才能形成真正的吸引力。
6: 就是来到这里面呢，大家生活在一起，就是来到朋友这里面，是吧？开开心心的玩，对不对？我们就把我们这里好的什么好吃的啊，什么东西就介绍你们尝一尝。
0: 欢迎来，
7: 我们经营一下，
9: 欢迎来，还会再来
7: ，
0: 谢谢。
1: 澳门只有33平方公里，这个地图上的弹丸之地，起于南宋末年，兴于明朝中后期，繁华至今。商业与贸易，东方与西方，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让这座港口城市兼具古典与现代的魅力。
10: 喂，系啊，四哥，哎，你好啊，即系火锅你预备好了系嘛？哦，好嘅。
1: 米夫是澳门本土媒体人、食品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他致力于澳门本土美食和饮食文化的挖掘与传播，既是澳门美食创新发展的记录者，更是澳门回归祖国23年餐饮变革前行的见证者。
10: 哎，四哥，你好，
11: 你好，哎，欢迎，我哋个七彩山窝啊，都准备好啦。
10: 哦，好。

0: 好，
1: 和米芾相识30年的张志燕，也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16岁入行，如今62岁的她仍然活跃在餐饮圈。她的人生浓缩了澳门半个世纪的餐饮史。
2: 我今日已经安排了佳哥复原那个你想见到的
0: 七彩山。

0: 前腿肉剁碎，加入马蹄粒、香菇丁和姜末，搅拌均匀后铺平在碟上，再把处理干净的龙利鱼盖在肉饼上。
1: 我现在就可以拿去个蒸炉蒸的了。
0: 在高温蒸汽的热力下，龙利鱼的风味自上而下凝聚，鱼鲜和肉香融汇一体，这是老一代澳门记忆中的珍馐美味。
2: 这个就是传闻中的七彩生锅。
3: 是的。
2: 哇，咦，咁清嘅！
3: 傳統啊，
2: 只係加啲豆腐啊咁樣。
3: 我哋跟傳統啊，今日
2: 好嘅好嘅。咁啊，食得噶啦喎！
1: 喂，顧先生，
2: 未得啊？
1: 係有一個好重要嘅程序要做嘅，攞睇你咧雞蛋，就係借落油，有人借落豉油，就打勻佢，要嚟分點啊呢啲食物啦。
2: 哦，即係當係一個醬料咁樣嚟點嘅。
1: 係啦，
3: 首先和味啲啦，滑溜啲啦，最重要佢降温。
0: 鲜油、猪肝、鸭肠、生蚝、鲜虾、鱼片，把街市里唾手可得的食材放进沸腾的清水锅里翻滚，捞起，轻轻点蘸，用生鸡蛋混合酱油做成的酱料，这就是让澳门人垂涎三尺的传统火锅。
1: 七彩生锅咧，其实普通锅嘅唔止七样嘢嘅，
3: 一般就12到15样嘢嘅。
2: 哦，系。
3: 我睇下当日市场有啲咩又新鲜，有啲旧派嘅厨师发版效果啊。
2: 哦，系。
0: 大道至简，追求原汁原味儿，传统打边炉的吃法在澳门风靡了近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末，澳门的传统火锅发生了转变。入冬后的澳门，各大火锅店的人流量暴增，澳门人用行动表示，打边炉才是解锁冬天的正确方式。
4: 你好，欢迎光临，看看想吃什么海鲜，有竹虾、象拔蚌、龙虾。
0: 生活在南半球的岩龙虾、北极圈的帝王蟹、泰国的皮皮虾、南非的鲍鱼，港口城市融通四海，吃遍全球，大量物美价廉的海产品成为澳门火锅的主角。澳门海鲜火锅食材的搭配随心所欲，只讲喜好，大海的鲜美融入传统汤底时，鲜就是王道。
1: 来啦来啦，猪骨煲来啦！哎呀，
0: 打边炉是老广对火锅的俗称，因为国际港口的便利，一口岭南的锅索性煮了世界的美味。但在这里，懂得吃辛辣暖胃的胡椒猪骨煲，才算是地道的澳门人。
5: 哇，真系正啊！
0: 胡椒猪骨煲是澳门的原创美食，吃肉喝汤吸骨髓的特色吃法风靡粤港澳，食客们用一口入魂来形容鲜汤入喉的感觉。一座城市的味道进化，其背后是一部流淌的人类迁徙史。
6: 出两条青菜喺度，我两条青菜过嚟，阿斌，都靠我嗰度啊。
0: 来自顺德乐流的李太阳，20年前离乡别井来到澳门追梦，凭着遵循食材清、鲜、爽、嫩、滑的烹煮标准和精湛的厨艺，在国际化的澳门餐饮业站稳了脚跟。
6: 作为一个厨师咧，对食材嘅搭配啊，同埋运用咧系非常之重要嘅。我哋会引进裸烹嘅理念。
0: 裸烹指的是食材原始化和烹饪老实化。裸烹的前提是要挑选到好的食材，不使用任何非天然的添加剂，在烹饪时发挥食材本味。
2: 哇，靓晒！
6: 呢个系鱼羊鲜锅，鱼加羊，系咪一个鲜字？
2: 系。
6: 咁嗰啲汤咧，到时饮落去咧就鲜上加鲜。
2: 哦，既有补。

0: 呢個原食材不添加嗰種做法。
1: 羊肉与姜片爆香后，加入桂圆、红枣、当归、淮山、枸杞，慢炖40分钟。再将水库大鱼头爆香，加水焖煮至沸腾。最后，鱼汤和羊肉汤相融，方可成就李太阳以裸烹的理念创作的鱼羊鲜锅底。
0: 希望能够好好咁保存咗呢啲资料，而传到落去俾后生仔睇啦，亦都对世界宣传一下澳门嘅一种传统嘅美食啦。
1: 饮食与文明相伴相生，互为表里。正如普通澳门人家碗筷之间沉淀的海洋鲜味，可以吃到世界的潮流，但最终品出中国的滋味。凌晨时分，三亚崖州渔港码头，一场由渔娘主导的海鲜买卖即将上演。
2: 165，那么贵了吗？
3: 贵啊，昨天前天都卖了2000了。
2: 不少了呀。
3: 多少？
2: 八十
3: 啊！明天再来买。
1: 男人出海捕鱼，女人留守岸上，久而久之，这个岸边鱼市变成了女人的天下。每天凌晨3点，各路人马汇集在港口，拿着手电筒，开始了扫雷式的猎鱼行动。人称三亚鱼王的萧石成来自广东茂名，他每天晚上都会准时参加这场把讨价还价发挥到极致的竞技赛。
4: 有啊，你不要晚上要出来
2: 的
4: 你一起唱，
2: 哎，看看这是
4: 38块，我们赌完了，买45给你们，好香啊。
1: 在崖州渔港的鱼贩心中，萧石成不仅是砍价能手，还是贩鱼达人。不管多大多贵多稀罕的鱼，到了他的手里总有渠道销售出去。但萧石成太善于压价了，这让港口的鱼娘们对他又爱又恨。
5: 每天大家都来码头，什么鱼大家都要，那个石斑了，那个海干头了，马丘了，什么都要。
2: 哎，收到一条好货，这钓鱼啊，就是我们要获利。
1: 讨价还价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连续几个小时的议价之战，随着晨曦拂晓降临而落下帷幕。萧石成今天的收获不达预期。
2: 这把竿不卖都不高，好多人订购货都没有，即系天气啊影响嗰啲船啊，唔啦，冷空气嘛，冷空气嗰啲船冇出海啊，可能
6: 做呢行嘢都系三更半夜出去啊，跟住3/6日都系咁。
1: 早上8点，三亚农贸市场迎来了采购高峰，萧石成也赶在这个时候将今天的战利品展示在自己的摊位上。
7: 拿多少白鲳啊？今天人家订了20条啊，够不够啊？
2: 有20条啊，都是2-3斤那条的。
7: 还要值班呢，还要发货去哈尔滨啊，够不够？
2: 但留起来发空运的吧，这些都是。
8: 啊，那个少一点，多少钱呀？
2: 150。我拿，对啊，145拿来了。
1: 市场人流如织，萧石成的档口前却人气平平。一向淡定的他相信，量货要遇有缘人。
9: 一家有撑的，我是老货了，几十年了。
10: 我是靠边，年年来，年年买，别人家不行。都养殖，不是他家这么野生的池。
1: 和其他摊档的大众化路线不同，萧石成专卖别人没有的鱼货。几年下来，差异化的经营策略帮萧石成积累了一大帮忠实的粉丝。也正因此举，使14年前的萧石成的经营逃过一劫。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妻子

0: 赵香兰，
1: 即系老婆建议啊，买嗰啲捞人哋唔同嗰啲鱼啊，可能会吸引嗰啲客户啊。
2: 像这些呀、啊，特别是这种。
0: 鹰歌鱼就是萧石城当年度过严重亏损难关的救命稻草。鹰歌鱼又叫鹦鹉鱼，在中国主要生长在海南、广东、浙江等地。嘴巴与身体融合在一起，形状有如鹦鹉的嘴。鹰歌鱼外形独特，处理起来十分复杂繁琐，刮除既硬又厚的鱼皮耗时费力。在海南，鹰歌鱼最受欢迎的做法是清蒸或红烧，但是很少人知道鹰歌鱼的鱼鳞也是宝。取鸡蛋液、即食粉与鱼鳞一起抓拌均匀，放入120摄氏度的油锅中炸上10秒，马上捞起，最后加上面包糠、葱花，猛火快炒，就是一道酥脆鲜香的下酒菜。
1: 看这条也是鲜的啊，你看我们看就这么大的5-6斤呢、啊。
3: 青鱼怎么吃？
1: 青鱼你来打火锅蒸，正好刺身啊。
3: 青鱼有没有好的新鲜的？
1: 新鲜的刚回来，今天都是刚钓回来的。
3: 哪敢多青鱼啊。
0: 性格沉稳、做事踏实的萧石城夫妻鱼档，不只是在市场叫得出名字，借助各种新媒体平台，他积累了10000多的粉丝，在网络销售盛行的当下，闯出了一条新路。
1: 我要赶时间去机场发货。
2: 哦，好的。
0: 吃海鲜，为的就是尝一口鲜。而萧石城家的出品就是鲜的保证。除了对海鲜品质把控严格以外，萧石城的保鲜方法也与众不同。将鲜活的海产品放置在微冻设备的液体中，10分钟不到就能使其硬化。这就是萧石城口中的鲜活微冻技术。
1: 微冻就是主要是保证了它的细胞不会破裂、不会死亡，就是鲜度啊、口感啊都保证原汁原味的。哇哇，大螃蟹哦！
2: 大螃蟹，
1: 来动手动手。
0: 今天，小儿子要前往海口打比赛，萧石城提早结束工作，要为家人提供一顿丰富的海鲜宴，加油打气。
1: 来来。
2: 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爸爸妈妈再辛苦都没关系啊。
3: 欢迎乘客，哎，女士慢点啊。
1: 好好好，
3: 过来来。
1: 好好好，好，马上了啊。
0: 水产行业给人运送的是鲜美，自己吞下的是辛苦，一年到头披星戴月。萧石城总是在黑夜中寻货，在人群中砍价。每一个港口都有这样的身影，他们肩膀上扛着家庭重任，不舍昼夜。这些身影汇聚，也就成就了港口的繁荣与喧嚣，从未停歇。白日的喧嚣褪去，陵水新村港的大部分渔船已停靠在港湾。从渔船到家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以船为家，依海而生，随水而动的海上生活在这里已经延续了近300年。入夜前，这里像村庄一样热闹，渔民、船家和前来品鲜的食客乘坐着船渡来往于码头、船屋和渔家乐之间。
4: 还有笋菜，等着
5: 芒果螺，芒果螺，你炒一个个来给我们就行了。
6: 三种炒还是辣炒？
4: 打边炉的都打边炉啊。

0: 作为中国最南端的渔港，这里的海鲜烹煮方式以白灼、清蒸和打边炉为主，最大程度保留食物的鲜嫩和甘甜，尽显老广的烹饪哲学。
1: 煮东西清菜，啊，有时虾嫩条哦，海嫩的清蒸哦，你可以做的。
0: 起炉烧炭，最让渔民咂嘴舔唇的下酒菜，要以炭烤的方式炮制。自捕自晒的鱿鱼干，在炭火的烘焙下鲜香四溢。深海木瓜鱼无需过多处理，直接上架慢烤至熟。鸡蛋液搅拌起泡后，倒进新鲜捕捞的海胆里，不添加任何调味料，只靠海胆本味提鲜。这都是蛋家厨娘最常做的年手小菜。
1: 来，我带走住你。
2: 哎，走，林咩就走，九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香不香？
3: 香。
1: 得，吃多点哦。
2: 咁第日食多啲啦，个那天海天力仔啊，真系海咁就力仔猛啊。
0: 美酒佳肴是劳累过后最好的心灵慰藉。在这个距离广东本土260公里的港口，每天傍晚都上演着品越味、喝越酒、讲粤语的海上家宴。亲朋好友围桌夜话，品香尝鲜，其乐融融。鱼排外，海水滔滔，灯光闪闪。在这片港口，疍家人惬意又充实的水上田园生活，日复一日，烟火依然。凌晨4点，鱼排再度开始热闹，灯光照亮漆黑的海面，马达声集结在新村码头，那些在风浪中碰运气的渔船陆续回航抵港。
4: 喂，师傅，好啊，八个，有大一点的。
0: 买卖在热火朝天的讨价还价声中拉开序幕。疍家渔民黎天友赶在选择最多、人气最旺的时刻出现了。
4: 差不多每天都过来看一下，今天目标是看那个七股鱼嘛。
0: 5年前，黎天友告别了在风浪中讨生活的日子，选择转行做起了海鲜买手，同时兼顾自家鱼排的养殖。日子少了出海的刺激，但多了后方的安稳。
4: 老板，这个我接近了，
5: 八十，八十，
4: 刚刚不合，
5: 要玩吗？
4: 要玩啊！
5: 我们少点花钱给你。
0: 气骨鱼是陵水鱼排最经典、最畅销的海鱼之一，只要它出现，立即售卖一空。
4: 700cc 哟。
0: 气骨鱼学名刺豚鱼，生活在海底珊瑚礁石之间，全身长满硬刺，遇到危险时会把隐藏在皮层下的刺全部耸骨张开，形似气球，虚张声势，吓退天敌。在这个得天独厚的水域里，每天2次的涨退潮带来了丰富的饵料，使得以养殖为主业的疍家人收获丰厚。
1: 到日本时代贴海，啊，到我哋嘅时代又点子啊？
4: 而家有20几只龙口，嗱，我啲码头啊、收运嚟啊，就分得二排咯。你餐厅要咪送去餐厅咯，大部分整系嗰啲广东啲客户嚟，我哋本地啲收口多嘛。
0: 买鱼、送鱼、养鱼，是黎天友夫妻俩的日常。在这个有着600多户疍家人的海上村落里，有人延续着祖辈的足迹踏浪跑海，有人像黎天友这样顺应潮流靠养殖谋生，似乎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以船为家的生活从未改变。

0: 水。
1: 哎呀，啲唔見過咁大隻，接觸噶啦。
0: 接觸俾我先試下。
2: 每當丈夫收獲七股魚，周林梅都會帶到岸上交給婆婆。婆婆曾是海上香廚，40年的下厨经历，造就了老人家心定气闲的大师风范。要品尝到七股鱼的一口鲜，最繁琐的是拔刺起皮，这个过程没有捷径，全凭耐心。在疍家人的海鲜食谱里，七股鱼稀少，难以处理，主要用来熬粥和煲糖水。皮肉分离后，皮切细，骨肉剁块，加上蒜头油和盐腌制10分钟。待粥熬至绵滑时，把腌制好的鱼骨和鱼皮下锅煮15分钟。在热力的作用下，鱼皮的胶质和米香完美融合，加入海虾和婆婆手打的墨鱼滑，文火焖煮5分钟。最后撒上葱花香菜，一锅浓郁鲜香的七股鱼粥新鲜出炉。
0: 鸡粥什么样？奶奶，鸡粥什么样？
3: 不想。
2: 过去艰辛危险的海上生活里，这一碗温润绵滑咸香四溢的七股鱼粥是跑海人能量的来源。今日，七股鱼粥成了外来游客感受大海气息的一张名片。人来人往，潮起潮落，鱼排依旧。
4: 我哋邓家人真系最勤紧，每日捉鱼海味回山珍。晚上前铁海三更半夜都未瞓，天未光又收网，平平安安最要紧。鱼多多虾大大，丰收翻起就系过瘾。蟹多多螺大大，阿爸阿妈最精神。
5: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笼子怎么成为称霸宵夜江湖的暗夜传奇？
1: 高蛋白有营养，可以挑战一下自己。
0: 一个生蚝为何脱离常规野蛮生长？
2: 基本上十几个人才有这么大。
0: 一碟米粉可以自带帝王霸气，号称岭南第一。
3: 一日唔食糟糕粉咧，觉得个人唔系好舒服嘅。
0: 昼夜更替，摇遍万千，且看老广的夜宇宙，老广的味道之招。

0: 新时光。晨钟暮鼓，四季摆放于餐桌。岭南的夜，用烈火猛油驱散失落与疲惫。广东的晨，用滋味碳水唤醒快乐和斗志。在日升月落、昼夜交替间，有一群滋味的守护者，味觉的摆渡人。
1: 帅哥，来一份虫子呀，高蛋白有营养。
2: 你什么虫子？
1: 蚂蚱。
2: 可以来一份。
1: 好的。
0: 要融入老广的夜生活，与虫共舞，是最简单粗暴、狂放不羁的方法。这是街头黑暗料理的扛把子，即使经过火苗的撩拨与调料的加持，依然外形彪悍，气质狂野。一口入魂的前提是勇气。
3: 老板，哎，这虫子好好吃啊，哪来的呀？
4: 这肯定不是我捉的喽，应该是养的吧。

0: 3000年前，昆虫的地位不俗，成为优质蛋白的绝佳来源。3000年后，昆虫的身价不菲，成为低碳饮食的潮流代表。
1: 没有关注主播的点一下关注啊！现在我们带大家到棚里面去看一下我们养殖的蝗虫啊，这个就是适龄虫了。它长到这个阶段的话，它要羽化。这一个的话，它羽化完就是长翅膀了。
0: 刘玉珍算是网络直播界的一股科技清流，一样是售卖香饮美味，他还兼顾科普蝗虫如何成长。掐指一算，与蝗虫为伴已然9年，当初道听途说的致富经成了支撑家庭的聚宝盆。
1: 当年的话，老公出车祸，然后呢，我们到处去摆地摊，听到有人说养这个蝗虫这个项目还不错，就会返乡回来租地搭棚种草了。我们这个蝗虫，它的品名叫做东亚飞蝗，需要那个高温的环境，利于它生长速度。
0: 东亚飞蝗本是害虫，曾是中国历史上蝗灾的罪魁祸首之一。他们在老百姓的口里凶悍夺食，所过之处寸草不生，成为饥荒的代名词。但在刘玉珍的42个大棚里，他们过上了吃喝不愁、彻底失去自由的日子。从掠夺者摇身变成了提供营养的食材。
1: 种蝗除草、前向草，还有莫斯科玉米草，这些都可以啊。我种了80亩。
0: 把凶悍的害虫调教成美味的食材，这种匪夷所思的致富经，恐怕也只有骨子里浸透彪悍气质的两广人民敢于尝试。从孵化到成虫，经历5次蜕壳，45天的周期，既是蝗虫的生命成长史，也是刘玉珍的现金流速度和4方时刻的尝鲜时间表。夜晚的美食，收获也在暗夜。
1: 我们现在抓这个棚，这个是22号棚。抓虫的话，要把一盏灯放在这边的话，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好抓了。哎呦，今晚抓了2个棚，一共31袋啊，一袋大概7斤左右，2个棚大概210斤。
0: 靠山吃山，养虫吃虫，丈夫韦天星守着自家的美食宝库，练就一手炮制蝗虫的后厨绝学。蝗虫摘掉翅膀，热油伺候，炸至金黄，起锅备用。爆香蒜

0: 椒，蝗虫再次入锅，炒锅与铁勺共舞，蝗虫与调料齐飞，一道辣炒蝗虫生猛出炉，酥脆口感挟持蒜香与辛辣，齿颊之间弥漫着大山的刚猛，乡野的肆意。炮制蝗虫走味道刚烈的路子并不出奇，自家的鸡蛋拌匀生粉，自家的蝗虫裹上面糊，挂糊入锅，小火慢炸，色泽金黄，散发焦香，撒上椒盐，即成独家压轴大菜椒盐蝗虫，外酥里糯，一口吞下，一半粗犷，一半温柔。
1: 加油。
2: 所以说你让他中午浪漫风。
0: 虫既是山里人的生计，更是广州夜市上的网红。
3: 我2005年下岗，下岗以后呢，在家干过，包括一点小工程，干过小吃店。后来跟我老婆一商量，说2012年来的广州，
1: 然后2015年在龙洞做烧烤，一直做到现在。
3: 这烧烤这个东西是我们东北人骨子里就会的。
0: 周海英老家在哈尔滨，食客们戏称烧烤是东北的重工业，鲜血之中是对东北烧烤的推崇与喜好。
3: 动作都沙楞的啊，照好我的上帝们。这烧烤啊，如果说单纯的就把它烤熟，那肯定是很简单了。你要想把这个肉啊烤到焦嫩多汁，实际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要通过它食材在温度上的一点点的变化和香气，来感觉它的成熟的度。九字诀：测硬度，观颜色，闻其味。
0: 烧烤的灵魂就是玩火。周海英玩火自有诀窍，过江龙不但站稳了脚跟，还有了岭南风味的名号。
3: 我的呢形象呢比较特殊，是个光头。我的一些常客呀，大部分常客都叫我光头老板。啊，客人们也总细说，说龙洞生意好不好，就看哈尔滨烧烤。
0: 高手永远把食材当作值得尊重的对手，在烧烤中学习烧烤，才能在烤蝗虫的事业上从一个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
3: 实际上烤蚂蚱呀，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难烤，因为它太小了，而且它的脂肪还少，翅膀还非常薄，一旦火候掌握不好，它就会变得黑苦，会非常影响口感。
0: 周海英的烤蝗虫要在外表金黄的瞬间完成调味儿，离开烤架送上餐桌，在最后十几秒钟彻底熟化，保证入口香脆无渣，甜香下酒。每一单都在和时间赛跑。烧烤不仅仅是吃的生意，更是人情冷暖的卖场。夜色被火焰照亮，生活被烟气熏暖。周海英这个东北铁汉，开的是一间夜晚食堂，更是一座深夜剧场。
3: 别看我现在笑得出来，实际上这心里啊五味杂陈的，这担心明天会不会还有这些客人，然后还操心员工的稳定不稳定。
1: 太辛苦了，有一次客人喝酒喝多了打架，然后我去拉架，把我鼻梁骨都打断了。
3: 哎呀，生意呢苦点累点都不怕，就怕这扎心和窝心的事儿太多。
0: 烧烤店是白昼与黑夜转换的摆渡人，也是城市夜归人疗愈孤独的小木屋。当白昼的一切凝滞与泥障都消散，深夜美食告诉我们，可以用另

0: 眼睛看这个世界。
1: 就要给我等好风
0: 啊。五月，梅雨季节来临，淡淡的雾气笼罩着蕉岭这座山间小城。打破清晨宁静的是一碗饭。之后就要辛苦劳作，直到晌午甚至天黑才能回家。一碗结实的米饭才能提供足够的热量。
2: 就是习惯这样吃，如果你哪天不吃的话，感觉自己好像没什么力气一样。
0: 客家人崇尚耕读传家。清朝广东籍状元林兆堂回乡探亲，喜欢用瘦肉、猪肝、猪粉肠煮汤，并把这三种食材比作状元、榜眼、探花。从此用及第汤鼓励孩子勤奋读书的方法流传至今。早上四点，梅州城就被猪肉店的砍肉声、早餐店的油炸声吵醒，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猪油的香味儿。俗话说，开间梅州烟面店，可管一家饱。在梅城的大街小巷，烟面是招牌里最常见的字眼。

0: 老板，杨面，上去提出给给。每天早上烧开的第一锅水煮的第一碗面就叫做头汤面，头汤面是最好吃的，最原汁原味的，因为它煮的时间越久的话，它那个碱水就重了。
1: 凉面好简单，捞一捞就烤出来，但是肥美无穷。
2: 腌面的腌指的是在面碗里浇上滚烫的猪油并迅速拌匀的动作，猪油才是面的灵魂，每家面店都有自己炼制猪油的秘方，邱家僧也不例外。
1: 准备要炸猪油哈，你也就做工的本地的土猪，给煲一下那种本地的料油，料油炸出来就香。来炸猪油不买米线，主要就蒜蓉跟葱头，一炸出来猪油比较醇香。
2: 厨师出身的邱家僧对食材有着天然的敏感，他发现整个梅城众多腌面店里仅有一家是手工做面的，于是他苦学手工制面技艺，开了这家大步口味手工腌面店。
1: 好的，发酵啊，十分钟就烤出来。
2: 发酵好的面团散发出淡淡的碱香味儿，摊开面团，骑上竹杠，这才是手工制面的关键环节。手工制面18年，邱家僧只需要通过摸与看，便能知道面皮的湿度与厚度是否达标。
1: 好的面就摸差不多3毫米。

0: 最多是有二三人，这样是你们要论天分，我应该要排除排的长腿啊，安装是点点训练啊。
1: 做好的面条都松排好，就可以等着下锅了。
0: 露里的面就没有超过三十秒。
1: 刚出锅的面条热气蒸腾，呈现出半透明的金黄色，此时淋上滚烫的猪油和肉碎，趁热搅拌均匀，让每一根面条都被猪油浸润，猪油的香味氤氲而起，充满鼻腔，面条筋道顺滑，啜吸就能下肚。此刻再来一碗极地汤，梅州腌面的风味才能充分展现。而这一碗极地汤，邱家增也下足了功夫。
0: 准备了一打三坛水，梅香的三坛水很口热，准备打来那煮三个地汤。四坛水多少气味啊？三坛水比较清凉，三两也是为了打一次来煮汤。
1: 生活不亏待执着的人，邱家增做的腌面在当地变得小有名气。
0: 年轻人四个啊，来梅州出差哈，他在从陕北搭车路，他以来吃面，一下吃了六碗。老板第六碗了哇，厉害厉害！啊，出差九个时间又吃了个六碗，啊，把天还吓到了。
1: 凭着对品质的细心把控，以及不怕累不怕苦的牛劲儿，邱家增终于在三年前开了第二家面店。
0: 俺们早晨在四点钟左右开始打面哈，到八九点钟等于休息啊，俺们做面就确实辛苦哈，但是看到客人吃到完赞啊，俺也十分开心。
1: 对于小店主人而言，一碗面成就不了他们富贵逼人的人生，但却能默默守护一家人的平安喜乐。老广衡量夜生活质量的标准永远玄妙，那就是火。烧烤古时称炙，这是一种直接使用火焰烹制食物的古老方式，几把桌椅，一架烤炉，就可以扒出一个深夜食堂。什么才是老广宵夜江湖的主旋律？答案只有一个。作为软体动物，却有着坚硬的外壳，浓缩大海美味，自带烹饪容器。生蚝一定是宵夜中最老的套路，但深得人心。炭烤让肥美的蚝肉渗出汁水，再用秘制蒜辣酱加持，大海的鲜与山野的辣相互交织，老广追求的色香味跃然而出。
2: 最满意咧，就系佢嘅生蚝咧，好肥，够肥，够鲜，够靓，
3: 一粒都冇浪费啊！
4: 非常的 Q， 然后呢，一入口的就会爆汁爆出来。
5: 它首先那个蚝很新鲜，我们吃过的蚝没有那么 Q 弹的，应该是我在广州吃过生蚝当中最好吃的。
1: 蚝佬，生蚝料理的大师傅。1998年出道至今，专攻炭烤生蚝。他的大名李丽玲，反而鲜有人知。
6: 每个地方唔同嘅生蚝，冇同嘅做法。比较珠海嘅咧，就比较清淡；阳光嘅咧，就比较大鲜。
7: 呢个蚝系福建新会体，比较受欢迎嘅，因为佢嘅肉好脆，比较甜口啲。

0: 24年的功力，关键是蚝壳厚度、火候控制，多一分则老，少一分则生。对于最佳口感的苛刻追求，好老把上菜的时间都要计算在内。
1: 一般咧要烤到80熟左右先可以上，一上到台面咧就达到我哋理想嘅烤成熟，咁啲咧个保持个口感唔变。
0: 生蚝养活了百家的生意，在蚝老少就是多的烹饪哲学中，有一个难以复制的秘密武器。
1: 哎，冇拍啦，冇拍啦！洞门秘方唔过去噶，唔过去噶。
2: 呢个洞门秘方咧，系我揾食嘅架撑嚟嘅。曾经有人7000卖，我唔肯卖，甚至连埋我老婆都唔知道嘅。
3: 但是现在在我手上，
2: 冇计，跟你揾食。
0: 蚝老的知音叫王军，一个从安徽到广州创业的吃货，经常穿梭在老街小巷打卡各式美食。
3: 帮我来一个招牌牛杂。
0: 在一次偶然的宵夜饭局中，王军与蚝老从一见如故的生蚝知己变成了事业上的最佳拍档。
3: 我们目前的生蚝的做法有8种，
0: 鲍鱼切片，大虾开边，加入生蚝，粥水浸润，熬出大海的鲜。秘制酱汁，咸鲜交融，蒜香生蚝烘托出大海的甜。鸡子携手小龙虾，与生蚝在炭火上共舞。海洋与陆地，咸水与淡水，共同催生出大海的嫩。无论你是偏爱清淡还是钟情重口，总有一款能满足你挑剔的味蕾。对于把生蚝作为终生事业的兄弟俩，他们一直在等待来自大海的消息。
4: 喂，老板。
3: 哎，老板娘，您好，您好。
4: 你好，你好。听说听到一批特大的野生蚝。
3: 哎，好的，好的，好的。我明天就去看货，你给我留着。
0: 广州黄沙水产交易市场是餐饮人的圣地，货如轮转。在这家华南地区最大的水产品综合交易市场里，考究的不仅仅是眼力，还有人脉。
3: 哎，老板娘，欢迎，你好。
4: 这个肥都你肥的。
5: 肥的可以。
3: 特大野生蚝今天到货了没有？这个大，这个长。
4: 这个是因为我们之前呢调养的蚝，它有一些会倒到海里去，然后它自然生长。哦。我们都要派人到海里去潜水找，才能找得到。
1: 按照这个年轮，几十轮了，最起码要10几年才有这么大。不过还是野生的才有。
3: 这个货马上送过去啊。
0: 物以稀为贵，野生大蚝到货的消息随着夜幕降临早已在老饕的朋友圈里不胫而走。尝鲜一定是今晚的主题，但是蚝老心知肚明，挑剔的老广并不会为花哨买单。失之毫厘，谬之千里。青烧、蒜蓉、蒜辣3种口味，如何为难得的食材注入灵魂，这是个问题。
3: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生蚝是吧？
0: 烤好的野生蚝香气四溢，吃起来却略费牙力。
1: 味道怎么样？
3: 味道是可以，还是老的，不是说烤老了，是本身肉质老。
1: 十几年的生蚝，生蚝大了，那肉肯定有点老。
3: 这个给客人抽奖。
0: 晚上9点，食客如约而至，一打生蚝，几份烤串，生意热闹如常。野生大蚝的抽奖瞬间掀起一波小热潮，尺寸惊人的野生蚝成了这个夜晚惊喜又奇特的小插曲。
3: 你要快点进步好不好？
0: 深夜三

0: 点，生蚝创意二人组空闲下来，拿着夜色下酒，把美味享受做成了工作和事业。当初也许仅仅是一时冲动，但是对食材的执着和对技艺的坚守，或许在叙述另一个故事。对于生活的雄心壮志，才是茫茫黑夜中的北斗星。
1: 辛苦了，我们继续加油。
0: 岭南的夏夜大多湿热难耐，反而造就出别样温柔。一碗糖水就是老广与酷暑的和解之道。有别于强调外表造型的西餐甜品，糖水的岭南气质既标榜那一丝取法天然的甜蜜，又强调水的清澈顺滑。
2: 我专门从河西开车过来，食肥鱼糖水。肥鱼肥鱼在嘅嘛，在嘅嘛。
3: 得来啦，因为我的肥鱼，我因后生肥噶，依家我老大冇肥，应该叫惯到肥鱼的。
0: 肥鱼这绰号有深刻的品牌效应，常年挂着一张笑脸。潘玉清在食客口中才有了不必亲疏的肥字，坦然接受被人尊称为姨，是因为他24年做糖水、卖糖水的经历。
3: 广东人呢，食嘢咧八香火，食咩水鸭呢？食糖水水鸭咧，人心人肺。
0: 认，是在霍启之外，老广对于汤类食物的最高标准。如果说老广的夜因为宵夜而燥热，那么糖水就成了平衡燥热的必然。
3: 九七年就自己都当水，我都当出嚟第一间大王先。嗰啲人咧就有烧烤啊、炒嘢、焗嘢，我哋嘅专业当水店噶。
0: 能把一条街带旺，这是肥姨成为宵夜大姐大的核心原因。糖水润，人品好，20多年来，肥姨的糖水店硬生生让这条远离市区的小路成为远近闻名的宵夜一条街。
3: 睡到12点钟就起床，起床咧就备料，备到7点钟，一面包就一面卖。3点钟到4点钟就收档。
4: 嗰度嘅糖水品种好多噶，有10几、20人都有啦。每一个品种大概每一日都可以卖到50-60杯咁样。依家龙眼都咁贵啦，因为我哋都系龙眼糖水。
0: 老广的糖水浸润着亚热带风情，风情则源自本土的水果。高州分界镇是岭南糖水风情万种的秘密一环。绛衣摇曳蘸冰肌，依约华清出玉石，说的是龙眼。广东最具盛名的龙眼品种在分界镇楚梁村。
5: 好好呀吧，甜脆爽口，
3: 好靓噶。
0: 剥开黄褐色外壳，露出乳白色不透明果肉，口感爽脆并有浓郁甜味的龙眼被称为南方人参。因其甜度高，当地人把龙眼整果晒制，或者取出完整果肉烘制成干果。
5: 拿龙眼掰开个皮，然后就拿嗰啲工具签剪一圈，一挖去掉，而家就灯笼肉就俾人食啦，好靓嘅灯笼肉。以前咧，我哋个背龙眼咧就系晒嘅。晒龙眼肉咧就冇够卫生，又有灰尘啦，又有苍蝇嗰啲嘢。而家咧就我哋就用密封炉嚟背噶啦，就比较卫生干净。

0: 有控18到20个小时。
1: 龙眼干果俗称桂圆，桂圆肉外形似灯笼，颜色金黄，微微透亮，散发出淡淡的甜香味儿。龙眼鲜果及干果都是制作糖水的好材料，非遗潘玉清和儿子马东光在这一点上从不吝惜精力和时间。
2: 哎，老板娘，
3: 哎，
2: 我等你
3: 好，
2: 你翻嚟搞你两眼好靓啊啦，
3: 好啊，其实好光啊，佢有啲水分啊，
2: 系有啲水分，
3: 有啲水分佢就会人
2: 好咧。
1: 白糖加入开水，再倒入新鲜龙眼，煮熟便是最简单的龙眼糖水。
2: 生的龙眼该不关到大的到熟的哈。
1: 如此简单的做法，恰是岭南糖水的制作精髓。水果香气似有似无，乳白果肉浮浮沉沉，新鲜龙眼吸饱了糖水后，果肉膨胀肥白，冷藏后饮用。暑气顿消，龙眼干果药食同源，制作糖水颇费心思。
2: 咁呢些龙眼干个，等一个松头呢，放糖、放水、放料，就一底保管个味，原汁原味嘅，佢又好食又甜。
1: 而龙眼干和新鲜芡实搭配，就能做出既可以饱腹又能清润的糖水。龙眼干直接入水，待到水开，再加入新鲜芡实、白糖以及适量的红枣、枸杞，再煲足半小时，芡实开花煮熟便大功告成。龙眼芡实糖水，汤水棕红透亮，果香较浓，龙眼入口即化，芡实软糯弹牙，这种糖水适合解乏，两三碗下肚，疲劳一扫而空。肥宜的糖水店就是当地年轻人的咖啡厅，既可以解暑消夏，更能够社交沟通。每天凌晨4点，这场甜蜜的聚会才会结束。每个人的夜晚都有一间小店，都会有像肥姨一样的主人家，每晚如期而至，在街角亮起一盏灯，默默温暖每个人的孤寂。早餐和宵夜，白昼与长夜，食物就像一艘渡船，在夜与昼的渡口等待。那些炮制美味的人们，不舍昼夜摆渡着一个又一个有缘人。烟火起，照人间，敬这热气腾腾的生活。
4: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一条鱼的升华必须经历化骨神功的洗礼，城中村的小店才是庖丁解牛大法的巅峰，水泥般的卖相方显化腐朽为

0: 最真实的滋味，往往隐身在漏接窄巷。原生本土的食材，或受限于时令，或受制于地域，只有本地吃货才懂。这些小众美食表面平平无奇，或在小镇一隅，或在村头转角，总有一种这里才有的味道，让人念念不忘。好在你去，它就在。七月，珠江禁渔期结束，珠三角的渔民们开始忙碌了起来。中山坦洲的郭衍斌趁着周末和妈妈梁群心一起出海收鱼。
1: 读书的时候，一放假得闲帮你哋加鱼解鱼，好多。嗰阵时候跳跳又有春啦，哦，
2: 又好食啊，
1: 又嗰种意有嗰种香味。
0: 提前撒下的渔网，收获颇丰。其中最多的当属这个季节最为肥美的黄鱼。黄鱼其实是珠三角地区的俗称，学名花鲫，体侧约有四到六个黑斑，鱼身灵光闪闪。每年春夏之交，生活在咸淡水交汇处的黄鱼便犹如近海产卵。清蒸黄鱼可以品尝到鱼肉原始的鲜甜，当季的黄鱼油脂丰富，香煎是更地道的做法。等鱼在热油中煎至两面微焦，撒上料汁调味即可。煎过的黄鱼油脂在鱼肉间流淌，娇嫩鲜美。骨刺多的鱼即使丰腴肥美，也难卖出高价。于是本地人另辟蹊径，专取鱼卵售卖，价格一下能翻好几倍。当季的黄鱼条条带着卵，广东地区称卵为春，黄鱼卵又被称为黄鱼春。取出的黄鱼春洗净，便是坦洲人心中的鱼子酱。下锅煎到水分蒸发，柔软的鱼春变得扎实，最后加点蒜蓉和料汁去腥入味，这时鱼子甘香，作为下酒菜再好不过了。炎炎七月，烈日当空，也阻挡不了人们来小镇探寻地道美味的脚步。不过吸引他们前来的是藏身于水下的另一道渔家风味，比黄鱼春更珍贵难求。据老人讲，坦洲之名源自退潮后露出的茫茫滩涂，滩涂蕴藏美味，农历六七月应季的虾蜡最为鲜美。虾蜡是本地水乡谐音，但此虾非彼虾，虾蜡其实是一种生长在滩涂中的小型淡水河蟹，学名自文公蟹，专挑水质好的地方自然繁殖。虾蜡常被人误认为蓬鳍，其实虾蜡的外壳颜色偏深，背部凸起，比蓬鳍毛蟹的外形稍扁，壳也软薄些。涨潮时水下空气不足，虾蜡纷纷游出来透气，迷迷糊糊便爬进了笼。夏日抓虾蜡是每个坦洲孩子童年的回忆。去年郭衍斌回到村里工作，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父母。虽然现在疍家人都搬上岸生活，但不少依水而生的传统依旧保留了下来。
2: 那好了，那怎么记得了？
1: 嗯，好，都来了，都来。
2: 唔够两斤，
1: 即系一定要浸到几够冧身，咁接落去嘅话，就好似冰淇淋咁。
0: 挤虾蜡膏工序繁杂，得在冰箱冰冻一晚再解

0: 动，冻后的蟹壳柔软，掀开蟹壳，满满的蟹膏呼之欲出，两指往中间一挤，蟹膏脱壳而出。
1: 嗰啲公就红色嘅，乸就黑色膏嘅。
2: 你以前接下辣膏系边个教你？
1: 唔使嘅，自己自学嘅啫。我哋做大姐仔啊，唔通你哋家人嗰替恩嘅咧？大细个系去做嘢噶啦，咁系当家人咁啊。国话你咁大个，咁识做嘢啊？
0: 品味下辣，重点不是肉，而是鲜香的膏。橘黄中略带黑色的虾辣膏最难得，一斤虾辣只能挤出一两虾辣膏。周末在外工作的儿女们回家团聚，梁群星自然要准备点应季的拿手菜。在沥干水分的虾辣膏加入盐、蒜蓉等调料，打入鸡蛋定型，倒入锅中两面煎香。煎好后的虾辣膏柔软中带着焦香，蟹膏的鲜味填满整个屋子，最让家里的孩子念念不忘。把虾辣鲜壳去角，只留身子，撒上豆豉蒸熟，便是水乡经典菜式腌虾辣。
2: 哇，今天蝦辣糕好靚啊！好，開飯。
3: 我幫你蝦辣糕啊！
0: 吃上一口蝦辣糕，祖祖辈辈漂泊水上的记忆被唤醒。如今儿孙满堂，梁群星和丈夫年纪也大了，出去捕鱼的日子越来越少。渔舟唱晚，与风浪为伴的日子渐渐远去，唯有水乡独特的风味慰藉着一代代的伴家人。美食天堂汕头牛肉火锅赫赫有名，但在火锅界，有的厨师用秘而不宣的烹饪手法，凭借一条鱼便俘获了刁钻的潮汕老饕。初上，林小叶和妻子林玉玲迎来了今晚的第一波客人。这间开在小区边上的小店，毫不起眼的店面淹没在一众门面里，颇有年份的冰柜默立在门口，砧板前的老板自是不语，眼观六路，不耽误操刀切鱼，仿佛身怀绝技的大侠睥睨众生。
4: 好了，
0: 老板娘一如既往的热情，迎来送往毫不耽误，用独门心法挥笔记账。
4: 三两呢？这两碗饭，三两，炒掉多少碗呢？三根条一点，老最三只嘛。老根哇，要头转好些哈。
0: 驱车而来的老食客点菜又快又准，全都是冲着这块几十年的招牌杜龙火锅而来。
5: 这烧那个卤加点麦咋不完那点呢？
2: 好干的时候呀，不干大五口。
0: 汕头牛田羊是榕江、韩江的出海口，海产品丰富，海边抓鱼捕虾是林小艺打小的记忆。
6: 哇哈，能看不就动嘞？
7: 嗯，要等着没啥捕一些啊。嗯，要浪钓浪钓。嗯，
0: 纯野生的杜龙鱼并不易得，店里每天消耗量大，林小艺要多跑几个地方才能备足货。
7: 买点高台，几下高台，惊我绑能桥啊！来到另来下咯，长毛钓空买了咯，只绑能下个。
0: 杜龙鱼学名中华须鳗，又被称为斗龙、土龙，习性像蛇，本性是鱼，在陆地也能生存，是鱼类和虾蟹的天敌。因为营养价值高，又被称为海底高丽参。

0: 表看似憨憨的鱼竟以龙为名，没有点独特之处，想必很难征服嘴挑的汕头人。面对古刺多的杜龙鱼，30年前林小艺和师兄郑明辉一次偶然的尝试，独创出火锅做法。
1: 江西上台摸做冬仓，
2: 要做小菜，
1: 小菜
2: 沙头煮过一个，等下小蛋白做落去，回来焗嘢就卖下嚟，你就吃咗啦吼。
0: 好的杜龙鱼剔除主骨后，肉色金黄，肉厚但通透，鱼肉布满看不见的肌间刺，想要去除还得林小艺多年来反复钻研练就的化骨功上阵。切鱼时每一刀都干净利落，频密细切才能既切断所有肌间刺又不伤及鱼皮，纵横交错上百刀下去，鱼刺分解细碎，竟让人认不出鱼原来的模样。
3: 我要这个是每当在关那时候，我从头的开始的时候，山头部搞的，第一头家丁叫啥狗屎飞来吃落来，突然了去熬落熬下就来是搞这种几十年啊，熬无人解我一点。
0: 煮的时候，鱼骨汤打底，放入杜龙片汆烫10秒，鱼皮遇热收缩。鱼肉变白舒展，如花般绽放开来。甫一入口，鱼肉吸饱了汤汁，松软鲜甜，鱼皮筋道爽脆，细碎的鱼骨似乎隐身。蘸点特制的酸梅酱，中和了皮下脂肪的肥腻，这绝佳搭配，食客吃了直呼过瘾。这些年靠着用心二字，林小艺一家的杜龙火锅在汕头火锅界打出名声。师兄退休后，林小艺将生意接了下来。今天是林小艺家新店开业的日子，招待好友亲朋四方来客，本地宴席特有的各式菜品一应俱全，丰盛之余自然少不了林小艺亲自操刀的杜龙鱼坐镇。30年前，林小艺从牛田洋走了出去，成为了一名厨师。打拼多年，夫妻俩选择回到老家开店。这间藏于乡村的小店，犹如林小艺自己，只管踏实用心，自有知音寻味而来。说到对食物取材的广博惊奇，老广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翘楚。在广州芳村，穿过尘土飞扬的工地，顺着一路大大小小各式指示牌，在村居狭小的道路上七拐八拐，一间隐于深巷的火锅店终于冒出了头。傍晚时分，食客寻味而来，店里开始热闹起来。店里主打猪精品火锅，还没搞懂什么是精品，一抬头墙上的菜单已让人看花眼。
4: 品咧就卷窿卷烂咁卷入嚟嘅，条路已经唔系条路啊，烂到啊咩咁嘅条路。
5: 条路好靓啊！
4: 而家条路咩啊？食到
6: 爽滑嫩。
7: 嗱，呢个系你哋嘅过江肠哦。好多客人唔知道嗰啲乜嘢，我哋都要帮佢介绍下嘅。哦，叉筋一碟。
0: 老板娘郭慧芬，人称郭姨，除了坐镇收银台，郭姨爱与顾客聊天，特别是第一次来的客人。不过来这儿吃饭的，大多是来了不知多少次的熟客。
7: 多谢。
5: 要猪叉筋了，猪腰了。

0: 不見天啊，朱面玉啦，天衣無縫啦，點咗白人？
1: 食客嘴里如数家珍的这些猪肉部位，让人摸不着头脑。吃的都是些啥？只能听创始人华哥说道说道。
2: 第一个一人两嚿，一只猪就得两个猪肉，哎，多啲都冇噶啦，系肥粮两粒肌肉，啊，佢喐动性系最大嘅，因为啲猪食嘢系用个鼻嚟撩嘢噶嘛，所以粒肉系特别香滑就咁啊。
1: 韩瑞华，猪精品美食店掌门人，对猪的各个部位了如指掌，让屠宰场资深员工为之汗颜。
2: 嗱，我哋咧点解就要做猪精品呢？系攞佢嘅最靓嘅部位同埋精华嘅地方。我哋咧下乡嗰阵时咧，就喺一个屠场。即係冇咁先進啦，好多時咧就會有病豬啊，啊咁啊跟到啲獸醫解剖啲豬，邊啲地方係點樣樣，邊啲地方係點樣樣。
1: 借着從獸醫那兒學來的知識，17年前夫妻俩下崗後，便回到村里開了間小店。
2: 有老闆好，以前咧就好少人知道。天衣無縫咧，實際上有嘴角兩粒肉仔。其實呢個名係我自己起嘅，因為我覺得啊，真係好正啊！呢嚿肉食落去又爽又滑，所以真係冇得頂咁。
1: 豬天梯，豬的上顚猶如梯子，金銀滿屋，是豬舌上一大一小兩塊脆骨，形似元宝，故名猪金钱、猪银钱。猪叉根，猪的神经线，还有猪板筋、千层肉、黄喉、大肠、猪脑等。店内大大小小36个猪的部位，都是华哥用心挑选的精品。猪肉的处理过程繁复细致，但锅底却只是店里每日熬制的朴素粥水。看似寡淡的粥底，加几片木瓜，却最能呈现出猪肉的鲜甜。食材入锅，水开后关火，让肉在温润晶莹的粥水中舒展，余温的浸润下，熟度恰到好处。猪叉根有嚼劲，千层肉香甜，猪天梯爽脆，板筋软糯，猪血犹如果冻。每个食材都有自己独特的口感，即使盲点也不会出错。每天饭点，店里都高朋满座。第一次来吃的人往往内心忐忑，但喜欢的人自是上头，在热气氤氲中放飞自我。用肉香不怕巷子深来形容这家店最为贴切。17年来，靠着食客口口相传，从只有5张桌子的小店面扩张到租价附近的几间房。食客心之向往的，除了精品，还有这里浓浓的人情味儿。
2: 有今时今日咁嘅成绩，都系佢嘅功劳。
3: 阿华哥在后面指导，指导我哋点样做咁，我哋啊，
2: 系打翻老婆，而家突然间咁谦虚嘅你，你话我乜嘢都唔叻，最叻系搵个老婆啫。
1: 在寻味的路上，潮汕人对食材的涉猎范围不断拓展，有一种隐秘之味，甚至会让你重新审视食物的定义。

0: 立冬后走进街阳村落小巷，运气好的话大概可以遇见一些沿街叫卖的商贩。一声声叫唤中，村民们仿佛接收到暗号，纷纷出门。老板熟练地从桶中舀出几勺，凑近一看，像是盛出了一份建筑材料。不懂的人听得一脸疑惑，这些形似水泥的东西难道还能解锁本地隐藏菜单？
1: 哇，要转型转型。红地糖会不会了？红地好吃啊！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哈！
0: 11月底的广东终于有了一丝凉意，此时正是王彦雄捕捞屠虾的好季节。
2: 今忙家想捡到，今尾你想捡到头尾掠到这尾，你先想捡到25米，掠唔到啊！也伊也去一竿，甲无事，我就水面起来。伊都是拢收了鸡，我开土的拢该过到水面，上加就比外深尔。
0: 特制的网兜随着流水飘开，足有11米长。在潮汕地区，只有榕江的咸淡水才能孕育屠虾这一生物。
2: 所以就伊就爱买较咸个，买哪就会炒得咸，较哪是料无。
0: 因为对水质要求高，屠虾被视为天然的水质检测器，更一度消失了10几年。近年榕江水质改善，屠虾重现江湖，王彦雄祖辈传下来的渔网才重新派上用场。
2: 有粮食么？水果、零都拢有咧，这位无。
0: 如今村里捞屠虾的人家只剩下5、6户，王彦雄依旧想在过年前为家里增添多一份收入。经过近2个小时的等待，屠虾终于揭开神秘的面纱。收上来的屠虾一般在渔船上即捞即洗。
2: 汤料就在手在落，最后就捉起遐来遐落个垃圾，当个心差不多耐字，了伊就默默水铺起来吼，铺起来，咱就捉起十几仔囝吼来遐钓，钓尾才来带大。

王彦雄口中的涂虾其实是水中的一种浮游生物，细小如青绿色点点，汇聚在一起如水泥般，很难将它与美味联系起来。但本地人至少在几百年前就完成了对它的开发，吃涂虾深深烙印在老一辈潮汕人的生活里。家常的做法只需要一点清水打底，加入涂虾，在热力的作用下

0: 灰色的涂鸦发生反应，慢慢变为橙红色，仿佛重获新生。适时加入五花肉，一小勺油，让蛋白质与脂肪相互融合，搭配切碎的蒜苗和葱花，是当地人最爱的口味。最后放入豆腐煮熟，便大功告成。煮好的涂虾散发着淡淡的海鲜清香，带有沙沙的口感，豆腐吸收了汤汁，鲜甜下饭。广东珠三角地区也有吃涂虾的传统，因蒸熟后似虾卵，这里将这种浮游生物称为虾春。加姜丝和五花肉清蒸是传统的烹饪方式。舀一勺盖在米饭上，鲜香诱人。王艳雄的妻子更喜爱旧式的保鲜方法，制作咸涂虾。
1: 涂虾直径六寸，两只就差不多会够咸。诶，直出伊爱放久诶，就着卤再咸者。那个卤会走，伊会够咸，伊就放煮久，伊就香。
0: 一个月后，涂虾颜色慢慢改变，呈现棕红色。这时的涂虾多了发酵后的咸香，可以长期保存。每到岁末，王艳雄家的餐桌上总少不了涂虾的身影。在过去艰苦的年代，涂虾养活了依江而居的人们，也带给他们对于鲜甜的另类感知。这些封闭而隐秘的味觉感受，也许有一天将随着长者的老去，离我们渐行渐远。海洋隐秘深邃，大江大海的交融吸引着人们不断探索。在阳西溪头镇东部，有一个叫风头岛的美丽小岛，岛上的村民世代以捕鱼种田为生，

0: 做几多日线啊？中央啊？
1: 做几缸？
0: 哎，
2: 天未亮，黄奇宇和堂哥黄成已经准备出海了。从风头港驶出，坑尾村前的咸淡水交汇处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到溪头寻味的食客都知道，这里的血鳝最正宗，而溪头的血鳝正隐藏在这片海里。
0: 在我哋村门口啊，一大嘅大洲面，会多啲嘢鳝。正常嚟讲咧，放笼咧提前一日、两日咁。
1: 好啊。
2: 每次收笼犹如开盲盒，不过祖祖辈辈捕鱼积累下来的经验，让他们对这片海域的各类鳝鱼了如指掌。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血鳝。常年生活在红树林附近的血鳝，喜欢在泥沙中钻洞藏身。大潮或台风天时，海潮搅动泥滩。出洞的血鳝一不小心便进入捕鱼人为他张罗的笼中。血鳝极难捕获，量少自然价高，往往还未上岸就被提前闻讯的商贩收购了。家有渔船的便利也让黄奇宇家的饭店总能拿到第一手资源。血鳝的体型比普通黄鳝要小很多，直径不过一厘米，小指粗的血鳝重量大多在1到2两，因为表皮一划破便会不断流血而得名。小小的血鳝味美藏不住，吸引着各方食客慕名来到这个

0: 县城，在本地，写扇有多种烹饪方式。油爆写扇，在热油中加入姜片，处理好的写扇在油锅中滋滋作响。微焦时加入蒜粒增香，最后加上葱段即可。做好的油爆写扇，表皮酥脆，内里软嫩，口感顺滑。不过，本地人更钟情于写扇饭这一烹饪方式。要做得好，黄奇宇还得请父亲黄迟德来操刀。
1: 我在家都在家那能看都有个晒的，有地方都没好家能看看。
0: 开写扇讲究要快，有经验的人只需三刀便能开好。
2: 你喜欢不好老油大呀？我听个老人讲，那个血骨要平衡啊，要薄啊。
0: 血扇只有一条硬骨，拆出的扇肉呈红色，嫩滑鲜美，脂肪含量也少。这时还得切去头部和鱼骨，把血扇肉充分剁碎，才能完成炒饭前的准备工作。烹饪时，猛火用蒜片和姜丝把油爆香，捞出后倒入剁碎的血扇肉，不断翻炒，炒多久全凭黄吃得的经验。
2: 炒多个小时，都吹个声音，炸火了香了。
0: 与米饭翻炒均匀后，撒入葱花拌匀，最后还得装入砂锅，盖上盖子焖焗上5分钟，让血扇的香味与米香进一步融合。
1: 亮火亮火亮火，
2: 哎呀，
3: 哎，要吃饭要吃饭，哎，
1: 不吃顺手给妈饭都不满。
0: 平日在饭店忙碌，黄吃得父子俩难得与家乡亲人一起围坐吃饭，即使不常见面，亲情依旧。潮水往复，明天他们又将各自追赶生活，有美食相伴，今晚的时光更显珍贵。在美食遍地的广东，有些特别的味道，就像隐藏在河床深处的细石，在时光的冲刷中，静静地等待识货的伯乐，或是鲜为人知的本地时令食材，或是异常难忘的特殊烹饪方式。如果有幸遇见，这些固守着本乡本土的浪漫，也许最终会成为那道念念不忘的饮

0: 我进来，行啊，这么快就闯过了千仞万刀阵，说吧，想要什么，娘奖给你。我想问你，我过去的二姨和单孤岛，他们曾经有过孩子。公羊无门都跟我说了，他说，给你和我爹看过阵，你们没有自私的缘分。
1: 这孩子，你被那个千仞万刀阵折腾傻了？什么没有子嗣缘分？那你是从哪儿来的？你可不就是你爹娘亲生的？
0: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何苦不告诉我呢？娘，我只是想知道个真相。单孤刀不是我舅舅，对吗？ 他和我二姨，是我亲生爹娘吗？

0: 小宝，你娘亲本不想让你知道这些。你娘亲那年也不过十八，一心只想着闯荡江湖，这一点你跟她是真像啊。可是江湖热闹的，让人眼花缭乱，也是那江湖。
1: 自己的护不住，就别乱救人了。什么叫乱救人啊？要不是因为我，你就没了。这些别搅和我自己能解决，要你多事啊。你武功这么差，将来不要乱逞能，小心把自己也折进去。
0: 哎，你把话说清楚啊！你少瞧不起人。
2: 那是他与上古刀出世，你娘亲心高气傲，就跟在上古刀的后面。 两个人一起走南闯北，经历了不少事。到了后来，一心闯荡江湖的他，心里便只有上古刀一人。可是上古刀呢，心里却只有江湖。他只想着扬名立万，威震天下。你娘亲被他伤透了心，怀着身孕回到了天机山庄。他怀你时受了重创。 不足月就生了下来，可是你娘亲却没有挨过去。

0: 这是你娘亲自小就带在身上的，你娘亲独想一直陪着你啊。瞒着你是你娘亲的意思，她没告诉单孤岛你的存在，临终时只是把你托付给了大姐和大姐夫，希望你能平安长大，平凡一生，莫涉足江湖。因为这样。
1: 才不让我闯荡江湖。是啊，可后来闪孤刀还是知道了你的存在。他来到天机山庄，想要把你带在身边。可当时你年纪还小，又体弱多病，怎么能跟着他一起闯荡江湖呢？我跟你爹自然是不肯的。小宝，你可是我亲手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你就是我亲儿子。 我怎么能让别人说带走就带走啊？

0: 单纯的想过当也算是尊重了你娘亲的遗愿，就没有再认你。只跟你说他是我失散多年的兄弟，就让你认他做舅舅吧。再说这上孤刀，满心江湖地位、事业成就，他做不了丈夫，也当不了父亲。那些混迹江湖的人有什么好？一个个千恩淡薄，心无定向。方小宝，你可不许学成那样，听到没有？
1: 哎呀，哪能啊！咱们小宝可是姑娘亲恩的好孩子，大姐，你手把手教养大的，还不知道他自来最懂事孝顺了。娘，这些与我都是旧事，我只是想弄个清楚，不再犯糊涂罢了。
0: 在我心里，你和我爹都是我最亲最亲的亲人，这个永远都改变不了的。你心里知道就好。你亲爹亲娘已经不在了，你就是我天机山庄的种，我不疼你疼谁呀？哼，好了，今天这话说开了，以后就再也不谈了啊，以后谁也不许再提此事了，听到没有？ 还有，你小子休想趁着这旧事给我装可怜耍性子！知道啊，娘。哎，是不是还一心想着要闯荡江湖呢？我告诉你啊，这天机山庄外的大阵我全都打开了，你想溜出去门都没有，你就踏踏实实的在家待着，回头乖乖的去给我做驸马才是正经。哼。
1: 娘，你管管你姐姐啊！
2: 有本事你管。

真美。从前我只当你是没有见过面的亲人，从来没有想过去探究你的过去，你长什么样子，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我都一概不知。

0: 方小宝，就知道你会来这儿。
1: 这都是他画的。
0: 嗯，他是爱把看到一些新奇的或者喜欢的东西画下来的。
1: 那你可有见过此物？
0: 嗯，大概是你娘亲在哪儿瞧见的稀罕玩意儿，我却看不懂。
1: 这冰片我倒是见过实物，金元盟似乎很想要的，可你说我娘又在哪儿见过的呢？
0: 肯定不是天机堂的东西。不过细看这些齿痕，倒像是对应锁孔的。
1: 锁孔？你是说这冰片其实是个钥匙？
0: 嗯，像是某种机关锁的钥匙，但不是中原的技法。
1: 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1: 我明白了，小姨。哎，小姨，你不用明白，这李莲花更不会明白。我倒是让见识见识什么叫百川院的形态。
0: 对李神医尊重点儿。
2: 当初啊，乔婉娩在李相夷死后啊，不愿意离去。萧子金不想违逆他的心意，希望啊，他慢慢的走出就行。于是，在四谷门旧居扩建了一个木棉山庄，陪着他一直住在这儿。

0: 不管怎么说，这里是四谷门的故地。萧子金想要迎娶乔婉娩，在这儿办婚仪，像话吗？
1: 你向以一深谷十年，四谷门早就没了。时过境迁，什么亲人朋友也去往前看了。
2: 四谷门可不是一般的江湖门派，李相宜更是侠义正道之魂。萧乔大婚，我无心之悔，可若是四谷门旧故，任由四谷门风流消散，要抹去李相宜的过往痕迹，那我第一个不愿意。
0: 是这个道理啊，如今江湖大乱未起，却已处处隐忧，曾经为了追随武林公义而设立四谷门的热血，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被遗忘。你们听说了，金渊盟大魔头狄飞升以养好旧伤四处立威，都向百川院下战书了。
3: 哎，你们说啊，这次萧乔大婚，金渊盟会不会来挑事啊？
4: 你的旧伤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给你开了个化瘀的方子，这跟我的输赢啊要放得开。哦，十钱。
5: 随手写个破方子就敢要十钱，这钱也太好挣了吧。
4: 哎，好巧啊。
6: 这种糊弄人的东西一文不值啊，兄弟，给你提个醒啊，别再上当了。
5: 愣着干嘛呢，赶紧拿钱跑啊。各位快来看看，快来看看啊，快来看看。来，快来看看，快来看看啊。这个人打着神医的招牌，其实毫无医者仁心，说谎不眨眼，骗你没商量，谁信谁有病。哎，各位好好看清楚这个人的脸还有这个招牌，告诫身边的朋友们，别再上当受骗，给这个骗子送钱了，听到了吗？
7: 来福子谢白配的甚妙，是个好方子，
8: 是吧？
9: 我义兄关和梦师出名门，在江湖上也算小有名气，人称乳燕神针。他说的好方子，那必然是不差的。各位，莲花楼主人李神医绝非浪得虚名。哦，
10: 这确实是有
9: 名。这位公子，乱编排瞎赞熬别人，可是要烂舌头的哦。
5: 看看，又来个骗子。苏姑娘，上回你就打着乳燕神针的名号忽悠人，这回这个又是不是真的呀？
7: 那便试试我的针吧。
5: 哇，跟你开句玩笑而已，怎么还当真呢？乳燕神针，久仰。你看啊。这么快就跑了？谁
11: 呀？二位客官，点点什么？
9: 李大哥，今天想吃什么随便点，我请客。
5: 掌柜的，
12: 哎呦，公子，
5: 我包下这间客栈的时候跟你说什么来着？哦，
12: 公子您说过的，这客栈里所有的客人吃的住的都算到您的账头上。唯独强调一点，就是有个蓑衣布包，腰间挂个蓝布袋子，有个叫李莲花的人，不准进店。不准。莫非客官是？
4: 啊，我就是那个不让入住的客人。
5: 还愣着干什么呢？赶紧清桌。
9: 不是，方多病，你什么意思啊？李大哥怎么得罪你了？再说了，你搞得这么老死不相往来的，什么意思啊？
5: 错，本少爷不老也不想死，更没有与你的李大哥老死不相往来，是你李大哥的问题。
13: 方小宝，你怎么跟李先生说话呢？
14: 李先生，我们家小孩不懂事，您可千万别见怪啊。
5: 小姨，你怎么在这儿啊？
14: 掌柜的，给李先生准备最好的客房和酒菜。
12: 哎，好嘞好嘞，这就去。
5: 小姨，你怎么还帮他呢？他这个人表里不一，出尔反尔。
13: 你别说了，赶紧跟我走。啊，
5: 走去哪儿？
13: 哎，走。
15: 李莲花，你给我等着啊。
9: 快走吧你。李大哥，你上次让我查的那个南印文我已经查明白了，要不然这里人多，我们出去走走。嗯，
7: 等等，李前辈，在下有一事讨教。我有一位病人。

0: 因中毒疯癫，自言日渐鬼魅，经济增重，夜不能寐。而后持刀杀人，十分狂躁，我用药数日，银针刺穴，却久不见效。
1: 病人若是武林中人，内力不弱的话，可试过取新鲜虎掌加以处理，即惹服下。
0: 虎掌乃剧毒，未经炮制岂可轻易服用？这无疑是以内力修为，与剧毒搏一次性命，是在杀人。
1: 以毒攻毒罢了，若想清醒一点呢，不妨去搏一搏。若是内力不足的话，那么我建议可以药汤泡过之后再用。虽然虎掌有剧毒，却能延迟或缩短疯癫发作的时间。
0: 治病救人，若无十分把握，岂可轻言？你如何保证病人服下虎掌之后不被毒死？
1: 那自然是不能。
0: 你这是草菅人命！
2: 关大哥，只要有人以至纯内力化解毒性，就不会有性命之忧。
0: 这天下有几人有这种功力？至纯内力非扬州曼莫属，他有何本事让李相宜活过来？这以命试毒的法子如此残忍恶毒，你还替他说话？

0: 萧姐这妆实在是素了些，明日还是戴萧大侠先前挑好的金凤贤珠的头冠吧，毕竟是大婚啊。萧大侠依着小姐一切从简，以为照顾小姐习惯，仍将这旧居处作新房，婚后也不搬动，实在处处为小姐思量。
1: 我是不是任性？紫金她向来最喜欢排场的。
0: 是奴婢多嘴，萧大侠向来只顺从小姐心意的，他说过只要小姐开口，为小姐去死也值。
1: 我怎么会叫他为我去死呢？我痛恨所有抛弃一切轻易去死的人。
2: 李大哥，李大哥。
3: 嗯。
2: 真的是你啊？干嘛戴着面具啊？
3: 我这个江湖鱿鱼结下的梁子自然也是不少的，戴上这个面具啊，我心里不慌。
2: 原来如此，这两日木勉山庄上下来往可都是江湖人，小心驶得万年船。
3: 是啊，我听说这个木勉山庄的景色堪称一绝，就想上去感受一番，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进去。
2: 李大哥怎么不来问问我呀？我可是正好要去拜访乔姐姐。
3: 哦，你认识乔姑娘？
2: 嗯，关大哥跟萧大侠之间有交情，他们之前带我去小清风游玩的时候认识的乔姐姐。哎，那时候他正等了十年才确认李相义已身亡的消息，还为他建了一座衣冠冢。啊，十年这么漫长的岁月，萧大侠就这样痴情地守护在乔姐姐身边，如今修得正果实在是不易。
3: 斯人已逝，活着的人才更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哦，对了，你之前说你已经查到了南印文。
2: 哦，我正要找机会给你，差点忘了。你看，这就是那南印文的意思。
3: 嗯。

0: 很像献祭祭文，这有出处吗？
1: 爷爷也这么说，可惜关于南燕的史料记载实在是太少了，他还没有查到来历跟出处。不过哎，你看这个，他查到了你画的这个标记，这个标记叫碎眼，说是南燕的一种邪神标记，这个标记代表着复仇与吞噬。爷爷说跟祭文诗句是一致的，他在往这个方向查。
0: 复仇吞噬，金月盟到底想要做什么？南艺文南艺香到底跟师兄玉海有什么关联？

0: 乔姐姐。
1: 小雍，李先生，你们怎么一起来了？
0: 乔姐姐大喜的日子，我自然要多沾沾喜气啊，刚好李大哥也在。我
1: 原来李先生就是你心中的意中人吗？
0: 李大哥他是很好的人。乔姐姐，明日婚礼了，你可欢喜？
1: 我自然是十分欢喜的。
2: 相知相守难得，恭喜乔姑娘了，我带了点喜糖作为贺礼，不成敬意。

0: 多谢先生，先生有心了。
1: 久闻这个山庄景色不错，不知在下可否在庄中自行转一转？
0: 李先生请便，刘小庸陪我说会话就好。
2: 乔姐姐，李大哥他不擅长言辞和交际，乔姐姐莫怪。这礼堂虽不是特别贵重，必也是真心准备的。
0: 我说他什么了，你就急着护他。其实他送我喜糖，反倒让我觉得很亲切。

0: 门主，乔姑娘现在在门外呢，说说呗，什么时候娶人家？
1: 今天是门主18岁生辰，你就开始催他娶亲，不嫌太早吗？
0: 哎，不早，有人18呀，都抱娃了。门主，比乔姑娘再好的呢，也别想了，反正早晚都得娶，不如早点把婚事办了，我们这都着急吃喜糖呢，是不是？
2: 哎，没错，
3: 对呀，没错。
4: 放心啊，阿勉出嫁的那天，少不了你们的喜糖。当然，最甜的喜糖，那是留给我的阿勉。
2: 听见没有？门主心里面早就有所安排了。我们祝门主有情人终成眷属，早生贵子。来来来，喝酒喝酒。

0: 哟，这是又拿什么东西了？啊？
1: 你怎么在这？
0: 这是我舅舅的故居，我来这里很奇怪吗？反倒是你，这鬼鬼祟祟的进我师父房间干什么呢？别又说你迷路了。
1: 机会难得，我只不过是来观赏一下四顾门的景色。看完了之后呢？

0: 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走了。
1: 你向来对江湖琐事不感兴趣，怎么会突然对四顾门感兴趣？
0: 机会难得，一时兴起，不可以啊。
1: 你会来乔安冕的婚礼就很奇怪。你说为了善孤刀的遗愿寻找骸骨，偏偏又认识销声匿迹十年的狄飞生，现在鬼鬼祟祟跑来这里，这里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地。李莲花，

0: 单孤刀的死同样牵扯其中，这些事别以为只有你能想得到。
1: 你知道一些什么？
0: 我知道你肯定不知道，重要的根本不是那些符号，而是冰片本身。不知道那是什么了吧？咱们俩打个赌，看看谁先查出金满堂背后的真相。
1: 哦，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查这些了？切，
0: 少废话。你，
1: 你小朋友就是小朋友，有什么底牌别轻易的先给别人看，长记性啊！
0: 李建华，你给我回来！你这个老狐狸！
1: 小勇，可否请你爷爷帮我确认一下，这香跟元宝山庄的南印香可是一种？
2: 这残香……
1: 放心，残香的来处我现在不能说，但是绝对没有任何恶意。
2: 我相信你的，李大哥。下山之后，我就用信鸽传给我爷爷。
1: 那就多谢了。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想要请问你一下。嗯。听说南印有拇指大小冰片一般的东西，据说是跟邪神符号祭文诗句有关。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2: 嗯，我一道向爷爷问明。明日婚宴后，李大哥不妨在这小清风多逗留几日，我们可以一边游览山中美景，一边等爷爷的消息。
1: 嗯，好。
3: 明日婚宴，一切顺利才好。
4: 恭喜啊！恭喜，李明显，恭喜，多谢。

0: 萧大侠，恭喜！你还是来了，请进。
1: 李大哥，
2: 燕子，
1: 小雨，你看那儿，
2: 那个李莲花。李大哥最近可好？还挺好。
1: 昨天刚拒绝当你的婚宴男伴。现在转头跟这个苏姑娘站在一起了，这也太不把你这武林第三美女放在眼里了吧？
2: 姓刺，
1: 就是呀，太不知好歹了，你好好教训他一顿。
2: 不拿下李莲花，我誓不罢休。啊？
1: 哎，怎么成拿下了？
3: 你认不认啊，李大哥？
2: 李神医，昨夜本要先上观月同饮，奈何先生早已休息，待会儿不如坐我边上，把欠下的酒给补上。
4: 啊，何姑娘。我呢，酒品不太好，
5: 如果在这个喜宴上喝醉了，就有点失态了。
3: 李大哥都说了，何姐姐何必强人所难呢？李大哥还是坐在我边上比较好，
2: 这还轮不到妹妹说话吧？
3: 我就说，
2: 你说啊，
3: 我就说她要跟我坐在一起，
2: 明明是跟我坐。
6: 哎，来了来了。

0: 感激各位远道而来，有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海涵。哎，你们喝，你们喝。来，齐大哥，
1: 新婚快乐！哎呀，
0: 感谢齐大哥能过来，小弟先干为敬。
2: 祝贺你俩。
0: 齐大哥，坐坐坐坐。
1: 来来来来。
0: 白大哥，
1: 哎，焦兄弟，多年夙愿，终于达成，可喜可贺。

0: 呵，白大哥你是知道的，百川院对婉冕来说那就是家，你们就是他的家人。
1: 哎，我不管外人议论什么，
0: 能得到家人的祝福那就足够了。哎
2: 呀，小兄弟，你跟乔姑娘那是天造地设，羡煞多少旁人呢、啊、你看这大喜的日子可都是来为你庆贺的，你这酒量浅，少喝一些啊。
1: 喜酒不醉人。
2: 来，对对对对对对。坐，白大哥，坐坐坐。
0: 来来，石水姑娘。
2: 哎呦，你看这老四一向是急脾气，这喜酒还先干为敬呢，这还。
0: 石水姑娘向来敬仰相宜，不待见我，无妨。可我跟婉冕呢，本来就没有什么对不起相宜的地方，今日更是痛快。
2: 好，好，好，哎，好，来，来，哎，吃菜
0: 啊！来来来，
2: 行了，坐下。
3: 恭贺萧大侠与乔姑娘齐结连理。
0: 那个婉冕写请帖的时候啊，还特意嘱咐我一定要请李神医啊，要感谢你带来了相宜身故的确凿消息。我呢也是很庆幸，这个
3: 萧大侠今天与乔姑娘本是大喜之日，与已故之人毫不相干，当尽兴尽情才是。恭喜啊！
4: 萧大侠，你这话有失坦荡了吧？什么叫庆幸呢？若是李相宜能够活着回来，你又当如何啊？
5: 萧大侠莫怪，我家小宝啊喝多了胡言乱语，祝萧大侠和乔姑娘喜结连理，百年好合。
0: 无妨啊，大家尽兴啊。坐，来来来来。
5: 方小宝，我知道你稀罕李相宜，容不得别人说他，可人家办喜事呢，你在这泼什么冷水啊？
4: 想赢得家人心就得靠自己本事。
5: 我看你啊是满身邪气没地儿使，要不然你就去那外面比武台子上打去，别在这儿弄事儿。
4: 这喜酒不喝也罢。
6: 小心后仰，运气向下，风会路转。

0: 方东并没事，看来你把扬州曼交给他了。若是十年前你交给他，还用其内力还能解你的毒救你的命。可现在的扬州曼，只能顾他自己不忧而已。
1: 你来不只是为了试探方东病，你要做什么呀？我刚查过，一百八十八牢第一天子老就在此。
0: 阎王寻命也在此，我来带他走。你找不到天子老的，你会帮我找到的。我不管你对乔婉敏是何等情感，我不杀女人，杀萧子衿，我没有什么顾虑。我带你去。

0: 爱是要碍眼，给你多划几刀。
1: 你是谁？
2: 乔小姐。

及美人，必要把你我并列。那你说说，咱们谁更美？不过我今天来不是跟你比美的，我是来告诉你，李相宜，他还活着。

0: 穿过这片梨花林，就是天字老所在。
1: 相思梨花镇，有所耳闻，解法。
0: 这相思梨花镇呢，借后天八卦起，阴阳颠倒而设，此门在天乾，深门在地坤，开门在山艮。

0: 你以为这就能困得住我？
1: 那自然是不能了。不过今日呢，武林各派也都在，你也无法轻易的闹事了。

0: 此阵已毁，大家当心。
1: 倒是些老面孔啊，可惜都是手下败将。

0: 十年未见，狄盟主今日前来所谓何事？
1: 十年不见，你的武功还是一样差，没资格问我。
0: 萧某虽非武林第一高手，但若狄盟主想仰仗武力扰我婚宴，休怪萧某不客气。

0: 我看你们这些人都是在找死，不是在找机会。
1: 我看你们这些人都是在找死，不是在找机会。
2: 我看你们这些人都是在找死，不是在找机会。
3: 我看你们这些人都是在找死，不是在找机会。
4: 我看你们这些人都是在找死，不是在找机会。
5: 我看你们这些人都是在找死，不是在找机会。
6: 我看你们这些人都是在找死，不是在找机会。
7: 我看你们这些人都是在找死，不是在找机会。
8: 我看你们这些人都是在找死，不是在找机会。
9: 我看你们这些人都是在找死，不是在找机会。
10: 我看你们这些人都是在找死，不是在找机会。
11: 一块上，不用跟他客气。

0: 外面，他在是好兵。兵中蝉，雪霜寒，解其毒，扬州鳗。
1: 是蒋立桥，他给乔姐姐下了毒。
0: 关先生，你善用金针解毒，这毒你肯定能解。你救救外面！我刚刚已经问诊过乔姑娘了，这冰中蝉、雪霜寒是两种剧毒叠加，毒入口直入肺腑，半个时辰就能让内腑结成冰。此毒无解，只能用至阳至纯的内力护住内腑，借之与剧毒相抗。待冰中蝉药发之后，病人方可平安无事。至阳至纯的内力。
2: 抗寒的内力，若是有丝毫霸气，便会伤及受冻伤而极度脆弱的腑脏，
0: 让病人更快死亡。这天下至纯内力能做到此的，唯有扬州鳗。
2: 所以才说，解其毒扬州鳗。否则三个时辰之后，冰中蝉发作之势难挡，乔姑娘将全身结冰而亡。扬州鳗，那是李相隐的独门内功。 若是真能救完面，叫我跪下求他也罢。可李相隐早就已经死了，蒋立桥那妖女究竟想如何？
3: 也不必非得用内力救治，可否让我看看乔姑娘？
2: 这没你的事儿，别动外面了。
3: 你有别的办法救她？

0: 其实我之前跟关先生已经探访过以毒攻毒的方法，只见普渡寺五两方丈，用过此方法解过毒。
1: 五两方丈，他验证过此法？
0: 过程自然是不简单，需得毒性相克。冰中禅的寒毒正可用鹤顶红相抵，用特制的药汤封住鹤顶红的毒性，再用针灸之法，直接导入肺腑，可有奇效。
2: 可是。

0: 这五两方丈过来，来往得需要三个时辰，根本来不及呀。方丈在解毒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旁边熟知一二。诸位要是信得过我的话，可否让我给乔姑娘试一试？
1: 当真能解，你若信口开河，可知后果。人命关天，我岂敢儿戏？
2: 但需寒冬梅、新春里、夏末和早秋菊各60朵，用大火熬制成鹤顶红的药汤，才可助我解毒。你说的这些东西，一时哪儿能寻起？你别是故意糊弄。
3: 镇上各处药铺子、果铺子、茶铺子都能集齐，
2: 我们一起去寻，定能集齐。
3: 我相信李大哥，用不着你，有我们呢。我去找。
1: 你安心治好乔姑娘，其他交给我们。嗯，劳烦准备三大桶热水，乔姑娘最后解毒可用。
2: 是。

我还是你爱你的，李先生，水我烧好了，我家小姐如何了？能开门了吗？李先生。

0: 为了他滥用真力，元气大伤，命都舍下，值吗？
1: 怎么样了？里面什么情况？
2: 李先生关着门，一直没回应。
3: 李莲花，我们已经备好锁靴，关先生他们已经在熬制汤药了，里面情况如何啊？
4: 李莲花，到底什么情况？你倒是知一。

0: 医生啊，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可以帮你。
1: 想让他活命，一个是身后半山关紧停，那阎王徐命来换。
2: 王明，
1: 受伤了，是被狄飞身伤了吗？
2: 我没事，只是旧疾发作而已，快去睡。
1: 狄飞这时候旧疾发作，来，跟先坐下。
2: 怎么样？你腰在哪儿呢？啊，在莲花楼里面。
3: 你现在去给我拿一些。去啊！行，你撑着，我马上回来。必查毒发，蠕虫噬骨，毒中会石头脏腑投髓，开始是短暂的失聪失明，而后渐渐无感进取。

0: 尊上，他身上毒素已清，只是被点了睡穴，仍未醒。属下没想到尊上竟会帮李相夷遮掩。
1: 李相夷还欠我一场比试，我不能让他这么轻易就死了。何况二人较量，本就无需这种下作手段。
0: 角力桥这番背着尊上出手，是发现李相夷未死，要引他现身。角力桥为何这般在意李相夷的死活？
1: 他和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你即刻回去盯着他的所有举动，清点一下金渊盟到底还有多少可用之人。
0: 是。
2: 李飞生，你要的人我给你带来了，我只要完美安然。
1: 他的毒已经解了，现在好得很。
3: 他以前就说过自己有心结，我也不知道会这么吓人。现在药喝了也没有醒，大夫看完了也看不出什么毛病，也没法下方子呀。关兄，你就看看他吧。
0: 我以为你们有旧仇夙怨，处处针对，为何这么着急的？
3: 我那是跟他斗气呢，还是性命要紧。
4: 关大哥，你快看看李大哥吧。
0: 不是让你好生休息吗？
4: 我担心李大哥，

0: 这脉浮沉难测，为何这般奇怪？脉象细软，血气俱虚，气血耗散，无以为继。这脉象已是不足。
1: 不足什么？
2: 很要紧吗，关大哥？
0: 他心脉气血不足，是先天心疾之症，虽无性命之忧，亦当摒除忧思躁动，安心休养，方可无事。
1: 没事就好。

0: 我中了病重臣，角力乔说只有杨仲曼能救。那
1: 秦月盟不过是为了制造恐慌给我们施压吧。狄飞生要用你的性命要挟我，让我放了阎王寻命，一个阎王寻命怎么能抵得过你

0: 给他便是。
1: 李飞生给我解了毒。
0: 自然，那个李莲花还自称能给你解毒，我既然信了他，任他胡乱折腾。我现在只庆幸还好金渊盟有所求，除了狄飞生也没其他人有这个本事了。只是今天是我们的大好日子，我却没能护好你。
1: 我不是没事了，我们早料到金元盟会来挑衅的，只是他们这般设计就只为了阎王寻命吗？
0: 外面刚刚啊，我的意思是，以后不管是金元盟还是任何人，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再有机会上一分毫。我与几汉佛他们还有些事要商议，你身体还虚，多休息休息。

0: 我是来告诉你，李相宜他还活着。
1: 相宜，杨仲曼。

0: 还有杨重门那里，我见到相依，不是吗？怎么可能？
1: 你最爱的桂花糕，我可是排了很长的队了。
2: 这绳结又是你自己挽的，是不是啊？跟别人倒格外不同，解都解不开。

0: 还好，就是有一点点头晕，好多了。
1: 关大哥开了方子，方多病是抓药了，你先喝口水润润嗓子。
0: 啊，我还一时喝不下呢，也不渴。
1: 我真担心你。
0: 这救急呢也无伤大碍。苏姑娘，你的伤……
1: 我不要紧的，关大哥说他有办法，他会治好我的，你放心。对了，李大哥，今天我收到了爷爷的来信，他说冰片跟纪文没有查到，但是你拿的那箱，他确定就是南印香。
0: 这南印香的效用可和芷玉姑娘说的一样。
1: 这就是南印的第二大秘术，乃吴心怀所制成的迷香，燃之可让人陷入愉悦的幻境之中，失去痛感，任人宰割。

我的心怀香的。对了，李大哥，说起南印，今日我撞见角力桥时，发现他在用南印画，画意我虽辨不出来，可是我确定那就是南印画。我听我爷爷学过，他定不是我能听分明，否则非要我的小命不可。角力桥。其实，爷爷这次来信，也是来催我回家的。可李大哥。

0: 其实我想。
1: 你想什么？今日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不出三日便会传到苏爷爷那儿去，你还想他老人家挂心担忧吗？况且你脸上的伤若想早日痊愈，就得回家疗养，此事罪不可耽搁，赶紧回去收拾行李，明日一早就走。
0: 好吧，李大哥，那等我伤好了我再来找你。李大哥，这是我苏家玉哨，你若有事可吹此哨换我苏家信鸽送信给我。
2: 文兄，苏姑娘脸上的伤得很严重吗？
1: 你究竟什么情况？中了什么毒我竟诊不出来？你到底是何来历？
2: 我只不过是一个倒霉的普通人罢了。
1: 我断你脉象已撑不过四个月，你早知自己活不久了吗？
2: 哦，这都已经不足四个月了。
1: 你既已知自己的情况，就需要再招惹苏姑娘，让她为你伤心断肠，好自为之。

1: 乔姑娘，这么晚了，怎么都不休息啊？我重病重产，多得先生相救，可我的毒是扬州慢结的，先生怎么说？
0: 乔姑娘，你的毒并不是我解的，是狄飞生出手给你解的，是吗？先生拿着我绣给相宜的香囊，却告诉我说相宜已经死了，眼睁睁看着我把香囊付之一炬，还叫我放下。 安心向前，是故意为之吗？你说他死了，刻意将他的死描述得面目可怖。你让我把故人留在故事里，可你告诉我，死去的人是怎么又活过来的？ 又是怎么救我性命的？相宜18岁那年练成扬州慢，我和他日日在一起，一朝一夕，一夕一暮，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你骗得了别人。

0: 你为什么不转身？你还在怪我吗？你怪我，在你去东海之前写的那封信，是不是？如果你想骗我。 可不可以看着我说，湘姨，你还恨我是不是？明明你就近在咫尺，我怎么会认不出你？
1: 我等了你10年，你是不是在怪我？所以你宁肯出走10年，也不肯回来给我一个心安，是不是？阿明，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0: 我看到你现在有了自己的生活，我为你感到开心，也为你感到幸福。湘姨，为什么？为什么你变了这么多？我在你身上已经看不到湘姨的影子。这10年。
1: 到底发生了什么？当年我跌入海里，只是挂在了笛飞声的船廊里，没有沉下海去。我回去过司古门，也看到你给我写过的信。后来，我只不过想换一种活法。不是的。
0: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恨我要跟你分开，所以才一走了之的吗？
1: 并非如此的安眠，我突然想明白了，以前那个一直其实不可一世的李湘姨，确实已经死了。不是的。
0: 我当时给你写那封信不是那个意思，他是别人追逐的光，他的耀眼也会伤人的心，也是我永远都追不上的。可那又怎么会是他的错？知道我有多后悔吗？这10年来，我不断的梦见你，梦见你最后快出门去的那一刻。
1: 我拼尽全力拉着你，拉着你，可我醒来只知道这一切都无可挽回罢了。你既然已经回来了，为何不与我们相认？往事已经过去了这么久，我很累的，我只想自在。
0: 那你为何又要在我大婚之时出现？
1: 我答应过你，安眠，要把最甜的喜糖留给你。从前的我，失约你的事太多，至少这件，我要做到。
0: 在普渡寺。
1: 如果不是你告诉我说他已经死了，我不会嫁给自己。你伤心的不是你嫁给了自己，是你没有后悔嫁给自己。
0: 湘姨，你还是这个样子。 一句话杀死一个人，
1: 阿明，你喜欢紫金，依靠紫金。

0: 并不是错，不爱一个人了也不是需要自责的事。
1: 那你不恨我吗？
0: 恨，恨过。早些年的时候，我什么人都恨。后来才又想明白，那都是我自己的问题，是我太自负了，也是我自己一意孤行。凭什么李相宜就要所向披靡，无往不利呢？阿米，从前你我相遇相知，那个时候的我年少无知。

0: 你是，你从来没有爱过我。那个时候我们年纪小，一切都做不得数。阿面，人生过半，你我也都不再年少了，该忘的都忘了吧。 我救你呢，是出于朋友的情谊。你不要误会，你也很明白我这个人最不喜欢的就是被很多的事情牵扯，如今天地广阔，这样自由自在的是我想过的生活。还要麻烦你，不要让别人知道我还活着。
1: 我是真心希望你和紫荆白头到老，天长地久。10年未见，你就没有别的话想对我说吗？
0: 还当如何？10年太久了，阿勉，今日。 你我该好好告一个别，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

0: 你这般喜欢糖豆，哪像个大侠？
1: 谁说大侠就不能吃糖豆了？到时候喜宴上，我要给所有人都吃这个糖豆，好吃吧？
2: 嗯，很不错。
1: 那就再来一颗。

0: 是让我看着你的背影，我真的好累。
1: 看来飞鹰帮真的出事了。阿美，我现在得出去一趟。对了，阿美，你刚才说什么？算了，等我回来再说吧。
0: 天空海阔，我总是留不住你的。阿勉心已倦，禁军却无法在伴君同行，无法再爱君入宫。

0: 瞒着所有人去死，真不明白这可悲又莫名的固执。
1: 吓我一跳呢你，这大晚上的你不走正门走这干嘛呢？既然大家都选择了自己的路，又何必自扰？
0: 我不懂，但我敬你的坚持。
1: 不必了狄盟主，别跟我使绊子就行。

0: 我没让角雷桥下毒，我知道，狄飞真呢，向来杀人如麻，但是做事呢一向光明磊落。只是狄盟主向来不爱争辩，我呢，要确认一下。
1: 和以前相比，你狡猾了很多。
0: 这次狄盟主有意替我遮掩，我欠你一个人情。
2: 你带他来做什么？你不是总怨我金渊盟杀了你师兄吗？尊上让我来，是与李门主说明，10年前我跟炎帝白王还有四象青尊收到了善孤刀的约战书，我等自是不屑。可到了应战之地时，发现善孤刀已经死了。
0: 是师兄向三王约战，
1: 就是约战书。

0: 这不是我师兄的自己。尊上，怎么会这样？事已至此，他没有必要说谎。山谷刀的死因有很多疑点，所以我才去抢他的尸首，让尸魂验明。也许有人故意挑起金元盟和四谷门的争斗，而事情似乎并没有在四谷门和金元盟亲灭之后停下来。这背后推动的人是谁？我师兄的死，也许是这背后的关键。
1: 所以你现在又不想死了？
0: 你不必急我，难道狄梦楚，你就不想知道十年之前所有的真相吗？
1: 真相自然会查明，总有水落石出之日。但你我的比试关乎我的荣辱，等我找到忘川花，你服下阴草，以你以前的实力再与我一战，到时候叫我如何帮你解开谜题，也无妨。
0: 那我得先知道金渊盟和南叶到底是什么关系，金渊盟到底做了什么。
1: 你说南印，你忘了，忘得这么快。之前在一品坟当中，你所抢去的木匣，便是南印公主的随嫁之物。你不知道？
0: 我为观音垂泪而去，我要那木匣何用？我也刚刚得知，十年前，从江南霹雳堂购入了大批雷火，正是南印人为之。我也想知道，你为何觉得我金渊盟会和南印有关？你到底还知道什么？
1: 何不坦诚相告？
0: 南印人呢？买了雷火，炸毁了你在东海所有的一切。那你可知，焦立桥就是南印人？
1: 你这消息属实。
0: 狄盟主，你的家务事需要料理干净。
1: 等我查清此事，我再来找你。

0: 找了你半天，结果跑来这偷喝酒了是吧？感情先前在地上吐血的人不是你啊？哼，
1: 我这不是好多了吗？
0: 好了，伤疤忘了疼，来

0: 赶紧把药喝了。
1: 哎，你这毛手毛脚的，我自己来啊。方少侠不计前嫌的救我，这和之前的差别也太大了吧？感谢啊。
0: 哎，你可别说谢谢我，我可知道你为什么叫李莲花了。漂亮的话张嘴就来，真正是舌灿莲花。可你说的那些话吧，大多数都没走过心，还说谢谢我救你一命。我看是你自己一直没有把自己的命当回事吧。
1: 哎，我只是怕死，但是感谢你呢是真心的。
0: 哼，嘴上说了感激，结果转头还是把我卖了不是。哎，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些天我在山庄的时候半月群书倒是认真研究了一下。
1: 研究？你研究什么呀？
0: 研究你啊。
2: 方小宝，你是不是一天天闲得慌呀？
0: 你这个人吧，以前应该是挺自负的，天之骄子。除了自负，其他倒是跟我挺像的。交的朋友倒是不少，但真心的应该不多。所以后来要么就是遭逢巨变孑然一身，要么就是被好兄弟背叛过，才导致你现在交友不交心，自以为自己是天煞孤星的模样。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3: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活力中国调研型聚焦广东，激活健康中国创新引擎，跑出湾区合力。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粤产影片成暑期档中坚力量，第一票仓再掀电影消费热潮。7月21号起，广东城际铁路启用新版运行图。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近日，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广东，见证这片创新沃土如何以教育、产业跨境深度融合，激活生物医药引擎，在建设健康中国的时代考卷上，奋力跑出协同发展的湾区合力。
2: 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活动室里，几位红鸟硕士班的学生正在进行小组研究，他们分别来自先进材料、智能制造和生物医学等领域。小组研究的项目是希望制造出有弹性、能感知温度、能够给烧伤患者使用的人工皮肤。
3: 我以前是学土木工程的，我来这边也是进行了一个比较大的学习，然后现在我主要负责是血管化的设计和构建。
4: 你以前的知识感觉到现在有用上吗？
3: 其实有部分是差不多的，因为像我们做智能制造，其实主要就是做材料，然后做构建，就是更好的利用它们的性质拼合起来。
2: 没有传统的院系，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致力于将学科融合贯彻到底。本科生入学前两年接受通识教育，第二学年末再确定专业方向。王文瑞所在的红鸟硕士班更是突破了传统硕士生培养模式，不设置学科和专业分界线。研究生在经过前6个月自主学术探索后，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与合作团队，并通过双向选择确定自己的学术导师。
5: 我们师生创业的气氛是非常的好，他创业去哪里，我就希望就在我们学校旁边。因为你看到我们有很多世界一级的实验室，一般初创公司是买不起的、用不起的。全世界招聘老师也在这附近，所以我希望做黄冈科创创新基地，初创企业就在我们学校旁边，它可以把我们实验室对他们开放。那你需要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老师对他们开放。
2: 除了打破常规，积极培养跨学科人才，充满活力的粤港澳大湾区还吸引不少海外人才回流。2024年，康方生物自主研发上市的全球首个肿瘤免疫加抗血管生成机制双抗药物伊沃西，截至目前，企业已开发50多个拥有完全自主产权的创新候选药物，其中8个自研新药已在商业化销售，包括2个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双抗新药。
6: 中国公司在近几年给大家的印象是，我们在早期研发中的效率似乎是更高的。我们也和国外的公司有一些交流，他们有的时候会说，哎，你们怎么做的这么快，就我们这样近水楼台的优势去做合作。你像我们和中种有非常多的合作，和中山的其他的几家医院也有非常多的合作。
2: 大湾区的创新合作不仅限于企业和院校之间，粤港澳三地的跨境合作更让这片创新沃土迸发出了强劲动力。
7: 这里是横琴的粤澳合作中药科技产业园，目前已经有100多家企业入驻了这个园区，其中有超过半数都是来自澳门的企业。那么在广东港澳药协通政策的加持下，不少内地的院内制剂通过这里流通到澳门的千家万户。
2: 从前跨境中医药科研成果如何落地转化，是困扰两地研究平台的难题。如今从澳门的实验室到横琴的转化平台只需30分钟车程，

0: 这就是横琴为人熟知的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圈。
1: 我们不光推广我们的澳门项目到内地，因为现在内地的企业也有一些所需，他们希望扩大市场。我们现在是帮助一些内地企业呢，在澳门进行研发，然后对接到一些土语系国家进行全球性的一个推广。
2: 到现在为止，产业园一共推动了26款这个中药产品品种在海外，主要是葡语系国家，主要又是莫桑比克和巴西注册，这个是作为药注册的，只要锲而不舍做下去，一个点一个点的去攻，总会是会有效果的。
0: 在广州国际生物岛，已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6500家，全年研发经费投入超38亿元。中山有生物医药企业650多家，培育出包括康方生物、中智药业等一批知名企业。从广州中山的生物医药产学研合作，再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中医药出海，这是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锚定健康中国，广东省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做大做强医药和医疗器械、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锻造更多万亿元级、千亿元级新兴产业集群。到2027年，广东计划实现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集群规模超1万亿元，归上医药工业规模超5000亿元。广东台记者刘雅莹报道。7月20号，省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及坚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理论研讨会在广州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林克庆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字字千钧，意蕴深远，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宣示了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信心，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阐明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和基本途径，标志着我们党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从6个优秀特质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引导广大委员和机关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从14个坚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在政协不折不扣贯彻落实。要从5个必须深刻领会新征程的使命召唤，以协商有效凝心，以凝心实现聚力。林克庆强调，要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以钉钉子精神抓好重点任务落实。要紧扣中心工作，精准选题，深入调研，提出切实管用的对策建议，多做宣传政策、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做实做细鉴别群众工作，深化港澳台侨联谊工作，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上，12位同志围绕会议主题做交流发言。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5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企业预期总体稳定，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中生产指数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4: 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了光量子信息技术的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件获批上市。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

0: 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
1: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算力规模持续提升，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传输通道持续拓宽。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
2: 下一步，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
1: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3: 最新发布的中国低空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广东综合指数位居全国第一。支撑这张全国第一成绩单的是一套正在运转的 AI 数字低空管理运行体系，它实现了非前非中非后全流程闭环管控，相当于给全省低空治理装上了智慧大脑。
1: 作为全省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的枢纽，广东省低空飞行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去年底正式发布，目前日均处理飞行数据8000万条，监视全省低空飞行超5万架次。基于这套数据底座，技术团队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画出了一张全省低空飞行热力图，用不同色彩标识空域运行热度，哪里忙哪里闲一目了然，推动航线规划从经验预判走向数据说话。
4: 通过这些飞行热力图，为我们这个低空的这个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提供一个参考，那么提升这个通行效率，另外也是降低这个运行风险。
1: 庞大的飞行轨迹数据来源于全省各类低空感知网，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太一科技正是重要的数据供给方之一。这家企业自建运营覆盖广东18万平方公里的低空感知网，12个一级骨干垂起固定翼节点，1345个二级机库，2551个三级机动编队，年飞行里程超50万公里。
5: 目前我们依托低空行业数据空间和自研的城市云演平台，最快7天可以完成一个城市的数据更新，同时实现应急场景下8分钟能快速抵达现场。从百千万工程的日常巡检到洪涝山火等突发事件的应急保障，这些使用场景都让低空技术真正成为我们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的使用力量。
1: 在汇聚各方数据的基础上，广东低空经济公司把 AI 数智贯穿非前非中非后全链条。
6: 现在我们实际上就是要完成国家省市三个层面的互联互通，作为二级的中枢，我们要把国家的空域管理部门的三个层级和我们内部的需求应用全面的打通，来实现这些样的功能。通过管理的创新、协同的创新还有技术的创新，能实现我们未来想飞即飞，飞得安全，飞得顺畅。
1: 广东台记者陈礼贤报道。
3: 2026年度全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00亿元。截至昨天下午，广东以28.61亿元的票房稳居第一票仓，票房全国占比达到14.2%，观影人次及放映场次均居全国第一。在这场汇聚超100部影片的暑期档中，粤产电影爆款频出，强势领跑，成为暑期档的中坚力量。
1: 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以来，票房已突破14亿，上映首日就以不到50%的排片占比撬动了全国超80%的单日电影总票房。广东的排片及票房占比均超过50%，深圳和广州分别以4.4%和4%的票房占比包揽上映城市前2名。粤语地区观众对周星驰作品的深厚情感与广东本土影视产业的崛起，一举点燃票房大盘热度。
7: 我们呢要用轻松的心态去面对最困难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功夫女足里面的其中一个主题。
8: 兴也传承给我们每一代人的这个精神很重要。所以的话呢，我希望我们作为年轻人，作为新生代，面对挫折啊，不要随时放弃，一定像今天的电影主题一样，心中这团火永不熄灭。

0: 电影《功夫女足》全程在深圳拍摄，作为核心拍摄地，深圳市工人疗休养院在影片中化身为女足挥洒汗水的大本营。沙滩、百年古榕树、复古石头房悉数出镜，承载了女足集训、队员商议战术等核心剧情。随着影片热映，景区相关配套服务也同步升级，计划推出专属打卡线路，配套观影福利。
1: 我们这边主要是一些生活的气氛还有训练的气氛在这边拍摄，电影热映后吸引了很多年轻的群体还有亲子课的一些到访，后续的话我们也推出了一些系列的联名活动。
0: 功夫女足稳居档期票房首位，给阿嬷的情书则凭借长尾效应暂居档期票房亚军。近日该片在2026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导演奖，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影片艺术质量的肯定，更是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又一次成功表达。
2: 此时我的内心非常的荣幸和感动啊，当然这个荣誉也是属于我电影的所有的幕后主创们。
3: 影片传达一个核心的主题，叫做情谊。情谊是中国老百姓最朴实的人生信条，心存善意，对帮助过自己的人永远心怀感恩。我希望把最真实、最朴实的中国老百姓的面貌呈现给全世界的观众。
0: 粤产电影的持续爆发与广东产业政策的推动密不可分。去年五月，广东出台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不仅为影视佳作的生产保驾护航，也打开了电影家消费的无限可能。从银幕上的光影到赛场、餐桌、商圈、书店等场景的延伸，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成为激活广东暑期文旅消费的通行证。
4: 多种艺术形态的持续破圈突围是创新文化发展的有力证明，各类文艺形式在这里多元共生融合发展，舞剧、方言电影、微短剧、商业院线电影，艺术表达受众定位各有差异，但都能依托城市完善的这种产业配套、成熟的市场规则，快速对接资本。
0: 广东台报道。
5: 明天起，广惠、广肇、广青、广州东环、琶联和穗深城际铁路将启用新版运行图。运行图调整后，广东城际铁路每日将开行营业列车306列次，其中穗深城际将开行营业列车52列次。来看看有什么新变化。
0: 今天在广青城际广州白云站，有不少家庭带着小朋友准备搭乘城际出游，也有刚放暑假的大学生结伴出行。
6: 我们准备去清远，打算去玩漂流，因为没有玩过，想体验一把。
0: 新版运行图启用后，广东城际全天将开行飞霞至广州白云、番禺至惠州北等五条站站停交路，白云机场北至佛山西、新塘南至深圳机场等六条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
7: 那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运行图调整的话呢，还是继续沿用这个站站停列车加上这个大站快车还有特快列车的一个公交化的运营模式那广州白云站这边的话呢，每天都是由广州白云往飞霞方向的一个站站停列车，以及广州白云往青城还有往飞霞的一个大站快车。
0: 站站停列车意为每站都停，而特快列车的停靠站点比大站快车少，站点之间的通行时间更短。
8: 运行图调整之后，穗深城际的大站快车将新增停靠长安站，广惠城际的特快列车将新增停靠东莞西站，取消停靠广州长荣站，进一步加强枢纽站点间的联系。
0: 当前城际白云机场北站与白云机场东站之间统一执行票价4元，广东城际铁路全线网票价已经在公布票价基础上统一实行9折优惠。周一至周四搭乘广州东环城际铁路和广肇城际铁路可享受公布票价的7.5折优惠。广东台记者王玉哲报道。
5: 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通知，对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的38项典型经验做法进行推广，深圳多项经验做法入选。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就是以居民需求为中心，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整合各类生活业态，兼顾日常刚需与品质消费的社区综合服务圈。当前深圳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遍地开花，便民商业业态丰富多样。记者通过实地探访发现，光明凤凰城15分钟步行圈覆盖了学校、社康、三甲医院、政务大厅、公园与地铁站点等，民生资源齐全。加上最近刚刚开业的一家大型商业体，解决了居民就近消费难题。
1: 经常要去菜市场买菜，然后5-6公里这样子，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在家附近楼下这样子，然后过来的话就5分钟，就很方便。
2: 我们区别于传统的商业体，不以流量盈利为核心，优先补齐片区的这个民生的短板，依托地铁还有公园资源，打造全民友好、便民优先的一刻钟社区的生活场景。
0: 近年来，深圳加快打造全域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城市。2023年即印发《深圳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5年又入选全国第二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其中，深圳优先发展社区商业中心或邻里中心，推动统一规划、统一招商、统一运营、统一管理，丰富商业业态配齐便民设施等经验获得推广。
3: 毕竟这边地铁开通，商场这边配套都齐全了以后，我们的出行啊、购物啊、生活的体验明显的提升了。
4: 光明社区呢将持续推进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打造，通过国企设施落地、轨道交通联动以及空间微改造，不断提升片区宜居品质与居民幸福感。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5: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教授龚胜昭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扎根职教一线30年，他从零创办国家极高水平专业，打造国家双高计划专业群，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
0: 1996年，龚胜昭调入学校负责创办精细化工技术专业。当时专业面临方向不明、没有教材、没有设备的困境。龚胜昭带着团队用了1年时间调研了珠三角50多家精细化工企业。在一次次调研中，团队逐渐摸清了产业特点，明确聚焦日用化工和涂料两大方向，开始自编教材、自建实训基地。
6: 我们的调研就是要根据产业的发展啊，不断调整我们的专业方向以及我们的教学内容。如果用我们的专业语言讲，就叫做专业的动态调整。所以这一点呢，就是陆陆续续就跑了很多企业。
0: 作为团队负责人，龚胜昭始终坚持带头干，升本方案撰写、课程建设、产教融合一线。他带动年轻党员教师分头攻坚，带领团队建成2门国家级精品课程，8次荣获省部级科技奖励，助力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超50亿元。团队先后获评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和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成为全国职教战线的一面旗帜。
6: 心往一处使，才叫团队；心不往一处使呢，叫团伙。我们党员老师呢，都是积极的去联系企业去做调研，以及跟企业的合作，带着学生一起做项目。特别是用产业技术的科研，来促进我们的教学，来促进我们这一种学生的培养。
0: 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龚胜昭对未来发展有着清晰规划。他表示，将持续深耕产业、科技、教育3位一体融合发展，坚守党员奋斗本色。
6: 根据产业的需求呢，做好我们可转化的科研。第一个是往产业转化，变成企业的生产力；第二个呢是往我们的教学资源转化，变成我们的教材这一些教学资源，当然一如既往的做好我们的那个育人工作。
0: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 LPR 为3.0%，5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保持不变。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同意将澳门特别行政区相关创新主体纳入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服务范围。今后，澳门特区相关创新主体可享受到

0: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所提供的专利预审服务，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专利布局。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我省2026年高考本科普通类和体育艺术类已完成投档。投档后，招生院校将对考生电子档案进行阅档，并按学校招生章程公布的录取规则分配专业。分配专业后提交省招办审核，省招办审核通过后即被录取。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2: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必须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4: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春高山鲜羊奶，新鲜好羊奶，每天送到家。
1: 大家早上好，今天在中西部以及粤东沿海雷雨依旧活跃，其中在中西部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地方有大暴雨，并且一直到明天，中西部仍然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么在这一带活动，要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避开容易积水的路段，前往山区要注意远离地质灾害隐患点。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加强西伸，雨水减弱，主雨区往西收缩，其中西部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中东部呢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雨水比较分散，雨一少，气温也会上升。后天在梅州、河源、雷州半岛和珠三角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6度。好，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养护。海底小纵队，
1: 海底小纵队与赤潮。
2: 有了这些泡泡过滤器，应该可以快速把这里的水净化。
3: 兔兔兔，恐怕用不了多久，佛罗里达大沼泽中的这个区域就要开始出现赤潮了。
2: 我在大沼泽长大，见过很多次赤潮了。大片红色的藻类漂浮在水里，导致所有的生物都生病了。
3: 这是因为可以引发赤潮的藻类一直生活在水里，所以赤潮才会这么的常见。少量藻类是有益的，但是如果长得太多，就会把水域染红，附近的生物也会生病。
4: 所以我们特意准备了鲸鲨移动基地，来救治这里生病的小动物们。植物鱼机器人们也会帮助我们一起照顾病人的。植物鱼们还特意建了个厨房，给病人们送饭，让他们早点痊愈，重获健康。
5: 吃吧吃吧，
2: 我们可以解决任何会发生的问题。因为海底小纵队在这里驻扎完毕，时刻准备帮助所有生病的小动物。
6: 说曹操，曹操到！我带来了第一批生病需要治疗的小动物。
7: 不久之前，我在沙滩上下完蛋，正准备往海里去的时候，结果游到了一堆红色的东西上，然后我的头就变得晕晕乎乎了。
4: 你别担心，只要在干净的水里稍微休息一会儿，你就会好起来的。
7: 谢谢你们。
8: 护着鲸鲨移动基地，我从空中看到很多藻类
9: 正在快速聚集，现在风向变了，正把它们往海岸吹去，
8: 速度非常的快。
3: 这说明赤潮开始正式形成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0: 请汇报情况。
3: 报告队长，水里的藻类数量迅速上升，变得非常危险。
6: 这绝对是我见过的最严重的赤潮。
11: 队长，我也需要大家支援。我刚想把这些海龟蛋移开，让他们远离赤潮。
12: 但是海龟蛋已经孵化了，小海龟们朝着大海爬去，如果碰到藻类会生病的。
4: 这可不妙。
13: 队长，我这儿也有些紧急情况。赤潮冲掉了这些潜鸟羽毛上特有的防水油层，潜鸟们现在又冷又湿，可能会生病。
8: 队长，我看到沙滩上有只生病的海牛，它被搁浅了。
10: 海底小纵队及时协力应对紧急情况。帕尼，你帮忙把潜鸟安置到鲸鲨移动基地。
14: 遵命，队长。
10: 达西西，尽快帮海龟们找一块干净的沙滩。
8: 达西西，收到。

0: 他人一起帮助小海龟们和海牛、海底小熊队执行任务。
1: 你好啊，谢灵通，我们来了。
2: 你好，我的名字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是来帮助你的。
3: 哦，太好了，我刚好生病了，我叫西亚。
4: 不要担心，西亚，你先爬到这个保护装置上，我们会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让你感觉好点。
3: 我可能没办法移过去。
2: 我来帮你一把，把你移到板子上。
5: 你们好啊，看来现在需要一点北极熊的力量了。皮医生，你去帮助谢灵通和沼泽游侠一起照顾小海龟们吧。
2: 但是我不能不管我的病人，队长。
5: 我们得先把他送到鲸鲨移动基地，你才能发挥你的本领啊。我保证他会非常安全。
2: 好的，谢谢你，队长。我去救回西亚，我保证。
6: 西西呼叫谢灵通，我现在找到了一块干净的沙滩，
7: 这里没有赤潮藻，
8: 真的太好了，大西西。
9: 等我们把小海龟们和这些蛋全部都安置好，就立刻去你发现的那片沙滩。
10: 水，
2: 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想去水里，但这样你们会生病的。你们能不能先去升降机里呢？
10: 水。
1: 听好了，小可仔们，在这儿游泳可不安全。你们想要水，到这儿来，到升降机上，这儿的水足够多，足够安全。
10: 升降机，
2: 太好了，小家伙们真听你的话。
1: 小动物们有危险，你要有足够的信心和气势引领他们。
10: 水，
2: 我来试试。小海龟，升降机它真的非常棒，你也许会喜欢的，所以去升降机里好吗？
10: 水，
1: 到这儿来，小朋友，你很快就会掌握诀窍的，只需要再有点气势就行了。
9: 全部就绪，这已经是最后的一波蛋，还有小海龟了。
8: 阿西西，是时候把它们转移到干净的海滩了。
11: 皮医生，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海牛太害怕了，没办法把它移到板子上。
3: 我不想去那块板子上。
1: 要想你的身体好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爬上这块板子，听明白了吗？来，一、二、三。
2: 等等，让我来试试。西亚，你感到害怕是很正常的。那么，我和你一起到升降机上去，怎么样？
3: 你愿意为我这么做？
2: 是的。
3: 好吧，让我试一下。
2: 现在兔兔兔会把我们拉着离开地面，但我保证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的。
5: 好样的，皮医生。巴克呼叫帕尼，我们带回来了一只海牛，它受到赤潮的影响，身体不太舒服。
8: 没有问题，队长，我和张教授还要清洗很多潜鸟的皮肤，基地还有足够的空间安置海牛。
9: 这儿的任务完成了，我们该回鲸鲨移动基地了。
1: 你看那边，谢灵通，有一个被漏掉的小可怜。
9: 小心点，沼泽游侠，这片水也会让你生病的。
1: 我的天哪！
2: 好歹吃点东西吧，西亚。
3: 不了，我现在没有胃口。
9: 皮医生，又多了两个病人。
1: 这个小家伙游到海里了，我急忙跑去把他救下来。
2: 但是你碰到了赤潮，所以也生病了。你最好躺下休息。
9: 我得把这些小海龟和蛋送到干净的沙滩上去。
6: 队长，我又发现了一只生病的海牛和更多潜鸟。
11: 我的老天爷呀，赤潮带来的危害一个接一个。
6: 等一等，我发现有一大群海洋生物正朝着赤潮方向移动。
7: 在空中很难看清楚，但海面上冒出了一片旗，
6: 可能是只鲨鱼。
1: 鲨鱼就交给我吧。
2: 沼泽游侠，如果你继续靠近赤潮藻的话，只会让病情更加严重，让我来处理鲨鱼吧。
6: 谢谢你，皮医生，我现在把鲨鱼的位置发送给你。
1: 那你的病人怎么办呢？
2: 病人们现在只需要休息，我不在的时候，小萝卜还有植物鱼机器人会照顾你们的。希望有人能帮忙说服西亚，让他吃点东西。
1: 这个就交给我吧。
2: 别紧张，没什么好怕的，有可能只是一只鲨鱼，有很多锋利牙齿的鲨鱼，

0: 等一等，原来是一只鲸鲨呀。鲸鲨性格温和，它们以浮游生物和小型鱼类为食。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鲸鲨先生，我的名字叫皮医生，职业也是医生。
1: 你好，再见，小家伙，我现在肚子好饿，得去那边找找食物。
0: 但是那个方向有吃草藻，如果碰到会生病的。
1: 我根本不把这些小小的海藻放在眼里。
0: 听我的话，快回来，别去那边。哦。要是沼泽游侠会怎么做呢？
2: 吃点吧。听好了，西亚，首先海藻蛋糕很好吃，其次你得吃点东西保持体力。皮医生会怎么做呢？那片海藻也让我感觉不舒服，我们要不要一起尝一口啊？
3: 可以再给我一块吗？
0: 是时候展现出我强硬的气势了，就像沼泽游侠一样。计划现在有变，前面的鲸鲨先生，如果你想吃东西的话，就请你马上转到这边来。
1: 真好吃，但是我不太确定。
0: 不要眨眼，给你。
1: 还能再多来一点吗？
0: 跟着我远离那堆红色的东西，我保证绝对有很多很多鱼饼干给你吃。
1: 好的。
4: 达西西呼叫帕尼，已经过去几天了，看起来赤潮开始慢慢的逐渐退去。
5: 确实是这样，达西西，海藻数量已经大大降低了，洋流会带着赤潮远离这片沙滩，用不了几天整个海岸都会变干净。
6: 干得漂亮，海底小纵队。
3: 谢谢你，沼泽游侠，看到你康复真是太好了。
2: 你也是，西亚。还有啊，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不想看见你再生病了。
0: 好了，现在快去海里吧，小海龟们非常好，保持好队形。呼呼，加油，就是这样，保重。
4: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赤潮

0: 海底小纵队与僧帽水母。
1: 安静的早晨在沙滩散步真是太舒服了，如此平和，如此静谧，如此……
2: 哎，你好，
1: 吵闹，
2: 请小心脚下。哦，
1: 真是不好意思啊，先生。
2: 我不是先生，而是船长。我先自报家门，我是无敌舰队的威廉船长。
1: 哦，好吧，你好，船长，我叫沼泽游侠。
2: 沼泽游侠应该很厉害，我们刚好遇上了一点麻烦。
1: 是吗？我可以帮你们，但是哪里有你们？我只看到了你呀。
2: 实际上，我们是四种生物聚在一起的小团队。不幸的是，我们被困在这里，还失去了一只重要的触须。
3: 我们必须立刻回到海里，我们的舰队正在遭到敌人攻击。
1: 哦，是这样。好的，我马上就送你们回去。
2: 哦，等等，快停下，别直接碰我们的触须，它们可不安全，碰了会有刺痛的感觉，这种刺痛感比水手晕船还要难受100倍。
1: 那我最好去寻找帮助才能安全转移你。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0: 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4: 报告队长，我发现有只水母被冲到了沙滩上，它的触须受伤了，需要我们的一些帮助才能回到海里。
5: 哦，我的老天爷呀，这可不是普通的水母，这是一只僧帽水母，它们能把自己的

0: 部分身体吹起来，乘风而上，就像船帆一样。
1: 对，是这样的。一群僧帽水母就是葡萄牙战舰群，有成百上千个队员组成。
2: 但他们的触须很危险，小心点别碰到，不然你会受伤的。
3: 明白。所以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不能直接把它抱起来放回海里，还需要你们协助找到舰队。
4: 好的，我知道哪些海底小纵队成员和外派员可以帮助到你。巴克呼叫呱唧和咔嚓船长。
5: 你好啊，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4: 沼泽游侠需要协助，把困在沙滩的僧帽水母移到海里。
6: 天哪，这些小东西可不太好对付啊，他们的触须很危险。
4: 确实如此。皮上，你驾驶甲壳虫艇去找呱唧和咔嚓船长，以防他们受伤。
2: 收到，队长。
4: 海底小纵队前往佛罗里达。
7: 谢谢你们赶来，这一位是威廉船长，船长，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提升呱唧，还有
8: 大名鼎鼎的咔嚓船长。注意了，亲爱的伙计们，我们有幸遇到了一位传奇的勇士。
2: 伙伴们，你还有别的伙伴吗，船长？
8: 某种程度上算有吧。实际上，我是由四种生物聚在一起，他们各有分工：漂浮、进食、负责消化，还有自我防御。我们四个都离不开对方，我们这个快乐的团队总是一起合作。
9: 真是个非常棒的团队，伙计。说说你们是怎么到这片沙滩上来的？
8: 这是个无比惊险的故事。我们和无敌舰队一起起航，前往一场伟大的海战，与传奇的对手一决高下，他就是可怕的蓝龙。
10: 天哪，可怕的蓝龙吗？我听说过蓝龙是最无情的勇士，七大洋上都有他们掠夺侵占的身影。
8: 没错，就是他们。我们当时正准备开始战斗，1000名成员排好了阵型，触须也蓄势待发。突然大浪翻腾，天空在猛烈的风暴中电闪雷鸣，我和我的团队就这样被吹离了航线，最后发现搁浅在这片沙滩上了。
10: 爷爷，我们得在蓝龙再次发动攻击前帮助这些伙计们找到他们的舰队。
9: 这场战争的具体位置在哪儿，船长？
8: 那个，我唯一记得的就是附近有一座岛屿，上面有三棵弯曲的棕榈树。
9: 我们一起找找附近有三棵弯曲棕榈树的小岛。
10: 大家看，小岛离这儿不远。
8: 太好了，马上出发吧。
2: 威廉船长，请等等，你确定你和队员们还能继续航行吗？
8: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皮医生。但我们在暴风雨中失去了一只触须，如果你看见了，离它远点。僧帽水母的触须虽然不能重新接回身体，但是照样可以遮刺。
9: 快看，触须在那儿！那只断掉的触须正向梭子鱼飘去，注意了，伙计！太迟了，
2: 我的小乖乖啊，他现在需要我的帮助。
7: 我得把你的触须带回来，以防它蜇伤更多小动物。
10: 需要帮忙吗，沼泽游侠？
7: 不用，你们帮僧帽水母找到他们的舰队，我应该会操作这个简单的小东西。不对，老天，还是不对。我成功了。
10: 船长，你跟我们一起去奇鱼艇吧。
8: 很感谢你的帮助，其实只要把我和我的队员放进海里就行，我们可以自己游到小岛去。
10: 我放你下来，船长。
8: 终于回到我们的海里了，谢谢了，绅士们。现在请仔细看，你们也许能学到一些航海知识。听我的指令，各就各位，扬帆起航。
10: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它就像是一艘小帆船。
9: 确实很像，呱唧。好了，我们也出发吧，开启满帆，全速前进。
11: 好疼啊！
2: 我来帮你，梭子鱼先生。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这里有药膏，应该能帮助你止痛。
10: 谢谢。
7: 想想，如果我是一个甲壳虫钳子，我会在哪里呢？不对，在这儿吧。抓住你了。
10: 有三棵弯曲棕榈树的小岛就在前方，
9: 僧帽水母的无敌舰队也在那里，
8: 可怕的蓝龙一定就在附近出没，要提高警惕，因为光是看到这些危险可怕的家伙就会让你的触须不寒而栗。
10: 我胡子都打颤了。
8: 不要担心，军团，我带来了可靠的援军。

0: 名鼎鼎的咔嚓船长和他信赖的大副呱唧。
1: 传说中的咔嚓船长，我听说过无数个关于他的传说。
2: 我们等等再聊这些。蓝龙现在离开了左舷船头。
3: 我什么都没看见呢，爷爷。这可怕的蓝龙在哪儿呢？
4: 就是前面这群小东西，蓝龙根本就不是龙，他们只是一群小小的海阔鱼。
3: 嗯，看着挺萌的。
5: 听好了，做好战斗准备，为争夺宝藏而战。
0: 军团们，准备发起进攻！
3: 爷爷，我们得马上阻止他们。蓝龙明明只是一些可爱的小生物啊！快停下，伙计们！我请求双方休战。
0: 请求休战？你是说你要我们停止战斗，坐下来好好谈谈吗？你到底站在谁那边？
3: 我保持中立，威廉船长。我相信你们之间一定有能够达成共识的东西。蓝龙们，你们在找的宝藏是什么？
5: 毒素，毒素就是宝藏。
6: 我可以叫出来，
7: 快点叫出来。
3: 毒素？这不会伤害你们吧？
5: 僧帽水母的毒素并不会伤害我们大西洋海神海阔鱼，我们能把毒素储存在体内用来保护自己。那些想吃我们的捕食者知道之后就得多想想了。
0: 但问题是，你们不仅想抢走我们的毒素，还把我们的触须也一起抢走了。
5: 把毒素交出来。
0: 说吧，
5: 一定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手拉手帮对方一把，
3: 或者拉一把触须。我有个办法，也许能让他们休战。
8: 呱唧呼叫皮医生，你们找到树须了吗，伙计？
9: 我们找到了。
8: 太棒了，你们马上带着触须来这座小岛，一会儿再解释，麻烦快点儿。
0: 我们绝不会把毒素给你们。
5: 没有毒素我们就无法存活，我们一定要得到毒素，当然还要一起夺走你们的触须。
0: 那我们就只好先攻击了。准备好了吗，军团？
3: 等等，我有一个办法，让无敌舰队不用再多损失任何一条触须的同时，蓝龙们也能够获得一些毒素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0: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呱唧中尉。
3: 海底小纵队会竭尽全力。
10: 触须快递及时送达。
1: 我们没明白你们要用它干什么。
3: 不是我们需要，是蓝龙们非常需要它。
4: 没错，蓝龙需要触须里的毒素来保护自己。
3: 请听我说，蓝龙海阔鱼，如果把这根僧帽水母的触须送给你们，你们可以远离水母群吗？这根触须有足够的毒素供你们保护自己。
5: 可以，
4: 僧帽水母们，你们愿意让蓝龙带走宝藏，和平解决这场争斗吗？
0: 我们同意这个提议。
11: 太棒了！
3: 是啊，真是太棒了！
0: 你太聪明了，呱唧。
4: 孩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3: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0: 你们非常值得尊敬，海底小纵队能和咔嚓船长一起出海航行，是我们莫大的荣誉。再见了，海底小纵队！无敌舰队注意，听我的指令，扬帆起航！
3: 海底小纵队舰队注意，听我的指令，扬帆起航！
12: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僧帽水母。

0: 你是说耿三又跑回欢子洞了？
1: 没错，据卑职的眼线报告，耿三回到了欢子洞。您说这耿三胆子也太大了，丝毫不把皇军放在眼里。咱们是不是派人去
0: 不
1: 把他？
0: 暂时先不要动他，

0: 哟，这不是雪琴姑娘吗？怎么了？这是两天不见就不认识我了？啊？哎，哎，拿着。
1: 这是什么？
0: 一袋大洋，谢你的。
1: 你什么意思？
0: 我说过，我不会欠任何人的情。
1: 你的命就这一袋子大洋？
0: 呀，那只是一点小意思。哎，我答应过你的话，还算数。
1: 我不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
0: 嘿嘿，这么跟你说吧，你要是有仇家，你就告诉我，我替你去报仇。
1: 耿三儿，你除了杀人，还能干点别的事吗？
0: 嗯，那可就多了，绑票、杀人放火，跟各个山头的柳子争地盘。哎，这么跟你说吧，只要是土匪干的事儿，我耿三儿都干。怎么了，雪琴姑娘？你还想知道啥？我跟你说，只要是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谁让你是我耿三儿的恩人呢？
1: 那好，我问你，现在城里的人都说你杀了抗联的人，有这事儿吗？说什么话都告诉我的吗？
0: 我他娘的杀了那么多人，哪能个个都记得住呢？
1: 你就不想解释一下吗？是不是你有什么苦衷啊？
0: 苦衷？这土匪杀人还要啥苦衷啊？
1: 这世界上除了做土匪，就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是吗？
0: 你废话吗？要是能当上皇上，谁还做太监呢？